0: 书本，让我们看得见摸得着。
1: 懒衣冠行志，窥见千年流转的服饰美学。
2: 真的是每个朝代都有它的不同的美和它不同的服装哲学、服装文化。做中国人，穿中国服，是中国礼。
1: 尝人间百味，触摸烟火三餐的民俗底蕴。
3: 黄河文化源远流长，它流淌的每一处都是有温度的，这就是黄河文化和黄河美食给我们的给养。
4: 举杯泰山，祝您平安。
1: 诵千古诗文，追随文人墨客的山河胸襟。
5: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6: 从传统的文字中，让我们看到了中华之文脉，天地之精华。
1: 听乐舞回响，捕捉大河滋养的风雅韵律。
7: 对，左手盖右手，然后双环手。
8: 呛呛呛！哎。
1: 以园林为目，古建为美。泰山酒业黄河文化大会华林寻宝记，踏步寻脉，向光而行，全新文化之旅，静待启程。
9: 本节目由战略共创合作伙伴欧乐堡华林园风景区特别支持。本节目由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如风泰山酒独家冠名播出。
1: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0: 保密局侦防组组长谷正文在未经调查组批准的情况下，擅自带人硬闯吴公馆未果，而后就在今日，保密局侦防组行动队队长于孝南在黑市贩卖绝密军事情报，现已人赃被获。
1: 你是吴司长的副官，你是怎么知道这些事的？此事牵扯吴司长和属下，故二厅张处长抓获于孝南同时告知于我。
2: 张处长呢？
3: 报告。
2: 各位长官，二厅在于孝南家里搜出两个微型胶卷，于孝南现在就被我们押在门口。
3: 马上出示胶卷，我倒要看看到底是拍了些什么。

你拍的真够仔细的呀！啊，海东青计划里所有的绝密文件一个不落，全拍进去。

0: 解放同志，于肖南无视国法家规，我请求将这个于肖南就地正法。
1: 哎，你先坐下。
2: 王二凤，你别坐。

0: 是像云霄南这样一个小小的行动队长的主意吗？
1: 马仁凤，你们保密局侦防组的组长是不是叫古周文？
2: 啊，是。
1: 段队长，
3: 在。
1: 此事必须彻查。
3: 是。于霄南，调换文件夹，栽赃陷害吴次长，偷拍并贩卖军事情报，致使海东青计划失败，罪不可赦。立即批捕，包括他的上司古正文，从即刻起解除对吴次长的调查。保密局二厅联合调查组解散。散会。
2: 就这么算了。
3: 吴次长，让您受委屈了。
0: 感谢建峰同志替属下周全，多亏了毛局长当时谨慎，没有批准搜查在下家中的搜查令。若是批准了，在吴某家又什么都没有搜到，毛局长此刻会不会更尴尬呀？
2: 吴次长，卑职管教属下不力，给您添麻烦了。我代表本局郑重向您道歉，改日我亲自上门向次长夫人道歉。
0: 不必，吴某只有一事相求，拜托毛局长把我办公室的窃听器拆了。
2: 马上。

0: 哎，干剩了啊。张处长是有公干。
1: 请看。
2: 张处长，我自己会走呀。
3: 请。
2: 多谢。

0: 老师，
1: 嗯，
0: 我必须向您承认错误。
1: 什么错误？这次是你把我救出来的，何错之有啊？
0: 我不应该自己联系陈太太，增加了我们暴露的风险，但是当时确实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1: 非常时期，这次也多亏了陈太太帮忙。一共几个错误啊？
0: 第二个错误，纪晓科经常给我们送文件的那个文员叫李晴，我觉得他不简单。我跟陈将军接头之后，发现他在山上茶屋附近吃面线糊，这个时间地点太蹊跷了。
1: 还有什么？
0: 还有就是我回头想想，自从他来了国防部，很多事情都太过巧合了。比如说上次那个疯兵事件，我跟您说过的。
1: 我知道。
0: 但是这个李晴又很奇怪，这一次古正文他们之所以没能进入吴公馆，就是他帮我给阿美送了消息，阿美及时赶到，师母才把古正文拦在了门口。
1: 你还了解到他什么信息啊？
0: 我记得他过生日的时候跟我说过，他有个哥哥是飞行员，但是飞机被解放军击落了。如果真有其人，是不是能查到点什么消息啊？
1: 飞机被解放军击落了，什么时候？
0: 他没说。我记得您跟我说过，有一个率队起义的空军中队长，掩护战友的时候被击落了。何老不是还说他有个妹妹吗？会不会是他？
1: 现在不能这么确认。你要知道，我们了解的情况，他们情报机构也同样了解，不排除他们会利用这些信息。总之，这个李晴疑点很多，你还是要多加防范，不妨多接触接触，看还能了解到什么信息。另外，我找一下王继福，了解一下空军那边的情况。
0: 明白。
1: 卫星相机和胶卷安全吗？
0: 安全，我从吴公馆拿出来的时候就藏好了。
1: 没放在宿舍吧？
0: 没有，当时的情况宿舍和办公室都太危险了。您放心，我尽快拿给您。
1: 再等等，上次于肖南溜进吴公馆撬锁，也惊动了你师母，等我回去把锁修好了再拿过来。
0: 好，我等您消息。
1: 小贤，我今天跟聂副官走，你开车直接回吴公馆吧。
2: 次长，我今天特意洗了车，里里外外我都打扫干净了，就是想让你坐个车，舒舒服服回家。
1: 好，我坐你车回去。聂副官，这几天你也累坏了，早点回去休息。
0: 好的，老师。

0: 在了。
1: 嗯，小青蛙，
2: 爸，您给我也带礼物了吗？
3: 带了，
2: 谢谢爸。
3: 走。

0: 没事儿，没事儿。你哪来的钱啊？还有时间去买礼物？回来路上买的，用小钱借的钱。雨荨，我真的是有点后悔了，我当初真的不应该带着孩子跟你来台湾。
1: 不怪你啊！我现在才知道，当时老蒋是下了口谕的。像我这个级别的军官，家眷都必须一起跟着来台湾。好了，好了，好了。哎，干嘛去？给我坐会儿。
2: 我去把钱给小千还上。你这下手咋说这么没轻没重呢？
3: 其实也不是啥大问题，就是断了几根肋骨。
2: 我倒是怕把肺给扎坏了，到时候说不了话。
3: 那既然都打成这样了，该说的不都得说了？
2: 哎，这小子可保密局。
4: 处长，
2: 处长，
4: 这可不是我们审讯时候打的。

0: 于队长，买你情报的徐山已经全部招了，人证物证都在。您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1: 没什么好说的，为了发财偷了情报吧。而且海东青计划失败与我无关的，不是在海东青失败后才卖的海东青情报。
0: 就这些吗？海东青文件夹被调包的事儿，跟你们组长一点关系都没有吗？我跟你说了很多遍了，你怎么就不信呢？我就是为了发财，可能是当时拍照的时候调换了位置，放置错了，跟我们侦防组没有任何的关系。 是我个人所为，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包庇他？我包庇谁了？唉，看来我们对你还是太客气了。于队长，那就请你继续受点苦吧。
2: 我再说一遍啊。 这件事情从头到尾我毫不知情，既然是于肖南被抓了现行，那就只能是他一人所为啊！你上坟烧报纸，你糊弄鬼呢？要不是你的指使，他怎么会知道海东青文件夹的存放地呢？他又怎么知道黄杰兵团文件夹上有吴次长的指纹呢？
3: 于肖南。

0: 已经做了那么多年的行动队队长，打听一点消息的能力他还是有的吗？
1: 至于怎么掉的包，我真的是什么都不知道。我建议您还是去问一下余湘南本人。
2: 顾正文，你倒是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啊。
1: 不敢。对下属失察之责那是跑不了的，但要说共犯，属下真的是没有这样的胆量呀。当然我也明白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无论如何要给上面一个交代。段厅长，要不然这样，把余萧南杀了好了，这个蠢货坏了我很多事情，我也早就想杀他了。
2: 军事情报外泄，栽赃陷害国防部高官，就凭这两条你就够被扔到海里头喂鱼的了。
1: 懂了，光杀一个余萧南不够，那就请段厅长安排人把我送到海里喂鱼吧。
2: 哼，吴章文，你以为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余萧南身上自己就没事了啊？你就能确定他不会把你招供出来？哼，谷大组长，你的好日子到头喽。
3: 那好啊，
4: 谢谢啊。张处长，
5: 哎，坐。
4: 上次的事还得谢谢您啊，感谢您帮忙。
5: 哎，你太客气了，我应该谢谢你。
4: 怎么了？愁眉苦脸的，有心事儿？
5: 还不是顾正文和余湘南的事儿，对他们审讯复方不顺利，段厅长亲自上阵也不管用。哎，他们俩一个是拒不承认诬陷次长，另外一个把所有事情都推给了下属身上，虽然也能定罪，但最多就是个渎职罪。如果古正文全身而退的话，对保密局打击太小了，段厅长都急眼了。
4: 那您觉得余湘南为什么敢咬死不松口？
5: 他觉得古正文肯定会救他呗。
4: 对啊，那如果他知道古组长压根儿都没打算救他，还把所有的事都推到他身上，他怎么想？
5: 妙啊，妙！你慢慢吃，我先回去了。
4: 好。
5: 你真的是不到黄河心不死啊。
6: 我再说一遍，这整件事情从头到尾我毫不知情，既然是余湘南被抓了现行，那就只能是他一人所为。
7: 你上坟烧报纸，你糊弄鬼呢？要不是你的指使，他怎么会知道海东青文件夹的存放地呢？他又怎么知道黄杰兵团文件夹上有吴次长的指纹呢？
0: 余湘南已经做了那么多年的行动队队长，打听一点消息的能力他还是有的嘛。至于怎么掉的包，我真的是什么都不知道。我建议您还是去问一下余湘南本人。
2: 顾正文，你倒是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啊。
0: 对下属失察之责那是跑不了的，但要说共犯，属下真的是没有这样的胆量。当然我也明白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无论如何要给上面一个交代。段厅长，要不然这样，把余湘南杀了好了，这个蠢货坏了我很多事情，我也早就想杀了。
5: 听见了吗？这就是你一心想维护的组长，就这么出卖的你，连我这个外人听了都心寒。
8: 海东青文件和黄杰兵团文件的。

0: 编好，存放位置，的确是组长告诉我的。他让我撬开一厅的保险柜，然后再换文件。
1: 如果没有证据的话，我们也使用极端手段
0: 制造证据。如一说什么一定要栽赃，说一定要栽赃给吴次长，不是栽赃。不是栽赃啊，因为我们真的认为吴次长一直就有问题的。
2: 你早一点承认不就是了吗？也免得受这些披露之苦。偷卖情报的也交代交代。
0: 我说的都是实话呀，都是实话。我就是为了钱，而且我只卖了黄界兵团运兵船出航，还有海南柏林防线的返航情报，我没有卖海东青的情报。没有卖。

0: 严重吗？要不要去医院看看？
1: 啊，没事，可能就是前两天累着，休息一下就好了。
0: 聂希电话说是病了，要晚点去。
2: 喂，聂希啊，你今天别来上班了，
3: 就在家好好休息。
2: 反正也没什么重要的事情，估计这两天累坏了。你要实在不行就去趟医院。
1: 没事，老师，我休息一下，晚上我去家里把东西拿给你。
2: 嗯，好，正好晚上王继福也过来。好，嗯。
0: 继福要来啊？
2: 嗯。
4: 又生病了？
1: 嗯。
4: 要多少水？
1: 好。
0: 生病了？
1: 啊。
0: 要不要去医院看看？
1: 没事，吃了药休息一下，不行再去医院吧。
0: 有事打招呼啊。
5: 说实话，这个审讯结果我是不满意的。古正文和于肖南只是栽赃吴次长的罪魁祸首，并没有在地日之前泄密。那谁来承担海东青计划失败的责任呢？
6: 总长，卑职以为也只能都算在古正文和于肖南头上了。于肖南在倒卖情报的时候被现场抓获，并且我们也有他们偷拍海东青计划的证明。总长，他说是在第一日后拍的，除了古正文谁能证明呢？也不排除在第一日之前就拍了呀，并且传到了情报室长，共谍花重金买去，从而导致海东青计划的泄密。这种说法证据链就清晰完整了，我们也好给尚峰和吴次长一个交代。还有总长，我们也总不能让保密局压在我们头上呀。
5: 也只能这么办了。

陆组长，我于湘南在你古正文心中算个什么东西？那就把于湘南杀了好了呀。这个蠢货之前坏过我不少事儿，我早就想杀他了。你听到的录音是不是就到这儿？ 之后我还说了，懂了，光杀一个于湘南。

1: 吃不够的，那就麻烦段厅长安排人把我扔到海里喂鱼蠢货。我又想破了骨头肠啊！
2: 在我死之前，我想安静。
3: 经审理，于肖楠因泄密军情，事实清楚，判处死刑。古正文为同案嫌疑人，徇私舞弊，构陷高层，判处死刑。

0: 你脸色怎么这么差？要不要去医院看看？
1: 没事，好多了。
0: 如果我晚上过来看你还在发烧，那你就必须得去医院。

0: 停车。请问您找哪位？
1: 找我姐，吴太太。
2: 上次过生日，你说你哥哥的飞机被共军击落了。你哥哥是哪一年殉国的呀？
3: 1949年。
2: 那你在台湾还有别的亲人吗？
3: 没有。
2: 朋友呢？说得上话的朋友。
3: 你和卢振华算吗？今天怎么改行了？
2: 什么意思？
3: 我看你病得不重啊，还有心思查户口呢。
4: 妈，我饿了。
5: 再等一会儿，马上就好啊。
1: 姐夫，您家现在门口阵仗够大的。
6: 这周总长体恤，非要配个警卫班，一天三班倒，我总觉得太过铺张。
1: 早就该给配了。
5: 当时我们刚搬过来的时候，部里说给配，你姐夫不同意。
1: 我姐夫清廉，有好脾气，但保密局就那么硬闯，太目无法纪了。
6: 坐，姐夫。
5: 你怎么才来呢？
1: 海东青行动以后，基地严控我们外出次数，申请了好半天，现在才放出来。聂西呢？还没到吗？
6: 一会儿就到。
1: 等等他，等等他，喝点，喝点。
5: 喝什么喝呀？他都病了，赶紧吃吧。
6: 先吃，
5: 建成，快吃吧。
6: 孩子们也饿了，
5: 你不饿了吗？来来来，
6: 聂西来了。嗯，
5: 吃点吧。
6: 哎，嗯，好。
7: 小心点，不要碰他。
5: 这么烫，为什么没早点来？要不师母给我打电话，我都不知道。
8: 一直工作走不开。
3: 啊，我看聂副官发烧了，就送他来医院了。
7: 可以吧？我再给你调一下
3: 呀。嗯，没什么事儿的话，我就先走了。
8: 谢谢了，李文员。
3: 不用，好好休息。
5: 工作重要还是命重要啊？上次没发烧骗我发烧，这次真发烧了，还躲着藏着啊？
8: 没有，今天确实想给你打电话来着。
5: 为什么没打？
8: 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5: 你同事送你来。

0: 来医院，然后你跟我说不好意思，
1: 我也不知道。

0: 叶希，怎么了？对不起，老师，我把东西丢了。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 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1: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极致色彩。
0: 定格非遗匠心，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
2: 提起山东，你会想到什么？ 泰山，这里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微山湖。这里是黄河三角洲，开启长山列岛的美好旅程。一部部优秀纪录片，扎根齐鲁大地，描摹时代万象，关照社会现实。 彰显中国气派，让世界了解山东，读懂中国。山东纪录片创作异军突起，佳作频出，成为中国纪录片繁荣发展的重要力量。
3: 正是呀，发现的这个黑陶就证明我们中国古老的文化是从本土产生的。用影像追溯文明之源，
0: 加强无量史是排第一。从悠久博大的中华传统文化中彰显文化自信，是山东纪录片创作的高度文化自觉。
3: 最后，剩一个欧美幺幺八。
0: 用影像记录伟大时代。
4: 山东所居于的地位，连接华中、华东，战略地位极其重要。
0: 为国家写史，为时代塑魂，为人民。

0: 必传。
1: 一眨眼70年过去了，那些老同志就是见不得。
0: 以人民奋斗彰显磅礴力量。
2: 他一开始宗旨都是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所以我们共产党领导的治理黄河也叫人民之河。
0: 是山东纪录片创作的责任担当。以极致影像展现山河壮美，以极致表达呈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中华文化符号奏响新时代的精神华章，以奇峰鲁韵讲述中国故事。
3: 打赢脱贫攻坚战，对全面建成小康。
4: 黄河滩区老百姓迁入黄河新源社区，过了第一个春节。
0: 彰显凡人微光中的向上力量。
5: 能不能还活10年半个月，我也不敢讲，不敢讲。我太爱这个工作。
0: 拥抱滚烫火热的生活，激荡从未泯灭的梦想。
6: 祖国万岁！真！
0: 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山东题材，全国意义，时代精神，国际表达，融合传播。一部部作品就像一颗颗闪闪发光的星星，形成了蔚为壮观的璀璨星河。深耕文化沃土，倾听时代声音，山东纪录片的品牌将继续擦亮，守正创新，勇担使命，让记录彰显中国精神、中国气派、中国力量。

0: 方寸之间回山河万里。
1: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口小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1: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突破，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墨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1: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2: 他怎么背你的？
3: 已经把这些东西交给阿美，阿美今天早上给我的。老师，想想都觉得后怕。昨天晚上就差一点，差点我就杀了他。
2: 给他一段时间，我想他会变回林强的。
4: 你可能不认识我，但你一定看过我的视频。
5: 这是我第8次跨越世道。
6: 等我把你交给你的，啊，你的侄儿的，带你回家。
7: 加油，加油，加油！
8: 这个目标我已经定了，我一定要考上。
9: 我一点不怕别人超越我。
10: 你有串皮串一个领口，我一个当院就是敌人了。耶嘿，
11: 回敌人，回敌人。
0: 你或许平凡，但从不平庸。你或许微小，却自有光芒。
12: 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

0: 话筒交到千万人手中，时代便有了千万种讲述的方式。
1: 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主角，每个人都能成为创作者。
0: 他们是农民，是教师，是警察，是创业者，是志愿者，用一只手改写命运的航向。
2: 有什么样的比赛可以以整个地球为代价？它是世界上最难的，也是最需要勇气的运动。
0: 用一份爱点亮陌生的黑夜。
3: 坚持住呗，
1: 坚持住啊！你也坚持住，我这边帮你坚持住。
0: 用一辈子守护一句承诺。
4: 当了一辈子老师，只要身体好，就干到老啊。
0: 他们在田间，在海上，在大山，在街头，在实验室，把热爱做成事业。
5: 宝贝们上班啦！所以每一袋粮的背后都是一个毛孩子在等着吃饭。
6: 这种震撼和喜悦是无法表达的。
0: 把绝境走成征途，
7: 再糟糕的日子也好过于放弃。
0: 把微光聚成星河，
8: 我觉得将来他们一定能够走出大山。
9: 我是比别人更幸福的特殊的家庭一员。
0: 把此刻活成答案。
10: 考试可以重来，但人生只有一次。
11: 都要演，
12: 我也不撤演，别人谁看的也得撤。
0: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没有写好的剧本，只有正在创造的历史。
13: 我们预计今年的话是保守估计在3亿左右，
14: 等于成为了那个科技工作者了。
15: 我摸的是中国人的志气和骨气。
0: 你的故事就是中国故事。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16: 醒醒！星星，哎，
17: 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18: 金龟子，
16: 星星，
17: 哎，比如她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16: 星星，星星，星星，
19: 这么奇怪！
16: 星星，
20: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21: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17: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星星。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22: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宁夕，怎么了？对不起，老师，我把东西丢了，应该是黎晴拿走的。您放心，我会找回来的。

0: 你陪陪继父吧，我带孩子们上楼，先睡觉。
1: 姐夫，宁熙来了吗？
2: 哥，宁熙说还有点事儿。

0: 叶副官，丽婷呢？刚回来又出去了。她说她去哪儿了？那没说。啊，你觉得她会去哪儿啊？她倒是经常会去海边走走。季副啊，我上次让你帮我查那个姓黎的殉国飞行员，你帮我查到了吗？
1: 姓黎的没查到，但是您说林峰查到了。
2: 1949年4月，在执飞任务当中被共军击落，壮烈殉国。
0: 1949年4月份，共军还没有恐惧，怎么击落我们的王牌飞行员？
2: 您也觉得奇怪吧？我们空军内部都知道，他是投共的，被我们自己人打下来的。上面觉得丢面子，才对外公布是被共军击落殉国了。
0: 这个林峰还有什么亲属在这边吗？
2: 听说他有一个妹妹，以前在南京大学上学，台湾以后不太清楚了。
0: 妹妹多大？
2: 听说他妹妹比林峰小4-5岁，这么算的话现在25-26。
0: 季峰，我突然想起有点事儿，我要回趟单位。
3: 你说，你说，让你姐过来，我有个事儿啊。
4: 哦，

0: 你拿了我车里的东西。
1: 就因为这个你要杀了我？
0: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1: 各为其重。
0: 你是古筝门的人，别动。
1: 别紧张嘛，聂副官，你的东西在那边的交通缝里呢，看看。
0: 你来国防部就是针对我？
1: 当然，看来我针对的没有错。我来这可不是追寻什么爱情的，我是要报仇的。
0: 报什么仇？
1: 你们杀了我哥哥。

0: 你是林峰的妹妹，对吗？
1: 聂曦，把枪放下！
0: 聂曦，听我说完好吗？原来你真的是共谍，吴司长。你要说什么？我要说的是。 你的哥哥林峰，在1949年，为了掩护战友，驾机北飞，是被国军击落的。
1: 你胡说！我哥哥他明明是被共军击落的。49年4月，
0: 解放军还没有空军，怎么击落你哥？ 听我说完，我身上有一封信，是你的哥哥起义前交给跟自己一起北飞的战友的照片，你可以打开看看，看看是不是你哥哥。
2: 聂曦，把枪放下。你可以选择现在开枪，你也可以选择先看看这封信。你哥哥现在已经被新中国政府追认为烈士了，你是烈属。
0: 我们受上级组织委托，要找到你，并且要把你送回大陆。我凭什么相信你说的？你可以不相信我说的，但你至少应该质疑他们跟你说的那些的真实性。别紧张，我们现在在台湾，我们跑不掉。你可以选择把这些证据上交。 而我选择相信你是林强，给自己一个选择的机会，好吗？

太冒险了！说句我不该说的话，您完全是违反组织纪律的行为啊！黎青已经承认了他是古正文。

0: 研究那么笃定他不会开枪吗？
1: 没有那么笃定。
0: 那您为什么要阻止我动手啊？
1: 因为我确认她是林峰烈士的妹妹。
0: 是，就算她是林峰的妹妹，她就一定不会告密吗？现在东西在她手里，隐患太大了。老师，在我看来，您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呀。
1: 如果因为我的安全开枪杀了她，我会愧疚一辈子的。
2: 我受托于兄长，受人之托，忠人之事，
1: 一情于理。

0: 我都应该把真相告诉他，给他一个选择的机会。而且我现在知道他再犹豫，如果他不犹豫的话，他不会出现在海边。他应该把东西交给保密局，然后消失了。
1: 可是现在呢？怎么办呢，老师？我们要怎么办？就这么等着吗？ 我们就是看把您的生死交在他的手里吗？都怪我，怪我。

0: 你好。
1: 麻烦通报一下，保密局侦防组的外勤离勤，有重要事情要见毛局长。
0: 稍等，我确认一下。喂，接局长办公室，

0: 你先吧，早点回去吧。
1: 不想回去，
0: 不想回去要干什么呀？
1: 陪着你，陪着我也不能在这儿陪着了。

0: 今天怎么办啊？
1: 照常上班。
0: 好，那我去换衣服。

0: 你去哪儿了？
1: 昨天在老师家睡的，去老师家了。
0: 发烧好点没有？
1: 好多了。你怎么来了？
0: 你那个女同事一大早给你送了这个，让我转交给你。他给了你什么呀？
1: 啊。

没什么。昨天不是他送你来医院的吗？他为什么不自己给你啊？你们不都住在这儿，又在一个部里上班？我那又不是传达室，你们东西。

他受了枪伤。如果你对他有什么想法，我理解，但你必须先跟我撇清关系。

0: 阿妹，你可能是误会了，我们的关系其实不是你想的那样。那是哪样？我们其实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我真的很难。
1: 很难跟你解释清楚，阿妹。好了，解释不清楚就别说了，我也不想再听见你的谎言。

0: 学长。
1: 哎，总长，
0: 好消息啊。嗯，最高军事法庭对古仲文和于肖南的判决下来了，死刑。
1: 这么快？
0: 海东京计划失败之后，总裁是雷霆震怒。现在既然已经确定是于肖南盗窃了海东京的文件，卖到情报市场，导致了泄密，那相关部门自然是从快从重处理。哎呀，我这个空军总司令啊，终于可以松口气了。
1: 我这个参谋次长的噩梦也算是结束了。
0: 希望这个消息能够弥补学长之前所受到的伤害啊。
1: 多谢总长体恤。嗯，等一下我副官，总长你先忙。
0: 好，我先上去。

0: 你怎么在这儿？
1: 已经把这些东西交给阿美，阿美今天早上给我的。
0: 老师，想想都觉得后怕。昨天晚上就差一点，差点我就杀了他。给他一段时间，我想他会变回林静的。还有一个好消息，最高军事法庭对古正文和于向南的判决下来了，死刑。太好了，老师。
1: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古正文这个家伙罪有应得，牺牲的同志们可以瞑目了。
0: 去给陈太太打个电话，让她来乌木馆一趟。
1: 好。
0: 古正文判决了，相机和胶卷完毕归赵。晚上让你师母多炒几个菜，你把阿美也叫过来，一起开心一下。
1: 可是，陈太太在啊。
0: 阿美来不太方便吧？那你怎么跟她解释已经转交胶卷的事儿？
1: 我会想办法跟阿美解释清楚的。

0: 老郑，到了，先吃口饭再开会吧。
1: 不用，马上开会吧。
0: 好。
2: 哎，那谁啊？
3: 这是咱们台工委的书记，老郑同志。
2: 我以前在基隆工委听钟浩东书记提起过老郑同志，今天终于见着了。
3: 老郑同志这次专门来咱们台中武装基地，一定是上级又有什么新的指示了，说不定咱们又能重新返回基隆工作了。

0: 陈志，你帮我看看汤好了吗？
1: 好。哎呀，好了。
0: 怎么样？
1: 好香啊。
2: 地顶一地人，人的

0: 嗲伊，伊要坐空嗲皮，皮皮加空嗲阿，阿爸两只台，空嗲阿公的大大仔。
1: 这还是教女儿唱的儿歌呢，别唱了。
0: 老师，啊，您来一个，好久没听您唱歌了。
2: 我好久没有听你师母唱歌了，让你师母唱一首。
3: 我不唱了，我不唱，你们唱。
2: 你师母年轻时候特别喜欢唱那首《望春风》。
3: 嗯啊，好听啊。
0: 那师母唱一个呗。这也没有外人。
4: 妈，歌怎么？
3: 雨迅，这首歌怎么合适当着孩子的面唱的？
4: 哪有小孩子啊？我看看，建成不是已经上楼睡觉了吗？
0: 哪儿呢？
3: 哎呀，碧葵，你经济唱那么好听，唱歌肯定不赖呀、啊。唱一个。哎呀。

想要问他口难开，相逢如萍水，但愿同他长相会，永远相亲相爱。春暖花开的好时光，叫

0: 太好听了，唱的。
1: 来来来来，
0: 好听哎！哎，好久不听了。
1: 该谁了？
2: 陈志啊，你得来一曲。啊，
3: 不行，来一首，来。
2: 谁呀、啊？我去看一下啊。
4: 哎呦，哥！
2: 哟，哎呦，段厅长、段太太，哎呦，这么晚怎么突然来？
5: 老夫人啊，我们来给吴司长道喜来的。吴司长，给您道喜来了。哎呦，
6: 阿姨，
5: 那个，
6: 我先上去睡觉了。
2: 好啊。
5: 逆局的歹徒古正文、于孝南，三天以后那就要行刑了。小小心意，不成敬意。
2: 好红酒。
7: 这次多亏段厅长明察秋毫，我才不至于含冤啊！
2: 真的是太谢谢段厅长了。二位别在门口站着呀，要不进去一起喝一杯？
5: 哦哦，不了不了。
8: 哎呀，老段，人家吴太太诚心邀请，这么大的喜事，值得庆贺，干嘛不喝呀？
5: 好好好，
2: 请请请，来，哎哎，里边请。那个，
5: 哟，那个。家里边有客人呢，哎呦，你看我们真是打扰了。哎，
2: 不打扰不打扰，我好朋友陈太太、段太太都认识，我们经常在一起打麻将。
9: 段先生好。啊，
5: 陈太太你好。
9: 你们俩认识啊？
5: 啊，是，我们之前见过，
10: 在电力招待所，
5: 吴司长收拾书那回
9: 啊。哎呦，老段，原来你说的那个女人就是陈太太呀。陈太太跟吴太太两个人是好朋友，在东宫馆还一起唱京剧来着。哎，这怎么会是你说的那个什么女

0: 我跟陈太太是好朋友，我没搬过来之前，我们是住在定陵招待所的。他当时要找我，不去那儿能去哪儿，对不对？
1: 曹夫人，吴次长，陈太太，我都搞清楚了。吴次长是卑职，误会了。
2: 大厅长，落座。
1: 哦，不不不不，我们呢就不打扰你们的雅兴了。
3: 吴次长都说了让咱们坐下，
1: 走了，
3: 不是，人家都说了，你怎么回事啊，老哥？
0: 邓厅长、段太太，慢走啊。
1: 曹夫人留步。
3: 记得打牌啊，吴太太，
0: 下次有机会再来。
3: 哎，好嘞。

0: 你先，哎，帮我把这垃圾拿出去倒一下。好，给，你来吧。阿豆，
1: 哎，
0: 我们从健力招待所搬过来有3个多月了吧？嗯，有了呀，太太。 先生去香港之前就搬过来了。那先生给我从招待所带书回来是什么时候？你还记得吗？
1: 先生带过书有好几次呢。嗯，搬家以后他不是还带过好几次书回来吗？

0: 你去吧。
1: 不用不用。
2: 来。
1: 干嘛？有什么话，非得现在说？我厨房一大堆事儿等着我呢。
2: 来。
1: 你一会儿再说不行吗？
2: 有件事情我必须要跟你说实话。
1: 你要跟我说什么实话？我等我干完那些活你再说。
2: 碧葵，你听我说。
1: 那么多事情我不能让阿豆一个人干的。
2: 碧葵，我知道你担心什么。你听我说。其实在店里招待所，碧葵，我是想说，
3: 其实是我把陈太太开车送到店里招待所的。
1: 你也知道这件事？
3: 我知道啊，陈太太她女婿不是警务处电信所的吗？陈太太正好要替她找一本关于军事通讯方面的书，我记得老师那儿有，正好老师在招待所整理书，我就带陈太太去了。我停车的时候让陈太太先上楼，正好就被段厅长碰见了，段厅长就误会了。师母，是我的疏忽，我应该跟您说一声的，对不起啊，工作一忙忘记了。
2: 是我的疏忽。
1: 肯定是你的疏忽啊，你工作上的事情可以不跟我说，陈太太的事为什么不告诉我呀？
2: 干什么去？
1: 我去找陈芝。刚才走的时候大家心里都不舒服，我不想让他心里不舒服就这么走了。
2: 你去哪儿找他呀？
1: 他肯定还没走远呢。
2: 等哪天再见着他跟他说不行吗？
1: 不行，我今天就得去找他。
4: 小钱，送我出去一趟。
5: 你怎么过来了？
1: 啊，我清楚了，啊，我都清楚了。那个，抱歉啊，让你这么不舒服的就离开了。我要是知道是这个乌龙的话，我就不会让段厅长他们今天进来了。真的是对不起。
5: 哎呀，没有，碧葵，是我对不起你。刚才吧，其实我是想解释一下的，但是好像有点尴尬，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1: 其实不用解释，是我有点小心眼儿，也怪我们家先生，他什么事儿都不跟我说，这么尴尬的走了，我真的是心里好难过。我就赶紧追出来跟你解释一下。
5: 哎呀，不会不会的，你想多了，真的觉得你这么冷的天，你怎么不穿件大衣出来呢？
1: 我也不冷啊，我找你找的急得一身汗，衣服扔车里在，你放心，没事儿，我不冷。
5: 哎，你赶紧进去穿衣服吧，啊，快快快，
1: 那你
5: 冷了，
1: 我送你回去。
5: 走，
1: 哎呀，心里不舒服吧？
5: 哎呀，没有，一点都没有。
1: 你就担心你这回去睡不着觉，可怎么办？
5: 哎呀，不会的。哎呀，你太客气了。哎，谢谢。
6: 刚才讨论的工作内容啊，希望各位一一落实了。时局艰难，容不得我们再犯错误。组织上为了方便我们联络，专门送来一部电台。
7: 前100名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8: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就能领。
9: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10: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

0: 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1: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免费淋。
2: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3: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
4: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0: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2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1: 前100名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给您送到家。
5: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6: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5: 她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她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6: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5: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他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7: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挡，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8: 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9: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4: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10: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6: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免费领。
11: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
12: 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他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6: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3: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5: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领完即止。
1: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5: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

0: 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1: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2: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3: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免费领。
4: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5: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6: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7: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8: 前100名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9: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3: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免费领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5: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3: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8: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10: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0: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6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6: 爸，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1: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0: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津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7: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2: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0: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津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7: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2: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回迎，还是拒绝，恪守

0: 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1: 醒醒，醒醒！
2: 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3: 金龟子，
1: 醒醒！
2: 哎。比如他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4: 花衣服好好笑啊！
1: 星星，星星，星星，
5: 怎么这么奇怪？
1: 星星，
6: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7: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2: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
3: 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
2: 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8: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9: 血管健康福袋暗藏玄机，
10: 这里面有三样法宝哈、黑豆、绿豆，黄豆，
11: 好、
10: 这三种豆子，为什么呢？
9: 红果配绿叶，既能降脂降压，养血管防脑梗。
12: 这个药还很普遍，
11: 对，
12: 但是它作用很明显，健脾开胃，行气散瘀，关键在化浊降脂，还能辅助降血压。
9: 一碗神秘鸡汤，适合三高人群，活血化瘀，养护心脑。
12: 要把我们的中药材放到它母鸡的肚子里面，水煮炖熟。这两个药起什么作用呢？具有良好的活血化瘀、软坚散结、软化血管、通血管的作用。
9: 本期节目特邀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心血管科权威专家吴俊主任，为我们讲解颈动脉斑块防治手册。
13: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我是主持人思佳。
1: 关节痛了用曹新华一星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新华品牌冠名播出。
0: 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那节目一开场呢，首先考考两位嘉宾，我给两位啊准备了一套测试题，叫做血管健康小测试，测测看你的血管是否健康呢。那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以和我们一起来玩一下这个小互动哈，方式很简单，您就现在

0: 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号，和我们一同来做这个测试，并且把答案发送给我们就可以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要考考两位嘉宾哈。那今天呢，我也是带着礼物来的。
1: 嗯，就是说这个考完我们俩还有奖品。
0: 对，大家可以看到我手上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锦囊哈，这里面装的这个宝贝是专家给我的。
1: 不知道是什么宝贝，但是我看他拿着沉甸甸的啊，
0: 很沉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就给两位发考题了，好不好？
2: 好，
0: 来，一人一张。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以跟我们的两位嘉宾一起来做一下这个小小的测试哈。你看第一题，头晕耳鸣预示动脉可能出现了颈动脉斑块。第二题是，一旦发现颈动脉斑块就要吃药。第三题，降压药、降脂药吃上就不能停。第四题，吸烟会直接损伤血管壁。第五题，少吃动物内脏，鸡蛋黄会降低动脉硬化的发生几率。第六题是，无糖饮料不升糖，糖尿病患者可以喝，对血糖没有影响。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也可以找一张纸和笔，跟我们一起来做一下这个互动哈。两位嘉宾呢都已经答题完毕了，究竟这个血管健康小测试谁能够获胜呢？那么日常生活中我们该如何保护好我们的血管，从而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呢？那马上有请出今天的权威专家，让他来告诉我们。让我们掌声有请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吴俊主任，掌声有请。你好，吴主任。
2: 好，主持人好。嗯，
0: 吴主任又见面了，欢迎您。
2: 好，谢谢。
0: 请落座。
2: 好。为什么选择医生这个行业啊？曾爷爷那辈儿开始，从南方行医到北京，从上高中的时候就立志要学习中医啊，治病救人。
3: 无论身处何方，他始终希望能有越来越多的患者摆脱心血管疾病的困扰，早日拥有健康。
0: 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好的，首先欢迎吴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欢迎您。
2: 好，谢谢大家。
0: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提前获取保护血管的一些小方法和小妙招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那吴主任，两位嘉宾都已经答题完毕了，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成绩如何，好不好？
2: 好，我们来先看第一条，头晕耳鸣预示动脉可能出现了颈动脉斑块，是正确的。
0: 好，正确。我们来看一下两位嘉宾。
1: 正确。
0: 好，都回答正确了，
1: 没问题。
2: 如果患者出现了头晕耳鸣，有可能预示着颈动脉斑块形成了。颈动脉斑块形成造成了狭窄，造成脑供血不足以后，会引起头晕耳鸣的症状
0: 好的。第二个是，一旦发现颈动脉斑块就要吃药，这个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2: 错误的。
0: 好，两位嘉宾都回答正确了哈。
2: 因为颈动脉斑块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步出现的，随着年龄的增大，我们所有人的血管都会慢慢老化。如果出现颈动脉斑块没造成狭窄，而且稳定性的斑块，不合并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没有心脑血管病的遗传因素，那么我们发现颈动脉斑块不一定要吃药。
0: 好，第三题哈，我们看一下第三题是，降压药、降脂药吃上就不能停了。看一下两位嘉宾，这个答案就不太一样了哈。
2: 错误的啊。降压药啊，一般吃上，不管我们中青年还是老年人，吃上降压药的时候，应该需要长期服用降压药。这是正确的。但是降脂药吃上，不一定就是需要终生服药
0: 哦，不用一直吃。
2: 对
0: 哦，所以这道题目橙子回答错误，郎婷回答正确。来看一下下一题哈，第四题，吸烟会直接损伤血管壁。
2: 这个问题是正确的
0: 哦。那两位嘉宾回答好像
1: 正确，
0: 又不一样了哈。郎婷回答正确，橙子又错了。
2: 大家一般误认为吸烟会导致我们的呼吸道疾病，但是实际上吸烟对我们血管的损伤是最严重。吸烟它里边含有大量的尼古丁、一氧化碳等有害物质。吸烟呢，一氧化碳首先会降低我们血液中的氧含量。血液中的氧含量降低，那我们心脏的负荷就会加重，心脏就会缺氧，增加我们心血管负担啊，造成心血管疾病。另外，吸烟中的尼古丁会直接损伤我们血管内皮细胞，

0: 造成血管内皮的损伤，从而导致低密度脂蛋白这些坏的胆固醇在内皮损伤的部位堆积形成斑块，造成血管狭窄。
1: 是的。
0: 另外，吸烟会影响我们血管的收缩功能，会造成血管的痉挛，从而诱发心绞痛、心梗的发生。
1: 嗯，好的，所以这个回答应该是正确的哈。来，第五题，少吃动物内脏、鸡蛋黄会降低动脉硬化的发生几率。
0: 正确。
1: 正确，好，两位嘉宾回答正确。第六题，无糖饮料不升糖，糖尿病患者可以喝，对血糖没有影响。
0: 错误的。
1: 嗯，
0: 糖尿病患者虽然可以喝少量的无糖饮料，但是不建议大量的长期饮用。无糖饮料长期的饮用，大量的使用会给糖尿病患者带来肾脏的负担，
1: 是，
0: 从而影响身体健康。
1: 嗯，
0: 另外无糖饮料含有大量的添加剂，会影响身体的健康。
1: 嗯，好的，这是我们的血管健康小测试。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回答对了几道题目呢？我们来看一下两位嘉宾的结果哈。橙子是回答对了四题，郎婷是100分，全部回答正确。所以恭喜郎婷拿到了我们吴主任带来的血管健康小福袋，恭喜你！
2: 哎呦，颁奖环节呀，这是。
1: 对，你现在可以打开看看里面有什么了。
2: 哎呦，怎么还带包装的呢？我有点期待了。
1: 嗯，看一看，可丰富多彩了，
2: 可沉了这袋子。
1: 嗯，你看一下橙子的这个柠檬脸，
2: 哎、挺丰富的、啊、这礼物。这里面有三样法宝哈、啊，一个是黑豆，
1: 哇哦，
2: 这个呢是绿豆，
1: 嗯，哇哦，
2: 那还有一个，
1: 还有一个是什么豆？
2: 黄豆。
1: 哦。
2: 是三种豆子，
1: 嗯，
2: 为什么呢？这法宝是干什么用的呀？对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血管疾病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啊？
0: 黄豆、绿豆和黑豆，我们知道啊，五色应五行，五行应五脏。那么黄豆黄色入脾经，啊，健脾补中气；绿豆呢，绿色入肝经，清肝火、清心火；黑豆色黑入肾，具有补肾的作用，出自于扁鹊的三豆饮。这三个豆子呢，我们可以经过浸泡以后，大火开以后来煮汤，具有清热解毒、消暑利水、润肠通便、健脾开胃、辅助降血压、降血脂的作用。
1: 嗯，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保护血管的三个小法宝哈。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房颤、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血症、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疾病困扰的话，想要知道心血管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我们看答疑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
3: 颈动脉斑块可能会造成血栓，最危险的就是斑块脱落，栓子就会通过血管流到脑部，若是在分支血管中出现堵塞，末端就会出现缺血性坏死，以此便会引发脑血栓。因此颈动脉出现斑块一定要及时就医。接下来吴俊主任继续为我们讲解血管出现问题的七大信号，一杯茶饮应对颈动脉硬化，如何降低三高保护血管，精彩节目马上播出。
4: 那主任，刚才您也跟我们讲到，就是这个血管老化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遇到的，只是这个年龄的问题了。那想跟您请教一下，就是如果说这个血管堵塞了，会有一些什么信号吗？提示我们就要去医院就诊了。
0: 血管出现堵塞，经常出现以下七个信号，比如说一，经常感到疲劳、四肢乏力，这可能是全身动脉硬化的一个表现。第二，查出总胆固醇啊、甘油三酯啊，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的异常增高，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异常增高会导致我们的血管直接动脉硬化、斑块形成。第三，如果经常感到头晕脑胀、记忆力下降，这有可能是我们脑血管动脉硬化的直接表现。
1: 哦。
0: 第四，不明原因的耳鸣、耳聋、眩晕也不应该忽视，因为我们知道好多患者的耳鸣、耳聋是由于耳部的微血管病变导致的。我们不仅仅大血管会动脉硬化，我微血管同样会动脉硬化，造成微血管的堵塞障碍。五，如果出现心慌、胸闷、憋气、心咽区疼痛，这有可能是我们的心血管发生了动脉粥样硬化，造成了心绞痛。
1: 嗯。
0: 第六，不明原因。

0: 因的腿痛或者夜间小腿经常抽筋。第七，下肢发凉或者是有轻度的麻木活动以后感觉疲乏，这有可能是我们的下肢静脉血栓形成，或者我们下肢的动脉血管狭窄或者闭塞引起的这些症状。
1: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保护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些方法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2: 那吴主任，刚才我们说这个降三高其实对预防颈动脉斑块的形成是非常重要的，那说到三高当中这个降血压的话，您平时会怎么样教患者朋友们去降血压保护血管呢？
3: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首先要生活饮食方式要调整，要保持良好的舒畅的情绪，要少盐低脂，少盐少油。
1: 那除此之外有没有什么穴位按摩的方法可以帮助大家去缓解或调理呢？
0: 给大家推荐一个简单的敲打穴位按摩穴位的一个小方法。
1: 好，
0: 推荐三个小穴位。第一个呢是曲池穴，曲池穴在我们手弯曲过了以后，
1: 胳膊肘
0: 正中间的位置凹陷处
1: 啊，哇，好酸啊！
0: 它可以温经通络，辅助降血压，稳定血压。我们的大椎穴在我们颈后第七颈椎的下方的这个凹陷处，啊，大椎穴呢是三阳和督脉的交汇之穴啊，大椎穴能够清热解毒、清血热，能有效的辅助降血压。那么百会穴在我们的颠顶正中处啊，也属于督脉的穴位，它具有平肝潜阳、镇刚息风的作用。百会穴的降压效果是非常明显的，比如说我们临床上患者突然的血压增高到180、110了，如果手头没有现成的药物怎么办？那我们拿针灸针刺百会穴、大椎穴，点刺放血，血压能很快的下降。
1: 所以这是一个小妙招哈。
0: 对，
1: 好的。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降三高的一些方法和小妙招的话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即可领取听课名额，了解更多中医养生知识。今天吴主任带给我们一个可以帮助我们降血脂、清血管的食疗方，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0: 这个食疗方呢是包含三味药，有山楂、荷叶和决明子。山楂呢入脾胃肝经，大家知道山楂这个药还很普遍，
1: 对，
0: 但是它作用很明显，有明确的健脾开胃、行气散瘀，关键在化浊降脂，有明确的降血脂作用。荷叶呢清热解毒、利尿消肿，有明确的减肥减脂作用。
1: 是的，
0: 还能辅助降血压。那么决明子胃苦开泻，它能够润肠通便、清热明目，能够治疗我们的大便秘结、金匮肠燥等等，这三味药合用，能够明确有效的降低我们的血脂，辅助降血压，平时可以用来代茶饮。也可以煮汤，也可以做粥饮。
1: 那么我们也把这个食疗的小方法的具体用量情况和制作方法呢放在了我们的微信号里面，如果大家想要获取的话呢，方式也很简单，只要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了。
3: 人过40，血管老化会出现颈动脉斑块，通过舌苔辨证分型，如何进行调理？
0: 如果有红色的瘀点或者暗色的瘀点，很轻的血瘀症，如果出现瘀斑了，舌质又发紫了，阿娜拉的血瘀症是非常严重的。
3: 三高人群养护血管的神秘鸡汤，只加了两种食材。
0: 如果要活血通血管，我们三七要量大，比如说我们这个鸡汤

0: 么三七要用到十克左右。
1: 自制中药敷贴，贴一贴，宽胸理气，护心脑。
0: 把丹参和吴茱萸打成粉，用我们的生姜搅成姜汁，用姜汁把这个粉味调成膏状。
1: 本期节目特邀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心血管科权威专家吴俊主任，为我们讲解颈动脉斑块防治手册。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房颤、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血症、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疾病困扰的话，想要知道心血管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我们看答疑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
6: 那吴主任想问问您，在中医上一般是怎么样来帮助这些颈动脉硬化的患者来调理这个颈动脉斑块呢？
0: 我们中医诊病呢，经常说本虚标实啊。本虚指的是什么呢？看我们的患者是气虚啊，是阴虚啊，是血虚啊，是心气虚，是脾气虚，还是肾阴虚等等。那么颈动脉斑块形成的基础肯定有虚的一面，最常见的气虚阴虚比如说患者气虚了，就会胸闷气短乏力，典型的怕冷，手脚冰凉，小便清长，大便溏稀。那么阴虚啊，阴虚就出现腰膝酸软，心慌盗汗，手足心烦热，
5: 怕热啊，
0: 对，手脚心烦热，汗多，手心脚心汗多，阴虚的典型表现啊。这是本虚，虚症。那么在虚症的基础上，颈动脉斑块的形成肯定会有实症的，有邪气。这个邪气都是有什么？我们一般有痰浊血瘀啊为主，临床最常见的。我们看这张舌像，它是一个痰浊为主的，如果舌苔是白腻的，那就是痰湿阻络为主；如果是舌苔黄腻的，就是痰热为主啊。痰热把我们的血管闭阻了、淤阻了，形成了颈动脉斑块、颈动脉硬化。另外常见的血瘀型的，所以因为我们的舌苔什么表现呢？中间这张舌像很典型的严重的血瘀症啊。我们一般看舌苔，如果有红色的瘀点或者暗色的瘀点，很轻的血瘀症；如果出现瘀斑了，舌质又发紫了，那它的血瘀症是非常严重的。另外看看有没有瘀象，还看舌下的舌根、舌下的络脉淤区青紫没有，如果很青紫淤区，证明也是血瘀症为主。这就是我们临床常见的邪气，有痰浊、痰热、痰湿，加上血瘀。
5: 明白了，所以说这个颈动脉硬化，从中医的角度，我们需要辨证，看它是虚症还是实症。那如果是虚症的话呢，分为气虚和阴虚哈。气虚的症状就是气短、乏力、怕冷；阴虚的朋友呢，可能会出现心慌、盗汗、手脚心热，包括有腰膝酸软的情况。那如果是实症的话，我们可以通过看舌象来进行辨证哈。比如说，当我们发现舌头是舌白黄腻，说明可能是痰湿体质。那如果是舌头是有瘀斑的，说明有气滞血瘀的情况出现。对，舌下的瘀曲可能说明它的体质属于血瘀的体质，可以通过中药的方法来调理，是不是？
0: 对。
5: 如果你想知道属于哪种体质，改善体质，预防疾病的具体调理方法，现在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微信就可以了。很多颈动脉斑块形成的原因可能和这个肥胖是有

0: 关系的。那想问一下您，特别瘦的一些叔叔阿姨或者爷爷奶奶，他们也会有颈动脉斑块的形成吗？
1: 也有。
0: 也会有。
1: 也会有。
0: 哦，这是什么样原因导致的呢？
1: 颈动脉斑块的形成，首先来说跟遗传因素有关系。
0: 嗯。
1: 其次跟年龄的逐渐增大有关系。
0: 哦。
1: 第三，跟不好的饮食生活方式有关系。
0: 嗯。
1: 跟不好的情绪有关系。
0: 嗯。
1: 跟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你的指标控制不达标。
0: 嗯。
1: 有关系。
0: 明白了，它是有方方面面的联系的。
1: 对，
0: 嗯，好的。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中医调理颈动脉斑块的相关知识和方法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2: 主任，听您分享了这么多关于动脉硬化的知识，我发现啊，活血化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那针对三高人群，能不能给他们在这一方面支支招呢？
1: 可以，给大家推荐一碗鸡汤。
3: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嗯，
1: 这个鸡汤呢，要需要特殊的药材，去跟鸡一块去炖。
0: 哦，
1: 它的方法是什么？就是取丹参三七两味药。
0: 嗯，
1: 丹参呢，用到五到十克，三七五到十克，五鸡一只。要把我们的中药材放到母鸡的肚子里面，
0: 哦，
1: 去水煮炖熟，
0: 哦，
1: 进行吃肉喝汤。当然要少吃肉，多喝汤啊。
0: 嗯，
1: 另外呢，炖鸡的时候我建议要把鸡皮要去掉。
0: 嗯，
1: 因为鸡皮很有大量的胆固醇。丹参三七这两个药起什么作用呢？我们知道一味丹七共同此物，丹参的主要作用就是活血化瘀，通经止痛，
0: 嗯，
1: 清心除烦，凉血消痈。
0: 哦
1: 啊，丹参具有良好的活血化瘀、通血管的作用。
0: 嗯，
1: 那么三七大家都知道，现在好多人吃三七粉。
0: 对，
1: 三七粉呢，它有双向作用，它主要是活血化瘀，
0: 嗯，
1: 活血止血，软坚散结、软化血管啊。但是大家注意吃三七，如果要活血通血管，我们三七要量大，比如说我们这个鸡汤，我们三七要用到十克左右啊。如果哪出血了，小剂量的三七是止血的。
0: 嗯，
1: 但是三七跟刚才讲水质一样，作用非常好。三七是活血不破气，
0: 嗯
1: 啊，水质呢，破血不伤心血。
0: 嗯，那想问一下吴主任，这个小的药膳的方法有没有哪些人群是不太适合用的呢？
1: 不太适合的，比如说痰热比较重的人，
0: 嗯，
1: 湿热比较重的人啊。肥胖的病人，
0: 就是他实症比较多的一些朋友，胃火比较旺的一些人不适合用。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降三高、调理血管的相关知识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号，
6: 即可领取听课名额，了解更多中医养生知识。
7: 那吴主任，除了通过中药的调理之外哈，其实情绪对于心脑血管疾病影响也是很大的。那您能不能给我们分享几个能够帮助大家宽胸理气的小方法？
1: 首先呢，给大家解一个穴位敷贴。
0: 嗯，
1: 这个穴位敷贴呢，是由简单的丹参、吴茱萸组成。吴茱萸呢，具有散寒止痛、降逆止呕、助阳止泻的作用。
0: 嗯，
1: 我们在这里主要是用吴茱萸的温经通络的作用
0: 啊。
1: 那么丹参刚才讲过，它主要是活血化瘀、清心除烦啊。把丹参和吴茱萸打成粉，用我们的生姜搅成姜汁儿，用姜汁儿把这个粉末调成膏状，贴在我们的心腧穴、内关穴、膻中穴上，
0: 嗯，
1: 能够有效的宽中理气、温阳散寒、活血化瘀。
0: 哦，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方法，就是

0: 是吴竹鱼单身打粉，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个就已经是打好的粉末状，给大家看一下。哇，这个好香啊，
1: 特别怕你一口气把它吹跑。
0: 哇，这个好有食欲，闻起来，然后可以用这个生姜水来调和，是不是吴主任？
2: 对、
1: 嗯、这个好像烧烤调料，
2: 调成膏状。哦，
0: 这已经放了这个粉了哈，然后用这个生姜水来进行调和，
2: 把咱们的这个药沫

0: 的一些方法和小妙招的话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星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那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看大医环节，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观众提问哈。他说，主任您好，我的母亲呢是主动脉瓣关闭不全，左心功能降低，平时激动的时候呢，手和头都会不自主的颤抖，现在这个左侧的肩胛疼痛，并且放射到手指，且疼痛的区域在慢慢扩大，严重的时候就会呼吸困难，并且伴有恶心呕吐的症状。请问一下主任，怎么才能缓解我母亲呼吸困难这个问题？她需要做手术吗？
1: 首先这个患者呢，不需要考虑手术的问题。主动脉瓣狭窄，心功能轻度下降，这应该是心脏彩超的提示。如果主动脉瓣不是重度狭窄，根本不考虑手术啊。但是这个阿姨呢，她容易情绪激动，容易生气，一生气呢手抖头颤，这是典型的肝风内动、肝阳上亢的表现。生气了，肝火上来了，肝阳上亢，所以说头晕头胀，肝木克脾土就会恶心吐啊，因为木是克土的，土外是土脏，肝郁气滞了，气滞则血瘀，那么就造成血管的淤堵，就坏成胸闷胸痛，左上臂的麻木不舒。这个阿姨呢需要疏肝理气，活血化瘀通络，建议这患者呢到医院进行冠脉血管的专科检查。
0: 好的，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哈。他说，吴主任您好，我爸妈现在64岁了，这次体检 CT 检查出心脏主动脉壁见斑点状钙化影，请问这个主动脉钙化要紧吗？这个需要治疗吗？会不会有生命危险呢？
1: 不要紧。这个主动脉钙化点呢，通常我们是做肺 CT 的时候，就是胸部 CT 的时候附带所见。但是它也证明了患者的动脉已经硬化了。如果没有症状，我们可以定期的监测我们的血糖、血压、血脂等等情况。如果出现胸闷、胸痛等症状了，那我们要建议他进行专科专项的检查。因为冠状动脉或者主动脉壁见钙化点了，有可能心脏的血管已经斑块形成了，我们要进行系统的检查，看这个斑块长在哪支血管上了，造成没造成狭窄，造没造成闭塞啊。所以说要进行冠脉 CTA 或者心脏造影的专项检查。
0: 好的，特别感谢吴主任的回答哈。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房颤、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血症、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疾病困扰的话，想要知道心血管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我们看大医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那今天呢，我们去到了热心观众李阿姨的家中，来看看她有哪些健康困扰。
2: 我今年呢50多岁了，目前已经退休了。最近时间呢，不知道是我跳舞运动的原因，还是我更年期犯了，最近呢经常有心慌胸闷的感觉，而且每次呢还会伴有出冷汗的症状，但是持续的时间呢不是很长。我上网查了一下，网上说呀，我心血管狭窄伴随头晕、恶心、记忆力下降，可能是有颈动脉斑块的情况。
3: 去医院经过检查，李阿姨发现颈动脉已经出现中度狭窄，经过临床诊疗，目前情况稳定，但是还会经常出现头晕的情况。
2: 我心里特别的害怕，所以我就想问一问专家，我头晕的情况和斑块有关吗？中医有什么好的方法能帮助我调理吗？
0: 好的，小片看完了哈，所以请主任赶紧帮我们分析一下李阿姨的情况。
1: 好，这个李阿姨呢是年龄偏大，又有高压的基础病，颈动脉斑块呢造成了中度狭窄，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在积极的西医标准治疗，我们要抗血小板，我们要降血脂，我们要服降脂类药物，要把我们的血压要达标，要到120/80这个标准，我们的血脂要把低密度脂蛋白的水平要降到1.8毫摩尔每升以下。在此基础上，通过李阿姨这个描述，爱生气，比较爱着急，那么肯定有肝郁气滞的情况。另外

0: 综合李阿姨这个所有的情况，考虑李阿姨呢，她主要是一个肝郁气滞、气滞血瘀、痰瘀阻络这么一个情况。通过中医呢，可以去疏肝理气、化痰活血通络，进行系列的有效的调理。
1: 特别感谢吴主任的回答哈。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房颤、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血症、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疾病困扰的话，想要知道心血管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我们看答疑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那么针对于不同的像软斑、硬斑和刚才说的混合斑，又有哪些好的方法来调理呢？
0: 大家推荐一个我常用的通用方。这个方子呢，小方剂由五味药组成，桂枝、茯苓、赤芍、水蛭、芒虫。桂枝在里边要温阳通气，我们知道我们血液的正常的运行需要阳气的温煦和推动，如果阳气不足了，血液寒凝，寒凝血脉，血瘀又加重了。所以说我们要补阳气，要通阳气，那么桂枝在这里边起到这个作用，茯苓健脾祛湿，赤芍活血化瘀通络，最重要还有两味药水蛭芒虫，我们的斑块要把它化下去，就靠水蛭芒虫的破血浊瘀的作用。而且水蛭芒虫破淤血，它不伤心血。
1: 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房颤、动脉粥样硬化、心律失常等疾病困扰的话，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我们看答疑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那今天特别感谢吴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保护好血管来降三高的相关知识。
2: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3: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毛尖，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入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4: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5: 作为一个新的背标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3: 中国手艺，看见卓背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1: 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感谢曹清华品牌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再见。

0: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阿胶出东阿，顾名阿胶。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携手普济堂健康药房，以匠心好胶传递中式滋补的魅力。

0: 他们是要扶植自己的代玉农。
1: 他这么做就不怕引起众怒吗？
0: 比起众怒，老蒋更在乎的是军权的控制。就算没有古正文，他们也会扶持张正文、王正文。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尽快整理出舟山的情报，送出去，越快越好。

0: 是性病好春雄。
1: 一句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2: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3: 有戏为情不感人。
0: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4: 坚信我们京剧。
1: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5: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6: 真个神女士，奉献都是我们编剧一生。
7: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比天高。
1: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8: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9: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10: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11: 华西大家好，
1: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2: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7: 这辈子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5: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1: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洗新生。
9: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4: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0: 组织上为了方便我们联络，专门送来一部电台，会后由陈泽明同志带人去基隆接收了。
1: 好，我一定把电台带回来。
2: 这电台来得太及时了，眼下这种紧要时刻正是需要紧密地和组织保持联系。
0: 这说明啊，解放台湾箭在弦上，想到台湾要回到人民手中了，我心里就好激动啊。
1: 台湾的天终于要亮了。
3: 来，阿斌，吃饭，别忙活了。
4: 我那个明天就要回基隆了，我得抓紧时间把这些整理分。
3: 回基隆？这么突然？
4: 我这也是临时接到的通知嘛。陈书记去基隆接收电台，需要带一个对基隆熟悉的人一起去。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以后又不是不见面了。
3: 你说咱俩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经历了那么多事儿，这突然说要走了，我这心里空落落的，真的，我这甄别又迟迟结束不了，天天在山上吃闲饭，什么忙都帮不上。
4: 我理解你的心情，我告诉你，我这一次是跟台工委的领导一起回去的，这说明组织上很重视基隆工委的建设，铁定缺人手，等你完成了甄别可以随时再调过来。我等着你。

0: 你干什么？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吧。
1: 哎呀，行行
2: 行。你再去给我盛一碗
0: 啊。你看你这。

来，赶紧趁热吃了。别看了，赶紧趁热吃了吧，凉了待会儿。

0: 陈书记，阿斌突发腹泻，恐怕去不了基隆了。腹泻？严重吗？看样子病得不轻，他整个人现在躺在床上，起都起不来，估计是昨晚吃坏肚子了。
1: 这节骨眼儿！
0: 哎，那个跟他一起从三荣行跑出来的庄阿晨呢？是不是跟他住在一起啊？
1: 是的。
0: 他对基隆也熟啊，他工作情况怎么样？
1: 庄阿晨的审查甄别还没有结束，表现虽然不错，但是得等甄别之后呢，才能参加基地外的行动。我看过他写的斗争笔记啊，是个觉悟很高的同志，他有在基隆工作过，熟悉当地的情况。不如啊，就让他代替阿斌跟你去啊。
0: 不，老郑，他的审查流程还没有走完。
1: 不要死脑筋啊，正值用人之际啊。哦，要是为了走程序。
2: 耽误了工作，那不是本末倒置了吗？
3: 我觉得还是慎重开这个先例，否则以后的工作不好开展。
2: 非常时期要有非常手段的，不能教条主义。台湾解放在即，那东海小组已经走到前面去了，我们台工委的工作也不能落下了。哎，就这么定了，立即恢复庄阿晨的工作。给你带路，去基隆接收电台，去通知庄阿晨。
3: 是。
2: 老郑，
3: 庄阿晨的审查没有结束，我服从你的决定，但我保留我的意见。
2: 老陈，不要畏首畏尾的了，来喝茶，
3: 你就放心了。
0: 大哥到了，就这儿。
4: 好吗？
3: 谢谢。
4: 还有多远？
0: 快到了，跟我走吧。
4: 老陈，
0: 嗯，怎么了？
4: 肚子疼。
0: 肚子疼？
4: 我找个地方方便一下，您等我一会儿。
0: 行，你快点回来啊！
4: 我很快。

0: 我们快到了吧？根据给的地址，前面应该就是。他们到了吗？我们不会横向联系，没人来，只接收电台，是这儿吗？对。
1: 阿展，你的耳目警戒。

0: 局长，又是个硬骨头，是他的骨头硬，还是你的能力不行？已经打断了三根肋骨，左胳膊都打折了，愣是一个字儿都不说。我怕再继续用刑，身子就吃不消了。
1: 给他找个医生看看，建邦同志。 我们保密局的内线抓捕了一位台工委的副书记，用尽了各种办法，就是撬不开他的罪。如果再用刑的话，恐怕有生命危险，这条线索也就断了。
2: 那你打算怎么办？
1: 建方同志，古正文栽赃无罪者和余湘南贩卖情报，都是属下管教不严。但九月底我们破获的金夏情报里，关于军事部署的内容，他们二人不可能知道。所以在我们国府高层蹦迪依然存在，这才是我们党国的心腹大患。卑职斗胆请求建方同志，饶古正文一命，由他来审这个副书记，戴罪立功。
3: 他要是审不出来呢？
1: 古正文能够把内线渗透到台工委内部，说明他的计划相当的周密，对台工委也了解甚深。以前在他手上过过的供谍，没有他撬不开嘴的。如果他能让这个副书记招供，也许我们就能找到潜伏在我们高层供谍的线索。这比枪毙了他更有价值。如果 他要审不出来，到时候在军法从事也为时不晚。
4: 是，老师，草山行馆通知，请您去一趟。

0: 总裁一直跟我强调说组织第一，我明白他的意思，他是希望我们能够精诚团结，同舟共济，才能反败为胜。将军您一向是以主义为重，组织为重，不会以个人恩怨而失了大局。上次您忍辱负重为白团做翻译，让金国十分钦佩，我看到了您广阔的胸怀，您真不愧是无双国士。为此总裁力排众议，在党国最危急的时刻对您委以重任。
1: 建邦同志，您有话就直说吧。啊，
0: 这个古正文行为无状，自食其果，晚辈本不应对他加以维护，但是现在党国正是用人之际，希望将军您能够雅量宽宥，让他戴罪立功。
1: 您的意思是，
0: 如果将军您依然是愤懑难平啊，这也是人之常情。纵使他古正文是个人才，我也一定会严办的。
1: 建邦同志言重了，卑职汗颜跟党国大业比起来，个人的小私怨算不了什么。为了大局考虑，放过古正文，我完全理解。啊，
0: 那晚辈就感谢将军了。
2: 建邦同志，这是总政治部组成人员名单，需要您批示确认。哦，
0: 我一会儿办。
2: 是。
1: 建邦同志，您公务繁忙，那吴某就告辞了。
0: 哎，您稍等。

0: 还有个人要求见您，出来吧。蒋鹏同志，吴所长，顾正文的事情一定要经得吴次长的同意。如果吴次长不肯原谅他，那该杀我还是要杀了他。是，
1: 同意了，同意了。好，那。
2: 我让厨房准备一下，在这吃个便饭吧。
1: 不用了，建邦同志，您为了此事费心费力，极力斡旋，我再不心领神会，那岂不是不识时务了？啊，真的不用吃饭了，我这就告辞了。
0: 送死吴次长。
1: 不用，留步。
0: 谢谢吴次长。
3: 喂，周总长，
1: 建副同志，
3: 想找你要个人，
1: 您请讲。
3: 小蒋这是要干什么啊？他这分明是胁迫，用一个侦防组组长去胁迫你这个国防部的参谋次长，他别忘了，您可是他爹老蒋亲自任命的。
1: 专心开车。
3: 我就不明白了。
1: 以古正文的罪名，他能枪毙10次了。小蒋为什么要救他？
4: 不是小蒋，是老蒋。
1: 老蒋打算成立总政治部，让小蒋做主任，全面接管党国的特务系统。他们是要扶植自己的代狱奴。
3: 他这么做就不怕引起众怒吗？
1: 比起众怒，老蒋更在乎的是军权的控制。就算没有古正文。
0: 他们也会扶植张正文、王正文。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尽快整理出舟山的情报，送出去。越快越好。这一次，是毛局长向我力保了你。他说，保密局入台以来，你们先破光明报案，又破工党。
5: 基隆工委，这一次又是你的内线，帮我们抓住了这个工委的头目陈泽民，你确实是功不可没。
6: 是属下辜负了局长的信任。
1: 你不要再辜负建锋同志对你的信任。
6: 是，
5: 是建锋同志亲自给周总长打电话，暂时保住了你的性命。你一定要想办法尽快撬开陈泽民的嘴，戴罪立功。
6: 属下明白。
1: 属下相信是人就是弱点，我一定尽快找到陈泽民的弱点。
6: 我欣赏你自信的态度，但是我要告诉你，不能再像以前那样随便罗织罪名。保密局也不能再犯排除异己、公报私仇的顾忌，否则我不会再给第二次机会。
5: 是。
6: 局长，这次行动我没有提前向您汇报。 确实是给您和局里蒙羞了，您的再造之恩，属下无以为报。
5: 好听的话少说，什么时候学会溜须拍马了？想办法把陈泽民的案子办了，就不枉我救你的一片心。
6: 是。

0: 这些图上都没有更新舟山群岛详细的火力和兵力部署啊。
1: 是啊，这是三个月前的部署了。国军现在兵败如山倒，编制本来就混乱不堪，顾祝同在西南，周志柔又是空军出身，所以这个部署根本就没有更新。
0: 是，
1: 看来我们短时间没有办法完成组织交给我们的任务了。

0: 帮我接一下，舟山指挥所总机，找李敏元。
1: 你好，这里是总机，请稍等。
2: 你好，总机，
3: 这是吴办，
4: 帮我找一下李敏元。
2: 你好，长官，请稍等。
5: 稍等，
0: 我蒙大的学生。

0: 也是我同乡，在郭川主任手下，以前跟我通过话，请教我军事上的问题。我问问他，春节会不会太肥？
1: 喂喂，
2: 中
1: 山指挥部。
2: 你好，请接参谋部李副参谋长办公室，谢谢。
1: 好，稍等。
3: 中山指挥部。
1: 稍等。
4: 喂，
5: 米原，是我，
4: 吴司长。
5: 还是叫老师
0: 比较亲切。前几日跟以前陆大的学生在一起，他们请我吃尾牙宴，席间聊起你。大家都很惦记你在舟山的情况，你最近可好啊？
4: 学生感佩老师惦念。前些日子所里为了海东青泄密一事忙着内查，
5: 这才松口气，还算安稳。
0: 嗯，舟山艰苦啊。你春节回来吗？如果回台北的话可以小聚啊。
5: 我是很想回去看看父母，但是郭主任说舟山与镇海咫尺之遥，这边又是反共前沿的最前线，今年取消了我们的春节假期。
0: 哦，郭主任尽心尽职，一向高瞻远瞩，但春节期间不放假未免太严厉了。
5: 我试试跟郭主任请两天假，回去看看您，看看父母。好，我等你消息。
4: 好。
6: 如果他真的能回来过春节，可以直接跟他了解舟山最新的火力部署。
7: 一记金龙虫我就给他摁那儿了。到最后，我还记得他看我那个眼神，恨之入骨，又心服口服。
8: 居然连台工委头子都抓着了啊！我们旺哥就是下一任侦防组组长，是不是啊，汪组长？
7: 别瞎说啊，哪有那本事啊？
9: 辛苦了，
10: 终于回来了，哎！
11: 谢老弟兄，
12: 组长，
11: 干什么呢？啊，
13: 没活干。
12: 组长，
11: 喝呢是吧？
12: 啊，您终于回来了。啊，
11: 你忙你们呢，到办公室来。
12: 我早就说过，您吉人自有天相，一定能够平安回来的。
4: 这次行动非常出色。咱们侦防组呢，奖励你五千元作为奖金。
12: 谢谢组长。
4: 这里还有三千，是我个人感谢你间接救了我一命。拿着。
12: 谢谢组长。实话，都是您教的好，真的。我在渗透的整个过程里，要不是您的点拨跟教导，怎么可能那么成功？
4: 是你自己聪明，你算是个好学生啊。对了，那个陈泽民人在什么地方？
12: 人被二处扣押了。
4: 那行李呢？
12: 也送到二处了。
4: 行动真够快的呀。哎，我刚才忘了告诉你，这次你立了大功，我已经向局长汇报过了，上面同意，咱们侦防组可以成立行动二队，你就是这个队长。
12: 我当二队队长？
4: 怎么了？
12: 那一队队长是不是您亲自接任？
4: 这是你该考虑的问题吗？
12: 不是。
6: 组长，我们现在要不要去山里抓人？
4: 你确定台工委的高层都在你说的这个据点吗？
6: 不确定，他们只来开过一次会。
4: 那就先不要打草惊蛇。对了，还得告诉你，于肖南之前渗透的是吴次长家的司机，名字叫小钱。要没有这个司机，我早就在吴司长家里拿到他私通共谍的证据了。用好这条线，这个小钱在台湾只有一个亲人，是他的妹妹，在观音山的国军医院做护士，

0: 还是怀疑无罪。嗯，
1: 孟队长，不该问的东西别瞎问。做这行本来就很凶险，要学会珍惜自己的性命。
0: 明白，那我先去了。

0: 恭喜谷组长死里逃生了。
1: 干这行的嘛，这幸好还有用，要不然估计现在已经被枪毙了。
0: 局长说了要配合好谷大组长的工作。
1: 我还是想再确认一下陈泽民的身体状况。
0: 软硬不吃的主，一开始啊我也是好吃好喝好房子供着，连女人都有，谁知道是茅房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啊，兄弟们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1: 你不打怎么审讯啊？但是如果把人带回去还没审问就死了，那就说不清了，我还是确认一下。
0: 请便。

0: 带走。哥，我就知道你今天会过来。今天太太呢，给了我好几个大芒果，我知道你最喜欢吃了，我给你包个大的。
1: 谢谢哥。挑个大的。哥。嗯。最近好热闹，四处都是鞭炮声。 可是我不喜欢。怎么了？越是热闹，我心里就越难受。之前都是爸爸带着我们一起放鞭炮的。哥，如果今年回不去的话，那明年呢？明年可不可以？还是说中秋之前我们就可以回漳州？小梅。
0: 其实，哥也不知道。不过夫人说了，过年的时候她让我把你接到吴公馆，说到时候我们一块儿过年，一起热闹热闹，好不好？
1: 我不去。如果不是在漳州，不是和爸妈一起，对我来说就不是过年。
0: 小梅，你放心，我们一定会回去的，啊，一定回去。
1: 回去，一块过年，好不好？就是嘛，漳州、台北，不就隔着一片海吗？游也能游回去。
0: 傻妹妹，净说傻话。来，
1: 谢谢哥。嗯，好甜。嗯，好好吃。

0: 你是谁啊？
1: 侦防组的余队长，认识吗？他因为你丢了命，继续给我们提供吴司长的情报。你的过错

0: 我们这儿有一个人，他是我们的老大，他是我们的老大。
1: 郑放总可以既往不咎，
0: 我凭什么要听你的？我还放了你们余队长。
1: 就是因为你放了他呀，你在吴次长那里是说不清楚的。我有你的把柄，不是吗？

0: 如果你配合的话，我们会想办法把你的家人从漳州接过来，和你们兄妹团聚，好不好？三天以后，还是这个时间，这班车，我再来找你。
1: 查过他的行李，东西不多，但是很整齐。陈泽民在台工委担任什么职务啊？
0: 陈发斌跟我说过，说他是台工委的领导，长期负责高雄地区的工作，具体什么职务不知道。继续。来的路上，我也试过讨他的话，但他这个人。
1: 警惕性非常高，什么都不肯说。还有就是，听他的口音不像日本地人，应该是福建那边的。福建口音？哼，或者说，在福建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
0: 这个信息很重要，再好好想想，还有什么你觉得蹊跷的？有一次我们在山里开会，他从高雄赶过来，给大家带了不少水果和点心。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凤梨特别的甜。陈发斌跟我说，这好像是陈泽民在屏东买的。
1: 屏东离高雄确实不远，但是也没必要专门跑到屏东去买水果吧。衣物收拾得非常整洁，连补丁都打得很漂亮，应该是有女人在照顾他。
0: 您的意思是，从他家人下手？

听说陈先生这几天没什么胃口，也没有好好吃东西。正好路过屏东，带了点新鲜的凤梨回来，尝尝吧，开开胃。放心，没下毒。

我再吃点了。那好，陈先生，我来呢，一是带些新鲜的水果过来看看你，二呢，是想问些。

问题，你看啊，你随身携带那个行李箱，我仔仔细细、认认真真把里外全都检查了一遍，得出的结论就是你是一个整洁有序的人，甚至连衣服上的补丁都可以看得出针脚细密、走线匀称。然后我就似乎觉得少了些什么，最后我想清楚了，一个整洁有序的人连衣服上的破洞都要自己亲自动手把它给补好，那他随身的行李里缺的不就是针线吗？

0: 和我想的一样，这双手是拿起笔来写字、放下笔、拿枪的手吗？这怎么可能是一个穿针引线、不就衣服的手呢？而且也没有带过顶针的痕迹。古诗有云：“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不对，不是慈母，是贤妻才对吧？看来尊夫人做的一手好女工啊。
1: 我是一个人，没有家人。
0: 但是根据我掌握的情报，陈先生经常会自己专门跑到屏东去买水果，那是尊夫人特意只吃屏东的水果，应该是身边有子嗣，对吧？
2: 前100名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3: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就能领。
4: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5: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2: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免费领。
6: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副乳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他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这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7: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
8: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5: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2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2: 前100名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给您送到家。
9: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10: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9: 他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

0: 十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他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1: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0: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他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2: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六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3: 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4: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5: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6: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三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1: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7: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免费领。
8: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五楼，腿脚不太好。
9: 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他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1: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0: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0: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领完即止。
7: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0: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5: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11: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2: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时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免费领。
9: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1: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3: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1: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7: 前100名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8: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12: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免费领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5: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
1: 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2: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7: 叔叔阿姨，别等了，

0: 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1: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2: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六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3: 爸，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4: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2: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5: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4: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叔叔阿姨，这车不是买是送，前100名免费领，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2: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5: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4: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0: 带参谋们，哎，不是让他陪着您吗？
1: 我让他去拿这个指挥部的名册了。李副参谋长，你们参谋部这舟山的防卫部署做得周密，
0: 都是郭主任指挥有方案。
2: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3: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2: 生命的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4: 在中国，每五位死亡者中，至少有一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5: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2: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读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6: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2: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三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5: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鉴别是否言语不清。
7: 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毕竟小孩子嘛，他难免会吵着要吃些新鲜的水果、糖饼什么的，很正常。
1: 我了解你们，别想从这儿榨出什么。
0: 就是屏东，没错了，就是屏东。哦，忘了告诉你，你们非常信任的那位庄阿臣同志，非常熟悉台湾山村的地区环境。屏东是个好地方，非常适合和家人在一起生活。给我点时间，我相信应该超不过三天，我一定让你们全家团聚。

0: 组长，他都招了。哼，不叫招了，但是也等于招了。自己暴露了。集合队里所有人去屏东搜捕，都标好了。
1: 标好了。主要是竹田新港加东那几个地方，人口密集，啊，挨家挨户给我搜。 重点关注家中男人行踪不明、女人是福州口音的。是。注意民身份，速战速决，别惊了我的大鱼。明白，
2: 我这就去。方明媛啊，这太遗憾了。啊，无妨。
3: 总有机会相聚的，均无要紧。怎么了，老师？
2: 舟山指挥所郭忏主任因劳累过度，突发脑溢血，芈媛回不来了。
3: 哎，老师，有没有可能在东南军政长官公署那边想想办法？毕竟舟山的防务是他们负责管辖。
4: 此前，上级组织首次对东海小组提出了直接要求，希望我们能尽快搜集舟山群岛的防卫情况。在被拘押前，我整理了一部分，但是现在最新的部署情况还无从下手。舟山归东南行政长官公署管辖，真正的手下把的死死的，就算是周总长也不便插手。是。
5: 我在想，如果我们能亲自去一趟舟山，看一看，可能情况就不一样了。
4: 于行兄，你是不是想到什么好办法了？这需要你和我来配合。学长，我当年上保定军校，投军前线，一直右眼被日本人炸瞎了。 可不是为了现在在台北当一个闲职高材来养老的，国防部内部派系严重，我这脾气得罪过不少人。自从来台以后，我就过得憋屈。要不是前面部里一直打电报催我，我是打死都不会送台南回来的。学长，台南也好，台中也好，我还可以继续训练新兵。实在不行，海南也行。 反正您是学长。

0: 我就赖上您了，您帮我筹谋筹谋。好了，你的情况我是知道的，但你也明白，我不好太过插手国防部的人事调动。找个合适的机会，我和周总长得商议你的事情。我还有要紧的公务要忙。
1: 你先回去等我消息。学长，在台北，我能说几句心里话的，也只有学长您了。
2: 我刚收到电报，舟山指挥所的郭主任突发脑淤血，病逝严重，不省人事。学长怎么那么快就知道了？我不是有个学生在舟山指挥所吗？担任副参谋长啊。郭主任一出事儿，舟山方面的防务没了主心骨，我是担心出乱子，所以赶紧过来跟总长商讨此事。
0: 这个消息就止于这间办公室吧。稳定军心是其一，快到年关了，也得防着共军听闻有所行动。这海东清案刚刚过去，又来这个事儿，这年关不好过呀。
2: 总长担心的两个问题互为表里，啊，舟山军心一乱。
0: 恐怕通共之心会更大，安定军心，我觉得是首要要解决的问题。学长言之有理，那您觉得部里该怎么处理这个事儿呢？
2: 备好慰问物资，派一支督察组前去舟山，以劳军之名督导防务，在抚慰大家情绪的同时，严防通共行为。
0: 这个建议太好了，那派谁去合适呢，学长？<笑>
2: 派谁去？你派谁去？你派我去也不合适。这刚刚洗脱了海东青的嫌疑，真是怕了。至于人选，我觉得还是总长去找陈成长官商议，毕竟现在舟山的防务。
0: 是陈成长官在把着，我担心国防部要直接派人，会有僭越的风险。最好是国防部和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各自选派一些人，选派几个吧，一起去。
1: 学长啊，学长，现在连您都这么谨小慎微了，国府上下恐怕再无说真话之人了。
3: 以前那些言论放在今日，恐怕早有牢狱之灾了。谨言慎行，是最近我研究的新课题。好吧，我尽快跟陈成长官商议此事。
4: 好，将军。
5: 这事还没成呢，您就着急收拾东西，未免也太早了点儿了。
6: 于师说他有事不算，如果不能成行，我会再想办法跑一趟舟山的。
5: 来，您这次去也不带个卫星相机，
6: 用不惯那东西。
5: 此王，周总长亲自与我商议，
6: 成立督察组去舟山慰问军民。
5: 我推荐你去，
6: 慰问的物资已经准备好了，还是你熟悉的中心舰。
5: 明早即龙出发。
6: 谢谢学长挂念。我推荐你去，
5: 不光你和我是旧交，还有你督办过核查物资一事。
6: 你去，我放心。
1: 请您放心，我会全力以赴的。
6: 嗯。
5: 那我去收拾。
1: 哎，你等等，你就不用去了。

0: 人多呢，容易引起怀疑。你还是留下来，随时策应吴玉勋那边吧。
1: 目前，国产的舟山指挥部一共下辖四个军，共10万人。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这10万人就是解放军的囊中之物。无论是就地围歼，还是备而不打，是去台湾，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参谋部的李副参谋长是我以前的学生，我会请他接待你。你想个办法，去一趟作战室。
2: 陈将军，先去我办公室吧。
3: 作战室在哪
2: 儿？2楼，去作战室。我了解一下各岛的兵力部署，以便分配物资。
3: 戴参谋，你带陈将军先过去，我去拿分配草案。
4: 是，
3: 陈将军，
4: 行。

0: 我得给国防部打个电话。
1: 您请便。
2: 老师，陈将军已经到达舟山指挥所了。

0: 陈将军，
1: 嗯，
0: 这是昨日参谋部做的物资分配草案，您先过过目，不妥之处还请您多指教。
1: 说笑了不是，指教谈不上，共同商策。

0: 喂，五班。
1: 报告，李副参谋长，国防部次长办公室电话找您。
2: 你稍等。
0: 好，
2: 陪一下陈战。
3: 是。
2: 次长。
4: 李元啊，我有两句话想单独交代你。
0: 你旁边没别人吧？
2: 没有，老师，就我一个人。
4: 陈将军此次前去舟山。
5: 陈将军，喝口热茶吧。舟山不比台湾，屋里冷得很。
4: 好，
5: 慢点。
6: 岛上生活条件怎么样？
5: 生活方面没有什么大问题。
6: 哎呦，这什么是大问题啊？
5: 主要是缺乏武器弹药，还有修筑工事的材料。
6: 这个你就放心吧。国防部呢，现在正在积极的筹备，很快就会落实的。
5: 太好了。
6: 还有别的问题吗？
5: 没有了。
6: 没有别的问题，你就去把指挥部的人员名册给我拿来。
5: 人员名册需要去人事处调，可能会耽误一些时间。
6: 你在这看我，不耽误时间吗？赶紧去拿吧。

0: 月，总裁视察舟山前线，曾经说过，
1: 攻势薄弱，多暴露，相当儿戏，
0: 士兵也面黄肌瘦，不见健康之人，此为带兵以来从未见过之悲剧。总裁随时有可能再次的莅临视察。

0: 喂，老师。
1: 喂。喂，帮我接一下舟山指挥所。
2: 长官，请稍等。长官，可能是因为雷雨天气，线路受损，暂时打不出去。
1: 好。

0: 带参谋们，哎，不是让他陪着您吗？
1: 我让他去拿这个指挥部的名册了。李副参谋长，你们参谋部这舟山的防卫部署做得周密，
2: 都是国主任指挥有方案。
1: 李副参谋长，你看啊，登部、胜寺还有岱山这些地方，虽然说军事部署兵力呢并不多，但是离舟山大本营还是有些距离的。要我说，这个分配物资一定要到位，只能多给，不能少了他们的，以防军心不稳。
0: 是，等分配计划完善后，我会再递给师副主任过目的。一定保证各岛各部队的物资储备。陈将军，还是去我办公室细聊吧，这儿也不太暖和呀。
1: 无妨，时间紧，我们还是把计划赶紧分配到位，做好了，这才是最重要的。普陀佛茶太清澈，我有些喝不习惯。最近呢，火气有点大，想消消火。你这有没有菊花茶？
0: 有啊，我这儿给你拿去。你说我这脑子这儿就有啊，
1: 是吧？太好了。
0: 刚才老师在电话里啊，反复叮咛我安排慰问物资的重点。

0: 往年的正月，神明才开始出巡，今年的台北开始的这么早，
1: 也许百姓已经迫不及待消灾祈福了。老师，我觉得你也别太担心陈将军了，他能顺

0: 到达舟山，已经是迈出了胜利的第一步。我相信他一定会尽力拿到情报的。
1: 你总是那么乐观。
0: 阿美也这么说。
1: 今年除夕的时候叫上阿美一起吃个团年饭。
0: 好。

0: 他把相机交给你之后又再联系你没有？
1: 没有。形同陌路。

0: 姐夫。
1: 喏，葡萄酒杯啊，尽量不要这样拿了。葡萄酒啊，不是白兰地，不是科尼亚克，手的温度啊，尽量不要触碰到酒体。你可以握住这个棍棍中间，也可以握这个圈圈，看你喜欢了。
0: 姐夫，你知道的真多。
1: 你的那份冰激凌肯定不够，给你加多一份巧克力蛋糕，好不好？
0: 不要了吧，那个最胖人了，我最近腰都粗了一圈了。
1: 你这个年纪最适合吃巧克力，否则以后会后悔的。先生，多加一份蛋糕，我陪你一起吃。开动了，要趁热了。
0: 好，下次可以去我们家吧。
2: 还是来我们家吧，我们家更自由点儿。
0: 也是。
2: 啊，雪城，我要嘱咐你一件事，就是咱俩今天学的歌，你可千万不能在你爸爸妈妈面前唱啊。
0: 放心吧。
2: 嗯，
0: 拜拜。
2: 拜拜。

0: 之声。
1: 小姐，你想唱就唱吧，我不会告诉司长的。
0: 那你上次为什么告诉我爸我找校长抗议的事情，害得我差点被转学？
1: 当时我是怕你受牵连吗？哎呀，小姐你放心，我之后啊绝对不会再当叛徒了。
0: 你确定不会再向我爸告密了？
1: 绝对不会，我发誓。而且唱歌本来就是件自由的事嘛。
0: 好吧，那我再谢你最后一次。
1: 嗯。

0: 真好听，我就胡乱学了几句。小姐，你是不是也想回大陆啊？谁会不想呢？要不是爸爸要来这里工作，我才不愿意来台湾。次长说了，我们马上就可以回去了。马上？
1: 嗯。
0: 马上是多久？
2: 老郑，刚刚收到了抓陈在死信箱留下的消息，说是老陈在路上得了疟疾，一只大摆子，现在正在沙田村农户家养病，抓陈正在照顾他。
3: 情况属实吗？
2: 死信箱的位置只有我们自己人知道，暗号和落款也没错。
3: 要派人去沙田村核实一下。
2: 明白。嗯，
4: 吴次长，
5: 次长，

0: 我要查阅京沪杭战役的一些旧情报。
1: 您直接让机养科的人来取就行了，怎么还亲自来了？
0: 整天窝在办公室里面，身体不舒展，就当出来活动活动了。
1: 请跟我来。次长，我帮您找吧。
0: 不用，我自己查阅吧。
1: 这文件这么多，我帮您找可以节省时间。
0: 不是说了吗，我正好活动活动身体，你去忙吧。是需要向你们科长打个报告吗？
1: 不用不用，你有需要随时叫我。
0: 好。哦，对了，你去叫一下机要科的林文员过来一趟，让他带两张国防部盖章的封条。
1: 是，次长。

0: 吴次长，你要的封条我拿来了。
1: 这份绝密文件我拆过封了，请恢复原样。

小琴，剑自豪，歌本心向蓝天，只为保家卫国，不愿再做轰炸同胞的龌龊之事。为继续实现理想，哥选择了起义北飞，期待与你早日团圆。

还是希望你能够回家，回大陆。林峰同志的衣冠冢葬在你的家乡，我想你哥哥的魂魄

你有时间考虑，想好了就告诉我。

吴次长，谢谢。

0: 是从我们老家漳州那边传过来的。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看，没想到你也挺爱看的。
1: 想家吗？
0: 还好，但我妹妹特别想家。她前两天跟我说，能不能从这儿游回老家漳州去？你说是不是挺可惜？
1: 你先开车回去吧。
0: 我等您。
1: 这里离家不远，我可以走过去。去吧。
0: 是。
2: 深度裂隙的任务结束了，明天开始就回正方组吧。
3: 我已经习惯了渗透工作了。
2: 查到现在，差点连命都搭上，还是一点实证都没有。可是又不能不接着查。上面既然肯留我这条命，就说明他们也怀疑，他们需要我给出一个结果。如果我查不出来，恐怕这条命他们随时可以收回去，所以我只有接着查，你懂吧？越是这个时候，我越是需要身边是绝对可以信任的人。再说在侦防组，那是明面上的工作，比渗透要安全多了。

0: 剩余的部署情况，我只能靠见缝插针的背，实在是没有办法全部记录下来。于俊勇，我是不服你的期望啊！
1: 子春兄，千万别这么说。这么短的时间内能够记这么多，已经很不容易了。
0: 哎呀，我是不甘心呐，但是我又怕引起的怀疑，不然我会全部都记录下来。
2: 子春兄，你有没有去视察前线公示？我去了。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4: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髌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4: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5: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4: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 对症，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4: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 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位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玉药师辅助治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 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5: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4: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
5: 温经通络，
4: 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一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

0: 仅有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5: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6: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

0: 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济南晴17到28摄氏度，德州晴转多云12到28度，聊城晴转多云15到27度，泰安晴13到26度，菏泽晴16到28度，枣庄晴14到26度，济宁晴13到27度，临沂晴14到26度，日照晴18到25度，青岛晴19到25度，烟台晴15到25度，威海晴转多云15到25度，潍坊多云16到26度，淄博晴转多云12到28度，滨州晴转多云12到29度，东营晴转多云16到27度，济南晴17到28摄氏度。
1: 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
2: 品中度、新从容、古贝园、
0: 兰陵王酒、王者归来协助播出。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哎呦，
7: 选膏药有门道，看包装两只老虎，
8: 看品�牌两只老虎，年销10亿天
9: 还是两只老虎，
10: 两只老虎跑得快。
7: 两只老虎牌膏药凌瑞制药，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10亿天凌瑞制药，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10亿天凌瑞制药。

0: 看我，还在看我。
1: 老公，我买到我们小时候的回忆啦。
2: 怀念的记忆立马陪伴我。
0: 妈妈，我也要喝旺仔。
2: 以前都是我买给你喝，现在我陪着你一起喝。
0: 那我长大了也要

0: 起喝。
1: 那我呢？我可长大很久喽。
0: 爷爷，低糖低脂高钙，我陪你一起喝。
1: 好。
0: 哈哈，好开心。
2: 旺仔陪你一起成长。
3: 老师，小贤有没有说是谁对他下的手？
4: 他只是说小贤真放纵。
5: 我来见吴司长。
6: 大河奔涌千年，文脉生生不息。走入千年古建园林，于飞檐斗拱间萃取尘封千年的历史余温，览衣冠形制，窥见千年流转的服饰美学，尝人间百味，触摸烟火三餐的民俗底蕴，诵千古诗文，追随文人墨客的山河胸襟，听乐舞回响，捕捉大河滋养的风雅韵律。泰山酒业黄河文化大会华林寻宝记，全新文化之旅静待启程。
7: 本节目由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如风泰山酒独家冠名播出。
8: 注意看，
9: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8: 好奇，
10: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8: 围观，
11: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8: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2: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3: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4: 做自己就好了。
15: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8: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一只高钙，专为喝旺仔牛奶长大的你定制的哦。
1: 哎呦，
2: 选膏药有门道，看包装两只老虎，
3: 看品牌两只老虎，年销十亿天
0: 还是两只老虎，
2: 两只老虎跑得快，
3: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十亿天林瑞制药，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十亿天林瑞制药。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我发现收到的官兵虽然气势低落，但是他们修筑的永久和半永久库室都是一山面水，要保卫你。
1: 大西、梅山、桃花等岛解放以后，舟山120000守军全部退守到舟山岛和普陀山，群起一团，显然是为了自保，这在陆地上是自寻死路，但是在海上可就易守难攻了。再加上舟山岛比金门岛要大3倍有余，纵深更大，还有机

0: 和军港可以获得海空支援，所以舟山对解放军来说是块极难啃的骨头。
1: 这样吧，玉玉，我再想办法去趟舟山。
0: 你不能再去冒险了。这样，剩下几个师的火力兵力部署交给我，我应该可以推算出来。

0: 进。
1: 组长，黎晴前来报道。
0: 欢迎李队长。
1: 组长，这个组里没有人认识我，我当队长会不会不服众？
0: 李队长，我这个人用人呢，主要是看忠诚。你虽然没有公开在保密局供过职，但是说到能力和忠诚度，没有几个人比得上你。
1: 多谢组长的抬爱。
0: 这身军装穿上真精神。
1: 我知道我们执行的是秘密任务，以后上班的时候我都会穿着便服。
0: 聪明。走，带你去办公室看一看。咱们这个组呢，地方不大，你和二队的翁队长共用一间办公室。
1: 组长，之前的渗透任务我执行不力，以后属下定当尽心竭力，不辜负您的厚望。
0: 以后日子还长了呢，有的是机会将功补过。进。
2: 组长，
0: 来的正好，给你们二位相互介绍一下。这位是今天到任的行动一队队长黎晴，这位是二队队长翁连旺。
2: 你好，李队长。
1: 听说翁队长是组长专门从台北站林站长那里挖来的人才，台湾本地人，国语、闽南语都会讲。以后还需要您多多关照啊。
2: 哪里哪里，不敢当不敢当。
1: 那组长我就先回去了。啊，
0: 你别着急走。翁队长有什么就直接汇报，正好让黎队长也尽快进入一下工作状况。
2: 好，组长是这样，您说的那

几个地方，都已经在搜查中了，但暂时没有发现符合目标的村民。不过您放心，咱们的人都已经派下去了，所有出入人员都会在我们的视线之内。

0: 可是这个人到现在也不肯开口，
1: 居然还有组长您撬不开的嘴啊！
0: 这个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什么神仙。行了，先去忙吧。啊，
2: 阿成，你把林队长带到办公室。
3: 是。

0: 心里不痛快了？
1: 没有，没有，怎么可能呢？
0: 没有就好。按理说，突然从天而降这么一个一队队长，心里多少有些不痛快，是正常的吧？
2: 黎队长在抗战时就开始执行渗透任务，其中不乏陈公博这种级别的人物，他的能力我是非常认可的。
0: 当然，你前段时间执行的渗透任务完成的也非常优秀，但是比起黎队长，还有进步的空间。与其花心思在我这儿打听小道消息，不如把心思放在如何让陈泽民开口上。
1: 我明白，您放心，我一定跟黎队长精诚合作。
0: 说得好，有这句话我就放心了。不管你刚才说的是真心还是假话，只要让陈泽民开口把这个案子办成了，属于你的奖金和功劳谁也抢不走。
1: 明白。
2: 千万别学于萧南啊，为了个女人和钱把命都弄丢了。
1: 李队长，以后我们就同在一间办公室里办公了，再次欢迎你的到来。嗯。啊，喝茶吗？
3: 清水就好。
1: 你进侦防组比我早，但是一直在外边执行渗透任务，组里的具体情况我比你更清楚一些。以后如果有什么想了解的，我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0: 都是。
3: 汪队长客气了，以后还需要您多多指点。
1: 都是一家人了，咱以后都不那么客气。其实咱们组长特别重视你，为了迎接你的凯旋，特意换了一张办公桌，以前那个位置是于队长的。
3: 嗨，组长这个人向来有情有义。
1: 是啊。哎，如果你介意的话，咱们可以换个位置。
3: 我觉得挺舒服的呀。
4: 你怎么敢跑国防部来？
1: 三天了，你没有遵守我们的约定。
4: 我真的没有什么情报好提供给你的。
1: 那我只能以通共的罪名把你妹妹抓起来。
4: 你凭什么抓我妹妹？她什么都不知道。
1: 我们要想从她那里搜出点证据还不容易吗？
4: 你放过我妹妹， 我求你了，她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我求你了。
1: 其实没有那么复杂，给我有价值的情报，我保你妹妹平安无事，她的命在你手里啊。

0: 成，别玩太晚了，早点回来啊。
1: 啊，知道了。
2: 小姐，你要是害怕被次长和夫人发现，你可以把书扔在车上，我替你保管。
3: 行，那你拿着吧，反正我藏来藏去也不方便，千万不要弄丢了。
2: 好。

你是个好哥哥，救了你小妹一命。你要这个做什么？知道太多，对你没好处。

0: 这个我看一下那个。
1: 你怎么跑这里来了？
2: 吴司长的女儿通共，我来抓人办案啊。
1: 先别急着抓人，我现在有情报告诉你。
2: 什么情报？你说。
1: 我只想跟你一个人说。
2: 车上等我。
3: 是是。
2: 还有什么情报？
1: 我带你去个地方。
2: 去哪儿？你要干什么？停车！我叫你停车！
4: 红日照遍辽东。

0: 你会原谅我吗？不原谅。我把歌词本交给你保管，你却忘记带了，害得我今天被认真吵醒。
1: 小姐，对不起了，我记性不好，总是忘事，不会再有下一次了。
0: 没关系，我记性也不好。

0: 是记不住歌词，我还记得你的那个本子上有一首歌，上面的歌词写着"花呀，庄稼呀，真美"，我也不知道那首歌的歌名叫什么，你能唱给我听吗？我也喜欢那首歌。
1: 但是我唱的不是特别好听，你不许笑。
0: 不会的。
2: 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

0: 怎么回事？
1: 子正，对不起，我做了对不起您的事，但是他们要抓小姐不行。
0: 谁？
1: 小姐，真放松。

0: 老师，小贤有没有说是谁对他下的手？他只是说小贤真放走。
1: 我来见吴司长。放心，我听到这事第一时间就赶过来了。吴司长，怎么回事？问我吗？
2: 问你们侦防组，吴司长，这事儿怎么能问我们侦防组呢？侦防组谁有这么大胆子？
3: 吴司长，息怒，既然有这个说法，那就是事出有因，我一定彻查此事，给您一个交代。
4: 对不起，长官，病人失血过多，抢救无效，已经死亡。

0: 必须要查清楚，这件事必须要查清楚，查出是谁，我让他抵命。
1: 我一定查出这个人，平静交代。哎，那个您司机叫什么名字啊？我们保密局要给他的家属发放抚恤金啊。

我只知道他叫小钱。

0: 剩下死了个人，
1: 我以为是你。

0: 捅他3刀啊！连捅他3刀，他都不撒手。方队长，捅几刀我不管，东西为什么没带回来啊？为什么？为什么只让你拍个照啊？你蠢货！
1: 捅几刀我不关心的，啊！你既然敢坐这样的事儿，你就应该想到后果。你至少把证据给我拿回来啊！你连余娇男都不如吗？我被他踹下车了。哎，你说这个电话会不会跟你做事有关？喂。
2: 局长，有这种事吗？您放心，我一定彻查到底。是。现在好了，小钱死了，但是临死之前他说了3个字：真放肆。 所以，毛局长让我一天之内必须给他一个交代，因为吴次长让他一天之内必须给他一个交代。你告诉我该怎么办？你告诉我，我该怎么办？
0: 我就是太想立功了，我错了，你饶我一次，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3: 我一人能把东西拿过来，而且小钱不知道我的名字，我捅他的时候也没有人看见，所以他如果要是
0: 那行，你也证据，你直接去跟吴司长说呀！
3: 没有证据，部长，
0: 你解释呀！
3: 没有证据，你为什么要逼我？
0: 死啊！
2: 我不能死啊！我哥哥还13级。王队长，临死前想跟家人有个交代，能力行，给家人写封遗书，把想说的话都说清楚，好好写。
0: Ha ha ha.

吧，啊，妈妈在呢，妈妈会保护你的。

0: 小钱就留下了一句话，也没有什么佐证。如果保密局要刻意包庇的话怎么办啊？
1: 一定要查出来保密局到底是谁干的，我要亲手枪毙了他。
0: 我就怕这么查下去会牵连到学城啊。小钱只是抢回了笔记本，可是不知道保密局他们有没有拍照留下证据。

0: 请进。
1: 叶副官，
2: 王局长，
1: 我来找吴司长汇报一下小钱被害一事，麻烦给通报一下。
2: 好，您稍等。

0: 老师，毛局长在门口，说要跟您汇报一下小钱的事。
1: 不急，去告诉他，下次再胆敢打我身边人的主意，我会不计后果，冲进他们侦防组，开枪扫射的。
0: 是。

快几句话了，组长，快几句话的，快想完了，就几句话了，组长，能吗？

写的不错。今此误杀吴次长司机一事，完全是我立功心切，与单位领导同时没有任何关系。啊，忘了告诉你，刚才局长电话是说，吴次长的意思不打算追究了。恭喜。吴次长是护女心切啊，

0: 陈太太周震情报送到太空卫了吗？不确定。不过按照以往，他传递情报的习惯来看，他今天应该会去太空卫。晚上我试着给他打个电话，确定一下。你都在哪儿打电话？都在哪条路哪间电话亭打电话？
1: 有的时候是青岛东路，有的时候是金山街，不一定。隔段时间我就换一个地方。你保证每通电话都是安全的吗？
0: 台北就那么几间电话亭，保密局很可能会监视。
1: 老师，我又不是第一天做这个工作，我肯定会保证安全的呀。
0: 你怎么保证你的安全？
2: 您就别担心了，好好休息一下。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免费领就能免费领徐一台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 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 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

0: 手不沾油，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6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左胆煮饭，右胆煲汤，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早领早用上，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煲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 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沾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

0: 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板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这口智能双板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2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却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2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却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出门前预约好，
0: 左胆煮饭，右胆煲汤，
1: 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哎呦，选膏药有门道，看包装两只老虎，看品牌两只老虎，年销10亿天
3: 还是两只老虎，
2: 两只老虎跑得快。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10亿天林瑞制药，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10亿天林瑞制药。
3: 星星星星，
4: 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5: 金龟子，
3: 星星，
4: 哎，比如她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3: 星星星星星
6: 星，这么奇怪，
3: 星星，
7: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8: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4: 妈妈。

0: 知道吗？我在天上想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1: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2: 在看我，还在看我。
3: 老公，我买到我们小时候的回忆啦。
4: 怀念的记忆立马陪伴我。
5: 妈妈，我也要喝旺仔。
4: 以前都是我买给你喝，现在我陪着你一起喝。
5: 那我长大了也要陪你一起喝。
4: 那我呢？我可长大很久喽。
5: 爷爷，低糖低脂高钙，我陪你一起喝。
4: 好。
5: 哈哈，好开心。
6: 旺仔陪你一起成长。哇！
7: 这个老邓人在哪里？你作为副书记，他的副手，你应该知道他的家在什么地方吧？或者说他在哪里活动？
8: 我们不经常见面，我不知道。
7: 不经常见面。
9: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0: 在宁波、
9: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1: 你选什么？
12: 美容。
13: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11: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14: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低糖、低脂、高钙，专为喝旺仔牛奶长大的你定制的哦。
1: 选膏药有门道，看包装两只老虎，
2: 看品牌两只老虎，年销10亿天
0: 还是两只老虎，
1: 两只老虎跑得快，
2: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
1: 选膏药有门道，
2: 看品牌两只老虎，年销10亿天
0: 还是两只老虎，
2: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10亿天林瑞制药。
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4: 我叫李爱民，今年64岁，我是眼花和散光，因为花眼嘛，特别是这个写东西、看手机、看报纸，非常不方便，看不见。你需要戴花镜，家里到处是有老花镜，就是茶几上也有一副，床头上也有一副，沙发上也有。为什么要有这么多老花镜呢？因为这个老花镜啊，看近就需要戴上，看远呢就不需要了，所以这个就准备了好多副，摘摘戴戴戴戴摘摘，非常不方便。我呢是从电视上看到，超市里

0: 眼睛，据说是看远看见一副眼睛就够了。当时也是半信半疑吧，我呢就带着半信半疑的状态就去上店里去看了。当时我要进店的时候啊，验光的、保养的、咨询的啊、非常多。我说我也验验光，看看情况怎么样。在验光的时候呢，这个验光师非常耐心，验光技术也非常高，就配了一副眼镜。我自从配上这副眼镜之后啊，看远看近一副眼镜，省去了摘摘戴戴戴戴摘摘这个程序，所以我就戴着眼镜干别的，回来继续看手机、看报纸，不需要摘摘戴戴。我也喜欢跳舞嘛，有时候从网上学个舞。原来看跳舞，看这个跳舞的动作，戴上眼镜，跳的时候又需要拿下来。那现在呢，我也是戴着眼镜看，戴着眼镜跳，一点都不妨碍，非常方便，非常舒服。我可以这样说，戴着一副眼镜，就是一副眼镜走天下。
1: 在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汇景专线400-668-363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为什么要替我请假？明天我会跟部里提，把你从乌办调走，去四町。到时候我跟马厅长打个招呼，找一个清闲点的位置。为什么呀？为什么要突然把我调走啊？你不适合在我身边工作了。
1: 在我身边也不安全。我要是那么担心自己的安全，当初在福州我就不会跟您来了。
0: 当初在福州我就不应该同意你来。我不同意，我不会走的。你在抗命吗，聂希？你是我的副官。
1: 我不光是您的副官，我还是您的学生呢。
0: 我的学生多了去了，不差你一个。
1: 调令一到，你就走。如果您一定要让我走，我能自己选个地方吗？我想去东南军政长官公署总务处交接科。
0: 别给我谈条件。
1: 除了交际科，哪儿都不去。
0: 交际科我没收人。您是次长啊，而且陈将军跟江科长很熟的。好，我可以给你安排，但是有两个条件：第一，调到交际科之后，除非有必要的工作，少来武办；第二。 少来吴公馆，最好别来。
1: 那要是师母找我呢？
0: 我会跟你师母解释清楚。

0: 小钱这件事情，部里也是有责任的。如果能早一些发现他跟保密局的那些人有勾结，也不会闹出这么难看的事情来呀。
1: 还有，毛继武手下的人胆子也太大了，这件事情必须要狠狠地问责。也是我自己疏忽了，总长。我只是希望部里能尽可能地做好。
2: 小钱家属的抚恤工作吧。这个学长可以放心，部里面会处理好的。另外，部里面已经给您派了新的司机，连秦总部千挑万选的好苗子呀。这会儿呢，应该已经到您家报到了。
3: 总长，您费心了。
2: 小钱的死到底怎么回事啊？他嫂子是不是说过，不希望他的妹妹被枪毙？他妹妹没事吧？
1: 没事。
2: 你帮我准备点棋子饼。好，我记得他说过他妹妹喜欢吃这些。

0: 报告吴市长，您要找的前护理员今天没来上班，我带您去宿舍找他。
1: 好。
0: 纪伟东寡崔小命，
2: 伊太清楚去了，海上往那个方向去了。
0: 市长，涨潮了，不然咱们先回去吧。

0: 小朋友们饿不饿呀？叔叔带你们吃好吃的，好不好？从这儿下去，小心啊，扶好了，慢点。对，首先，慢点。对。
1: 把他们带到审讯室吧。来，慢点啊，跟紧了。

0: 们什么时候吃饭啊？
1: 别着急，一会儿就吃饭啊。
2: 认不认识这个叔叔？
0: 认识。

0: 看见没有，这就说明巩爹已经动摇了，他现在正在考虑到底应该坚持自己信仰的主义，还是要保护自己的家人。
1: 尊夫人，贵公子，千金，三条人命。

0: 陈先生，你这样不是在逼我从这三位里面选出一个来动刑逼你开口吗？要不你挑，你没法选，还是我来帮你选吧。咱们中国人呢最讲究的就是传宗接代，所以我猜你最在乎的人应该是贵公子，对吧？那我退一步，先请陈夫人和公子出去休息。走，
1: 王晨，来，来，
2: 哦，来。看孩子站着不难受啊。

0: 别着急，喝口水缓一缓，想清楚再说，慢慢说。
1: 陈泽民，我叫陈泽民，台工委副书记，组织部部长，主要负责台南的地下工作。台工委成立于1946年4月，归中共上海华东局领导，主要工作就是发展台湾省共产党的组织，进行秘密的政治宣传，搜集军事和政治情报，准备建立台湾地下武装。我们接到的任务就是随时准备迎接台湾的解放。
0: 台湾解放，建立武装组织，那就是要建立成建制的武装组织。那好，咱们详细聊一聊整个台工委的组织结构，以及你们的最高领导人是谁，联络点和武装基地都在什么地方。

你们的最高领导人是谁？你们的联络点在哪？

0: 我们都不熟悉，台湾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最高领导人，是我们当中唯一参加过长征的人，在延安工作过，46年回台湾，建立了太公卫。
1: 老邓人在哪里？你作为副书记，他的副手，你应该知道他的家在什么地方吧？副手他在哪里活动？
0: 我们不经常见面，我不知道。
1: 不经常见面，陈德明先生，我答应你。 又放了你家三口，但是我也可以不。

0: 特别是有两个联络点，一个是基隆的三肉行，一个是台北的建昌行，做的都是南北货的生意。三肉行前段时间被你们破获了，我现在被捕了，建昌行估计他们也不会用了。
1: 他们未见得知道你被捕了。继续。我特别能理解你现在的心情，真的。背叛自己的信仰和自己的组织，就证明你前面的人生全都走错了。可是你也要明白，老郑能来救你的儿子、救你的家人吗？他不能。现在能救他们的只有你，陈泽民。只有你这个当父亲的，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机会，对吗？而且你已经交代了这么多，除非你刚才跟我说的全都是假话。

0: 泉州路二十六号。
1: 小姑子，他就是等人车的山里了。

陈先生，只要我抓到老郑，我答应你的话，我一定会说到做到。

0: 谢谢。哎，陈太太，金老板在吧？哦，在呢。哦，陈太太。好。喂，建昌行。
1: 是有新情报啊！
2: 这个新情报非常重要，要尽快送出去。
0: 老郑，山里的同志们去看过了，老陈和庄阿晨根本没有在村子里面养过病。

0: 陈太太，上来啊！
1: 老郑，我估计我上不去。这样吧，我回到前面，如果回到前面，我只不过是个顾客而已，应该问题不大。你们先走吧。
2: 还是一起走了。
0: 再走了，你急了。
1: 我要把这个曝光，这样就安全了。
0: 走走走，
1: 你们走吧，别管我了，你们安全就是我安全。
0: 陈太太。

0: 老郑，老郑，我送货来了，老郑。咦，狼找到了。
1: 老郑不在，
0: 没看到。

0: 不应该啊，他跟我约也是今天见面的。
1: 对啊，他也是约我今天。
0: 会不会在里面没听到啊？
2: 不相信我是吗？
3: 老张。
2: 行，那我去找组长过来，让他再搜一遍吧。
3: 老张，
1: 老张，
3: 老张啊，
1: 来了，老张。哎，你们给我。

0: 组长，没有人。那就翁队长带人跟我去一趟泉州街26号，李队长留两个人在这儿再看两天，防止有漏网之鱼。
1: 是。

0: 仔细点啊，每个地方都不要放过。是是是。
1: 所长，人不在，也没有搜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快点搜，仔细点。是，
2: 明白。停一下。
1: 停一下。
2: 冯队长，你刚进这个屋子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这里像有人突然离开的样子？
3: 整不整齐？
0: 整齐，非常整齐。
3: 恢复原样。
0: 快，恢复原样。
4: 好，好。
0: 组长，您的意思是，他还会回来？刚才看到这个房间里光线非常暗，老郑回来肯定会先开灯，我就躲在灯旁边那个桌子下边，他一进来绝对跑不了。
1: 王队长，三更半夜的回到房间把灯打开，不是告诉所有人房间里有人？
2: 老郑可是共产党在台湾的最高领导人，他会这么不小心吗？
1: 我建议你还是在房间里躲好，如果有人进来也不要着急动手，让他带着你找到他想回来拿的东西。我想这个人才是真正的老郑。
0: 对，没错。快，我们把组长送回局里。快。
1: 哎，你不走吗？
0: 我在这蹲守啊。
1: 大张旗鼓的来，自然也要大张旗鼓的走啊。
0: 那我就晚上一个人再偷偷回来。
1: 聪明。
0: 守队。干。什么也没搜到啊，一个人也没有。干啥了一天天的。走了走了。
1: 孟队长，戏多少有些过了。
5: 陈太太联络我了，
6: 情报送出去吗？

0: 我们的交警小毁了，陈太太今天遇到麻烦了。台工委的联络站暴露了，陈太太今天差点被发现，一个女外勤把她给救了，还告诉陈太太，台工委的副书记被侦防组抓走了。根据陈太太的描述，那个女外勤应该是黎晴。副书记。
1: 副书记掌握核心联络站的所有情况，今天晚上就给陈太太打电话，让她做好随时撤离的准备。我去找申报仓警去，想办法尽快给她办通行证。
0: 我就可以给她办。交际科具有办理通行证的权限，我明天上午就去交际科报到。
2: 你主动要求去交际科，就是这个目的。
0: 是啊，要不然我干嘛去呢？

0: 好，既然这样，多办一张，也送李晴回去。他在侦防组继续留下来的话，难免会伤手沾血。
1: 好，明白。老师，我送您回去吧。
0: 我昨天说的话你又忘了。季副官已经过来报道了，他会送我回去。
2: 阿菊，
3: 妈。妈，你怎么受伤了？
4: 哎呀，今天在窦公馆不小心刮伤的，
3: 你稍下盐就可以了。

0: 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5: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6: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6: 量身定制，
5: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警专线400-668-3636，400-668-3636。
1: 大河奔涌千年，文脉生生不息。走入千年古建园林，于飞檐斗拱间萃取尘封千年的历史余温。
2: 华亭园把从北魏以来到唐宋元历代的宫殿齐聚一园，让诗词走出了书本，让我们看得见摸得着。
1: 览衣冠形制，窥见千年流转的服饰美学。
3: 真的是每个朝代都有它的不同的美和它不同的服装哲学、服装文化。做中国人穿中国服是中国礼。
1: 尝人间百味，触摸烟火三餐的民俗底蕴。
4: 黄河文化源远流长，它流淌的每一处都是有温度的，这就是黄河文化和黄河美食给我们的给养。
5: 举杯泰山，祝您平安。
1: 诵千古诗文，追随文人墨客的山河胸襟。
6: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7: 从传统的文字中让我们看到了中华之文脉，天地之精华。
1: 听乐舞回响，捕捉大河滋养的风雅韵律。
8: 对，左手盖右手，然后双环手，
9: 呛呛呛，哎。
1: 以园林为目，古建为美。泰山酒业黄河文化大会华林寻宝记，踏步寻脉，向光而行，全新文化之旅，静待启程。
10: 本节目由战略共创合作伙伴欧乐堡华林园风景区特别支持。本节目由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如风泰山酒独家冠名播出。
11: 在看我，还在看我。
12: 老公，我买到我们小时候的回忆啦！
13: 怀念的记忆立马陪伴我。
11: 妈妈，我也要喝旺仔。
13: 以前都是我买给你喝，现在我陪着你一起喝。
11: 那我长大了也要陪你一起喝。
13: 那我呢？我可长大很久喽。
11: 爷爷，低糖低脂高钙，我陪你一起喝。
13: 好。
11: 哈哈，好开心。
14: 旺仔陪你一起成长。
15: 阿胶出东阿，顾名阿胶。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携手普济堂健康药房，以匠心好胶传递中式滋补的魅力。
16: 我在面线摊等了你两天了。
17: 出什么事了？
16: 古振文抓了台工委的书记叫老郑，正在试图用软化的手段说服他跟甄方组合作。
17: 那老郑说什么了吗？
16: 目前这个老郑没有招供，但以古振文以往的招数来说，我怕是凶多吉少。
1: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0: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18: 注意看，
19: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8: 好奇。
20: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8: 围观。
21: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8: 诋毁。审判。
22: 这个孩子在哪里？你就在哪里写了。
18: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23: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24: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25: 说自己就好了。
26: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8: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选膏药有门道，看包装两只老虎，
2: 看品牌两只老虎，
1: 年销十亿天
3: 还是两只老虎，
4: 两只老虎跑得快，
1: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选膏药有门道，
2: 看品牌
1: 两只老虎，年销十亿天
3: 还是两只老虎，
1: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十亿天林瑞制药。

0: 哎，这个可以，这个可以，这个可能挺疼的。
1: 嗯，没事。
0: 哎呀，哎呀，可以，可以，可以，我觉得可以了。

0: 进。
1: 不，聂科长，
2: 恭喜啊！
0: 应该恭喜您晋升才对，江副处长。
2: 这还得感谢吴次长的提携，否则四厅军需处副处长的美差，那也轮不到我呀。
0: 以您的能力，早该提升了。改日您赏光，请您吃饭庆祝一下。以后工作上的问题还得多请教您呢。
2: 反正咱们以后都在国防部上班，我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0: 谢谢江副处长。
2: 行，东西都在这儿了，那你先忙吧。
0: 是，好，你慢走。哎。

0: 喂，你好，窦公馆。
1: 你好，我是陈太太的女婿，她昨天在你们家打麻将的时候把围巾落到你们家了吧？她回来找了很久都没找到。
0: 陈太太，陈太太昨天没有来啊？
1: 她没过去啊？
0: 是啊，昨天没有排局。
1: 哦，那她可能是落到其他地方了吧？谢谢，打扰了。总经，电信所王主任，以后凡是打给2872的电话，都通不到我办公室来。对。
2: 老张，
3: 这里。
2: 张总，派来接应同事已经到了，我们可以撤往台中山区了。
3: 你先回去啊。这几天风头已经过去了，我要回趟台北拿份重要文件。
2: 什么文件？值得您冒这么大风险？哎
3: 呦，非常重要的，我今晚上必须要回去。
2: 那我替你去。
3: 这份文件呢，不能落在敌人手里了，否则我们整个台工委损失会很大。必须是我去啊！你就留在这里接应。
2: 要不和您一起？
3: 不要磨磨唧唧的，说在这里等就在这里等，不会有事的。
4: 你跑哪儿去了？为什么这些天都不来找我？
3: 最近我很忙的。哦，这些天有没有人来找过你？
4: 没有啊。
3: 那就好。姐夫，想接你到山里玩两天呢。一会儿你不要回家了，

0: 你按照这个地址啊，去找阿毛哥，我马上就回来啊。万一有事没有回来，你就一切听阿毛哥的安排了。
1: 好，我知道了。干嘛那么啰嗦？
0: 姐姐把你托付给我，我当然要照顾好你了。
1: 那我回家拿两件换洗衣服去。
0: 不可以。等一会儿呢，我去泉州街收拾几件衣服，你喜欢哪几件我都知道。
1: 又不是很远，我去去就回来了。
0: 听姐夫的话。
1: 那好吧，那你给我买的那条蓝色的裙子千万别忘了拿。
0: 你放心啊。
2: 您要怎么弄？
3: 这份打包的馄饨啊，哎，送到对面26号。
2: 哎，好嘞，好嘞。有人吗？送馄饨的。先生，26号我们没有人了。
0: 真的？这两天有没有看到有人进进出出啊？
2: 先生，我这每天都在摊上班呢，抬不起头来，没有注意有没有人进出。哦。来，谢谢先生，谢谢。
0: 馄饨就放在这里。
2: 好好，谢谢。

0: 终于等到你了，老郑同志。
1: 庄阿晨，你演的真像，
0: 演的不像，怎么能赢得你的信任呢？又怎么能诱捕陈泽民呢？
2: 手举起来。

0: 哎，叶科长，你有事吗？
1: 金副官，哎，我没事儿，我就是走错了，走习惯了。
0: 理解理解，毕竟刚换的办公室嘛，习惯真是一种可怕的东西。
1: 是，您忙吧。
0: 好嘞。
2: 叶科长，下次别走错了。刚到交际科，把新工作努力完成好，专心致志的，明白吗？
1: 是，明白了，吴司长。

0: 聂科长，聂科长，这是最新一批已经过审的抵档和通行证，需要您签字盖钢印。
1: 行，交给我吧。你去忙吧，办完我叫你。
0: 是。

0: 给我们泡壶茶吧。张书记，忘了自我介绍了，笔姓古，古正文，侦防组的组长，幸会。
1: 第一次见面啊，你好。
0: 你好，请坐。听说郑书记参加过长征。
1: 陈泽民跟你们说的吗？
0: 对，本来我还不太相信，但是真见着本人吧，觉得也不是没有可能。没事吧？
1: 疼啊。
0: 不好意思啊。

0: 喝茶。老郑同志，我认为你是一个非常纠结的人，你应该非常会享受生活。那么你这次回来被捕，难道说是因为这些金条吗？
1: 当然是啊，好多钱啊，在我们家可以买好多土地了。
0: 你骗我。

0: 我最先拿出来的是这本书 Red Star Over China， 你从头到尾都刻意回避它。这就有些奇怪了，所以我想你回来是为了他吧，他应该就是你们的密码本。
1: 我们的密码本老换啊，早就不用了，我是拿它来学英文的，希望有一天可以去美国看看花花世界。
0: 好啊，学英文。哎，你要这么说的话，我现在可以确定你是个坚定的共产党人。何正同志，你是我到台湾之后第一次碰到的参加过中共长征的共产党人，我对你非常有兴趣。根据陈泽民交代，你在台湾这座由我们国民党控制的孤岛上，从无到有建立了台工委各分部，发展共产党员，还有建立了武装基地，甚至在我眼皮子底下救走了林义良，由不得我不佩服你，真的。隔空打了这么长时间交道，我心里多少是有些疑惑的，方便的话我想和你好好聊聊，行吗？
1: 我不晓得你在说什么呀，你想知道些什么？
0: 是这样的，之前你们设了调虎离山之计救走了林义良，但是这次陈泽民失了风，你们却突然变得保守起来了，从头到尾都没有组织过营救活动。所以我就想啊，是不组织，还是说你们台工委没有你们背后的那位高人有能力，又或者是那位高人没有给你们下达指示呢？
1: 高人？什么高人啊？
0: 张浩是怎么死的？因为谁？林义良的交通线是怎么暴露的？林义良又是谁策划营救的？去年11月，华东局给你们台工委派了一个新的交通员，这个新交通员就是专门负责你们台工委和那个神秘的东海小组之间联络。东海小组通过你们台工委的联络线送出了许多核心情报，我说的这个高人就是东海小组的领导人。
2: 哦，今天开心不开心啊？很开心，对不对？哦，电话电话。哦，电话来了，是不是？哈哈哈哈，好好笑啊！
3: 喂，
4: 你好，这里是红香绸缎庄，请问陈太太在家吗？
3: 妈，找您呢。
2: 哦，好。哦，我们接电话去喽。好，真乖。喂，
4: 哎，陈太太，小店新到了一批桑蚕丝，颜色和花式您都喜欢，方便的时候过来看一看吗？
2: 可以啊，那就3:30左右吧。
4: 好的。
2: 啊，谢谢谢谢。
5: 电话局吗？省警务处监狱所，我想查一下刚刚给2872打电话的是什么号码。2534

0: 你继续说，看看我能不能想到什么。
1: 好，我认为东海小组的这位最高领导人就隐藏在我们国军的高层里面，甚至极有可能我和他有过很多次会面，但是他太狡猾了，明明就在我眼前，但我怎么都抓不住他的把柄。老郑同志，换作你是我的话，你会不生气吗？
0: 换作是我，我也生气了。哎，但有没有可能是你多想了？
1: 不可能，怎么会是我想多了呢？如果没有这个人的存在，那么到目前为止发生的所有事情都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
0: 啊，你认为有可能是谁呢？你怀疑谁？
1: 我相信你不知道他是谁。那既然你我都那么想知道东海小组的这个领导人到底是谁，为什么我们不能联手呢？合作呀，
0: 国共合作都是老黄历了呀，你我现在合作谁同意啊？
1: 说老实话吧，抓到这个东海小组的领导人，不止对我对保密局很重要，对蒋校长和大公子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只要你肯帮这个忙，我敢保你脱罪活命，继续过你的舒适生活。真的，
0: 你一个小小的保密局的上校啊，你凭什么能保住我的性命呢？
2: 我回来了。妈，你怎么现在就回来了？不是去打牌了吗？
3: 哎呀，今天打不成了，三缺一。哎，阿菊啊，要不这样吧，今天晚上我做饭，咱们做东北菜怎么样？
2: 太好了，好久都没吃东北菜了。
3: 好，那要不你去买菜，
2: 那我去买菜，您看一下小宝。
3: 好的好的。
2: 妈，我走了。
3: 哎，好的。
1: 也对，确实，我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保密局上校，你是共产党在台湾的最高领导人，我没资格啊。郑书记，我也不怕你笑话，之前我自己贪功冒进，犯了大错，直接就被革职下了死牢，但是最后大公子一通电话就让我安然无恙地走出来了，还官复原职，这就是我能保你的底气。

0: 你好，请问是山上茶屋吗？啊，是的。啊，麻烦你叫一下3号包间的客人，添一下电话。好的，您稍等一下，我这就去给您叫。
1: 主任。

0: 回来了，
1: 妈。今天肉可新鲜了，咱们都做成锅包肉好不好？
2: 好呀。

0: 我在面线摊等了你两天了。
1: 出什么事了？
0: 古振文抓了台工委的书记叫老郑，正在试图用软化的手段说服他跟侦防组合作。
1: 那老郑说什么了吗？
0: 目前这个老郑没有招供，但以古振文以往的招数来说，我怕是凶多吉少。
1: 好，我知道了，谢谢你啊，这个情报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另外还要谢谢你那天在建昌行掩护我们的同志安全撤离。后天有一班军机飞往舟山，到了那边再想办法去大陆。这是老师的意思，他还是希望你能回大陆，回家。
0: 我在大陆也没有家了。
1: 可要是他们知道你清楚林峰牺牲的真相，你在台湾的处境会非常困难。还有时间，你再考虑考虑。
0: 谢谢你们的好意，我再考虑考虑。
1: 哦，对了，我工作调动，现在在东南军政长官公署交际科，这是我办公室的电话。

Thank you.

0: 喂，
1: 是王主任吗？我是小李啊，我老婆病了，明天我想请假带她去医院看看。
0: 哦，好，我知道了，你明天安心带你夫人去看病吧。

0: 那聂希呢？
1: 聂希调职了。
0: 调哪儿去了？
1: 调交际科当科长去了。
0: 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

0: 爱菊啊，宝睡了吗？
1: 刚睡下。
0: 啊、哦，谢谢。
1: 妈难得做这么多东北菜，咱们喝点。
0: 好呀。
2: 你跟妈喝，我就不喝了。
1: 多喝点儿，我去拿酒。

0: 我给你拿了副碗筷，给聂西的我都习惯了。小钱不在了，聂西又走了，感觉这个家的人越来越少了。聂西哥哥和小钱哥哥一样，也是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了吗？不是。
1: 那他为什么不能来我们家了？
0: 他工作了。
1: 工作就不能来家里吃饭了吗？
2: 叶西哥哥调了新工作嘛，也没有时间来家里吃饭了啊，快吃。
1: 那好吧，只要别像小钱哥哥那样看不见了就好。
3: 小钱哥哥不是去很远很远的地方，是回不来的地方。

0: 碧葵，你看见我那支钢笔了吗？
1: 什么钢笔啊？
0: 就是我经常用那个黑色的。
1: 我不知道，我也不怎么去你书房啊。要不你问问聂西，他不一直是你副官吗？他应该知道吧。
0: 他已经不是我副官了。
1: 哎呀，我知道他已经不是你副官了。他跟你工作这么久，你问问他怎么了。
0: 不问。
1: 你就非得用那一只啊？
0: 我那只用着顺手。
1: 那我去给他打电话。
0: 不打。我自己能找着。

0: 开心。你站在下面干什么呀？你上来啊，你进来。
1: 你不做你老师的副官，你也不跟你师母说一声。你老师正在找钢笔，你上来帮他找找。
2: 老师，我可以上来吗？

0: 李青告诉我，老郑被捕了。
1: 老郑被捕了。陈太太是他直接的联系人，那陈太太必须马上撤离，离开台湾。他通行证你办好了吗？给他了吗？
0: 没给成。
2: 阿胶出东阿，顾名阿胶。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携手普济堂健康药房，以匠心好胶传递中式滋补的魅力。
3: 大河温涌千年，文脉生生不息。走入千年古建园林，于飞檐斗拱间萃取尘封千年的历史余温。揽衣冠行至，窥见千年流转的服饰美学；尝人间百味，触摸烟火三餐的民俗底蕴；诵千古诗文，追随文人墨客的山河胸襟；听乐舞回响，捕捉大河滋养的风雅韵律。泰山酒业黄河文化大会华林寻宝记，全新文化之旅静待启程。
4: 本节目由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如风泰山酒独家冠名播出。
5: 风掠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咂虎对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咂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6: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咂和放和和传承和，
7: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5: 中国手艺，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0: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2: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3: 屋子上我们家电话被监听了，今天昨天我发现有人跟踪我，我从窦公馆过来，情况紧急，我必须赶紧向你汇报。
4: 你现在确认没有喂吧？
3: 我确认。
4: 好，那你听我说，老张被捕了。
5: 这么难洗的污渍，
6: 必须手搓。
5: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
7: 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8: 那我的呢？
7: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
5: 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1: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尖，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9: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10: 作为一个新的背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1: 中国手艺，看见卓背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0: 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选膏药有门道，看包装两只老虎，
2: 看品牌两只老虎，年销十亿天
3: 还是两只老虎，
4: 两只老虎跑得快，
1: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选膏药有门道，
2: 看品牌两只老虎，年销十亿天
3: 还是两只老虎，
1: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十亿天林瑞制药。

0: 我跟陈太太约好了在山上查无给她通行证，她一直没来，不知道什么情况。
1: 那你给她女儿家打电话了吗？
0: 没敢打，我怕真出什么事儿，家里电话也不安全，毕竟她女婿是警务处电讯所的。
2: 阿菊小时候是最爱吃最爱吃的东西就是锅包肉。我第一次到东北过春节的时候，当时我记得你和姐姐抢着吃锅包肉，然后就吃撑了，你知道吧？然后你姐姐就吓唬你说，哎，吃撑以后肚子要爆炸的，给你吓的呀，然后就跑到爸爸那边去说，爸爸爸爸我怎么办呢？然后又跑到我这儿来说，妈妈妈妈我怎么办呀？我一辈子都记得，那是你第一次叫我妈妈。阿菊，谢谢你哦。那也是我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锅包肉。好像是。妈，你在里面加什么了？
3: 哎呀，我记得那时候好像醋有点不太够似的，是不是？然后我就加了一点点的青梅干，哎呀，效果意外的好。
2: 来，妈，我敬您一个。
3: 哎呀，我实在喝不了了。阿菊，我给你倒酒。你今天高兴啊，妈妈也高兴。
0: 老师，要不然您把胶卷和接头信物给我，我明天再去一趟山上查我碰碰运气。
1: 不行，你这么去不安全，你不能去冒这个险。我想想办法，我想想看怎么能联系上他。
0: 您怎么想办法联系他呀？老师，您成天担心我，担心陈太太的安全，可是您才是我们小组最重要的人，让您去冒险，我不同意。
1: 那就先等等，赶紧回去吧。

0: 思念铸酒红花，是在的那个同窗，是在的那个同窗，敬你那个钟啊，那个钟啊，啊，一别长亭南呀。
1: 阿君，你唱的一点都没有走调，再来一遍。

0: 是一个乖孩子。
1: 24年。
0: 妈妈爱你。

0: 听我来唱一唱，唱一呀唱。来到了南泥湾，南泥湾好地方，好地呀方，好地方来好风光，好地方来好风光，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
1: 爸爸，你为什么喜欢唱这首歌？
0: 因为好听。
1: 是不是我害死了小千哥哥？
0: 不是，跟你没关系。花篮里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唱一呀唱。
2: 吃吧，赶紧吃吧。
3: 天天吃水饺，我都吃腻了。不能吃牛排吗？玻璃路的牛排，五分熟的。
4: 你买好饼不爱饼？你今晚是在审讯室，不是在西餐厅哈、哦？你不是谁客？我妈不是，后下李爱郎。
5: 看你娘！
3: 哎，这话也不是你该说的。
4: 哎呀，好了。
5: 玻璃路又不远嘛，对吧？可以请老郑同志去吃个牛排。冯队长，安排车。
6: 组长，这要带他去新门町啊？
5: 当然啊，牛排一定要现煎现吃，对吧？而且带回来的话，不光味道不对，环境也不是那个意思呀。
6: 西门町人多眼杂的，别出什么意外。
5: 对哦，那翁队长觉得应该怎么办呢？
6: 我去安排车。
7: 谷组长，我觉得你很有意思，是不是我提出什么要求，你都可以满足我呀？
5: 不会，合理的我会尽量满足。比方说，我知道老郑同志你会去永乐町听戏，

0: 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完全可以把戏班子请到侦防组来。
1: 侦防组里看大戏啊，谷组长。哎，你这是唱的哪一出啊？
0: 拉成同志，我尽量满足你的要求，当然是需要你有一点点回报。
1: 谷组长，我呢是喜欢听听戏，吃吃牛排，但是呢我也是爬过雪山走过草地的人啊。你满足我物质上的要求哦，我就要背叛信仰啊，这让我很为难。
0: 没必要为难，毕竟对付你这样的共产党人是我的工作，在其位谋其政嘛。再说了，你想想，我的方法虽然跟其他人不一样，但是是不是比刑讯逼供要好呢？接受就行。行了，准备一下，我们去西门町。

0: 杨文慢走啊。哎，
1: 哎呦，郑先生，好久没见您了，还是老位置啊。嗯，
2: 这既然有老位置的话，麻烦给我这几个兄弟安排的老位置，给我和郑先生安排个包间行吗？
1: 好，您里边请。
2: 多谢，
1: 招呼一下。
2: 这边。
1: 郑先生，您今天吃点什么？
3: 他有点紧张。
4: 我紧张。
3: 老样子。
2: 那您吃吗？
3: 我当然。
2: 那您想吃点什么？
3: 既然郑先生是这儿的常客，我想他的选择一定是最好的，跟他一样。
2: 对，好的，您稍等。
3: 麻烦了。
5: 请问你们吃点什么呢？
3: 牛排。
5: 啊，请问是要三分熟、五分熟还是七分熟呢？
3: 几分熟？不熟能吃吗？啊，跟里边一样就行啊。
5: 好的。
3: 你吃我。
4: 也没有啊。
3: 如果你那些同志看到你的生活如此奢靡，他们会怎么想你？

0: 一主六配，西餐就是这么吃的。一日三餐，人总要吃饱啊，人之常情啊，怎么能叫奢靡呢？
1: 好，你这不叫奢靡，叫食不厌精，快不厌细。
0: 就是啊，
1: 行吧。

0: 今天这个胡椒汁哈，调得不错哎。你带我来吃西餐，不怕我跑掉啊？
1: 老郑同志，这周围都是我的人，我想你应该不会犯这个傻吧？
0: 不会。
1: 请你吃饭就是表达我的诚意嘛。嗯，只要你同意和我合作，那以后你想去哪里吃饭就去哪里吃饭，你甚至可以拿着账单到镇房组找我报销。怎么样，我之前提的合作方式考虑好了？
0: 我有仔细考虑过，我觉得我们可以试着合作一次，这个不会最好吃。嗯，
2: 谢谢。

0: 这就没熟啊，还带血呢。花这么大价钱吃这玩意儿，这要是吃牛肉面啊，能吃多少碗牛肉面？
1: 洪队长啊，您就凑合吃吧，好歹是牛肉，别浪费。
2: 不瞒你说啊，东海小组领导我不知道是谁，我们之间的联系啊，是靠一个交通员。我找不到领导，但可以找到那个交通员。
3: 地址？
2: 你们不能去，你们找不到的，只能我带你们去。今天太晚了，晚上要睡个好觉啊，明天再说，好不好？
3: 当然可以。

0: 哎，怎么样啊？陈太太，
1: 陈太太你来啦！
0: 家居如何？你们？
2: 哎呦，陈太太，我们今天三缺一，你要早一点来，我们就不劳烦吴太太过来打牌了。
0: 八条，
2: 就是拉着我来凑数的。你来了刚好，快，你来
3: 玩吧。
0: 不，我加棒就好了。
3: 哎呀，没事。哎呀，
0: 你平时在家里照顾孩子，照顾吴次长，现在让吴次长好好照顾照顾孩子，你就可以踏踏实实玩了嘛。
4: 也是啊，
2: 要不是今天他在家啊，我也没时间出来。该我了是吗？
1: 对。
2: 我打了一个西风。
4: 西风，那该你了。
0: 六万。

0: 你何必花这么大价钱请这种人吃饭？钱多吗？对我来说多呀。我知道他很重要，但他花这么大价钱，他啥也没说呀。
1: 他怎么重要了？
0: 台湾地区的最高领导人，他是……你瞧，罗总，
1: 那算了，我还有一个事要给你汇报一下。 昨天快下班的时候，我接了一个电话，是个陌生男人打过来的。我给他找谁，他什么都没说，就挂了。什么都没说？先放放吧。眼下老郑的事最重要。如果明天一切顺利的话，去一趟电讯组查查电话从哪打过来。
2: 还在打风呢，哎呀，我的风也没出完啊，
3: 打不完啊。哎呦，真不好意思，怎么了？哎呀，佟一思，哎呀，你看看我的牌，我调一次你都听了，还被你好意思都听了。
2: 穆太太，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穆太太，你这手气也太好了吧，一卷三啊！啊，
3: 今天是怎么了？要不今天就这样啊，时间也不早了，我得回去了。
4: 穆太太，那可不行啊。
2: 这输家不开狗，赢家不能走啊！
3: 就是的呀，
4: 那可以走的。
3: 那要不然这一把不算了，还不行吗？
2: 哎呀，不行，
4: 这种嘛，
3: 谁让你赢了呢？你赢了肯定不能走啊！你们好好打，再多玩几盘啊！
2: 要不你来打，我真得走了，陈太太。
3: 哎呀，你好好玩吧，赢家是不能走的。
4: 哎，陈太太，你别走啊！哈，
2: 安亲，安亲，
4: 哎，
2: 给陈太太倒杯茶。
4: 好嘞，
2: 来来来来来来，
4: 过一圈。
3: 对啊，我都心碎了。
4: 这个窦公馆好大呀！啊，
5: 是的，陈太太。
4: 有几个门啊？
5: 有三个门，前面一个门，后面一个门，这边还有个小门。

0: 也是等人啊。
1: 对，你来接人？
0: 对，我第一回来。他这一般要打多久啊？
1: 我估计怎么也得打到晚上十一二点了吧。
0: 那么晚？哎，你好，
2: 先生，请问您找谁？
0: 我来接陈太太。
2: 陈太太走了。
0: 走了？啊、哦。

0: 你今天不是说要加班吗？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1: 这妈怎么又不在家呀？
0: 她说她去看一个朋友，还没回来呢。
1: 你今天这怎么了？妈说你很不容易的，让我多关心体谅你。
0: 什么呀？你看看，妈呀，说她过完春节就要回香港了，咱们家可以开一个小杂货铺，上面有她找的进货地址和店铺渠道，还有她一些香港朋友的电话。以后我们家啊，都不用担心经济上的问题了。

0: 阿童。
1: 哎，
0: 时间不早了，太太不在家，你上楼哄建成睡觉。
1: 好。
0: 嗯，让学成早点休息。
1: 好。
2: 电话被监听了，今天昨天我发现有人跟踪我，我从窦公馆过来，情况紧急，我必须赶紧向你汇报。
3: 你现在确认没有违吧？
2: 我确认。
3: 好，那你听我说，老张被捕了，他知道你太多的情况，所以明天你必须要撤离。
2: 明天？
3: 对，情报我行，那好，明天你也喜欢胡同的去机场，明白了吗？
2: 明白了。啊，碧葵回来了，
3: 先出去。哎，跟我来。这边走，赶紧走。你在德公馆见过碧葵，在这儿再见面不合适。陈太太，你自己保重。
2: 吴次长，我是不是应该跟碧葵打个招呼再走啊？
1: 阿东啊，学成建成都睡了吗？

0: 啊，放心吧，太太，都睡了。没有机会了，我不想再让碧葵误会。吴司长，我还是想跟碧葵道个别再走，可以吗？
1: 走着绕过去金钱门，
0: 谢谢。

0: 陈太太，太太，陈太太来了。
1: 碧葵，陈芝，你怎么来了呀？你刚才不是从斗公馆走了吗？碧葵，我明天就要回香港了，我特地来跟你道个别。
2: 明天就回啊？
1: 啊，
2: 怎么这么急呢？刚才在斗公馆你也没跟我说呀。要知道你明天就回，我今天就不去斗公馆了。别说什么三缺一，就是几缺一我也不能去啊。我得好好给你做顿饭，给你送别。
1: 碧葵，是这样的，香港的船票不好买，我是托了人的，现在突然买到了，我就只能明天走了。
2: 你是不是还没吃晚饭呢？我去给你做点你爱吃的东西。怎么说走就要走了，这么急？
1: 不，碧葵，不用不用，我不用吃什么东西，我过来就是想，特地想跟你好好道个别的。
2: 你这是好好跟我道别吗？
1: 哎呀，碧葵，没事的，咱们以后找机会，你们来香港，我带你们去维多利亚港湾看看夜景，到时候我们还可以一起去半岛酒店喝下午茶呢。你看我在你们家吃了那么多顿饭，你让我也做一顿，看看我的手艺好不好？
2: 好，一言为定啊。
1: 燕伟霆，
2: 等我一下，我还给你准备了一个礼物呢，等我一下。

0: 晨晨，这个是我亲手给你织的披肩，本来打算春节的时候送给你的，没想到你这么着急就要走，我这都还没勾完呢，这怎么送得出手啊？
1: 送得出手？这怎么送不出手啊？ 好好看啊，我试试。嗯，来，你看看，这全世界都找不出第二块这样的披肩，这是一份独一无二的礼物。谢谢你，碧葵。谢谢。
0: 就要走了。

0: 是。
1: 这是干什么？我们又不是生离死别，见不着面了。咱们不说好了，以后去香港玩的吗？哈，嗯，谢谢你，碧葵。我在台湾的这段日子，你让我过得很温暖。

0: 妈，您这是要出门啊？
1: 阿菊回来了。
0: 哎呀，我正等着你回来呢。
1: 小宝，快过来。
2: 小宝，
1: 来，外婆抱抱。一二三，哎呀，外婆抱抱。我们看看，阿菊啊，我准备去几天花莲，都说那里特别美，我想好好玩几天，一直想去来着，然后再去花莲买一个玉镯子。昨天我在杜公馆，我看见杜太太手上戴了一个玉镯子，哎呀，太好看了，看得我心里痒痒的。
0: 那您不着急去呢？等长征春节放假了，咱们一家人开车一起去吧。我也好久没出去玩了。哎呀，
1: 闲着也是闲着，现在买了，春节前不就可以带上了？
0: 那你自己去也行，不过千万得注意安全啊。
1: 哎呀，放心吧，我现在对台湾啊哪哪都熟，丢不了。小宝，小宝，
2: 小宝，
1: 这么开心吗？看看好不好看呀，这个花儿。
0: 妈，
1: 好看吗？
0: 自从您来了以后啊，这花真的越开越好了。你看这花骨朵，
1: 真对得起我啊。小宝，跟外婆说再见。外婆爱你哦。我走了。

0: 你把小宝的被子和褥子拿出去晒晒，下了几天雨了，都潮了。
1: 知道了。嗯，
0: 要开开心心啊。

妈，我就送您到这儿了。孩子还小，我怕他们枪毙阿菊，所以您走了之后就别再回来了。

0: 大哥，您的证件您收好。另外，上回在建昌行掩护您撤离的那个女外勤，应该会跟您一班飞机回大陆，你俩也好有个照应。他是我们自己人吗？您可以相信他。
1: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选膏药，有门道。看包装，两只老虎。看品牌，两只老虎。年销11天，还是两只老虎？
4: 两只老虎牌膏药，凌瑞制药。
3: 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11天，凌瑞制药。
5: 新兵豪春雄，一句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6: 逝去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7: 有戏没情不感人，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8: 坚信我们京剧的，
9: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10: 生是龙江剧的人。
11: 是龙江剧的魂，真个神女神，奉献了对我的编剧艺术。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戏比天高。
12: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
13: 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14: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15: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16: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17: 画起大家好，
18: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画传承。
19: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10: 这辈子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9: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7: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洗新生。
6: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因，不跟风，不媚俗，
8: 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0: 喂，昌城吗？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

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陈太太，我只能送您到这儿了。这班军机上面都是一些返回舟山的国军士兵，你们的身份虽然可靠，但是还是要多加小心。到了舟山之后，那边有不定期的往返大谢岛和定海的走私船，在安全的情况下，尽快找船离开。
1: 知道了。
0: 老师还让我跟您说一声，他会以公干的名义来机场，您留意他一下。
1: 为什么这样很冒险呢？
0: 我也这么觉得，我也劝了老师，但是他还是执意要来送您。他说，要想办法送您董其昌的字帖，作为送别礼物。
1: 哦。
0: 朱峰同志，多保重。
1: 你也多保重。

交通员。

0: 是电信总局的员工，姓施。等一下我进去，你们看到我和谁说话，谁就是东海小组的交通员。既然能当东海小组的交通员，警惕性一定非常高。谷组长这么有名气，他极有可能知道你的长相。我建议啊，谷组长在外面等，让面生的翁队长和几个人和我一道进去。
1: 老总，你不要耍滑头哦。
0: 你们那么多人，我耍什么滑头啊？谷组长，你进去，哪怕不是共谍，那人也跑得差不多了吧？我既然答应和谷组长做生意，就一定要讲信誉。我胆小，我也是很想活命的。
2: 人才，保证你真是个人才。你算准了我太想抓住那个交通，所以我不得不信你，对吗？那我就相信你一次。翁队长，带两个人把他盯紧了。
3: 是。
0: 为了避免打草惊蛇，暂时和我保持了距离。我在哪里听到？我面前那个人就是交通员。
1: 要是敢耍滑头的话，我就一枪毙了。
0: 交通员就在里面，你们要是不相信我，那我们可以回去。

0: 喂，局长。是。侦防组上校组长古正文督导不周，致使台工委头目落网后逃脱，给予记大过两次处分，以资惩戒。
1: 局长，
0: 属下知错，属下实在是太想知道东海小组和台工委之间的交通员是谁了。老郑的这次逃脱，与其说是逃脱，倒不如说是属下给他一个机会，看他敢不敢逃。
2: 为什么这么说？
0: 老郑是台湾本地人，但是他很早就离开了台湾，前往大陆。

参加过长征，在延安生活了很多年，直到抗日战争结束之后第二年才返回台湾。我推断他在台湾除了共产党内部的关系，社会关系一定是

0: 那么它就不会在一个地方藏匿太久，只要它动，那么就有迹可循呢。现在这个情况，无论火车还是汽车它都不敢搭乘，那么它藏的地方一定就在台北附近。
1: 你的意思，这个老郑就是个瓮中之鳖？
0: 可以这么说。老郑被捕之后，在审讯当中我感觉到他是一个非常自负的人，对于这次被捕他的内心是不服气的，但是如果第二次被捕呢，他心里那份傲气又能保留多少？说不定到时候他会带领我们挖出更多的地下党。
1: 这样，这两个记大过我先不往上城，到底是欺亲莫祸还是放虎归山，看你表现。
0: 是，如果不能把他带回来，属下跟领出发。
2: 阿俊，快一点啊！
3: 马上。
2: 你收拾那些干什么呀？这两个行李箱都不能拿。
3: 都不拿了。
2: 我刚刚从监狱里跑出来，台北部下天罗地网的，你拿着这两个行李箱，生怕别人不知道我们是逃犯。就带这个包走，遇到熟人就说是去看电影。走走走。
3: 花生糖拿着吧，姐夫。

0: 谢谢大人。哎，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院长办公室在哪儿啊？哦，
1: 进门右走，一直走。啊，
0: 谢谢谢谢，
1: 不客气。
0: 四小姐啊，你怎么会知道是会来舟山啊？现在舟山太危险了。说来话长，本来年前想去女儿家在台湾嘛，待一待，本来想待一个月的。 后来没想到这台湾交通管制啊越来越严，一直就走不了了。后来还是找了人搞了一个证件才出来的，现在上海回不去了。我就在想，现在可不可以从舟山回趟镇海啊？现在舟山很可能成为国共双方交锋的前线战场，管控不比台湾宽松，没有船能出去。
1: 你现在从这里要回镇海，我看难啊。哎呀，
0: 那就只能再想想办法了。
1: 要不这样，你先在我家住上几天，船的事，我帮你再打听打听。
0: 哎呦，那就麻烦你了。

0: 进来，主任，保密局侦防组组长找您。谁？侦防组的谷组长。哎呀，谷组长，哎呀，您怎么来了？哎，
1: 咱多长时间没见了，都当上主任了。
0: 别，托您福，托您福。我来主要是有点私事想求你帮个忙。没问题。您吩咐，您吩咐。
1: 说起来都挺不好意思的，我前段时间私人借了笔钱出去，然后这个人现在找不着了，我只有一个电话号码。

0: 但有的时候打电话吧，他还接，一听是我声音，直接就挂了。所以就是求你查查这个号码，看能不能找到人。
1: 这，敢借谷组长钱不还，这什么人胆子这么大？嗨，
0: 怪我，我也是太贪心了。你现在是时局不稳，谁不想着手里多点现金？是不是利息还挺高的嘛？我一糊涂就借出去，结果现在人找不着了，你给我急得不行。
1: 没事，我帮您查，
0: 我把号码先写。
1: 哎，好。哦，那您稍坐，我去查一下。
0: 啊，好。
1: 哎，对了，老董。之前我不是订了几个礼盒嘛，说要送给咱们处的同事，然后我就放在门房了。但是最近我事儿多，我就也忘了送了。但你说这礼盒送大家，如果到年根底下再送吧，就显得没诚意，不合适。
0: 对对对，
1: 我这边得忙，可能走不开，要么你就先往跑一趟。五个礼盒，上面都有名字。
2: 好，行，你们忙，
1: 辛苦辛苦。
0: 过年是杂事儿多，
1: 对，事儿多。哎，对，多少号来着？
3: 2872。
1: 啊，是2872。
0: 麻烦啊，王主任。
1: 哎，不麻烦，不麻烦。抱歉，谷组长，没帮上你，没查到。啊？
0: 还有电讯所查不到的电话号码吗？
1: 也有。
0: 哎，要不是这样，你把那本拿过来，咱一块儿再查。
1: 别，您不明白，这个电话簿它是有序列的，二开头的，它就在那么一片儿，就是只要没有，那就是没有。我专门干这个的，我还能看错吗？
0: 是我太在乎那钱了，我不专业，我不专业。
1: 不敢这么说。
0: 不好意思啊。办呢？不过也不应该啊，这个号码我打通过，只不过听到是我声音，他不说话挂了，那怎么会查不到呢？
1: 那不应该是。
0: 我知道了。王主任，你看这样行不行啊？用你办公室电话给这个号码拨一个电话。不是我的声音，也许他就接了，就多说两句，然后你帮我套套，这人现在吗？啊，
1: 那我。

喂，昌城吗？

0: 来客人了。
1: 王太太是吧？我算是王主任的同事。
0: 那请进吧。
2: 顾组长，
1: 家里就你们夫妇二人，再加上个孩子。
2: 对，孩子小，不到一岁呢。
1: 男孩女孩？
3: 男孩。
1: 好，是个公子啊，不错不错，挺好的。我刚才在那个院里看见晾的有一件旗袍，那个旗袍的款式花色什么的，我觉得应该不是王太太这个年纪穿的。
2: 就是
0: 那是我妈的。
1: 多嘴多嘴，那可能是王主任和令堂相处的不那么融洽，是吧？但是一家人还是要以和为贵，总不至于家里拌嘴出去了吧？
0: 好，

0: 没有，他出去买东西了，得有阵才能回来。买东西？那没关系，我可以等。有些话我想当着你们全家一起聊。他去花莲买玉了？花莲？那还真是，花莲离台北得将近200公里呢，是不近，一时半会儿确实回不来。 行李带的多吗？就带了一个行李箱。哦，花莲是台湾省的玉石生产基地呀。令堂专门跑到花莲去买玉，那说明是大宗的采买。可是不对啊，台北专门做玉石生意的这些人里，我没听说过有一个这个年纪的。
1: 他是从香港过来的，而且他是买来自己带的。哦，从香港过来的。那令堂到台湾有多长时间了？
2: 谷组长，您是来我们家办案的吗？
3: 你别胡说啊！谷组长就是来家里坐坐，聊聊天儿。
0: 王主任，哎，这么和王太太说话不好吧？要相敬如宾嘛。哦，哎，你说对了，我呢还真的是来办案的。其实是这样，这个号码是我从一个叫老郑的老板手里得到的。
4: 我问王主任了，他说他不认识，我不知道王太太你认不认识，他也不认识。我想听王太太说。啊，姓郑的老板我没听说过。啊，王太太也不认识，王主任也不认识。那总不可能是刚一岁的王公子认识吧？只能是。
0: 令堂把这个号码给老郑的呀。是呀，我妈平时特别喜欢买买东西，有时候需要订货，那电话就给别人了呗。哦，对了，不好意思，我刚才说谎了。这个老郑不是欠我钱的人，他其实是台湾的共谍状人物。
3: 不，不。
0: 谷组长，我跟我太太，我们历史清白，有案可查的，我们不可能跟共谍有任何关系。我拿到这个号码是在老郑的记账本上，而且他写完之后又把那页给撕了，可想而知，这个号码对他来说很重要。
4: 一个号码而已，谷组长。
0: 这里边肯定有什么误会。是呀，我妈才来台湾没多久，社会背景很单纯的，绝对不会和共党染上任何关系。如果是误会的话，那咱们就把它解开。所以呢，我需要了解更多的信息，比如说，令堂在台湾这段时间都和什么人有过交往。

0: 上红红吗？
1: 去。
2: 顾组长，您看我们方便去外边聊吗？我太太可能要喂奶，我怕屋里去。
0: 是，当然，突然来拍房，本来就有些僭越了，现在再不走就不合理数了。
2: 哦，好，好，好。
3: 王太太，打扰了。
2: 来，其实

0: 她是阿菊的养母，年前阿菊邀请她来台湾，她才过来探亲的。她今天早上走，她真的是说去花莲买玉的。
1: 花莲，咱们先别提花莲了，好吗？我相信你和太太确实不认识老郑，那这个电话号码只能是你的岳母交给贡家的呀。

0: 万一是别的可能呢？顾组长，有没有可能是共谍刻意报复啊？嗯，哪一个共谍会刻意报复你呢？据我所知，王主任之前也是老军统出身，那你应该多少知道一些我们侦防组的旧事吧？是。如果你们一家真的沾染上了共谍的罪名， 那什么样的下场就不用我多说了吧？这条线索，我要是报上去，那侦防组、国防部二厅保安司令部哪一个不会把你们家当成肥肉呢？一定是一窝蜂扑上来，直接把人就送到监狱里边，然后开始严刑拷打。
1: 顾组长，你别说了，我当然知道被定义为家贼的严重性。你相信我，如果我不是清白的，我不可能敢让您来我们家这么去调查，对吧？我真的没有藏着掖着。
0: 好了好了，都懂。如果我不相信你，不想帮你，我为什么要说那么多呢？
1: 是，
0: 那这样，
1: 哎，
0: 咱们从你那个岳母什么时候来的台北，再重新过一遍，好吗？
1: 好，你想知道什么，我事无巨细，我全都告诉你。
2: 阿珏，今天太阳好，你把小宝的被子和褥子拿出去晒晒。

0: 你这个岳母姓朱名陈芝，去年11月来的台北，经常会去斗公馆打牌听戏，在台北的官气圈子里非常吃得开。她们这帮姐妹平均一周至少一次聚会，
1: 是
0: 经常会去红祥绸缎庄买料子，今早说是要去花莲买玉，离开了。还能想起别的吗？
1: 我知道的一切我全部都告诉您了。
0: 老郑暴露了，如果你这个岳母真是共谍的话，那她应该就不会回来。她会去哪儿呢？
1: 去哪儿？但她在台湾没有别的亲戚啊。啊，对，顾组长，有件小事儿，很奇怪，他走之前跟我太太交代了很多生活上的琐事，就好像再也不会回来了一样。
0: 这儿吧，王主任，
2: 哎，麻烦你帮我把你这个岳母当时来台湾申请通行证的那个申请表帮我找出来。
1: 好，我明天一早就给您送过去。
2: 王主任，
1: 啊，
2: 上车。
1: 哦，好。

0: 那这份申请表我带回去可以吗？当然，我愿意配合您的一些行动。
1: 那就太感谢了。

0: 应该的。
1: 那就麻烦了，没事，我送你，留步，不，一定要送，一定要送。你之前那个马主任，马中队，不就是因为和共谍扯上关系，才被撤掉的？
0: 是，
1: 你刚坐上这个位子。 屁股都没问呢，凡事要多小心。
0: 是。
1: 我的意思是你岳母那件事儿，我先帮你保密，你也别多嘴。
0: 当然，谢谢谷组长。

0: 怎么说这么久啊？都说什么了？你当初就不该让你妈来台北。
1: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你也怀疑咱妈跟那个共谍有关系啊？
0: 他们保密局的人为了立功，什么事儿干不出来啊？他们有证据吗？
1: 咱家电话号码都报到共谍头子手里了，还有什么证据啊？
0: 妈的通行证是你开的，他给咱们家的补贴你也没少用。他那领带你不是带着挺开心的吗？之前咱妈脚的亲热，现在就你妈你妈了，你有没有点良心？我没良心。阿雪，我一直能被敢告诉你，隔壁小妹戏家不是搬走的，她就是因为接待了一个从大陆来的远房亲戚，就被保密局定义为勾结共谍，现在已经枪毙了。
1: 孩子还在黑牢里关着呢，我没良心。
0: 长城，以后咱们少跟那个古族长来往，妈他不可能是共谍的。咱妈送我那个领带，你放哪儿了？
2: 下班了，哎，你谁啊？
3: 保密局传。哟，啊，长官，您有什么事儿？
2: 今天有没有民间船只离开台北？就两班，一班去了舟山，一班去了海南。
3: 那把乘客登记表拿出来。
2: 哎，好，这就是登记表，你
3: 帮我查一下，有没有一个叫朱晨之的40多岁的中年女性？哎。
2: 朱晨之，他有可能改了其他姓名。其他姓名，
3: 算了。
2: 这张脸有印象吗？
3: 哎呦，长官，登船的太多了，我真记不住。
2: 那不好意思。
3: 哎，长官慢走。
4: 组长，你要去交际科。您是怀疑交际科被渗透了吗？哦，说说你的想法。听说组长今天外出了一下午，应该是查到了些什么。这个老甄的下落迟迟没有线索。目前离开台湾的途径几乎被封锁。如果这个时候共党来个灯下黑，冒险让同党给老甄搞个假身份。 然后光明正大的用通行证离开台湾，这可能会是我们忽视的一个点。组长，您的思虑真的是周全啊！我是说错了什么吗？你以前没这么多话。我这不是刚上任吗？想跟您啊多学点经验。
5: 别紧张，没有责怪你的意思。你刚才分析的都非常对，只不过最后那句溜须拍马没必要，别学那些坏毛病。

0: 就最后那句，思虑周全。我要是真的思虑周全的话，怎么会到现在还抓不到那个人？
1: 翁队长去山里找老甄，还顺利吗？
0: 还在等信儿。

0: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

0: 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快递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2: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即可报名。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快递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 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

0: 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快递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哎呦，
3: 选膏药有门道，看包装两只老虎，
4: 看品牌
3: 两只老虎，年销十亿天
5: 还是两只老虎，
4: 两只老虎跑得快，
3: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十亿天林瑞制药，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十亿天林瑞制药。

0: 古镇文这两天一直在秘密行动，我想留下来查清楚，做你们的内线。这对你来说太危险了，而且我们的任务就是找到，并安全护送你回大陆去。我想像我哥那样，为这个新世界做些什么。
1: 温脉生生不息，走入千年古建园林，于飞檐斗拱间萃取尘封千年的历史余温。华庭园把从北魏以来到唐宋元历代的宫殿齐聚一园，让诗词走出了书本，让我们看得见、摸得着。
2: 揽衣观形志，窥见千年流转的服饰美学。
3: 真的是每个朝代都有它的不同的美和它不同的服装哲学、服装文化。
2: 做中国人，穿中国服，是中国礼。
3: 尝人间百味，触摸烟火三餐的民俗底蕴。
4: 黄河文化源远流长。
5: 它流淌的每一处都是有温度的，这就是黄河文化和黄河美食给我们的给养。
6: 举杯看山，祝您平安。
7: 诵千古诗文，追随文人墨客的山河胸襟。
8: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9: 从传统的文字中。
5: 让我们看到了中华之文脉、天地之精华。
10: 听乐舞回响，捕捉大河滋养的风雅韵律。
11: 左手盖右手，然后双环手。
5: 锵锵锵！哎！以园林为目，古建为美。
12: 泰山酒业黄河文化大会华林寻宝季，踏步寻脉，向光而行。全新文化之旅，静待启程。本节目由战略共创合作伙伴欧乐堡华林园风景区特别支持。本节目由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如风泰山酒独家冠名播出。
13: 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

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去，李科长，
1: 好久不见，哟，这气色真不错，比在吴办的时候还红润啊。听说高升得来拜访一下，
0: 咱们没那个交情，有事直说。
1: 行，那就说正事，保密局查案。
0: 需要调阅一下由交际科签发的近期所有特别通行证的申请材料。这是调查令。哟，原来黎文元是古组长手下的得力干将，是刚调过去的，还是一直都是啊？哎呀，
1: 保密局嘛，多担待啊！正式介绍一下，这是我们侦防组行动一队的队长李晴。
0: 不好意思，工作需要，还请您科长配合我们。配合？可是所有申请表的材料都在档案库存档，你们早撤地了。哦，但是你是交际科科长啊，还得麻烦带我们去一趟。王科长，
2: 科长，
0: 保密局办案子。
1: 通行证的存档资料调出来，让他们看一下。可是我要下班了，要不你看明天行不行？幸会，侦防组古正文。今天可能真得晚点下班了。不好意思，麻烦让一让。
2: 满屋的资料，哪一天的？
3: 8号到15号的，有劳了。

0: 啊！有人要出海嘞！
1: 哎呦，太太，侬莫开玩笑嘞！搿趟政府部的家宴，这个铁棍加铁板，那是要出海哦。
0: 哎，钞票好多覆盖的喂！
1: 侬看看搿趟凤凰街头，侬全身出铁骨啊，也没人敢出海哦，性命非。

0: 居然没查到想查的人。
1: 不好意思啊，
2: 耽误王股长回家吃饭。多谢多谢。
0: 李科长，
3: 不用客气，应该的。
0: 那也还是得多谢。
4: 打扰了，资料您收好。

0: 组长，您让我查关于女性的资料，是和老郑有什么关系的人吗？
1: 你刚才见到聂科长表现得很淡定，这是你调到保密局之后第一次见这个老朋友吧？
0: 原来组长带属下来交际科也是有意安排。
1: 台北就这么大，早晚都会碰到的。
0: 组长，您就不怕他跟国防部汇报吗？
1: 怎么了？难不成你在渗透过程当中被聂科长抓住了什么把柄？
0: 当然没有。
1: 那就好，没什么可担心的，他可以调职，你当然也可以调职。
0: 是属下多虑了。

0: 你怎么才下班啊？我看吴次长都已经走了。刚才临时有点事儿，耽误了一趟。嗯。你可真忙。你方便送我回家吗？
1: 你换车了？没有，那辆车坏了，这辆车是临时调用的。你们吴办过年放假吗？
0: 不放假，吴次长都不放假，现在时局这样，谁能放假呀？你们医院不也不放假吗？你怎么知道？
1: 师母那天说除夕大家一起吃个团聚饭，我给你医院打了好几个电话，你都一直在忙。你就不能等等我吗？总是我等你。对不起。总是对不起。
0: 我听说东南长官公署有一个总务处交际科，是专门负责一些出入台湾的证件。你有认识的人吗？能不能帮我打听打听？
1: 交际科呀，不太熟悉。安大梅，你还是一心想要回福州啊？当然啊，孩子还在福州呢。
0: 我知道，可是阿敏，你听我说，现在的福州已经是供需了，你是国军上校的妻子，你要是回去的话，处境会非常的困难。我可以不回福州，我去香港，我在想办法把孩子从福州接到香港去，这样是不是也可以？阿敏，孩子那么小。
1: 如果真出了什么问题，我们一家三口分隔三地，你忍心吗？你怎么就不愿意相信我呢？
0: 你告诉我怎么相信你啊？我们来台湾这么久了，我看不到一条回家的希望啊！我只要一问你，你就敷衍我。我每天都在提心吊胆，你知道吗？我已经不奢求你能够跟我一起去美国，我现在只想去香港。你就不能帮帮我吗？
2: 我也想帮你，阿美。 我也想女儿，可是我们现在没有办法。

0: 如果你认为我的身份离开泰文不方便，那我不理我。你继续做你的国军上校，我只想做好孩子的妈妈。我也不想每天都担惊受怕。半年。
1: 如果半年后时局还是这样，没有办法转变，我尊重你的选择。

0: 给我最后一个机会，给我们一家三口一个机会。
1: 两个月可以，我再给你两个月的时间。如果你给不了明确的答复，我会做出自己的选择。这是我最后一次妥协。
0: 两个月，等过上好日子，我会弥补你，弥补女儿的。
1: 还有，上次那个美国军官，我是想通过探访家里借一些钱，他很可靠。我走了，
0: 我送你。
1: 不用了。

0: 哎呀，
1: 怎么样啊？
0: 四小姐，我托人帮你打听了，这两天天气太不好了，没有人愿意出海。这个时候，你这两天想走，我看够呛。
1: 那多加点钱不行吗？
0: 人家挣钱也得要命啊。要不这样，四小姐，你就在这儿多待几天，等天好了再走嘛。
1: 啊，是，也只能这样了。
2: 我帮你查过了，今天松山机场一共飞出去3架军机，上午两架是飞往舟山的，下午一架飞往海南。至于机上到底有什么人，军事机密。
3: 明白，请多谢局长帮忙。再有就是局长，属下还想请您帮个忙，帮我们安排一架飞机。我需要尽快赶往舟山，我在查那个人，应该是昨天上午就已经乘军机抵达舟山了。
2: 到底是什么人啊？比你查老郑的下落还重要。
3: 东海小组和台工委之间的联络员，当然我现在只是推测，还没有实证。
2: 依据
3: 那个老郑留下了一个电话号码，地址是省警务处电讯所王长长王科长的家里。这个王主任家几个月前，也就是张浩死了之后，突然来了一个大陆的亲戚，是王太太的养母，非常善于交际。两天前他以去花莲买玉的名义离开了台北，我派人去查过了，没有这个人的下落，甚至离开台北的船我也查过了，没有结果。再有就是吴次长的副官聂西在近期调到了交际科，经他手办出了很多张的特别通行证，这所有线索连在一起让我不得不怀疑。再加上我通过调查，他的老家在宁波镇海，舟山有去镇海的船，我需要立刻赶往舟山去抓到这个市长。
2: 行，闹了半天你查出了那么多事情，那你让我查飞机的时候为什么不向我汇报啊？
3: 局长，您之前提点过我，查案一定要拿到实证。
2: 在追查吴次长这件事上，你真是锲而不舍啊。
3: 属下认为就快要水落石出了。
2: 去舟山的飞机我尽快给你安排好。
4: 你确定去了舟山就能找到他吗？
2: 舟山不大，可也不小啊。
3: 我去找他女婿试试，既然老家在镇海，他在舟山说不定有亲属。
4: 希望你能顺利
2: 回来好好过个年，否则的话我新账老账跟你一起算。
5: 是。
6: 你那天为什么没去机场啊？
1: 古振文这两天一直在秘密行动，我想留下来查清楚，做你们的内线。
6: 这对你来说太危险了，

0: 而且我们的任务就是找到并安全护送你回大陆去。
1: 我想像我哥那样为这个新世界做些什么。昨天在这里我已经把通行证烧掉了。
0: 你知道我办一张通行证有多费劲吗？
1: 我知道，对不起，我不可以在这个时候回大陆。
0: 这事儿不是我能决定的，我请示一下老师再给你答复。2天后这个时间还在这儿。

0: 谁？
1: 顾叔，
0: 顾组长，
1: 这么紧张干什么？
2: 我就是路过，然后反正一直在烦你那个岳母的事儿嘛，正好路过你这儿就上来聊两句。你说你那个岳母，她会不会在舟山还有亲戚啊、朋友什么的？
0: 她就是我太太的养母，我们之前也没有什么来往，所以她在舟山有什么社会关系，我是真的不知道。
2: 那当然的，你知道才奇怪了，毕竟那是你太太的养母嘛。你别多想。
0: 不是，顾组长，能不能尽量还是避开我太太？我怕她多想。
2: 当然。要不然我为什么不先去找他呢？我来找你，一看你们两口子感情都特别的好，是吧？而且这又新添了公子，正是蜜里调油的时候，怎么能因为这种事影响你们夫妻感情呢？老话说得好呀，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对吧？
0: 顾组长，我懂您什么意思了。那我一下班我就替您向我太太问清楚。
2: 等什么下班啊？坐车去，来，帮我拿上。
0: 今天是年三十啊，
2: 知道给你们家年夜饭添个菜嘛，年年有余，多好。

0: 这么早就回来了，正好帮我搭把手。你怎么还有心情做年夜饭呀？
1: 怎么了？年不过了，日子不过了。
0: 镇防组的古苏川又来找我了，阿菊，你那个养母在舟山有没有什么亲戚朋友啊？我不知道。
1: 你不知道，你还在为他想。他把我们家电话号码给供给他的时候，有没有替我们想过？现在他一跑了之了，难道我们要替他悲催吗？谁说他跑了？你凭什么说他跑了？长城，我觉得自从来了台湾你就疯了，整个台湾都疯了。哎呀！
0: 他说年三十回来，现在人影都没有，不是跑了是什么？现在年三十不是还没过完吗？阿菊，谁也没说妈的身份就一定有什么问题。古组长之前来我们家，也是想把电话号码的事调查清楚。就像你说的，现在保密局为了建功立业。 大街上的阿妈阿口都说成共谍，所以顾组长能够耐着性子仔细调查，我们就好好配合就是了。真的要是把他逼急了，我们真的会被抓到牢里面，我们会被枪毙。

0: 我不怕死，我知道你也不怕。但孩子呢？孩子怎么办？
1: 行了，大过节的，干嘛说这么不吉利的话？哎呀，
0: 你做成三番，还没等着呢。阿菊，你藏在柜子里的钱，就是你妈留给你的，对吧？你真的还觉得

0: 刚刚跟敏源通完话，舟山天气不好，不只是指挥部的船只，很多民船也都无法出港，陈太太可能无法离开。
1: 岛上的天气是这样，上午阴雨，下午没准就能放晴。老师，你也别太担心了。
0: 嗯，你最近多注意听广播，陈太太一旦安全抵达，会通知我们的。
1: 哎，忘不了的。
0: 哎，不是让你少来吗？怎么又跑过来了？
1: 师母让我来吃年夜饭啊。
0: 哦，这就除夕了。阿美来吗？
1: 之前问了阿美，她说医院有可能加班，她也说不准。
0: 过春节还加班？去年过春节的时候，我们就是在一起过的。今年虽然在台湾，总还是要团聚一下的。
1: 老师，还有一件事，我见过李晴了，她不愿意回大陆，坚持要留在台湾跟我们一起工作。这事儿得您来做决定。
0: 你看看有没有可能安排时间，我想见她一面。
1: 好。老师，您喝口茶吧，等会儿该凉了。

0: 降血压的。和气作春言，以作寒归塞地天。岁月翩翩人老矣。华颠，
1: 胆冷，
2: 烫。
0: 哎，烫！
1: 剑禅，
0: 慢点儿，
1: 跑什么呀？我还没教完呢。
2: 哎呀，我不想学了，太难了。
0: 你。

妈妈当时远嫁到沈阳来，才22岁。她知道爸有2儿2女，拖累很大，但还是义无反顾地嫁过来了。那时候我才6岁，很调皮，不好好吃饭，也不好好睡觉，还笑她有南方口音。可她对我们特别有耐心，把我们当亲孩子看，给我们满是星的衣服，在我们的鞋帽上绣上好看的花样，还弹琴唱歌讲故事给我们听。我们那个原本冷清的家，因为他的到来变了模样。我再也没有因为想妈妈半夜哭醒过。要不是因为他苦口婆心地劝爸爸，我跟姐姐根本没有机会读书的。是他手把手的，一字一句地教姐姐，我就跟在后面学，背完了一整本的《千家诗》。他还总跟我们

0: 讲，女孩子一定要识字，一定要多读书，一定要去看更大的世界。妈，她真的很好，很爱我们。她是这个世界上我最敬重的人。他怎么会是空碟呢？
1: 现在没有别的办法了，我去顶罪，我就说是我把号码给的老郑，这样或许能保全你妈，也能保全我们这个家。

0: 行吧，好。哎，放这儿。哎，阿豆，你别走，你过来一起坐着吃。
1: 哦，不用了，太太。
0: 哎呀，没关系的，这大过年的没这么多规矩。快快，人都热闹。你拿凳子吧。
1: 哦，我
0: 没事。你也喝点酒啊！这要不是过年啊，咱们好久都没聚在一起了。我记得刚来台湾的时候，咱们经常聚，这一晃啊，小半年都没聚过了。来，我先敬大家一杯。
2: 辛苦了，师母。
0: 不辛苦，不
2: 辛苦了，老师。新年快乐！
0: 新年快乐，建成。

0: 那菜也不错。
1: 啊，你师母手艺还行啊？
2: 一直都很棒。嗯，
1: 我吃他做菜这么多年了，就是吃不够。
2: 真是要谢谢师母，谢谢老师。本来我还想说跟安美一起做点菜，请大家去我们那儿过年。
3: 那怎么行啊？这大过年的，肯定得在我们这儿一起团聚才行啊。
4: 念希哥哥，你调了什么新工作？为什么都不能来家里吃饭了？
2: 我这不来了吗？给你加个鸡腿好不好？
4: 好。
2: 你多吃点啊。
5: 嗯。你调工作了？
3: 什么时候调的？好像是上周调的。交际科科长吧。你老师也没跟我说，他也没跟你说啊？
2: 要说，只不过说吃完饭单独跟你说。
5: 是那个

0: 东南长官公署的总务处的交际科。
1: 嗯。
0: 副官变科长，听起来好像是升职啊，又不是什么上不了台面的事，为什么要单独说呀？我作为你的妻子，应该恭喜你才对。
2: 对，是应该恭喜恭喜。你说吧，他跟着于勋的时候，这每天忙得脚不沾地，安家费都没挣上。新工作新气象，以后会越来越好的。

0: 可是那天为什么我们两个见面？你要骗我呀？你知道我打听了多久才知道这个交际科可以办理通行证吗？我还问你有没有人脉，能不能帮我办一张？没想到你就是这个交际科科长啊！
1: 你别着急，我昨天不是跟你解释了吗？咱们俩现在的关系啊，回不了福州。
0: 即便是去了香港，也会面临其他的问题。
2: 是，你解释得很好，滴水不漏。可我是不是也说过，我去香港，我至少有个盼头呀？
0: 我想要的是希望。你懂吗？你有替我想过吗？
2: 阿妹，你先别冲动，也许。
3: 有他的难处。老师，叶希他不但骗我，他也骗了您。当初让孩子自己留在福州，是他自己做的决定，根本就没有跟我商量。事已至此，我也不想再抱怨什么。
4: 当初是我自己要坚持跟他来台湾的，但我现在就想跟孩子团圆呀。
3: 叶希他作为孩子的父亲，我的丈夫，他为什么能够帮别人办理通行证，不能帮我办一张呢？有这么难吗？我真是想不明白了。
2: 阿梅，你先坐下。 之前，他们交际科有一位同事，因为给家人办了通行证，被发现后怀疑通共叛逃，被枪毙了。现在上面严控，军眷离开台湾，怕扰乱军心，所以希望。我听明白了。
0: 叶希还是担心他自己啊，他不是担心他自己，他是担心我。叶希他这么多年做我的学生和副官，谁都知道，我们关系匪浅。他是担心，如果他自己出什么问题，会直接牵连到我。 阿梅，如果你那么生叶希的气，那我来替叶希道歉，对不起。
5: 其实，我当初来台湾的时候，也是没打算让你师母一起来的。
6: 前100名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7: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就能领。
8: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

0: 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1: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2: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免费领。
3: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他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000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这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4: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
5: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1: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2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2: 前100名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给您送到家。
6: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7: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6: 她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她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8: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6: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他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9: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10: 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11: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5: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12: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8: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2: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免费领。
13: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他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8: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4: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

0: 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1: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领完即止。
2: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十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1: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3: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4: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5: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时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免费领。
6: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7: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8: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9: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2: 前100名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0: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5: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免费领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7: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5: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2: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11: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1: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6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8: 爸，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3: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1: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立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9: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4: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3: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1: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立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9: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4: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3: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
12: 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

0: 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当初来台湾的时候也是没打算让你师母一起来的，可是我现在要感谢你师母，感谢她带着两个孩子不顾一切的跟着我跑来台湾。如果不是这样，那今天过年就只能是我一个人吃饭，所以我也替聂喜谢谢你当时决定你自己跟他来台湾。我在捉蜻蜓，
1: 那是我的夏天。好了好了，你说这大过年的应该开开心心的才对，对不对？头上有星星，街上一地还有人，咱们开开心心的过个好年。
2: 那我就祝大家在新一年万事顺遂，吉祥如意，愿新年胜旧年。会重复

0: 阿娟，我就知道你在这里，菠萝饭都没有吃。
1: 吃什么吃啊？天天吃那个菠萝饭，我现在一看到菠萝我就恶心。
0: 我知道你不习惯山上的生活，我们马上必须得离开台北啊，要不然就要吃牢饭了。
1: 吃牢饭也比吃那个破菠萝饭强。
0: 我们不能吃牢饭，自由最重要了。裴多菲写过一首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不能吃牢饭。
1: 可是我们天天住在那个破竹寮里面，白天就吃野菜跟菠萝，晚上屋子还漏雨，蚊虫也多，咬得我浑身都是包。
0: 我知道你怕吃苦，这还不算苦，我过过苦日子，吃的比这个饭差多了。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要吃苦吗？我吃苦，我有命运。你知道大部分人啊，只有命没有运。相信我，会好起来的。

0: 台湾一定会解放的，那我就要升大官了，你也要跟着享福了。你说的话都是真的吗？
1: 不骗你了，走，回家吧，你回家去，我给你唱首歌啊。唱什么歌？Freedom, Freedom.
2: That's myself for today. Freedom. That's myself for today.
3: 由于老郑同志在抓阿陈审查流程上的自作主张，导致了陈泽民的被捕，也使我们工委遭遇了成立以来最大的变故。我们也不得不撤到这个偏僻的山里。现在武器和补给都严重的不足，
4: 我提议对老郑同志的错误进行批评，并且汇报给上级组织。
3: 这一点也得到了洪永桥同志的复议。
0: 凳子坐着不舒服。陈泽民的被捕最初始的原因啊，是林义良同志太轻信庄阿成了。他
5: 不能这样推卸责任。林义良同志一直提醒我们要审查清楚这个叫庄阿成的人，陈泽民也反对启用他，可你却以他熟悉本地情况为由坚持让他下山回基隆，以至于造成今天这样困难局面。
0: 陈泽民他的家属啊都在高雄的乡下，这个事情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哎，为什么保密局能够抓住他的太太、他的小孩，拿家里人来要挟他呢？
6: 老郑，
3: 不要再为你的错误狡辩了。你仔细的想一想，你来台湾这几年，你究竟干了些什么？
5: 革命还没胜利，台湾还未解放，山上的同志都在风餐露宿，你呢？生活糜烂，带着小情人去玻璃路西餐厅吃早点，到永乐町看戏。哎，要不是阿毛告诉我们，你打算还瞒我们到什么时候啊？
3: 陈泽民是因为你的大意才被捕，我找关系打听到他被保密局打断了三根肋骨，左臂骨折，整个人被打得几次都昏死过去。你要对这件事情负全部的责任，我现在就想一枪把你给毙了。
6: 我都能想象你这种人一旦被抓了，肯定把我们所有人都出卖了。毙了你！
7: 朱爷，张志忠，敢向上级开枪啊？有没有组织性、纪律性啊？开枪啊！打！
8: 志忠，不要冲动啊！
3: 这些人里面只有你一个人参加过长征，当年那么艰苦的环境你都挺过来了，后来在八路军的总部没有一个人不夸你的，没有一个人不冲你竖大拇指的了。积极抗日，努力工作，认真负责，你看你现在这个鬼迷心窍的样子，
6: 你到底是怎么了？老郑怎么了？
3: 党组织是因为对你的信任才把台湾的地下工作交给你来主持，你对得起组织的信任吗？你对得起台工委的同志们吗？
6: 你对得起你自己吗？

我们这次来的目的是为了救小哲，与其幻想做台湾省第一领导人，不如利用在山上这段时间好好反省一下，如何挽救当下的局面。

0: 又抓了一个唐老板，这不让下，我们以后怎么活呀？年都过不好了。
1: 是呀，这靠海吃海，一片船浪也知道下海，日子怎么过？
0: 对呀、啊。

0: 我知道你不习惯，但这个比我们当年长征的时候好多了。那个时候啊，我们吃树皮、吃草根，还煮过牛皮皮带。为什么呢？要活下去啊！如果我们挑食的话，那就走不出草地了。我知道，姐夫，我不是故意挑食的，我就是最近胃不舒服。 明明肚子很饿，但是一看到吃的东西就想吐。
1: 你这样多长时间了？
0: 差不多两个月吧。所以我就想让你帮我抓点药，调理调理身体。姐夫，我知道山里日子苦，我真的不是故意挑食的，我就是想吐，吃不下。
1: 阿娟，你没有生病。 你是怀孕了。

0: 什么？什么？我有小孩了。别怕，别怕，有我在，你放心，会好的，会好的，会顺利的。当妈妈很正常的，没事的。我不想当妈妈，我害怕，姐夫。不怕了，有我在的。
1: 我照顾你了，别怕，别怕，我在这儿陪着你。
0: 这是好事啊，你要开心啊，会好起来的。
1: 你说，我要是当上你太太的那一天，肚子大了穿旗袍，是不是就不好看了？
0: 再过几个月你就生了，生完了孩子穿旗袍一样好看的，放心了。
1: 怎么了？哦，没事没事，不想那些长远的事情啊，最重要的是安胎呀，好好把孩子生下来啊。你放心啊，在山里面也不会让你受委屈的，你想吃什么就跟我说，什么都行，我去弄啊。
2: 我什么都不吃，姐夫，你烦心事已经够多了，我不想给你添麻烦。
3: 进。哟，
4: 四小姐，你怎么又回来了？你昨天晚上不说去大西岛吗？
3: 那个船老大被抓了，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那看上去很严重的样子，很可怕呀。
4: 要不四小姐，你再住回我家吧，天气冷，家里条件毕竟好一些。
3: 这都已经告过别了，再回去有点打扰吧。
4: 那这样吧，我给您找一间病房，您暂时等避过风头再说。
3: 这样会不会麻烦你呀？
4: 不会的。

0: 我就是个渔民，我不下海，我全家吃不上饭啊。
1: 国府颁布的命令是不许下海，可没说不让下河捕鱼。定海是没有河吗？啊？而且天气这么差，非要下海，不要命了？我看你就是为了钱。这个女人认识吗？
0: 她花钱雇我去对面的大蟹岛。
1: 大蟹岛？大蟹岛是共党的地盘，你还敢去？出去，人交给你们了。
0: 是。
2: 爹娘结发，生下阮家弟两人。
3: 老板啊，老板啊！老板啊，早起开店门，发现到一个小和尚昏倒伫店门口，专人见死不救，赶紧扶入店中。

0: 密局的。到贵院是想找个人，哎，把照片给贵院长看一下。不认识吗？这可是你太太五妹的好朋友呀。您在廖家街15号的住宅我们已经去过了，据家里人说他一大早就去了码头，我们赶到码头抓了走私船的船老大，也说没见过他。我想来想去只能在您这儿了。
1: 他没来过。
2: 站住，最近有没有见过这人？
3: 你见过吗？
2: 见过这个人没有？
4: 没有。
2: 你站住！这个人见过没有？
0: 定海就这么大地方，公共区域又都被军方控制了。他在定海只有你家可以投靠，他一直都没回家，除了这儿，他能去哪儿呢？
1: 他去了码头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过他。我说的都是实话，长官。
0: 李队长，留一个人在这看着顾院长。
5: 是。
0: 所有人给我挨个房间搜。
6: 是是是。

0: 现在外面全是特务，以后我掩护你撤退。
1: 我是暴露了吗？现在东海小组安全吗？
0: 顾正文上了飞机才告诉我要来定海，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但我猜测跟太公我的保证有关系。你先跟我走。

0: 往这边去，往山上跑。
1: 李队长。

0: 你队长，哎，这人是谁啊？
1: 转过来，
0: 说你呢，没听见吗？我让你转过来。

别管我，

你们的情报是我们的情报，这是东海小组的信物，它能证明你的身份。

0: 活口，留活口，给我留活口。
1: 留活口，留活口。哎，没事吧？

0: 没事，别怕，放松，放松，年轻一点。
1: 好的，
0: 我怕疼。
1: 没事，别怕，我再给你打个麻药。

0: 朱女士，猜猜我是怎么找到你？没关系，有什么咱们回了台北再说，毕竟您最在乎的人都在台北呢，不是？啊，对，我知道您是镇海人，镇海的特产叫三宝乐鱼，想起来了，在上海的时候我吃过，极为鲜美。等反攻大陆成功了，我希望去镇海看看风景，吃吃美食，更希望到时候是朱女士给我做向导。
1: 今天这一整天对你对我都算得上是惊心动魄了，
0: 还好都结束了。朱女士，今天一定累了，那就好好休息啊，好好想清楚后边该怎么办，
2: 是吧？
0: 配合一下，需要搜个身。那就不打扰了。

0: 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
1: 真是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带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领取吧。
3: 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领取吧。
4: 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就可以免费领取。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免费领取一套，
2: 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领取吧。
4: 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就可以免费领取。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

0: 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十年八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
1: 真是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领取吧。
3: 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领取吧。
4: 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就可以免费领取。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免费领取一套，
2: 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领取吧。
4: 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就可以免费领取。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免费领取一套，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就可以免费领取。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免费领取一套，
2: 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领取吧。
4: 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

0: 乱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菜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就可以免费领取。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免费领取一套。
1: 阿胶出东阿，顾名阿胶。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携手普济堂健康药房，以匠心好胶传递中式滋补的魅力。

0: 呀，星星！
1: 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2: 金龟子，
0: 星星！
1: 哎，比如她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3: 花衣服好香啊！
0: 星星，星星，星星，
4: 怎么这么奇怪？
0: 星星，
5: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6: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1: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
2: 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
1: 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7: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2: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4: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5: 我叫李爱民，今年64岁，我是眼花和散光，因为花眼嘛，特别是这个写东西、看手机、看报纸，非常不方便，看不见。你需要戴花镜，家里到处是有老花镜，就是茶几上也有一副，床头上也有一副，沙发上也有。为什么要有这么多老花镜呢？因为这个老花镜啊，看近得需要戴上，看远呢就不需要了，所以这个就准备了好多副，摘摘戴戴戴戴摘摘，非常不方便。我呢是从电视上看到透视的眼镜，就说是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当时也是半信半疑吧。我呢就带着半信半疑的状态就去上店里去看了。当时我要进店的时候啊，眼光的、保养的、咨询的非常多。我说我也验验光，看看情况怎么样。在验光的时候呢，那个验光师非常耐心，验光技术也非常高，就配了一副眼镜。我自从配上这副眼镜之后啊，看远看近一副眼镜，省去了摘摘戴戴戴戴摘摘这个程序，所以我就戴着眼镜干别的，回来继续看手机、看报纸，不需要摘摘戴戴。我也喜欢跳舞嘛，有时候从网上学个舞，原来看跳舞看这个跳舞的动作。

0: 戴着眼镜，出的时候又需要拿下来。那现在呢，我也是戴着眼镜看，戴着眼镜跳，一点都不妨碍，非常方便，非常舒服。我可以这样说，戴着一副眼镜，就是一副眼镜走天下。
1: 站在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继续老八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0668-3636。

0: 柴米油盐藏智慧，锅碗瓢盆有乾坤，吃出营养好身体，养出幸福精气神。大家好，我是思佳。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永刚。
2: 大家好，我是立冬。陈老师，我跟您说个事儿 啊今天呢，
0: 哎，东哥，这个事儿咱们说好了，你知我知就行，没必要跟陈老师说了吧？
2: 哎呀，你说这么有意思的事儿，咱得让陈老师听一听啊，对吧？开心的笑一笑也是好的。
3: 是啊，你俩咋回事？怎么还这样呢？是不是思佳干什么事儿了？
2: 嗨，您不知道啊，思佳他不是行动派的吗？很多事儿啊，真的。哪怕是不了解也敢去做、
0: 哎呀，很多事情你不做怎么知道对不对，能不能成呢？
2: 对，话倒是如此，但是做事之前呢得了解了解情况，对吧？咱得提前做准备呀。
1: 不是，两位，两位，
3: 你说了半天了，我还不知道你俩说了什么事儿，你俩谁能跟我说一下？
0: 哎呀，让东哥跟你说吧。
2: 其实我都不用说啊，我给您看一段视频，您就全了解了，保证您看完之后啊，就什么事儿咱都跟明镜一样了。
3: 那我真的想看看到底是什么事儿。
2: 好。思佳，刚才还在这儿呢，想问问他吃啥，看看冰箱吧。哇，什么东西坏了？谁的豆腐啊？这豆腐都坏了，我给它扔了。
0: 哎，东哥，你干嘛呀？你拿我买的豆腐干嘛呀？
2: 不是，这个是你买的豆腐啊？
0: 对呀，我买的豆腐呀，放冰箱里面准备做这个腐乳用的。
2: 哎呀，你闻闻，哎，
0: 怎么成这个味儿了？
2: 你还好意思说？我刚才我就说这谁的豆腐都臭了，都放坏了，多大的味儿？你看看能没味儿吗？
0: 哎，我也没放多久啊，也就两天吧。
2: 两天啊？这样的豆腐你敢在冰箱里边放两天？那两天它肯定坏啊。你在这说了，你买的豆腐，你为什么要把它放两天，直接吃都不行吗？
0: 哎呀，是这样的，东哥，我准备呢买这块豆腐啊，是想着学做这个腐乳来着。然后呢，我就看了视频没学会，我就把它放到冰箱里了。我想着我过两天学会了再做。
2: 那我问问，你现在学会了？
0: 我算是学会了吧。我看那个视频操作啊，挺简单的，我觉得我可以。
2: 那你想做这个腐乳？我问问你啊。白酒你准备了，坛子你准备了，然后那个腐乳曲你准备了。
0: 白酒我准备好了，坛子我没有，但是呢，我准备的是这个玻璃瓶。
2: 玻璃瓶也行。
0: 哎，这些都有。不过你刚才说那个叫什么腐乳曲，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2: 腐乳曲你不知道？
0: 我不知道啊。
2: 它是帮这个豆腐发酵成腐乳的一个东西。不是，你连这个你都不知道，你怎么做它呀？你怎么让它发酵啊？
0: 这发酵还需要其他的东西啊？
2: 对呀、
0: 我就看视频说，把这个豆腐呢放在一个地方，它自己就可以长毛发酵了。
2: 你想让它自己长毛？是，它自己也能长毛，也能发酵，但是那个时间长。而且我跟你讲啊，它特别容易坏。如果它坏了，那你都做不了这个腐乳了。但是你有了腐乳区的帮助。

0: 之后呢，基本上也就是三五天吧，三五天它就能自然发酵了，能那个白毛啊就长出来了。然后呢，你可以进行后续的步骤。
1: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0: 对呀，
1: 那我还真的要再多研究研究呢。
0: 我觉得你呀，别研究，你要是想学，你就直接问陈老师就行。让陈老师教你呗，对不对？而且哇，你没闻出这个豆腐的味道太难闻。我给你扔了。
1: 哎，东哥，你先别扔哈。我想着这豆腐啊，都已经是这个味道了。那这样再放一段时间，是不是就直接变成一个臭豆腐了？是不是又能吃了呀？
0: 不是，你可拉倒吧。你想的倒是挺好。但你知道，人家那个臭豆腐
1: 啊，
0: 人家是长得那个菌，闻着臭，但是能吃，吃着特别香，你这个啊是纯纯的放坏了，它都不能吃了。谁要把这个吃了啊？我估摸着那个拉肚子啊，两天三天它都好不了。这个它跟人家臭豆腐不一样，咱别瞎说了，行不？
1: 哎，行吧，哥，那你把这个豆腐给扔了吧。
0: 得嘞，你交给我吧啊！我把它扔了。而且那个冰箱里头啊，全是豆腐。你把它收拾收拾。要不然的话，一会儿张老师来了，他要闻到那个味道哈，他得说你。
1: 好吧，好吧，白想我这块豆腐了。
0: 你下次你要再做，你问一问，然后你认真点点他啊。
1: 我知道了。
0: 清理干净了哈。
2: 哎呀，思佳，你可真行。哎。我那冰箱给收拾干净没有？
3: 这个事儿，陈老师您放心，我已经看过了
2: 啊，
3: 收拾的倍儿干净
2: 啊，
3: 没有味道了
2: 啊，没有味道的就行了啊。
1: 哎呀，陈老师啊，我就是想做一回这个腐乳，您能教教我吗？
2: 思佳呀，腐乳哪都有卖的，你要想吃的话，你去超市买一瓶就行，为什么非要自己做呢？
3: 对呀，我还没问你这个事儿呢
2: 啊。
3: 就是，你不最喜欢简单省事儿吗？那为啥非得这回自己做呢？
1: 哎，是这么回事儿。前两天啊，我给我妈打电话，我妈说最近呢想吃点这个腐乳，然后我就说那你想吃就吃呗，腐乳也不是很贵，而且呢这个超市都有卖的，你去买就行。结果我妈说了呀，现在上了年纪，平时吃的东西不能够太咸，对身体不好，所以说这个腐乳啊也不敢多吃，她怕自己控制不住，所以干脆就不买。
2: 其实啊，思佳，我说您妈妈的想法是对的。
1: 嗯，
2: 就是上了年纪的人呢，饮食当中应该是要求少盐的。
1: 嗯，
2: 你这样呢，能减少像高血压等等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出现啊。所以说你妈妈呢，她是在给你减轻负担。
1: 嗯，
2: 你应该支持她。
1: 对啊，我支持她呀。所以说呢，我就想着我自己做点这个少盐的腐乳，这样呢，一来我妈能吃上腐乳，二来呢，对身体也没有那么大的伤害，一举两得，多好啊！
3: 哇，你这个太厉害了哈！
1: 嗯，
3: 原来是为了阿姨，这个事儿好办呢，陈老师能帮你实现。
2: 嗯，没错，我能帮你实现。我现在呢，教教你怎么做这个低盐腐乳。
1: 那太好了。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您呢也可以学一学，然后呢自己做一做，你们呢也就能吃上低盐腐乳。这种低盐腐乳啊，能够减少对这个身体带给的负担，吃起来呢也会健康一些。
1: 好，那陈老师，咱们就开始吧。
2: 行，没问题啊。不过思佳，今天咱们只是口头上讲一讲。毕竟啊，这个豆腐要发酵需要好几天的时间，也没办法说马上就做出来。我说你记
1: 好
2: 啊，等你回去做的时候有再不明白你再问我。
1: 好的，陈老师，有不明白的时候我给您发微信
2: 再问啊。首先呢，要准备一块老豆腐，嫩的不行。
1: 老豆腐，
2: 哎，老豆腐切块之后啊，上锅蒸5分钟，然后晾干表面的水分，然后呢就是立冬说的那个腐乳曲子啊，把这个腐乳曲啊给倒入水中搅拌开，把那个豆腐啊一块块的放入腐乳曲当中，把它四面啊全部沾满了带有腐乳曲的水，然后放入盘中，盖上纱布，放到阴凉处发酵，大概需要3天左右。这个豆腐块表面能看出来呀，就长了很多白色的菌丝。
3: 对，它得是白色的菌丝，也就是咱所谓的这个长白毛了。
2: 对，
3: 那如果要是黑色的哈，哪怕是斑点，那就说明它坏了，就不能要了。
2: 是，这个是黄曲霉了。
3: 对，
2: 所以立冬刚才嘱咐的。

0: 对啊，出现了黑斑的就表示发酵不成功，变质坏了要直接扔掉。
1: 好的，我知道了。
0: 那知道就行。那么接下来呢是做调料粉，首先是盐，用量呢要少一点，因为我们主要想这个减少盐分所带来那种风险。一般来说是两斤豆腐放50克左右的盐就行。哎，如果用那种低钠的盐就更好了。这个呢也是在变相的远离风险。
1: 还有这个低钠的盐是不是？那我回头去找一找。
0: 行，你回去找找。那么除了盐之外呀，咱们再放10克的辣椒面，5克的花椒粉，搅拌均匀之后呢，把带菌丝的豆腐块沾满白酒，裹上调料粉，放到玻璃瓶当中。这个玻璃瓶要提前洗净，擦干，而且用白酒消毒，然后呢才能放入这个豆腐块。等豆腐块啊都放入玻璃瓶当中之后啊，再倒入些许的白酒，少倒点就可以了，密封保存就行了。大概需要10多天，那么这个腐乳就能吃了。
1: 这就完事儿了吗，陈老师？
0: 不过呢你每天要检查看看有没有坏的，一旦发现有冒绿的、发绿的了，发黑的了，你马上丢掉。
1: 行，这步骤挺多，我记住了，
0: 记住了。
2: 而且你回去之后啊，你要是遇到那个不会的哈，就随时的问。
1: 好，
2: 陈老师要是忙的话，你也可以问我。
1: 知道了，知道了，我这么聪明啊，我这个一定能学会。你们就等着这两天吃我做的腐乳就行了，保证你们吃的时候啊，会想起那句诗。也是人间玉，无非香不同，初闻封鼻孔，细品引蝉虫，入室惊群味，出门欺大风，我心怜此物，不择复何穷。
2: 这个诗句好像人家说的是臭豆腐啊，您做的可是腐乳啊。
1: 没事没事，都差不多差不多。
0: 哎呀，思佳，你这说就不准确了。腐乳和臭豆腐啊，虽然都是本家，一都是豆腐乳。你看着一个是红方豆腐乳，一个呢是青方豆腐乳，但是要说起其中的营养，那差的可就多了。
1: 就这个腐乳，不就是一个小咸菜吗？这里面还有营养成分呢。
0: 那当然了，你比如说红方，它的营养呢不少。腐乳是用豆腐做的，对吧？那么豆腐本身的营养价值就很高啊，有丰富的优质蛋白质，对吧？它蛋白质含量呢，能达到15%到20%，可以说跟肉类相当。那么同时呢，又含有丰富的钙质。因为豆腐当中含有营养成分，在做成腐乳之后它依然存在。
2: 那就是说我们吃腐乳其实跟吃豆腐从营养的角度上来说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0: 也可以这么理解。但是你想，腐乳呢是经过发酵之后的食品。所以呢在整个发酵过程当中呢，会让豆腐里的蛋白质它的消化吸收率更高，它乳化了。那么里边的维生素含量呢也会更丰富，尤其是什么呢，维生素 B12。所以说呢你看它在发酵的过程当中，这个微生物主要是菌类的，细菌类的，还有些什么呢，酵母菌类的，就分解了豆类当中的一些植酸，就使大豆当中原来吸收率很低的，比如说钙呀、铁呀、锌等矿物质啊，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同时呢，由于这些微生物呢合成了一般动物植物性所没有那个刚才我说的维生素 B12，所以你适量的吃一点点的腐乳，还有于帮助我们什么呢，预防贫血的情况。
1: 那这么说的话，这个腐乳的营养岂不是比这个豆腐还要高，而且呢比豆腐还要更容易吸收，是不是？
0: 确实可以这么理解。但是呢太咸不能多吃。因为腐乳当中的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啊、发酵物啊等等等等的营养成分，对我们人体来说呢还是非常好的。尤其在发酵过程当中啊，它产生一些有益的那个发酵产物。比如说什么呢，乳酸菌。
1: 乳酸菌。
0: 蛋白酶。
1: 蛋白酶。
0: 肽。
1: 肽。
0: 这些呢都是有助于促进人体消化吸收，能提高免疫的营养物质。
2: 对，它好像还会产生一些个益生菌。
0: 对
2: 啊，这个对于身体啊，尤其是肠道方面的帮助啊是很大的。
0: 所以说腐乳在发酵的过程当中产生一些是乳酸菌，还有呢就是双歧杆菌，这个呢是常见的那种益生菌的类型。

0: 所以说呢，这种菌呢，对于调节肠道菌群平衡呢，帮助也是非常大的。你像很多朋友排便不是很顺畅，或者说呢，我经常腹泻的，那么你可以补充一些富含益生菌来帮助调节。同时呢，益生菌呢还帮助我们来分解食物，增强肠道健康，促进营养吸收，提高人体的免疫系统。这些有益菌还像是身体里的天然灭火器和骨骼加固师，它们能悄悄降低体内的慢性炎症，让身体少些火气，同时还能引导钙质精准沉积到骨骼中，为骨骼健康加一道防护锁。
1: 那陈老师啊，这个腐乳这么好，那我以后就得多吃点这个腐乳。但是我发现腐乳啊，也就是早上喝粥的时候，哎，可以配点这个馒头吃。它要是能做成这个炒菜就更好了。
0: 不提倡大量吃，一般来讲一天呢能吃一小块就过量，
1: 就不能太多吃，
0: 但是咱们说用腐乳做的菜，还真不少，
1: 能做出来菜呢，
0: 只不过呢可能你没吃过而已，那么今天呢就给你做上一道腐乳焖鸡，让你尝尝味道。
1: 腐乳焖鸡这名字听上去就香，所以陈老师赶紧教我们来做一做吧。
0: 今天呢，教大家做的这道菜叫做腐乳焖鸡。需要准备的食材呢，有腐乳、鸡肉块、葱姜蒜块、洋葱块、白酒、生抽。油、葱花，热锅冷油炒香，葱姜蒜块，倒入切好的鸡肉块，盖上盖，淋上一圈白酒，煮它5分钟。空碗放入洋葱块，浇热油激发香味，加入2块腐乳，适量的生抽、芝麻油，搅拌均匀，在鸡肉煮了5分钟之后呢，将调好的料汁啊均匀地铺在鸡肉上，盖上盖，中火继续煮，煮熟之后即可出锅，最后呢我们再撒点葱花点缀，那么这道腐乳焖鸡就做好了。观众朋友们，你们学会了吗？

0: 陈老师啊，这个腐乳焖鸡看着就好吃。
1: 对，陈老师做啥不好吃啊？都好吃。
0: 那当然了，陈老师做菜不仅是好吃，而且还特别有营养。就那个腐乳哈，营养就那么多，而且刚才说还有这个益生菌呢，所以我想多吃一点准没错。
2: 哎，四姨啊，我听你这话，我怎么感觉听出来你是想通过多吃腐乳来补充益生菌
0: 啊？您刚才说的不是这个意思吗？
2: 那当然不行啦，这个腐乳里面是有适量的益生菌，吃了呢有一点好处，但是它不意味着说你可以靠吃腐乳来补充益生菌。你想那腐乳的益生菌那么点儿，
0: 对，点儿
2: 是不是？你想让那么多的益生菌要起到什么啊？调节肠胃，提升免疫作用。那你想，如果能行的话，你得吃多少益生菌？那个腐乳啊，
0: 给陈老师
2: 急死我了，
0: 气得我说话
2: 是吧？
1: 再者说了，吃那么多腐乳哈，它摄入的这个盐，是不是也会相应的

0: 增多呀。嗯，
1: 对。
0: 所以说你要是想补充这个益生菌哈，我觉得吃腐乳它还没有我们喝酸奶补充的多呢。哎，
2: 立冬说的对。嗯。冷藏的酸奶里边含有的益生菌就比那个腐乳里面含有的益生菌那多得多了。哦，所以常喝点冷藏的酸奶呀，对这个肠道菌群平衡是非常有帮助的。或者说刚才说按照你的习惯，嗯，是吧，那省事儿，我就直接买富含益生菌的补充剂来吃，哎，多好，是不是？
1: 这倒是，
2: 简单省事儿，而且补充能够定植的益生菌也多，嗯，起到的作用也多，当然了对肠胃的帮助也非常大。那么补充足量的好菌就相当给肠道请来搬运工，帮着把这个垃圾往外推。嗯，哎呀，好的益生菌呢、啊、就是全方位的照顾身体，嗯，调肠胃，管免疫，连睡眠情绪都一起照顾到。嗯，
1: 明白了，那这样我就回头再研究研究、啊、今天呢就把陈老师做的这道菜先吃了。好的，那就是不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刚才陈老师啊教给我们的这道营养菜大家都学会了吗？如果您没记住或者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想问我们的话呢，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进行留言。好的，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微信网友发来了哪些问题呢。嗯，
0: 好，我们先来看微友的名字叫清晨小雨。
1: 嗯，小雨说，
0: 他发的是语音的留言、哦、咱们一块来听一听吧。嗯，
3: 陈老师，听你的讲解是真的长知识了，你不晓得，我都不晓得腐乳里面还有那么多营养，我一直以为吃腐乳不好，听完你的讲解我就想起头段时间呢，好像就是我肠胃不咋子好，排便呢也不通畅，吃东西也不容易消化，后来就是因为早上啊我吃别的东西吃不进去，所以说我就试吃那个大米粥配腐乳，我吃了好久，现在呢我的肠胃好了不少，哎，没准就是天天吃上了那个腐乳吃的原因哦。
2: 首先来讲呢，我对你现在肠胃方面的问题得到改善而感到高兴。其次呢，我觉得您听了我的讲解之后啊，可能对这个腐乳的认知有一些夸张。嗯，我只能说呀，你早上喝点粥的时候适当的搭配了一点腐乳来吃啊，是能补充点蛋白质、维生素，还有啊一点点的益生菌等营养啊，一点点，这些是对肠胃好，对身体也可以，但确实没有你说的那么大的帮助。嗯，没那么大，毕竟你啊每天你早上吃那个腐乳量也是非常有限的。嗯啊，还有可能是什么呢，你除了吃腐乳之外呀，其实啊你不经意当中吃了一些其他对肠胃好的食物。嗯，所以呢脾胃在调嘛，在养，慢慢的得到改善。哎，你现在觉得我吃的也舒服了，肠胃舒服，排便也通畅了。嗯，那么吃进的东西就消化了，对吧？
1: 嗯，是。那您刚才说到还有一些其他食物，那还有哪些食物能够帮助我们来调理肠胃呢？
2: 这个生活当中有很多呀，你比如说富含膳食纤维的蔬菜呀、水果啊。嗯，比如西兰花、菠菜呀、南瓜、苹果、香蕉、猕猴桃啊，这些呢对于肠道功能啊都有一定的帮助。另外就是什么呢，我们饮食啊一定要搭配上富含优质蛋白的。嗯，你是蛋类的、豆腐类的、肉类的，那么对肠胃的修复也是有帮助的。就是先摄取大量的优质蛋白，然后考虑其他。肉呢，你比如说我们吃那个去了皮的鸡肉。
1: 去皮的鸡肉，
2: 对，那鸡肉皮太香。嗯，我不要。哦，鱼肉还有瘦猪肉。当然了，如果能吃牛肉更好。嗯，对吧，看你经济条件。还有是什么呢，发酵食品，你比如说呀，我们说酸奶，奶酪、腐乳、豆豉、纳豆啊、泡菜、馒头、面包等等，就是发酵的食物相对来说呢，通过发酵以后啊也有一点点的益生菌。那么对于补充平衡肠道内的菌群呢，还是非常好的。啊，大概呢我就说这些，所以这位朋友您的问题呢，我就回答到这里了。
1: 明白了，也就是说像腐乳啊还有咱们之前说的这个泡菜是可以吃的，
2: 适量的吃，
1: 但不能够吃太多。
2: 对， 对，盐太高了。
1: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位微友发来的问题。
0: 好，微友叫追忆。
1: 追忆、
0: 他说自己的免疫力太差了，经常感冒。不说一个月感冒一回吧，也差不了太多吧。还有鼻炎，吃了很

0: 多提高免疫力的东西都感觉呢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后来呢也是在吃了益生菌之后感觉呢好多了，而且呢他还吃过好几种的益生菌，慢慢的自己也发现啊，就是益生菌跟益生菌之间呢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1: 对，
0: 他说有的益生菌呢吃完之后帮助就很大，有的吃完之后呢那个帮助就很小，所以呢他说益生菌的选择上真的是非常有讲究的。
1: 那么这位朋友，你说的真对，肠道里的有益菌少坏菌多，那免疫防线就弱，病毒是一攻就破。咱们补充优质益生菌之后是帮你来补有益菌，加固免疫防线，慢慢的抵抗力就强了，那么你呀、将来是感冒啊那机会越来越少。你想要说通过补充益生菌来提高自己免疫力，那么针对益生菌的选择还是非常有讲究。首先咱们说益生菌菌群的数量你得好好看一看，活着的菌群越多，尤其是呢活着的到达肠道的菌群数量越多，那么对我们肠道的帮助才会越大，所以大家伙在选择益生菌的时候一定要看菌群数量毕竟不是说你吃了多少益生菌就能有多少益生菌就到达肠道里面，不会的，它经过我们的唾液、胃酸、短汁等等啊，就被消耗杀灭了一部分。
2: 所以说多补充一些，哪怕最后消耗了一部分，也会有大量的益生菌到达我们的肠道，并且发挥作用。
1: 没错，就是这道理呀。还有大家伙选择益生菌的时候啊，菌株的选择也很重要，因为有些菌株呢是普遍的，你常见的菌株，但有一些益生菌里边啊会添加一些专利的菌株那我们要选择什么呢？最好选择那种带有专利的菌株，因为有专利的菌株呢它能够改善的问题有很大的数据支撑，就是验证过的，那么对身体的帮助和作用呢是很明显的而专一的这种带有身份的菌株，你想那肯定比其他那个乱七八糟的菌株对这个身体帮助就大，
0: 是
1: 所以说尽量选择有专利的益生菌。
2: 明白了，我觉得听懂了哈，特别感谢陈老师的详细解答。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位微友发来的问题。
0: 再来看微友叫青春，
2: 青春
0: 说他有点吃不下去东西感觉这个胃里头啊一直满满当当的，好像有很多东西在那儿堆在那儿了，一点都不消化。后来呢他说有朋友啊就跟他讲说你这种情况吃点益生菌应该会有帮助，他呢就吃了一段时间感觉还行还是有帮助的。但是呢他说现在这个益生菌的种类哈真的是越来越多了，都不知道吃什么样的益生菌好了，想让陈老师呢，帮忙给讲一讲。
2: 对，
1: 那就说呢，既然大家想知道，那我就简单的说一说啊。毕竟现在市场那个益生菌种类真的是太多了，
2: 确实
1: 五花八门啊。
0: 对，
1: 如果不是很了解，你很容易就挑花眼了。刚才我说是两个方面，对吧？一个呢要看益生菌的菌群数量。这个呢很好理解，
2: 对，
1: 那菌群数量越多了，那帮助我们肠道调节平衡，改变内环境，帮助消化，帮助提升免疫力的帮手那也就多了，那你帮手多了，我们所看到那种改善就会大一些，所以说呢菌群数量是比较重要的。那么其次呢就是这个菌株，
2: 陈老师这个刚才您也说了哈，如果看到有专利的菌株就选带专利的益生菌，
1: 没错啊，因为有专利的菌株来讲它是验证过的能够针对某一些方面的作用，就有很明显的帮助，而且别忘了它有身份被认可的菌株，所以呢你就补充这样的菌株对身体的帮助就会更大一些，那么其实除了专利的菌株，各种菌株相互搭配也是比较重要的，毕竟你想一个工种干活和这个好几个不同工种干活，那能够起到的效果肯定是不一样的，
0: 是
1: 再一个是什么呢，你还要看着益生菌里边有没有益生元，
2: 益生元，
1: 益生元是谁呀，是益生菌的粮草粮食，如果益生菌里边配有益生元，那就说明这些菌群是自带粮食的，那大家伙想你有粮食的员工和那个没有粮食的员工那干活能一样吗，
2: 肯定不一样，
1: 对吧，我吃饱饭我干，我饿肚子

0: 我才不干呢。
1: 所以你看了吧，咬益生元的益生菌，它的作用会更好一些。
2: 是，
3: 明白了，要找这个有益生元的益生菌。
1: 对，
3: 好的，特别感谢陈老师的详细解答。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一些问题想要问我们陈老师的话呢，您也可以扫描屏上的二维码进行留言就可以了。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咱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最后呢，感谢陈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免费领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
4: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免费领。
5: 这么难洗的污渍，
6: 必须手搓。
5: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7: 那我的呢？
5: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8: 阿胶出东阿，顾名阿胶。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携手普济堂健康药房，以匠心好胶传递中式滋补的魅力。
9: 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0: 好干净啊！
9: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1: 好香啊！
9: 有汰渍没问题，
12: 有汰渍没问题。
13: 关东留意一事，新兵好春秋。
14: 一句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15: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16: 有戏没情不感人。
13: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17: 坚信我们京剧，
14: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18: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19: 三个三女士，奉献在外面编辑一曲。

0: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比天大。
1: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2: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3: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4: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5: 华西大家好，
1: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6: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0: 这辈子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7: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1: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洗新生。
3: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8: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9: 喂，你好，
10: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9: 那再增加十个人。
10: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9: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10: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11: 隔一文字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2: 好干净啊！
1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3: 好香啊！
11: 有汰渍没问题。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党员在我们身边。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全国党员教育电视栏目《共产党员》。
1: 一周头条，《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新时代先锋为您讲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河北省秦皇岛兴建特种玻璃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卢勇的初心故事。
0: 首先请看一周头条。
1: 10月1号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一片邮票大小的玻璃，厚度不足0.1毫米，却是空间站、载人飞船、人造卫星等航天器不可或缺的护身铠甲。20多年前，这种航天用特种玻璃几乎被国外垄断。一个偶然的机会，门外汉卢勇踏入这个行业，他潜心钻

0: 研技术，用一块块高品质的中国玻璃填补了我国航天技术的空白，也在一次次攻关中践行着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誓言。
1: 咱们现在看的这个就是玉兔号，月球车上用的产品几乎全是我们的。2001年之前，咱们国家基本上大部分的产品全部靠国外进口，经常也有质量问题。在2001年的时候是完全实现国产化。
2: 近年来，随着我国航天事业的迅速发展，承载通信、导航、遥感等任务的卫星遍布近地轨道。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卫星的正常运转离不开一片小小的玻璃。它还有一个专有名词，空间用抗辐照玻璃。卢勇和这块玻璃的故事要从1995年说起。那时为了给女儿治病，卢勇从东北一家国企辞职，来到秦皇岛下海经商。从摆摊卖菜办烧烤到办家具厂，他一点点从头打拼。凭借过硬的产品质量和敢想敢干的劲头，家具厂办得红红火火，女儿的病也得到了及时治疗。家具厂隔壁是给国家卫星工程做配套产品的玻璃厂。1999年的一天，一个消息传来，由于产品质量一直不达标，玻璃厂被取消合作关系，面临倒闭。卢勇坐不住了。
1: 我们当时听到说能够为国家卫星去做配套产品，这么大的一件事情，你要为国家争光的事儿啊！当时我就想，他们不干了，我想干。
3: 来，集中起来，来，上人，来，走，好。
2: 然而，从家具制造转到航天领域，谈何容易？国内这么多厂家，却造不出一片合格玻璃，困难远比卢勇想象的大。
1: 啊，研发那是个无底洞啊！多长时间完成？得需要多少资金？这一切都不清楚。
2: 那几年，卢勇几乎走遍了国内所有的玻璃研究院所，慢慢的，他发现了问题的根源。
1: 我说一个最简单的，抗辐照跟高透光，他们两个之间就是相互打架的。因为你比方想高透光，有一种元素你就得少添加，加多了呢，辐照性能上来了，高透光就减少了。如何能把这个点拿好，那不是用语言能说出来的。
2: 众多难熬的日子里，卢勇一次次将精心调制的化学制剂填进熔窑。上千摄氏度的高温中，他和研发人员试验失败，再试验，再失败。
4: 没有任何的经验遵循，一个外行来搞科研，别人说不行，但我觉得一定行，他肯定行。
2: 历经300多个日夜，上千次失败后，晶莹的玻璃砖终于闪耀出航天玻璃特有的光色。谁也没想到，门外汉卢勇竟然真的做成了。
1: 我觉得外行真正能解决真正内行解决不了的事情，你无拘无束。其实我们撞了南墙也没回过头，不知道撞墙了，一直往前拱，找到了一个突破点。
3: 现在咱们看到这个，就是我们这20几年来所有的原材料的整个的流样，其实记不清楚有多少次，从融化实验，就是反反复复的，无数次的。
2: 2001年底，卢勇研发的玻璃终于通过鉴定，
1: 用户特别的这种高兴，他们特别希望有一个能够真正站出来的，或者挖掘一个好的这样厂家。但是呢，那个时候吧，毕竟你没有航天的飞行实验呢，没有上星，没有进轨道啊，用户还是有顾虑的。
2: 航天无小事，每一项产品都必须言之有言，卢勇不得不陷入到漫长的等待中。
1: 头3年颗粒无收啊，一分钱没进呢，就是一直往里投，一直往里投。
2: 3年时间，卢勇一直在苦苦支撑。为了不耽误研发进度，他卖掉了最赚钱的家具厂，为了保障40名员工的公司，他又卖掉了房子、车子，带着妻儿老小到亲戚家借住。
1: 不是滋味，我觉得一腔热血干到最后

倾家荡产的，没家了。其实我们不是为了要挣钱，就能够更好的为国家做贡献，为国家航天做点事情。

0: 用作了神舟五号的抗辐照玻璃。
1: 当时特别特别激动啊，拿着这个感谢信在原地就蹦圈儿，租的厂房的门口，包括我们车间里面，到处都贴上我们这个大工程，让他们都知道我们给神舟五号配套产品。
0: 三年来，一千多个日夜的煎熬和自我怀疑，在这一刻终于有了意义。卢勇研制的空间用抗辐照玻璃钙片，成功填补我国航天技术的一项空白。从此，卢勇的公司成为我国航天抗辐照玻璃钙片的指定供应商。此后，卢勇带领团队成功研制出的二次反射镜产品，不仅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垄断，每年还能为国家节约资金上亿元。这辆报废的汽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卢勇的办公室，冬天寒风刺骨，夏天闷不透风，可卢勇一坐就是四年。二十多年来，公司没请过一个司机、清洁工或厨师，这些工作都得大家轮流去做。
1: 司机放到饭上面是吧？好了。
0: 这些年，卢勇并非没有发财的机会。2013年，当地一家光学玻璃企业看中了卢勇的技术，邀请他一起建设一条应用于手机、相机的蓝玻璃生产线，市场前景非常可观。
1: 日产要求是8万家，对于我们当时来讲，那是觉得像认钞机一样啊。
2: 那会儿感觉看到希望了，这家挣钱了，感觉哎呀，这家可好日子来了。
1: 下一步就改成原色圆的，这工装单子。
0: 相较于航天玻璃，蓝玻璃制造工艺并不复杂，还可以批量生产。一片蓝玻璃80元，公司每天轻松进账几百万。也是在这一年，卢勇接到为国家多个型号的航天器提供玻璃产品的任务，一时间卢勇陷入两难。
3: 就是当时这一波员工直接过去是上那个民品生产线去干活，就是哪头直接忙了上哪头来。
0: 培养一个加工蓝玻璃的员工需要一年时间，而要想熟练加工航天玻璃，没有6-7年的经验根本干不了。面对企业利益和国家需要，卢勇坚定地选择了后者。但又该如何说服那群跟自己患难多年的员工呢？
3: 大家都想着过好日子，因为苦日子也确实是过得太累，也过怕了。
0: 卢勇理解大家的心情，可他更清楚的是，公司已经成为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同行业中唯一的供应商，如果放弃，接下来的几个型号任务都会受到影响。
1: 要有大局意识，真正为国家航天全心全意服务的这种思想理念，我这只是作为一名党员的选择。
0: 自2014年成立党支部，卢勇就坚持将党建同生产经营管理相结合，公司的重要岗位、生产骨干都是党员，企业重大项目研发都是党员奔赴一线。
1: 在紧急生产任务的时候，科研最艰难的时候，党员就站出来了。
0: 在公司内部，卢勇把接到的订单称为任务，绝不能因自己而耽误发射进度，是他立下的军令状。2024年农历腊月初4，卢勇接到一个紧急任务，要在春节前交付一批产品。为了保证任务按时完成，卢勇带着家人搬到了公司住。
1: 只要是这个任务来了，那就是一道军令，所有的员工进入战时状态。
0: 一次7天7夜的连续加班后，产品交付的那一刻，所有人都累倒了。
1: 我们的员工在机床上趴着睡着的，有蹲在桥脚上睡着的，甚至有在得着就是坐在卫生间门口上倚在门框睡着的。那一刻其实让我特别特别感动。
3: 通过大家的努力，终于给这个任务完成了，其实我们心里是挺高兴的。
4: 在这个上面有10个10组灯，每组灯里面应该有你的这个12个钙片。然后在这两个舱上，一个舱上应该有5组。
0: 2024年

0: 四月，航天科技集团五院为卢勇和他的团队送来了纪念奖牌，表彰他们为中国空间站所做出的贡献。这是星舰公司最新研发的超薄耐高温玻璃，厚度只有0.009毫米，不到人类头发丝的十分之一。它薄如蝉翼，却坚如铠甲，耐得住1200摄氏度高温。经过一次次艰苦攻关，卢勇带领团队再次突破了我国光学玻璃领域的核心技术瓶颈。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十位企业家代表现场发言，卢勇就是其中之一。
1: 总书记说，我这是典型的军民融合企业，你又填补了国内空白，所以你提的问题都能得到解决。你像我当时那一刻的心情，就无法压制这个情绪，那眼泪就控制不住。
0: 从一个门外汉成长为航天玻璃专家，26载光阴，卢勇带领团队累计为国家提供各种高科技玻璃1200多万片，无一出现质量问题，为我国神舟系列载人飞船、探月工程、空间站等披上了中国自己的护身铠甲。2021年9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两弹一星精神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细心的人们发现，卢勇和他的团队名列其中。
1: 我就发过誓，国家需要的时候，我们公司足长的，随时可以拿走。你是军民融合企业，就要有军民融合企业的这种担当。真正需要的时候，我可以付出一切。
2: 党员在我们身边，下周同一时间，让我们相约山东卫视，关注共产党员。

0: 啊，星星啊！
1: 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2: 金龟子，
0: 星星啊！
1: 哎，比如她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3: 花衣服好好笑啊！
0: 星星，星星，星星，
4: 怎么这么奇怪？
0: 星星，
5: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6: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1: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
2: 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
1: 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7: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0: 奔涌千年，文脉生生不息。走入千年古建园林，于飞檐斗拱间萃取尘封千年的历史余温。
1: 华林园把从北魏以来到唐宋元历代的宫殿齐聚一园，让诗词走出了书本，让我们看得见摸得着。
0: 览衣冠形制，窥见千年流转的服饰美学。
2: 真的是每个朝代都有它的不同的美。

0: 不同的服装哲学、服装文化。做中国人，穿中国服，是中国礼。
1: 尝人间百味，触摸中国三餐的民俗底蕴。
2: 黄河文化源远流长，它流淌的每一处都是有温度的，这就是黄河文化和黄河美食给我们的给养。
3: 举杯泰山，祝您平安。
1: 送千古诗文，追随文人墨客的山河胸襟。
4: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5: 从传统的文字中，让我们看到了中华之文脉，天地之精华。
1: 听乐舞回响，捕捉大河滋养的风雅韵律。
6: 对，左手盖右手，然后双环手，
7: 呛呛呛，哎。
1: 以园林为目，古建为美。泰山酒业黄河文化大会华林寻宝记，踏步寻脉，向光而行，全新文化之旅，静待启程。
8: 本节目由战略共创合作伙伴欧乐宝华林园风景区特别支持。本节目由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如风泰山酒独家冠名播出。
1: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尖，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考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入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9: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10: 作为一个新的背标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1: 中国手艺，看见卓背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11: 观众朋友大家好。
12: 大家好，
11: 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农历8月29。
12: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1: 我省召开黄金产业高质量发展专题会议，强调深挖产能潜力，推动产业升级，促进全省黄金产业平稳健康发展。林武主持并讲话。
12: 林武在烟台调研时强调，做强做大特色优势产业，加快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11: 周乃祥在东营调研时强调，着力抓创新，强企业增动能，推动经济持续稳进提质。
12: 齐鲁十大楷模宋国安先进事迹发布。
11: 工业大省有魔力专栏，今天走进天质大模型。
12: 第35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第29届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颁奖典礼今晚在烟台举行。
1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2: 今天黄金产业高质量发展专题会议在烟台召开。
13: 省委书记林武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黄金产业发展形势，深挖产能潜力，推动产业升级，着力做足增量，遏制减量，应对变量，促进全省黄金产业平稳健康发展。林武指出，我省黄金产业呈现长期向好的发展态势，今年以来稳定产业运行取得积极成效，但仍面临一些困难和问题，各级各有关方面要齐心合力，靶向施策，加快攻坚，着力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级现代黄金产业集群，持续巩固全国黄金产业压舱石地位。要严格落实合规开采、绿色环保等要求，扎实推动矿产金扩能增产，积极拓展冶炼金增长空间，持续做大压延加工金规模，全力稳住黄金产业运行基本盘。要积极推动合规矿源稳定接续，大力推进产业冶炼增效，扎实开展找矿增储，推动黄金产业高质量发展。要着力发挥骨干企业支撑作用，扩大有效投资，强化内部管理，持续做强主业。要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严格做好重大风险管控，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要压实工作责任，

0: 健全推进机制，强化调度督导，推动各项任务部署落到实处。会上通报了全省黄金产业运行及安全生产情况，听取了有关问题诉求解决情况及下步重点举措的汇报。有关市和省直有关部门、黄金企业、山东大学负责同志做了发言。
1: 10月8号至9号，省委书记林武在烟台市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做强做大特色优势产业，推动产业优化升级，加快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林武来到杰瑞集团，了解企业锂电池资源化回收再生等情况，勉励企业加强技术创新，延伸再生资源产业链条，提升核心竞争力。登上中吉来福士公司海洋氢氨醇一体化试验项目半潜试验平台，了解核心技术路线、关键创新成果等情况，希望加快海上氢能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增强海洋新能源产业发展新优势。调研山东黄金集团黄金冶炼公司，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强调要深挖产能潜力，多措并举，稳量补量，研炼增效，助力黄金产业高质量发展。在莱州市现代渔业产业园指出，要坚持科技赋能、绿色养殖，推动渔业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查看崆峒胜境项目建设运营情况，要求进一步突出特色，丰富业态，增强体验感，提升吸引力，打造新的文旅品牌。调研中，林武强调，要盯紧抓好经济运行，用好用足各类政策，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和新兴潜力产业，围绕产业升级、能源转型、六张网建设、城市更新等谋划推进一批重大项目，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切实稳定重点行业企业运行，深入挖掘消费潜力，积极培育新增长点。要扎实抓好安全生产和重点领域风险排查化解工作，不断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坚决守牢安全发展底线。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着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证。省领导善意江城参加。
2: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在东营市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要求，锚定走在前、挑大梁，着力抓创新、强企业、增动能，推动经济持续稳进提质，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周乃祥来到东营宝丰汽车配件有限公司，了解企业运营情况，希望企业加强研发创新，提升产品性能，巩固在汽车制动零部件领域的竞争优势。在山东大业新材料有限公司，希望企业大力推进智能制造，丰富产品矩阵，不断壮大经营体量。在新发药业有限公司，听取全品类维生素生产项目情况介绍，希望企业研发推出更多新产品，加强品牌建设，持续增强核心竞争力。在东营新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希望企业强化核心技术攻关，加强与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合作，不断做大做强。在山东奇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企业负责人交流，希望企业统筹抓好多元业务布局、科技创新、绿色转型，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调研中，周乃祥强调，东营市要全力抓好第四季度经济工作，为全省发展大局多做贡献，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持续优化卫企服务，特别是谋划和推进针对性强的助企纾困措施，引导企业提升创新能力、厚植发展优势。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深化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治理，守牢安全生产底线。今天下午，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葛慧君主持召开13届省政协党组第101次会议。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准确理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辉煌成就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求是》杂志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把助推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履职着力点，在为民

0: 到府中写好政协履职答卷。会议审议通过山东省政协关于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的若干措施。会议强调要坚持深学细悟、真查真改、实干担当，以更高标准、更大力度、更好成效完成全年各项履职任务。
1: 今天下午，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八次集体学习。
0: 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葛慧君主持并讲话。会议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围绕学好用好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进行学习研讨。会议指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78篇著作，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会议强调，要坚定扛牢落实下去凝聚起来的政治责任，立足专门协商机构性质定位，做好政协文化文史工作，秉持人民政协为人民理念，为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贡献智慧力量。
2: 由省委宣传部、省教育厅等联合主办的“齐鲁时代楷模宋国安”发布仪式，昨晚在山东广播电视台新闻频道播出。
0: 发布仪式上，日照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原院长、山东省日照实验高级中学原党委书记宋国安被省委宣传部追授“齐鲁时代楷模”称号。仪式以烛光为主线，分为四大篇章，通过书信独白、同事访谈、时空对话、情景歌舞等环节，生动讲述了宋国安扎根教育、默默奉献、躬身育人、燃尽一生的感人事迹。
3: 宋国安校长的这种精神会时刻鞭策我今后在我的教育工作当中去践行落实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
0: 宋国安的先进事迹生动彰显了教育工作者锐意进取、深耕细作的实干作风，展示了新时代共产党员无私奉献、奋斗不止的拼搏精神。他的崇高精神也鼓舞着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立足本职、干事创业、奋勇争先。
4: 我要学习他扎根一线、忘我奉献的精神，今后严把质量安全、潜心研发创新，把每款产品当成给家人做的良心活，用实干传承这份责任与担当。
5: 以楷模精神为指引，坚持党建引领，深化春秋两年，持续做强特色产业，依托我们的生态优势和文化特色，做大做强富民产业，全力建设一举一的河北乡村。
1: 齐鲁时代楷模宋国安投身教育事业29年，他不仅是重塑百年老校的破局者，更是以制度创新打破城乡壁垒、托举乡村教育的燃灯者。让我们走进这位用生命践行担当的优秀教师。
6: 2026年高考，莒县一中本科进线1572人，录取率达72.9%，9人考入清华北大，创校史最佳。而10年前，这所学校高考成绩连年滑坡，生源流失，师生士气低落，地方名校沦落为教育洼地。2016年8月，从教20年的宋国安临危受命出任校长，上任即许下让学校重新崛起的承诺。
7: 召开了第一次全体教职工大会，在会上他说：“啊，我来就是要好好干工作的，我是属牛的，我要用孺子牛之心护佑学子，用老黄牛之劲深耕教育。”用最优异的成绩来证明我自己。
6: 宋国安的牛劲儿体现在对教学方法的改变上。在调研中，他发现课堂上普遍存在教师单向灌输、学生被动接受一知半解的问题。为此，他创新提出五为主教学理念，将课堂重心从知识灌输转向思维培育。
8: 就是，每一节课老师都要做到精讲多练，学生为先。老师要尽量的讲得精，讲得少一些，然后让学生能够通过听讲，有自己的思考，再进行当堂的练习。在备课方面的理念就是要求组长带领老师们精选习题，精心编制学案，不能让学生做无谓的重复训练。
6: 然而，多年来招生门槛降低，导致学生之间能力和成绩差距较大，教学效率难以提高。面对这一现状，宋国安推行分层教学措施，他反复研究招生政策，制定优生优培方案，挖掘拔尖生潜力，为不同特长的学生量身定制成长路径。
9: 组建了日语俄语班，是他们在自己擅长的一个领域，也找到了自己的一个。

0: 的方向，在一体生培养方面也是有了一些大胆的创新，使这些学生可能文化课稍微有点欠缺，但是他们在其他的方面的这种特长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找到了赛道。
1: 宋家辉是个练跨栏的好苗子，但父母总觉得干体育没前途。宋国安多次登门和家长沟通，看到学校为了提高训练水平，专门升级更换了塑胶跑道，家长最终被宋国安一心为学生考虑的真诚打动。两年后，宋家辉打破全国中学生400米栏纪录，被北京大学录取。
2: 在学习上找老师帮助我辅导功课，然后在体育上给了我很大的帮助。2020年7月份接到的录取通知书，它的触感什么我都现在都非常的清楚，父母也是非常高兴，喜极而泣，说到我们真的成功了。
1: 五年间，莒县一中的本科录取率从不足30%升至68%以上，15名学生考入清华北大，教学成果重获社会认可，这所百年老校重新崛起。
3: 教学成绩上去了，走出校园，走在社会上，作为一个一中人，我们倍感自豪。
1: 2019年，宋国安任莒县教体局局长，视野从一校扩展到全县。他深知教育底座和公平短板都在乡村，为推进城乡教育均衡，跑遍全县20个乡镇、155所中小学后，打破校际壁垒，组建13个教研协作区，将城乡学校考评深度绑定，结成教育共同体。
4: 后每个首席学校就带动乡镇3到5所这样的一个薄弱学校，啊，在教育教学、学生管理、教师专业成长等等，所有的都是一体化进行捆绑式的评价。你这首席学校应尽的这个义务是什么？责任是什么？都对我们这个首席学校以及我们这个首席学校的负责人提出了一个具体的要求。
1: 如今，莒县校际差距逐步缩小，乡村学校得到托举。宋国安却积劳成疾。2025年11月8号，52岁的他永远离开了耕耘过的教育热土。斯人已逝，风范长存。他的教学方法仍在课堂延续，他组建的教研协作区仍滋养乡村教育。他兑现了学校崛起的承诺，也为县域教育振兴燃起一片灯火。
5: 要用孺子牛之心忽悠学子，这句朴素的承诺道出了教育是俯下身子耐住性子一点一滴耕耘的慢事业。29年时间，宋国安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注脚。他留下了一套可延续的教研机制，一种被点燃的教育信念仍在课堂上延续，在乡村校园里生根。致敬宋国安，也致敬每一位默默耕耘在教育一线的孺子牛。
6: 当 AI 化身工厂厂长，企业生产运行会发生怎样的改变？在青岛，依托考斯天智工业大模型，通过全链条数据互通、多智能体协同联动，工厂生产实现自主决策、自主管控、自主优化。
7: 卡奥斯创智物联胶州互联工厂主要生产家电智能控制电路板，最近依托天智工业大模型，企业上马了一款厂长数字人的智能体，通过一个对话框就能实现工厂全天候的生产调度。
8: 我们的厂长数字人围绕厂长的工作职责，实时汇总全厂的所有的这些核心数据，自动识别异常，而且还可以根据需要决策的任务风险等级给出选择方案。
7: 天智工业大模型是国内首个基于工业互联网平台的工业大模型，110多个工业智能体工具，涵盖从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到运营服务等工业生产全场景。过去，工厂要制定生产计划，得考虑物料、设备、交期等多方面因素，加上产品规格各不相同，每次排产都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而现在，依托大模型，计划智能体几分钟就能够生成最优排产计划，并同步推送到工单执行智能体、换产智能体等，人均产出提升30%多。
9: 一旦生产这个订单，识别到这个订单，所有的设备自动的去判断，自动的去执行我们的任务，然后实现一个就是适配于该产品的一个宽度和一个就是工艺参数。
7: 大模型不仅能够对生产实现智能管控，它还能把老师傅几十年的技术经验转化成自己的能力。通过海量工业数据的输入，不再是机械的执行固定程序，而是通过主动学习、自我迭代，具备自主调节能力。
10: 这里呢，就是电路板插件焊接的地方。每当我们的产品型号一变，炉温、链条转速、助焊剂的喷涂量啊，都要跟着变。稍有偏差就会焊。

0: 焊接不良影响我们的产品质量。现在啊，借助 AI
1: 智能组，就能够实现工艺参数自动调整，实现焊接缺陷率下降40%，生产能耗降低15%。你看，包括这个轨道角度、风速、压力、流量，这些参数都是原来人工调的，现在是它可以自动的推荐，它自动的去优化。
2: 随着各类智能体在生产全链条落地，工厂也实现了全场景数据互通，所有的生产运行情况实时汇入到大模型中，通过 AI 计算，再向各智能体发布执行指令，形成以数字厂长智能体为中枢，生产主管、销售经理、设备运维等多智能体协同合作的管理体系。
3: 现在工业大模型呢，是我们卡尔考斯基于我们海尔40年的制造经验，它比一般的通用大模型呢更懂工业。原来我们工业互联网它是连数据、连设备，现在的话，我们通过工业大模型，它可以构建成各种类型的智能体，它可以面向我们的设计、生产、制造，赋能到各生产的各个环节当中去。
2: 目前，卡奥斯添置工业大模型遵循一行业一模型的策略，以打造出家电、化工、能探等四大行业垂域模型，落地40多个工业应用场景，形成4700多个工艺机理和200多个专家算法。
4: 工业互联网与垂域大模型融合驱动多智能体，深度协同，正在重塑生产制造的各个环节。山东省工业门类齐全，以工业互联网平台。
2: 和垂域大模型融合应用于抓手，推动制造业向绿色化、智能化、高端化转型。真正的工业大模型从来不是机房里的虚拟算法，而是从千万条生产一线淬炼打磨出的制造智慧，依托海尔40多年深厚制造积淀，卡奥斯长期工业互联网实践沉淀的工业知识库。大模型真正吃透了车间规律，读懂了工业逻辑。当研发、排产、工艺、运维全链条数据彻底打通，工厂彻底跳出传统人工管厂的经验局限与人力瓶颈，迎来了 AI
0: 制厂的全新变革。今天上午，省人民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对近日印发的《山东省体育强省建设“十五五”规划”进行权威解读。 山东省体育强省建设“十五五”规划是全国首个以体育强省建设命名的省级规划。未来5年，我省将以6533工程为核心抓手，锚定人均场地面积3.6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占比43%左右，在训青少年运动员达到50000人左右，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8500亿元等6项主要指标，全面明确体育强省建设方向。
5: 聚焦群众体育、竞技体育、青少年体育、体育产业、体育文化5大重点领域，持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改革优化竞技体育管理体制机制运行，纵深推进足球领域改革发展，夯实法治保障、人才保障、安全保障3大支撑，确保规划目标任务如期完成。
2: 规划瞄准群众健身痛点，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盘活高架桥下、闲置厂房、楼顶、街角空地等城市金角银边，打造一批小而美的嵌入式健身空间，构建城市社区10分钟健身服务圈，让体育发展红利惠及千家万户。
6: 第35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第29届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颁奖典礼将于今晚7:55在烟台举行。山东多部精品入围提名向国家级电视艺术最高荣誉发起角逐。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烟台八角湾国际体育中心，那这里也是今晚颁奖典礼的主会场。那我现在所在的红毯区两侧的观礼区，嘉宾签到区都以布置完毕。不同于常规的暖场音乐，今年在红毯的尽头还特别设置了孔子博物馆萧韶乐团演奏的《鲁元钟》，嘉宾在入场时以钟鸣相迎，把齐鲁礼仪之邦的底蕴藏在了每一处细节。飞天奖、星光奖是全国电视剧、电视文艺领域的最高政府奖项，这是 两项大奖自创办以来首次在山东举办颁奖典礼。本届飞天奖、星光奖评选分别于去年12月和今年1月启动，经层层筛选，共有48部作品获得优秀电视剧奖提名，85部作品获得星光奖提名。山东出品的电视剧《我们的河山生万物》以及联合出品的《南来北往幸福草》获得优秀电视剧奖提名。电视纪录片《大河之洲》第二季《武梁祠》《少儿》。

0: 电视节目《超级语文课》第四季以及参与创作的电视纪录片《国宝时刻》第一季获得星光奖提名。
1: 在家门口能够见证这样的一个高光时刻，在我们仙境海岸品种烟台迎来这样一个盛会，我个人确实觉得幸运，也会以获奖的作品为一些艺术标杆吧，期待会有新的突破。
2: 入围星光奖，这不仅是对我们团队的认可，也是对我们鲁派纪录片的一种认可。我觉得这种鼓励也会带给我们更多的创作的动力。
0: 本届星光奖首次将网络视听文艺节目纳入评选范围，今晚的颁奖典礼将揭晓星光奖14部获奖作品和飞天奖16部获奖作品，以及优秀导演、优秀编剧、优秀男演员、优秀女演员4个单项奖。活动将通过山东卫视等全国13家卫视频道和主要网络视听平台现场直播。
3: 这次的飞天奖和星光奖的颁奖典礼呢，是第一次采用 4K 超高清来进行直播，希望能给我们广大的观众朋友，呈现一场高质量的视听盛宴。
4: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60集重大革命题材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今天起在央视一套黄金时段播出。该剧由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山东省广播电视局等联合摄制，山东广播电视台、山东影视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等联合出品，全景展现1934年至1937年中央红军及多路红军历经考验、思想转变和道路选择的壮阔历程，回答了“长征何以永远，长征永远在路上”的深刻主题。
5: 今天的山东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6: 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再见。
5: 再见。

0: 哎呦，
1: 选膏药有门道，看包装两只老虎，看品牌两只老虎，年销10亿天
0: 还是两只老虎，
1: 两只老虎跑得快，两只老虎牌膏药凌瑞制药。
2: 央企承载使命，同道携手共生，太平人寿郑成计划，寻光而上，共赴锦绣前程，好前程在太平。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色彩，看见流动的东方迪彩，清晰画面，感受指尖升华，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四 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
1: 德丽斯来啦！
2: 人世间的温暖，莫过于一日三餐的陪伴。但愿人长久，相伴德丽斯。
1: 阿胶出东阿，顾名阿胶。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携手普济堂健康药房，以匠心好胶传递中式滋补的魅力。
3: 选膏药有门道，看包装两只老虎，
4: 看品牌。

0: 两只老虎，年宵十亿天，
1: 还是两只老虎。
2: 两只老虎跑得快，
0: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
3: 风掠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咂虎对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咂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4: 拥有摘和幼咱们这个风格吧，扎和放和和传承和，
5: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3: 中国手艺，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0: 选膏药有门道，
6: 看品牌。
0: 两只老虎，年销十亿天，
1: 还是两只老虎。
0: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十亿天，林瑞制药。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十亿天，林瑞制药。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海陆
7: 嘴巴干，
1: 咕咚一口
7: 燕青丹，
1: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7: 身体累，
1: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3: 如风泰山酒，三千座国宝金条小窖，亿万年泰山泉水酿造，山高人为峰，如风泰山酒，泰山酒业，
8: 如风泰山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指出要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积极发展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的县域经济，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0: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发布。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重庆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以昂扬姿态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财政部安排使用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
1: 国庆假期，国内出游达8.26亿人次。
0: 沙特方面称，利雅得机场遭袭，造成人员伤亡。也门媒体报道称，胡塞武装控制区遭沙特空袭。
1: 世界贸易组织上调今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长预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代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至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积极发展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的县域经济，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2: 贵州黔东南州雷山县生态环境优越，文化丰富多彩。今年来这里

0: 游玩的人们有了更多新体验。白天大家登上新修的廊道，全景俯瞰千户苗寨，到了晚上看一场大型实景演出，住进苗家民宿，沉浸式感受特色文化魅力。今年以来，雷山县接待游客超12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1%，文旅产业正加快成为当地富民强县的支柱产业。
1: 很多游客走进了我们的村寨，玩的也多，吃的也多，住的也好。我呢，在景区里面当讲解员，家里的老房子也改造成了民宿，每年还能收到分红，日子越过越红火啦。
0: 我国县域面积占全国国土面积的约90%。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考察调研中，他多次来到民族村寨，深入田间地头，走进工厂园区，就因地制宜壮大县域经济，形成新的增长点，和大家一起画发展，谋未来。总书记强调，要从自身实际出发，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他指出，要立足县域产业基础，注重分工协作、错位发展、串珠成链。走在黔东南，我们发现，如今这里不光有雷山的文旅，还有凯里的酸汤、从江的康养、镇远的非遗技艺。一个个县域正立足本地资源，把禀赋转化为可体验、可消费、可停留的多元场景。过去养在深闺的资源县，正朝着声名在外的旅游名县加速成长。一幅各具特色、相互支撑的县域经济版图也在不断完善。我国幅员辽阔，1800多个县和县级市，既有经济发达的千亿县，也有发展速度相对较缓的县。千县千面，如何找准当家产业，各展所长？目光转向东部，作为我国县域经济领头羊的江苏昆山，正开启新一轮实践。当年昆山把笔记本电脑拆开，上千个零部件缺什么就去补什么产业，攒出了万亿级电子信息产业家底。如今昆山把拆解对象换成了 AI 服务器，打开产业链图谱，电路板、散热模组、芯片设计，每一个关键部位背后都对应着已经落地昆山的企业。
2: 我们沿着这种拆笔记本电脑思路，再拆好人工智能服务器，形成一个强链、补链、延链，让我们这些企业发展得更顺畅。
0: 今年昆山计划引入人工智能相关企业超200家，智能终端产业规模力争达到5000亿元。今年上半年，昆山地区生产总值增量刷新了近5年同期记录。这座底蕴深厚的工业大县，正朝着人工智能产业高地迭代升级。
3: 我们坚持因地制宜、精准发力，把多年积累的制造优势转化为人工智能时代的先发优势。15期间，昆山将加速构建以新一代电子信息为一超、高端装备、智能网联汽车、具身智能等为多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扎扎实实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工业大县向新向优，那么在祁连山南麓，一个海拔2000多米、气候常年冷凉的地方，县域经济发展的出路在哪里？走进青海西宁大通县，一座座设施大棚在告诉我们答案。眼下，这里的串收番茄进入采收旺季，48小时内就能端上粤港澳大湾区的餐桌。海拔高、气温低、昼夜温差大，这些制约发展的短板，对大通县的高原冷凉蔬菜来说，却意味着病虫害少、养分积累更足、口感更脆嫩。
4: 种出来的串收番茄糖度高、口感脆，比传统蔬菜的收入提高了10几倍，我们对未来发展也更加有信心了。
0: 依托比较优势，如今大通县的冷凉蔬菜种植超8万亩，年产量超26万吨，年外销产值突破4亿元，高原冷凉蔬菜已成为这座农业强县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从沃野田园的丰收图景，到智能车间的创新涌动，从千亿大县的提质扩容，到宝藏小镇的诗与远方，今天的中国县域经济百花齐放，生机勃发，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
5: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正式发布。意见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0: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坚持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统筹处理好政府和市场、治态和业态、改革和发展、自主和开放的关系，统筹发展和安全，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全方位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加快形成同新制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良好发展生态，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要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意见要求，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强调，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要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意见要求，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要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意见还对加强组织实施提出要求。
1: 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九号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2: 红军长征途经重庆，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壮歌，也把伟大的长征精神镌刻在巴渝大地。新时代新征程，重庆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奋楫笃行，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3: 九十多年前，多支红军队伍在重庆留下战斗足迹。1935年1月，中央红军的红一军团一部转战綦江，有效牵制川军兵力，为保障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和策应四渡赤水发挥了重要作用。传承红色精神，重庆正着力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建设，以綦江、酉阳为两大主体建设区，城口为市级拓展区，串联起全域红色旅游资源，同时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研学活动， 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群众追寻红色足迹，汲取奋进力量。
4: 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要把长征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将青春奋斗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以昂扬姿态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3: 十五五时期，重庆将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牵引，主动融入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

0: 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提速建设科创走廊体系，把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现在的2.65%提高到3.25%，迭代升级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新一代电子信息制造业、先进材料等现代制造业集群，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提高到39%左右，持续放大通道枢纽优势，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构建面向全球的创新生产服务贸易网络，力争到2030年进出口总额突破9000亿元。
1: 面向十五五，我们将发扬伟大长征精神，落实好产业向心、通道提能等每一项任务，一步一个脚印地把宏伟蓝图变成现代化新重庆的生动实景。
2: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其中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有关地区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财政部将指导督促各地更好衔接项目储备和债券发行，加快发行节奏，畅通拨付链条，尽快形成实务工作量，促进政策早落地早见效。
3: 国庆假期文旅市场表现亮眼，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今年国庆七天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
2: 国庆期间，红色旅游备受青睐，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占到国庆出游人数的40%。县域乡村等旅游热度持续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等广受欢迎。各地根据当地特色，打造出独特文旅新体验，让旅游从单纯看风景变成品味生活。与此同时，文商旅体深度融合，文化深度赋能旅游市场。今年国庆档电影票房超11.65亿元，总放映场次超329万场。高涨的观影热情和丰富的电影加活动，将光影流量有效转换为消费增量。人们跟着电影中的场景和故事情节去旅游、品美食、逛街市、来运动，不断拓宽假日消费新场景。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苏超、村 BA 等群众赛事活动轮番上演，有力拉动经济增长。据统计，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达1.07亿人次，同比增长5.6%。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比过去两年同期分别增长19%和6.5%。
4: 游客是愿意为整个更丰富的体验、更舒适的服务啊，花更高的钱，这也对我们的旅游的经营者、我们旅游目的地提出有更高的要求。
2: 今天是第57届世界邮政日，今年邮政日的主题是完善邮政服务网络，开拓行业无限可能。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我国持续拓展网络覆盖，超过81%的建制村建成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如今，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中部城市群等枢纽集群基本成型。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我国快递包裹高速流转，每秒超6300件，日均达5.4亿件，年人均快递量超过140件。目前，我国邮政快递业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5: 眼下，随着国家新型电网、水网、算力网等六张网的建设向纵深推进，一些偏远地区的面貌正在发生变化，也给很多人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6: 入秋之后，正是内蒙古乌兰察布土豆收获的季节。如今，在这片土地的旁边还生产着一种全新的产品。
7: 这片土地，我们曾经世世代代都是在种土豆，然后现在变成

0: 人种 token， 我们全是数据中心这些大型企业，然后高楼大厦一个一个盖起来了。这边就是我们的数据中心机房。
1: 说起家乡的变化，23岁的陈刚很兴奋。过去这里风大

0: 电路原理到暖通设备，每天学习到深夜，最终成功入职一家数据中心做基础设施运维员。上个月他还升职成为楼栋值班长。今年又有20多家算力企业落地乌兰察布，一座座拔地而起的数据中心，让曾经冷冷清清的草原小城与最先进的前沿产业链接起来，带给这里的年轻人新的希望和梦想。
1: 数据中心建设的特别多啊，急需人才，还没培训结束呢，我们的订单已经都来了。
2: 大数据这个就业前景比较好，然后我还是希望就是活在这头，然后学习到一个新的知识，然后有个一技之长。
3: 我觉得都是让我就是很有动力去学习，促使自己往更高的一方面去走。
0: 六张网激活的还有长江北岸的乐天西镇，因为三峡水运新通道的开工建设，短短4个月内就有188家商户在这里开业，仅9月份这一个月就新增了60家。这家刚刚开业的旅馆就是小镇居民韩庆木翻新自家老房子改造而成的，他还取了一个响亮的名字——新航道驿站。
4: 今天正赶上那个三峡水运新通道开工嘛，我这个小店也开门迎客了。我觉得取这个名字很有纪念意义。国家在我们这里搞这么大的工程建设嘛，眼瞅着我们那个镇上越来越红火了，我内心的很开心。
0: 这家正在翻新修整的小院是外来创业者周云正在打造的江景咖啡馆。喜欢这里的山水，又看好未来的发展，他和爱人决定把家也安在这里。院里的这6棵桂花树是他特意从新通道工程搬迁村移植过来的。
5: 等孩子长大了之后，我就可以跟他讲一讲这些树的来历，咖啡小院以及这个三峡新通道的一些故事，我觉得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0: 从智能微电网点亮的海中孤岛，到平陆运河川流不息的货船，六张网所及之处正不断延伸到更广袤的土地，为更多人带来机遇和发展。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7: 农业农村部等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了《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7年）》。今年10月至2027年9月，各地将围绕严厉打击涉农商标、专利领域违法行为等4项重点任务，全面开展执法检查和专项整治，保护农民利益。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8.8%，软件业务出口459.9亿美元，同比增长12.5%，信息技术服务收入持续增长，占全行业收入的68.7%。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实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计划招募6000名面向义务教育阶段的引领讲学教师，以校长、教研员、特级教师、骨干教师为主，服务时间原则上不少于1学年。中国残联、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等7部门日前联合印发《第3期国家手语和盲文规范化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提出持续推广国家通用手语和盲文，将其纳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数字化工程，加强专业人才培养等，支持听力、视力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应急管理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开展2026至2027年度全国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要求各地提前部署开展摸排，精准规范确定救助对象，杜绝资金截流、挪用和沉淀不用，确保在春节前全部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今天，全国首例在持续运营铁路线路上进行建设的铁路车站新建义乌站站房正式建成启用。全面升级后的义乌站设有11个站台、27条铁路线路，成为浙江省规模2大的铁路客运枢纽。今天，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在雄安新区正式设立住房公积金业务窗口。即日起，雄安新区疏解单位及缴存职工可在本地网点一站式办理各类国管住房公积金业务，无需往返北京。 今天，位于新疆的克扎伊隧道和玉溪莫勒盖隧道主

0: 体施工启动，他们是 G3033 魁独库高速公路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 G3033 魁独库高速全长约393公里，全线建成后，魁屯至库车的通行时间将由14个小时缩短至4小时左右。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该剧以中央红军长征为主线，全景展示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和红25军等多路红军波澜壮阔的长征历程，诠释伟大长征精神，彰显长征永远在路上的时代命题。8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举行关于执行联合国决议和振兴联大议题联合辩论。中国代表发言时表示，当今世界变乱交织，多重挑战叠加，联大应进一步凝聚共识，加强团结，履行好联合国宪章赋予的职责，推进联合国提质增效。对于加强和振兴联大工作，中方提出3点主张：一是以联合国宪章为根本遵循，积极校准联合国事业的前进方向；二是以团结合作为关键路径，凝心聚力促进联合国事业发展；三是以务实改革为前进动力，锐意进取推动联合国事业落地见效。
1: 主席先生，
0: 中国代表8号在第81届联大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一般性辩论发言时表示，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但日本现政权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对二战战犯顶礼膜拜，同时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已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日本现职高官公然发表不设禁忌讨论拥有核武器的狂妄言论，企图抛弃无核3原则，这是对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和践踏。日本提出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其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最新例证。日本应该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彻底同军国主义切割，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图谋，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法义务。沙特主导的联军发言人今天称，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的3个导弹发射装置。沙特民航总局今天发表声明称，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遭到2次袭击，目标分别为机场设施和沙特航空的一架客机，袭击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目前该机场航班已恢复正常运营。也门胡塞武装8号晚称，当天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和另一座纳季兰机场以及海米斯穆歇特空军基地发射多枚导弹。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同一天报道称，沙特战机当天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荷台达国际机场、萨那省和赖麦省的通信网络设施等。同一天，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也门塔伊兹省的交战持续。也门政府8号晚称，累计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了1729次精确打击。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外交部长8号表示，伊朗仍在通过调解方继续与美国进行间接谈判。此外，伊朗在评估美方对伊方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回应，将在几天内作出回复。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11月3号前对伊朗发动攻击。世界贸易组织8号发布最新全球贸易展望报告说，由于供应链调整以及人工智能领域投资强劲，预计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将增长3.9%，远高于3月预测的1.9%。2027年有望增长4.1%。报告同时显示，由于中东战事对运输和国际旅行带来影响，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预计增长3.3%，低于3月预测的4.8%。2027年将增长

0: 6.4%。美国驻智利大使贾德7号表示，智利必须在美方关切议题上合作，才能获得美方对其麦哲伦海峡主权的支持。对此，智利外长佩雷斯当天晚些时候表示，麦哲伦海峡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属于智利，智利能够独立捍卫主权，无需他国支持。麦哲伦海峡位于南美洲南端，连接太平洋与大西洋。据业内媒体报道，受厄尔尼诺现象导致巴拿马运河地区降雨不足等因素影响，今年8月、9月，麦哲伦海峡通航量大幅增长。近日，东南亚多国烟霾加剧，空气质量恶化。新加坡今天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73，为今年以来新高。马来西亚柔佛州全州所有学校8号和9号停课。根据该州发布的声明，停课涉及近1200所学校和约62万名学生。马来西亚环境局近日表示，烟霾成因复杂，既与露天焚烧、厄尔尼诺现象及天气条件等因素有关，也受到印度尼西亚多地森林火灾产生的跨境烟霾影响。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海鹿，
1: 嘴巴干，
0: 咕咚一口，燕青干，海鹿一下，水润长效，
1: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鹿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鹿，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鹿，海鹿。
2: 在看我，还在看我。
3: 老公，我买到我们小时候的回忆啦。
4: 怀念的记忆立马陪伴我。
2: 妈妈，我也要喝旺仔。
4: 以前都是我买给你喝，现在我陪着你一起喝。
2: 那我长大了也要陪你一起喝。
4: 那我呢？我可长大很久喽。
2: 爷爷，低糖低脂高钙，我陪你一起喝。
4: 好。
2: 哈哈，好开心。
5: 旺仔陪你一起成长。
6: 金彩山酒业提醒您：济南晴，17到29摄氏度；德州多云转晴，11到28度；聊城晴转多云，15到29度；泰安晴，12到27度；菏泽晴转多云，16到28度；枣庄晴转多云，14到27度。七路油漆提醒您：济宁晴，12到27度；五连元江酒提醒您：临沂晴转多云，15到26度；日照晴转多云，15到24度；青岛晴，17到23度；烟台晴转多云，15到24度；威海多云，15到23度。潍坊多云，14到27度；淄博晴，12到28度；滨州晴，12到28度；东营多云转晴，15到27度；济南晴，17到29度。
7: 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品中度，心从容，古贝源，兰陵王酒，王者归来协助播出。
8: 哎呀，选膏药有门道，
9: 看包装两只老虎，
10: 看品牌两只老虎，
11: 年销10亿天
12: 还是两只老虎，
13: 两只老虎跑得快，
14: 两只老虎牌膏药。

0: 林睿制药啊，
1: 哎呦，
0: 选膏药有门道，
2: 看品牌，
0: 两只老虎，年销10亿天，
3: 还是两只老虎。
0: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睿制药，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10亿天，林睿制药。
4: 隔音文字忘了写，有汰渍没污渍，
5: 好干净啊！
4: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6: 好香啊！
4: 有汰渍没问题。

0: 上课。
1: 起立。
0: 今天我们上课所学的内容就是这首诗，大家一起把标题读一读。断章。首先，请全班同学把这首诗歌齐声朗读一遍，注意“变”这个字的读音。断章，卞之琳，预备，读。同学们，这一轮我们是最难一课，你来说一说，你觉得这首诗难在哪里？
2: 我觉得这首诗它难在就是两个词之间的转换。
0: 哎，怎么说？
2: 比如说你和看风景人，
0: 他好像把这首诗歌的一个重要的部分就说出来了。你在第一句中是看风景的还是被看的？是看风景的。到第二句诗里头成了被看的人。其实在我们的教材中对于这首诗歌就有解读，你来说。
3: 看与被看，主客流转，富有意趣。
0: 请坐。第一句里头哪有主语，哪有宾语，谁能具体的聊一聊？好，那你来聊吧。
4: 第一句里头你就是主语。
0: 你是谁的主语？
4: 你是看的。
0: 看的主语，你看。然而到第二句它不再是主语，成了什么？
4: 客。
0: 被看的人成为了客。只有这两句有主客流转吗？还有没有三四句有没有主客流转？
4: 有。
0: 有，你接着说。
4: 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
0: 第三句中你是主还是客了？
4: 客。
0: 客，很好，它成了被装饰的。但是到第四句它成了
4: 主。
0: 主，你装饰了别人的梦。请坐，掌声鼓励一下，很不错。这会儿要带大家玩个小游戏了，咱们班也来写一首诗，但不是让你一个人写诗，全班集体创作一首诗。
5: 好啊！
0: 每位同学是不是手头都有一张意向卡片？
5: 是。
0: 请把你们手头的意向卡片高高的举起来，挥舞一下给我看一看。哎，好的好的，放下。拿到黄色意向卡片同学举手，举起你的意向卡。请你以每当什么什么你的或每当什么什么你造句。好，手放下。拿起蓝色意向卡片的同学请举手。嘿，请你们以你就会什么什么什么造句。把手放下。我们一起来团队协作，全班创作，产生一种主客流转的美。比方说拿到黄色卡片的同学，他抽到一个意象叫做清风。拿到蓝色卡片的同学抽到了一个意象叫做月色。于是这位拿清风的同学造了这样一个句子：每当清风拂过你，每当清风拂过你的脸庞。拿蓝色卡片的同学，他造了这样一个句子：你就会把月色熬成糖霜。两个人在互不知情的情况下造出了两个独立的句子，居然能构成一首诗，充满诗意。时间只有90秒钟时间，准备好了没有？
5: 准备好了。
0: 不够大声 ？Are you ready？
5: 准备好了。
0: Yeah， 有问题举手。

0: OK， 时间到，现在我想抽取几位同学，我们看他们能拼凑出怎样的诗哈。黄色卡片的同学请举手，我先请你吧。蓝色卡片同学请举手，你来好不好？行，
1: 我写的是每当细雨滴在你的脸上。
2: 我写的是你就会把墨水写在纸上。
0: 好，请坐。有点意思都跟水有关，还有没有哪些同学想试着配配对的？
3: 我是夕阳。
0: 夕阳。
4: 我是太阳。
0: 太阳，哎呦有点壮。
1: 每当夕阳落下，你就会让太阳照耀你的脸庞。
0: 你就会让太阳照耀你的脸庞。你大概是在东半球生活，你在西半球生活，你夕阳落下了，你就太阳照耀着你的脸庞，对不对？那么现在我们就发现一个问题，在有意象、有主客流转的情况下，往往容易产生一种别样的诗情画意。但是如果只讲到这儿，不够，不够超级语文课。我的重点不在主客流转上，而在主客流转后面还有四个字，叫做什么？富有意趣。现在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为什么主客流转之后会富有意趣呢？
4: 因为这样我们会感觉到万物都是息息相关的。
0: 哎，掌声鼓励一下。现在请你发挥想象，说一说看风景人与你之间，你觉得可能存在哪些关系？
2: 你和你之间有着爱情关系。
0: 哎，情侣关系？只有情侣关系吗？世界上只有爱情吗？还有什么情？比方说还有什么情？
1: 亲情。
0: 亲情还有呢？
5: 友情。
0: 友情。好了。但是这首诗歌可能是写亲情，可能是写友情，可能是写爱情，那是不是我们就可以得出一结论，其实卞之琳这首诗蛮简单的，就是一首什么诗？甭管是亲情、友情、爱情，都是什么诗？情诗。说这是这首诗歌最常见的解答，连我们的大诗人臧克家都这么认为。可是你真的觉得是这么简单吗？如果是这么简单，为什么不写成爸爸在楼上看儿子，这不就好简单，父子之情吧？为什么不写成姐姐在楼上看弟弟，姐弟情吧？他却写成了什么？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仅仅是亲情关系吗？你觉得他们还有可能是什么关系？
6: 他之所以写你和风景，是因为他没有把这些东西给限定住，他可以是世间的任何东西。
0: 掌声鼓励一下。
7: 有没有可能是作者对过去的自己和现在自己之间的对话？
0: 为什么这么说？
7: 因为他说你站在桥上看风景，可能是我现在在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可能是未来的我在看现在的我。
0: 大家听懂他的意思没有？
8: 听懂。
0: 我觉得他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这首诗歌最有魅力的地方就在于此。掌声鼓励一下。那么现在我们来回忆一下这篇课文，为什么短短的四句诗能够解读出不同的意蕴？如果是爸爸看儿子，还会不会有这么多？如果是我看好哥们儿，还会不会有这么多？都是什么造成的？看风景人，你里面可以包含的内容实在是太多了，所以第三种叫做模糊的指称，带来多重的意蕴。主客流转使这首诗富有意趣。最后我想总结一句，像断章也好，它其实是中国朦胧诗继承古典朦胧诗的一个杰出代表。蒹葭有没有？有。李商隐有没有？有。雨巷也有。所以

0: 最后我想总结一下，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诗歌中，我们每个人都有诗的生活，人人都在蒹葭后，人人都在雨巷中。杨老师加一句，人人都在断章里。好，下课。
1: 起立。
2: 老师再见。
3: 上课。
1: 起立。
3: 同学们好。
2: 老师好。
3: 好，请坐。自我介绍一下，我叫不紧张。我叫朱海浪，然后我的学生都叫我浪老师或者浪哥啥的，所以很荣幸和大家见面啊。今天我想跟大家带来的一首诗是徐志摩的《再别康桥》。
4: 《再别康桥》出自统编版高中语文选择性必修下册，是现代诗人徐志摩的经典之作。诗人借告别英国剑桥大学时的情境，融古典意境与现代情感于一体，抒发了浓浓的怀念与眷恋之情，被誉为中国现代诗歌的瑰宝。
3: 正式进入这个文本之前，我还需要跟同学们介绍两个概念，就是解读新诗的一些方法，一个是含混，一个是悖论。那么我必须得跟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含混。思考一个问题，我喜欢一个人，他是不是一个病句？大胆说。
5: 不是，
3: 因为你分析它的成分，主语、
5: 谓语、
3: 谓语、宾语都有了，对吧？很好，请坐。同学们请思考啊，我喜欢一个人，那个人也许是我的心上人。我喜欢一个人，这是什么病句？
6: 语义不清。
3: 不清其义了，非常好，请坐。你会发现一句话它有两种意思，这就是含混，它体现了诗歌的一种多义性和不确定性。什么叫悖论呢？依旧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同学们有没有学过另外一首现代诗《臧克家》的？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这完全是很自相矛盾了，但是这在诗歌当中就是一种悖论的语言，他一种极为矛盾的表述，然后去迸发了极为深刻的深意，他重新解构了生死，而且重新定构了生死。真正的死亡不是肉体的消亡，真正的活着也不仅仅是肉体的活着，可能还关乎精神。诗歌的深意一下子就出来了，当你知道诗歌是含混的话，你能更深入的更丰富的去理解他的情感。即便我们知道他的情感就是表达离别嘛，不舍依恋，但是一定还有更丰富的。那我们就走进《再别康桥》这个文本，你可以思考一下，作者描绘了一个怎样的康桥之景？这位同学，你来。
6: 我感觉他的那个景就是比较浪漫、比较优美的，它包括什么彩虹式的梦，在康河的柔波里，就是给人感觉比较温柔、浪漫的感觉。
3: 他写了哪些景啊？
6: 金柳。
3: 金柳，
6: 波光，
3: 波光，
6: 清杏，
3: 清杏。我们说一个人怀念一个地方，除了怀念一个地方之景，他还可能怀念什么？
6: 还有自己与那个人的故事。
3: 哎，很好。离开一个地方，一般会想念这个地方的景，想念这个地方发生过的生活，想念在这个地方遇到的人，人之常情。康桥对徐志摩来说确实意义非凡。他在康桥，他在这一阶段的留学过程中可谓谈笑风生，活得潇洒而自由。他结识了一堆文坛上的名人，当时比如说狄更生，比如说哈代，还有罗素。所以徐志摩在康桥这个期间，他完成了他文学上的一种启蒙，完成了他文学上的一种梦想。所以他觉得康桥对他意义实在是太非凡了。他说，我的眼是康桥教我睁开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桥给我拨动的，我的自我意识是康桥给我胚胎的。毫不夸张的来说，康桥给予了徐志摩的第二次生命。所以再别康桥，别的还是什么？别往事，对理想，对自由生活的告别。刚才还有同学提到还可能会别在康桥遇到过的人，徐志摩在康桥遇到了谁啊？哎呦，谈了八卦大家都知道了啊，林徽因，羞涩一笑。谁愿意来谈一谈徐志摩和林徽因的

0: 故事。
1: 倪慧英她当时和她的父亲一起游历了欧洲，然后呢和徐志摩在英国就相识了。但是徐志摩他当时是有妻子也有孩子的，所以这一个有妻子有孩子有家室就注定他和倪慧英的感情是不长久也是不可能的。
0: 这位同学其实介绍的很丰富很详细啊，提到一些甚至很敏感的一个话题，徐志摩和倪慧英的爱情就是比较敏感，以至于很多语文老师在讲再别康桥的时候一般不触碰爱情这个话题，太敏感了。敏感到什么程度？他的父母反对，文坛诗友反对，全世界都在反对，但是即便全世界都在反对，我徐志摩义无反顾，我依然要去追求我所认为的心中挚爱。到了什么程度呢？他在给梁启超写的信当中说了一句非常非常著名的话，我将于茫茫人海中寻访我唯一之灵魂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所以再别康桥，一别康桥之景，二别康桥之事，康桥之生活，三别康桥之人对理想爱情的一种缅怀。朋友们思考一下，看文本，文本当中有没有关于爱情的书写？所有的知人论事都是要以文本为中心的，以文本为依托的，有没有关于爱情的书写？
2: 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
0: 很好，请坐。还有没有同学补充？
3: 在康河的柔波里，我甘心做一条水草。
0: 哎，为什么这是有一种爱情的书写？
3: 柔波也可以在这里代指爱情，然后甘心做一条水草，就是愿意为爱情付出一切。
0: 哎呦，太棒了，几位同学都说得极好。所以文本当中确实有关于爱情的隐喻，甚至还有一个词儿，文本细读到什么程度，有个学者他就说亲信也是关于爱情的书写。为嘛呢？他去考证康河的水还是满深的，那里面根本就不可能长出亲信这样的一种草，所以这个意象是徐志摩自己创造的。这个意象熟不熟？咱们在哪学过？
4: 参差荇菜，左右从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0: 非常好，请坐。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关雎啊，爱情啊，所以亲信本身也是一个古典的意象，然后融入了一些爱情的想象。那么在此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所谓的含混在哪儿？尽管是离别，但是他离别的对象或者离别的情感是很丰富的。当然悖论也是含混的一个部分。哎呦，下面一个问题太难了，朋友们你去找一找诗歌当中哪些有悖论。悖论就是看起来有点矛盾的。
1: 在星辉斑斓里放歌，但是我又不能放歌。他明明说他想放歌，但是为什么又说他不能放歌呢？
0: 哇，优秀。他想放歌，但是他马上说我不能放歌，紧接着他又怎么写的？
1: 紧接着他说悄悄是别离的笙箫。
0: 悄悄是一种什么状态？很近的，对不对？那笙箫呢？写的是什么？声音音乐。一方面悄悄沉默呀，但是他却说悄悄是别离的笙箫，是一种音乐，矛盾了。他为嘛要这么写？像鲁迅所说的，当我沉默的时候我感到充实，我一开口便觉得空虚。所以这个的沉默真的写得很好。什么叫克制？我想放歌但我不能放歌，夏虫也为我沉默。你要感受一下朋友们，尤其是在中国古典文学当中啊，他们那种克制之美是最让人动容的。克制之中显出了徐志摩对康桥的深情。那我们已经完全的理解了这首诗，或者是了解了这个诗的背景之后，我们再来齐读一下吧，好吗？
5: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心头荡漾。软泥上的青荇油油的在水里招摇，在康河的柔波里，我甘心做一条水草。那余荫下的一潭，不是清泉，是天上虹，揉碎在浮藻间，沉淀着彩虹似的梦。寻梦伸直长高，向青草更清楚迈去， 满载一坛星辉，在星。

0: 放歌，
1: 但我不能放歌。
0: 悄悄是连绵的笙箫，
1: 夏
0: 虫也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桥。悄悄的我走了，
1: 正如
0: 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

0: 海鹿，
1: 嘴巴干，
0: 咕咚一口，燕青干，海鹿一下，水润长效，
1: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鹿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鹿，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鹿，海鹿。
2: 隔音文字忘了写，有汰渍没污渍，
3: 好干净啊！
2: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4: 好香啊！
2: 有汰渍没问题。

0: 脂高钙，专为喝旺仔牛奶长大的你定制的哦。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这么难洗的污渍，
3: 必须手搓。
2: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4: 那我的呢？
2: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0: 我，还在看我。
1: 老公，我买到我们小时候的回忆啦。
2: 怀念的记忆立马陪伴我。
0: 妈妈，我也要喝旺仔。
2: 以前都是我买给你喝，现在我陪着你一起喝。
0: 那我长大了也要陪你一起喝。
2: 那我呢？我可长大很久喽。
0: 爷爷，低糖低脂高钙，我陪你一起喝。
2: 好。
0: 哈哈，好开心。
3: 旺仔陪你一起成长。
4: 大河奔涌千年，文脉生生不息。走入千年古建园林，于飞檐斗拱间萃取尘封千年的历史余温。
5: 华林园把从北魏以来到唐宋元历代的宫殿齐聚一园，让诗词走出了书本，让我们看得见摸得着。
4: 揽衣观形制，窥见千年流转的服饰美学。
6: 真的是每个朝代都有它的不同的美和它不同的服装哲学、服装文化。做中国人，穿中国服，是中国礼。
4: 尝人间百味，触摸烟火三餐的民俗底蕴。
7: 黄河文化源远流长，它流淌的每一处都是有温度的，这就是黄河文化和黄河美食给我们的给养。
3: 举杯泰山，祝您平安。
4: 诵千古诗文，追随文人墨客的山河胸襟。
8: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9: 从传统的文字中，让我们看到了中华之文脉，天地之精华。
4: 听乐舞回响，捕捉大河滋养的风雅韵律。
10: 左手盖右手，然后双环手，
11: 跳跳跳，哎。
4: 以园林为目，古建为美。

0: 泰山酒业黄河文化大会华林寻宝记，踏步寻脉，向光而行，全新文化之旅，静待启程。
1: 本节目由战略共创合作伙伴欧乐堡华林园风景区特别支持。本节目由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如风泰山酒独家冠名播出。

0: 低糖、低脂、高钙，专为喝旺仔牛奶长大的你定制的哦。
1: 海鹿
2: 嘴巴干，
1: 咕咚一口，
2: 眼睛干，
1: 海鹿一下，水润长效，
2: 身体累，
1: 放空一下，
2: 眼睛呢？
1: 海鹿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鹿，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鹿，海鹿。
3: 金秋时节，我们收获希望，我们收获梦想。新的未来在召唤，新的征程，我们扬帆远航，让飞天插上金色的翅膀，迎着宏图画卷的辉煌，我们振翅翱翔，让星光汇聚万家灯火，书写星辰大海的壮美篇章，我们把梦想点亮。请收看2026盛大颁奖典礼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

金声玉振，钟磬齐鸣，有朋自远方来，礼乐

0: 碧海迎宾，飞天在御，张精品。
1: 仙山巨俊，星光闪耀映华章。

0: 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颁奖典礼现在开始。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来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全国32家卫视的著名节目主持人，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北京广播电视台，
3: 山东广播电视台，
4: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
5: 河北广播电视台，
2: 山西广播电视台，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6: 辽宁广播电视台，
7: 吉林广播电视台，
2: 黑龙江广播电视台，
8: 上海广播电视台，
4: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9: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
1: 安徽广播电视台，
9: 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
8: 江西广播电视台，
9: 河南广播电视台，
2: 湖北广播电视台，
4: 湖南广播电视台，
10: 广东广播电视台，
5: 广西广播电视台，
10: 海南广播电视总台，
5: 重庆广播电视总台，
11: 四川广播电视台，
12: 贵州广播电视台，
13: 云南广播电视台，
9: 西藏广播电视台，
14: 陕西广播电视台，
2: 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
15: 青海广播电视台，
16: 宁夏广播电视台，
4: 新疆广播电视台，
3: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
1: 今夜星光璀璨，今夜飞天又见辉煌，
2: 站在15开年新的起点，
3: 新时代展开未来崭新画卷。
4: 我们是中国电视人，
3: 传播党的声音，服务人民群众，
2: 是我们不变的初心。
17: 我们是电视文艺工作者，
18: 守正创新
2: 是我们恒久的职责和担当。
19: 星光作证，
3: 综艺行歌，
1: 唱响时代强音和人民欢乐，
3: 戏韵流传，
1: 传承中国血脉和文化薪火，
2: 让记录留痕，
1: 镌刻大美山河的光影年轮，
3: 用动画记梦，
1: 挥洒东方浪漫的中国画魂，
19: 飞天作证，
2: 我们捕捉新时代奔涌的脉搏，
12: 我们书写着青春逐梦的奋斗和求索，
1: 我们共情百姓冷暖，人间

0: 活，
1: 我们礼赞正义荣光，襟怀家国。
2: 新的未来在召唤我们，
1: 不负时代馈赠，不负人民嘱托，
3: 让星光常耀，
1: 万家灯火共享欢乐，
3: 让飞天远航，
4: 岁岁流芳，年年

0: 尊敬的各位领导，
1: 尊敬的各位嘉宾，
2: 来自全国各地的电视艺术工作者们，大家
0: 晚上好。今年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在这硕果累累的金秋十月，我们和全国的电视艺术工作者们共同相聚在美丽的烟台。
1: 我们站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正昂首阔步，勇毅前行。
2: 今晚我们将举行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和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颁奖典礼，对2024到2025年的优秀电视剧和电视文艺作品进行隆重表彰。
0: 本届飞天奖和星光奖的颁奖典礼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由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山东省广播电视局和烟台市人民政府等共同承办。
1: 今晚的颁奖典礼将通过山东卫视、北京卫视、吉林卫视、上海东方卫视、江苏卫视、浙江卫视、安徽卫视、福建东南卫视、湖南卫视、广东卫视、四川卫视、云南卫视、深圳卫视及台属新媒体客户端账号、中国广电、中国视听客户端、芒果 TV、 爱奇艺、优酷、腾讯视频进行同步直播。
2: 近年来，山东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我们所在的八角湾国际体育中心已经成为一座独具魅力的文化新地标。而今天晚上飞天和星光的到来，也让这座美丽的场馆焕发了新的风采。
0: 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在这里特别给大家介绍，今天晚上我们首先颁发的是星光奖，而后是飞天奖。那就让我们接下来共同期待我们星光奖各个奖项究竟花落谁家。首先我们开出的是星光奖优秀电视综艺节目奖，我们今天请来的两位开奖嘉宾来开这个奖再合适不过了。首先我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女士，她到目前为止依然是电视综艺节目当中女神级别的存在。这次颁奖典礼在山东举办，她回老家了，山东的姑娘，山东的女儿，
2: 我们老乡。
0: 对呀，而且呢她在节目当中经常为家乡做贡献，最难忘的一次是中央电视台现场直播的他主持的综艺大观栏目，对，他向亿万观众现场介绍了山东的天气情况。那西北风嗖嗖嗖的刮呀，现在在还在我耳边呢，刮的脑瓜子都嗡嗡的，
2: 今儿刮明儿刮猴还刮。
0: 对，
1: 大家知道是谁了吧？
0: 另外一位开讲嘉宾啊，他是话剧舞台上的大男主，影视剧当中的硬汉。对，他出身艺术世家，他的父亲胡宝善先生是著名的男中音歌唱家，我爱着蓝色海洋的演唱者，他的伯父是男高音歌唱家胡松华先生，他的母亲他的妻子都是话剧演员，应该说他们全家为电视文艺，为中国文艺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欢迎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倪萍、著名演员胡军，
1: 有请二位。

0: 大家好，我是倪萍。
1: 大家好，
0: 就是刚才那个鲁豫胡吹，别信他，我没有那么好。
1: 大家好，我是胡军。倪萍姐，您拎一筐苹果上来几个意思啊？
0: 这一看就是贪财的人，
1: 贪吃
0: 不说词儿，盯着苹果。我确实是要送给胡军的啊。我们烟台苹果 送给你，它有个特别好的寓意，祝福你平平安安的硕果累累。哎呦，
1: 谢谢，谢谢姐，谢谢谢谢谢谢。这个奖不，这筐苹果沉甸甸的。大家都知道哈，这个星光奖、飞天奖两年才办一次，所以今天能够请到现场的人，还有一会儿能够真正站在这个舞台上的人，都是好样的，啊！你说既然来都来了，谁不想啊？但是现在有了倪萍姐送给咱们的这筐苹果，一会儿每个人都拿一个带回家去，也算这趟没白来。倪萍姐，您太善良了。
0: 停，不是我善良啊，是我们烟台人民善良。这次我们是东道主啊，我们在这里要把我们烟台苹果的最真诚的祝福送给在场的所有的朋友们，包括三楼的朋友们也送给你们，祝福你们平平安安，硕果累累。
1: 这个苹果有什么特别重要的意义吗？
0: 当然有了，我还能随便送给你苹果啊？我告诉你，这棵苹果树上的苹果，就是我们漂亮的烟台姑娘宇航员王亚平带上太空的那个苹果树上的苹果，你说珍贵吗？
1: 而且意义非凡。
0: 对，我们烟台人还有个习惯，就是珍贵的东西一定要学会分享，
1: 是
0: 知道吗？
1: 是
0: 是哈，分享来给我
1: 干嘛？
0: 我要分享给我的小同事鲁豫。哟，
1: 不是这么快就送出去了？
0: 你当然了，好东西要快快的分享。鲁豫，你是好孩子，苹果送给你。
2: 好，
0: 平平安安，硕果累累。
2: 给就这么拿走了？
1: 就给我留一个啊！
0: 好了，你是很大气的，
2: 是吗？
0: 已经有那么多了。
3: 倪萍老师，我学会了，我回去一定也分享给小撒、小尼，因为据我所知，烟台的苹果吧，吃了长个儿。
0: 哎呀，这不够善良，要这么说的话你真的不应该吃了，你不能再长了，
1: 是吗？
0: 不能再长了哈。哎，我看到他我就会想起哈，大家可能也有感觉哈，这几年的综艺市场啊，被我们反正综艺节目搅和的风生水起。
1: 等会儿，什么叫搅和呀？
0: 我们烟台人说搅和就是夸奖你，搅和搅和的啊。因为你比如说我们烟台人，刚才池鹏教我的，池鹏就是当地人，蓬莱的，蓬莱，你这摆手好像多有本事的是。我们俩刚才坐在一块儿很激动，我们说40年前我们做梦也没想到我俩还有今天，然后池鹏说着就要掉眼泪了，我说别掉眼泪。师峰刚才教我一句话，他说你上去说一句我们烟台话，是烟台苹果啊，它不是好吃，
1: 不好吃，
0: 它是好的没法选，它是你这辈子起了下辈子还想起，这有池鹏教我的，他确实是当地人，也算给你们家乡露脸了。今天不获奖也没关系啊，
1: 哎，
0: 我们家乡人不在乎这个，懂吧？懂哈、哎，刚才我说了，还有我们的胡军，最近也加入了综艺节目，叫《大哥什么小助理》，很火。
1: 您也看了？
0: 好东西谁不看呢？
1: 是是是，最近我确实是参与了这档节目的录制。对，然后给10位不同的老板当了17的助理。虽然一直是忙忙活活、手忙脚乱的，但是在当中也学到了不少的东西。比如说哈，第一期我录的时候就学到了熨烫假发的整个流程。哎，真的很开心。 啊，还有后来很多网友们给我跟我那个搭档李乃文起了非常亲。

0: 切的称号，老狐狸。哎，糊里糊涂，稀里糊涂，很准确。
1: 那是因为你们确实有活人感，
0: 对，
1: 我们观众很喜欢。
0: 对，都活着呢。你看哪

0: 获得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优秀电视综艺节目奖提名的作品有《三餐四季》第二季，《中华书院》，《中华龙》，《中华考工记》，中国节气系列节目，文学里的黑龙江，未来中国 AIG， 闪耀吧大运河，永远222025哔哩哔哩毕业歌会，声名远扬2025，听冰雪的声音，你好赛先生第二季，妙不可言第二季，诗行长江第二季，种地吧三，第三届中国播音主持金声奖颁奖典礼，最美合唱，湾区声明月2025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新民歌大会第二季，歌手2024，2024中国广播电视精品盛典。
1: 天哪！
2: 天哪！
1: 这么多好的综艺，我们看看谁能够幸运的获奖。
2: 谁呢？这儿呢？对，对对对。您先念，您先
1: 装的吧，我这么老了我都不戴花镜。
2: 不真的。
1: 什么叫获得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优秀电视综艺节目奖的是
3: 中华书院，
1: 第二
3: 中华考工记，
1: 第三
3: 新民歌大会第二季。
1: 好，祝贺你们，
4: 有请我们的获奖代表们来到舞台上领取荣誉。这些电视综艺节目以视听艺术的独特魅力，让传统文脉滋润心灵，让中国智慧熠熠生辉，让民族风情焕发光彩，成为新时代荧屏上的一道亮丽风景。
5: 让我们再次响起热情的掌声，向获奖代表表示祝贺，也有请开奖嘉宾倪萍、胡军为大家授予荣誉。

0: 谢谢，感谢倪萍，感谢胡军，请二位就座，谢谢。让我们有请电视综艺节目《中华书院》的获奖代表发表获奖感言，有请。
1: 各位好，感谢星光奖将这样一份荣誉授予中华书院。对于我们江苏卫视来说，其实完成这样一部作品，不仅仅意味着我们创作了一档新节目，因为一方面，在我们今天每天都被各种新的技术所包围，我们自信自己已经是全新的人类；而另外一方面，其实古往今来，我们生活的本质其实从来都没有改变，人们所面临的终极的问题也从来都没有改变。那么我们中国的书院里的这些先贤们，他们在面临相似的处境还有相同的问题的时候，他们所持有的这些思想，他们所运用的智慧以及他们的洞见，就成了如今我们至为宝贵的资源。我想更续中华文脉，既可以是一部宏大的雄伟的作品，也可以是一部小而美的有温度的直抵人心的作品。感谢有机会能够走进一座座书院，感谢这样的工作的体会，工作的经历，还要特别感谢广电总局对我们的认可，再次感谢星光奖。

0: 继续努力，谢谢。
1: 谢谢，再次向获奖代表表示祝贺，也感谢一位位电视工作者为我们创作的精品力作，请四位回席就坐，再次祝贺。
2: 祝贺。亲爱的朋友们，近年来啊，一些精心创作的电视戏曲节目和电视文艺栏目始终将创新贯穿其中，将中国风格、中国精神、中国气派展现的是淋漓尽致。那接下来我们将颁发的是优秀电视戏曲节目奖和优秀电视文艺栏目奖，让我们有请开奖嘉宾王佩瑜、万茜。

0: 万茜老师您好，非常高兴今天跟你同台在这里颁奖。我看过您在电影里面唱昆曲，一看就是下过真功夫的。
1: 佩瑜老师过奖了，今天我也感到特别荣幸能够跟您一起同台。但是说实话啊，就我那些记忆呢，在您面前就只是皮毛而已。但大家都知道佩瑜老师的余派唱腔古朴隽秀，声段呢简练干净，书卷气与老生风骨并存，唱念做表浑然一体，尽显大家功力。
0: 哎呀，夸张了所以我一直觉得喜欢上戏曲，爱上戏曲之美，差的从来不是缘分，而是遇见的机缘。
1: 哎，您在节目里面唱《空城计》，然后也把京剧导赏搬进直播间，这就让很多年轻人有机会可以遇见京剧啊。
0: 是的，我想这也是我们这一代戏曲人应该做的事情。我知道您在《身临其境》里面一个人配演八个角色，这种声音和表演的功力也是经过了长时间的训练和打磨才能够驾驭的。这跟我们戏曲人一样，冬练三九，夏练三伏。
1: 是，其实不管是台前还是幕后，正因为有了一代代电视人的传承和创新，才有机会把传统文化带到更多的观众面前。所以呢，也要感谢所有的电视主创，是你们把慢功夫剪进了快时代，让传统文化活在当下。
0: 好，咱们就请观众朋友一起看一眼来处，也看一路花开。我们一起来看提名短片，
1: 情感大屏幕。
2: 获得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优秀电视戏曲节目奖提名的作品有《戏码头戏曲真功夫》，降龙出彩2024长三角新潮戏曲晚会，梨园春30年擂主大会总决赛，粤韵中国年2025粤剧春节晚会。获得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优秀电视文艺栏目奖提名的作品有大先生、中国新系列、宗师列传、月见山海、2024中国礼陶瓷记。
0: 获得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优秀电视戏曲节目奖的是
1: 粤韵中国年2025粤剧春节晚会，获得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优秀电视文艺栏目奖的是
0: 宗师列传。
3: 有请获奖代表来到舞台上领取荣誉。电视戏曲节目以融合理念和时尚表达，为传统艺术瑰宝的传承和弘扬做出了宝贵的创新探索。电视文艺栏目运用新技术尝试新形式，深入挖掘中华文化所蕴含的深厚人文精神和时代价值。
4: 让我们再次响起热情的掌声，向获奖代表表示祝贺，也感谢万茜、王佩瑜，谢谢二位，请就座。下面让我们有请电视文艺栏目《宗师列传》的获奖代表发表获奖感言。
5: 感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给我们这些热爱传统文化的创作者一个绝佳的平台，也感谢星光奖组委会给我们节目这样一个肯定。《宗师列传》节目做了4季，从唐宋八大家、大唐诗人传、大宋词人传，一直到即将我们要播出的先秦诸子传，我们讲述了几十位先贤的人生故事， 和那些明天诞生的瞬间。在座很多优秀的演员也都参与过我们节目啊，包括万茜老师，给我们饰演了一个让人印象非常深刻的李清照，估计大家会有印象。然后我们所做的就是努力打破综艺、影视、访谈的边界，让历史直接对话当下。《宗师列传》节目呢是一个把传统文化做当下传播的一个生动的实践。我们会继续努力，不负使命，让中华文化绽放更灿烂的光彩。谢谢。
3: 谢谢，继续努力，不辱使命。我们也再次为我们的电视工作者们响起掌声，祝贺你们，希望能够创作出更多好的作品。各位来宾，各位朋友，接下来让我们把镜头、把舞台交给彭文欣。
4: 好的，那下面就给大家介绍一部20多年前的电视剧，叫做《大染坊》，讲的就是我们齐鲁大地上民族企业家奋斗的故事。它不但获得过飞天奖，而且还被山东歌舞剧院改编成了非常精彩的舞剧，现在已经成为山东经典的文化 IP。那如果在舞剧的基础上又融合了非遗元素和传统武术，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效果呢？接下来就一睹为快。

0: 谢谢，谢谢，谢谢各位精彩的表演，好喜欢这个节目啊！大家刚才看到那个标志性的动作了吗？火遍全网的狗熊哆嗦毛，这个名字特别接地气，但是出处非常了不起，它是咱们山东的国家级非遗，出自山东谷子秧歌。这个动作你看一下子就把山东人的耿直豪迈实实在在展现的是淋漓尽致。而说到实实在在，我们电视纪录片就是用纪实的手法将历史气韵和时代气象关注到作品当中，也得到了观众朋友们的喜爱。接下来我们将开出的这个奖项就是优秀电视纪录片奖，
1: 让我们有请开奖嘉宾著名配音演员李丽宏、著名演员陈数。欢迎二位。李宏老师是众多纪录片的配音老师，尤其是那句才下舌尖又上心头，全网出圈。
2: 大家好，我是解说员李丽宏，今天晚上非常荣幸能和陈数老师一起为本届星光奖的优秀电视纪录片奖开奖。
3: 大家好，我是演员陈数。其实说到同台，更荣幸的人是我，李宏老师。要知道，在许多热爱纪录片的观众心目中，您的声音可是纪录片的半壁江山呢。
2: 不敢当，不敢当。
3: 那我在这儿想替所有纪录片的创作者还有观众朋友们问您一句，在您心中纪录片最不能缺的是什么呢？
2: 我觉得是真实，这份真实，那我觉得不管是在您深耕的舞台剧，还是众多的影视剧作品当中，对于角色的创作，同样也要抵达角色真实的内心。
3: 是的，无论是戏剧作品，还是电影、电视剧，亦或是纪录片，尽管艺术门类是不同的，但我们都追求真实。李宏老师，其实在生活中我自己也是一个纪录片迷，而且在现在的这个大环境下，纪录片的受众是越来越广，而且题材也越发多元了。许多的观众朋友们都说看纪录片可以开拓视野，提高认知。我想正因为如此，创作者更需要守住本心，以真诚记录世间百态。
2: 对，您说的太好了。这些年我也为许多的纪录片录过解说，这当中最打动我的往往都是那些最真实最质朴的面孔。
3: 比如说呢，请您举个例子。
2: 我给你讲一个我在录解说的时候读到的故事。20多年前，烟台有华北最大的金矿，日军占领以后就展开了疯狂的掠夺。那我党潜入到日军控制区中的同志发动矿工，把那些金粉金屑藏在窝窝头里，藏在自己的头发里，藏在棉袄里，藏在鞋底里，一点一点地带出矿区。就这样累计向延安运送黄金13万两。在运送的过程当中，有很多人就牺牲在了路上。可是这笔宝贵的财富最终还是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3: 13万两黄金是用生命换来的，但它最终的去处是人民。
2: 对，这是多么感人的故事。我想我们应该用最热烈的掌声向这片热土和这片热土上的人民致敬。
3: 让沉默的牺牲不被遗忘，让那些真实的故事一代一代传下去，其实这也是纪录片的价值所在。那让我们赶紧看看有哪些纪录片获得提名。
2: 请看大屏幕。
4: 获得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优秀电视纪录片奖，提名的作品有 一片甲骨，大河之舟第二季，山河守望，千里江入怀，马王堆岁月不朽，中华白海豚，中国关真第二季，长城长城第一季，文化的力量，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浙江的溯源与实践，正义的审判，本草流芳，左宗棠收复新疆，布达拉宫，布达拉宫第二季，东北抗联，卢作孚，卢沟桥，我们的纪念，叶尔羌河，印记兵团红色文物的故事，西藏星空下的传奇，百万大移民，百年巨匠教育体育篇，祁连山，我们的国家公园，寻找张纯如，村庄里的中国，两岸家书，何以关公，这一站贵州热辣村 B A， 陆游的乡村世界，陈嘉庚，五粮祠精编版，青海我们的国家公园第二季，苦干归来，国土重光，纪念台湾光复80周年，国宝时刻第一季，故乡几万里，胜利，前浪，塔里木河，古岭家书，漓江，熊猫奇遇记，
2: 哦，有这么多好的优秀的纪录片获得提名，那么最终都有谁荣获了本届星光奖的优秀电视纪录片奖呢？我们现在开奖，获得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优秀电视纪录片奖的是《文化的力量》，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浙江的溯源与实践，
3: 左宗棠收复新疆，
2: 布达拉宫第二季，
3: 卢沟桥我们的纪念，
2: 两岸家书，
3: 国宝时刻第一季，
2: 胜利，祝贺他们。
0: 我们有请获奖代表来到舞台上领取荣誉。这些电视纪录片兼具厚度与温度，每一帧镜头，每一句解说，都饱含着浓厚的文化自信和家国情怀，展现出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1: 让我们再一次响起热情的掌声，向获奖代表表示祝贺。也有请李丽宏、陈树为获奖代表颁奖。纪录片人踏遍山河，寻访众生，用耐心守护画面，用影像承载山河，留住时光光影，让岁月留存，让故事传承。谢谢丽宏老师，感谢陈树，请二位就座。下面让我们有请《国宝时刻》第一季的获奖代表发表感言。
5: 非常荣幸作为《国宝时刻》的创作者代表来领取这个奖项。我是山东台的纪录片导演朱军。国宝时刻呢，是由国家广电总局、国家文物局联合30多家省这个省级电视台 啊共同创作完成的。今天这份荣誉属于全体的创作伙伴们，谢谢大家，也谢谢组委会的认可。国宝时刻第二季正在创作过程中，不久就会推出啊让大家再次见证国宝的魅力。谢谢大家。

0: 也祝贺所有的纪录片人，谢谢大家，请回席就坐。
1: 谢谢，谢谢我们的同行们。亲爱的朋友们，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给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发来了贺信，总书记深情勉励每一位少儿文艺工作者，要用心用情，创作出更多传播真善美、让小朋友们喜爱的文艺作品。
0: 是的，这对于我们从事少儿工作者也是莫大的鞭策和鼓舞。而且我们也发现，近年来很多的动画和少儿节目更加注重寓教于乐，让科学知识、人生哲理和孩子们的生活越贴越近，也受到了青少年朋友的喜爱。所以接下来我们要颁发的就是动画节目和少儿节目奖，让我们掌声有请开奖嘉宾著名新闻主播海霞、著名歌手周深。
1: 爆出了充满意外的掌声，我们听听他们两位为什么要来开这个奖。
2: 大家好，电视台的朋友们，你们好啊！
3: 你们介绍一下吗？大家好，我是歌手周深，电视台的朋友们，你们好。
2: 把掌声送给周深。大家好，我是海霞。
3: 不敢。哦，海霞老师好。哎，海霞老师，您说怎么会想着请咱们一起来颁这个动画和少儿节目奖呢？
2: 一个好问题哈。我猜可能小朋友们觉得咱俩呀比较有孩子缘儿。哇，咱俩很有亲和力，你不觉得吗？
3: 我觉得呀、我必须觉得。
2: 现在，我给您透露一个小秘密。现在很多孩子在看到我的时候，都会特别开心的跟我打招呼。海霞奶奶好。
3: 海霞奶奶。
2: 我其实刚开始，我开始有点郁闷，但是后来，就很释然了。我估计很多孩子在看新闻的时候，都是跟爷爷奶奶、爸爸妈妈、跟长辈一起看的。所以他觉得我应该是那个辈分儿啊，
3: 顺着辈分谈了。
2: 但是我相信很多小朋友是因为您的歌声喜欢您，成为您忠实的小歌迷。
3: 谢谢。这对我来说绝对是一个意外的收获。就自己在开演唱会的时候，发现下面的观众有4岁的，有6岁的小观众在看我的演唱。
2: 老少咸宜。
3: 我第一反应也不敢想自己是老少咸宜，我第一反应是他们是从哪儿听到我的，但后面又觉得自己特别幸福啊，能够通过自己的歌声陪伴着一代又一代的孩子长大，绝对是我莫大的荣幸。
2: 这就是优秀的艺术作品的魅力。
3: 我相信
2: 也是我们所有文化艺术工作者共同的一种福气。那我觉得您不光跟孩子有缘，跟我们中国动画也挺有缘分。您看，我们的《大鱼海棠》的歌曲《大鱼》是您演唱的，
3: 对，
2: 由此很多观众记住了您，喜欢了您。还有我们中国动画百年的主题纪念曲《
3: 美美》
2: 也是您演唱的。
3: 谢谢。
2: 好像到了烟台，您跟烟台也有一丝缘分。
3: 对，不得不说，就是现在也还在上映的《八仙》，然后它的主题曲也是我跟 Ella 老师一起演唱的，对，非常荣幸。
2: 我们烟台的朋友是不是应该把掌声再一次送给周深老师，
3: 不用献给
2: 我。宣传我们的八仙，宣传我们的烟台，宣传我们的蓬莱，也宣传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
3: 谢谢。
2: 您看哈，一部好的一部好的这个动画片，一首好歌啊，一个好的节目，真的就会点亮孩子心中的那束光，照亮他的童年。
3: 是的，刚才就听到了那么多掌声啊，我觉得我太幸运了，可以站在舞台上去听到那么多掌声，但是也要感谢非常多幕后的工作人员们，包括所有的工作人员们。还有要说到美美的话，我就想到是美美的 MV 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经典的动画人物。对，我看到 MV 的时候非常非常感动，也就非常感谢这样一代代的动画人，把中国文化的种子就这样一颗一颗的画进了每一个孩子的童年。
2: 你的描述真的好生动，特别有画面感哈。
3: 谢谢。
2: 是的，我们很多的优秀的少儿节目的创作者，他们就是一直在努力用孩子们听得懂的话，
3: 是
2: 喜欢看的画面，来给他们讲星辰大海，讲草木虫鱼，把有意义做得有意思，同时也把有意思讲得有温度有分量。
3: 是的，而且海霞老师，您这些年做

0: 石榴籽计划啊，对，在边疆、在民族地区和欠发达地区推广普通话，给乡村小学捐赠小石榴书屋，其实也是做的是同样一件事情，就是点燃每个孩子对世界的好奇以及对未来的憧憬。
1: 谢谢周深，我知道你其实这些年也一直在做公益，我们在做的其实都是一样的，用爱来陪伴和耕耘。
0: 是的，
1: 对每个人而言，童年都只有一次，而用爱打造的这些好的内容，不仅仅会温暖童年，更会陪伴孩子走好一生。
0: 哇，这么通过我们这么一聊，也不用不仅仅是通过我们这么一聊了，我觉得我们今天要颁出的这两个奖分量实在是太重了，
1: 绝对高大上哈，
0: 我都有点紧张了。对，也希望我们可以向所有为孩子们造梦、为孩子们引路的创作者们致敬，谢谢他们。
1: 致意。好，那到底这两个奖项会花落谁家呢？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这两个奖项的提名作品，
0: 请看大屏幕。
2: 获得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优秀电视动画节目奖，提名的作品有《山海传奇》《无敌陆战队》《冰封计划一》，宁德山海奇遇记、蓝色牧场、时光寻迹、青田小田鱼、茶阿二中第五季、猫行东方古今篇。获得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优秀少儿电视节目奖，提名的作品有《一站到底少年季》《未来花正开》2025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61晚会《自然公开课》《超级语文课》第四季2025中国文学盛典儿童文学奖之夜CMG 童声歌会。
0: 好多啊。
1: 好，那现在我们就来揭晓，来吧。
0: 虽然我刚才的心中的潜台词是怎么都没找我唱歌。我来了。获得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优秀电视动画节目奖的是
1: 茶阿二中第五季。
0: 恭喜恭喜，找我唱歌。
1: 获得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优秀少儿电视节目奖的是
0: 自然公开课。
1: 祝贺，
0: 恭喜。
3: 有请获奖代表来到舞台上领取荣誉。电视动画节目把生活哲理和成长主题蕴含在幽默而励志的校园故事里，实现了国产动漫的破圈传播。少儿电视节目将五彩童年与自然现场巧妙链接，通过构思奇特的沉浸式学习，为孩子们打造出充满童趣的科普世界。
4: 有请海峡周深为获奖代表颁奖，也让我们再次响起热情的掌声，向他们表示祝贺。感谢海峡，感谢周深，请二位就座。也让我们有请少儿电视节目自然公开课的获奖代表发表感言。
5: 晚上好，我是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自然公开课的总导演叶雨美。我们做这档节目就三个字，叫好奇心。我们激发孩子的好奇心，带着孩子走进山野。我们节目中的有一个孩子2岁，就在家里面偷偷的养蟑螂，还有孩子4、5岁，字都不认识几个，可是他能认识上千种植物。我们就让科学家老师带着这样的孩子走进山野，从追问这个是什么，到探索他为什么这样， 昆虫的身上有宇宙，只要我们激发了好奇心，我们蹲下身子能翻开草地里的石头，能发现石头下面的小生命，我们抬头看树看草，我们能发现我们的身边有一个很奇妙的平行宇宙。我今天能拿到这个奖，我真的很激动。我想起我们的团队走进山林，60个人18天日晒雨淋的日子，我很感谢大家，感谢团队的付出，我很感谢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感谢东南卫视，感谢我们庞大的科普顾问团的老师们，是他们给我们底气，让我们能沉下心认真做一档这样的科普节目，这么酷的科普节目。另外预告一下，我们第二季节目《走进陕西秦岭》已经拍摄完成，将在10月底在东南卫视播出，敬请大家关注。最后我想说一下我们节目理念，山川为客，万物为师。我愿我们的热爱永远滚烫，愿我们的好奇心不断的生长，愿我们在认识自然之后更懂得保护我们这个美妙的大自然。谢谢大家。
4: 谢谢，再次感谢您的精彩发言。
5: 唱歌，谢谢。主题曲好想找你唱，
4: 已经预定了下一季的主题曲。
3: 你也可以找我主持节目。
4: 还有我
3: 哦。一会儿咱们台下扫一下码。
4: 今天真的是一个欢乐的盛会。
3: 好，各位来宾，各位朋友，接下来让我们把目光转向获得星光奖飞天奖提名的代表们。
4: 让我们把时间交给李想、何洁。
6: 好的，潮涌黄渤海，魅力八角湾。各位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我们为您现场直播的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的颁奖典礼。刚刚我们共同见证了星光奖颁奖的荣耀时刻，在这儿让我们向所有的获奖者表示祝贺。
7: 那此刻在我们身后的是本届星光奖提名作品的获奖者代表，每一部作品都凝结着他们的心情和汗水，也让创作者们跟我们大家一起见个面，打个招呼好吗？
6: 大家好。
7: 大家好。
4: 谢谢，谢谢各位，请把镜头切到我们这边。大家好，现在在我身后的就是本届飞天奖提名作品的代表们，先请各位跟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好不好？向镜头招招手。谢谢，谢谢各位，可以看到大家的脸上洋溢着兴奋、激动，还有些许的忐忑。所以接下来进行的就是万众瞩目的飞天奖颁奖了。在这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到来之前呢，我们先在熟悉的旋律里感受一下电视剧人如何用穿越时空的信仰力量回答何以中国。

0: 甲子不好写，要想练书法，先写飞凤家。家就是屋顶下面一头猪。
1: 不是，是屋顶下面三头猪。
0: 也不对，是四头，还有你妈呢。
2: 我常常怀念小时的家，父亲温和可亲，一家人灯火相依，亲情相守。那时我觉得这份美满会幸福长久。
3: 爸爸，爸爸，
2: 我曾不理解为什么父亲要带我们远离故乡，为什么要让我们转赴香港。
4: 上次在福州的时候，你也是那么匆匆忙忙就把我们安排到香港了，结果是来台湾，这次不会和上次一样吧？
0: 是，爸爸总是这么匆忙。
4: 我已经和您说过了，我没有办法代替您当丈夫当父亲。
2: 而他变得沉默不语，常常在深夜独自一人在海边伫立。我想他应该在想念那个家。

0: 没想到我们东海小组第一次全体集合是在这儿。告诉大家一个消息，舟山群岛解放了。
1: 父亲牺牲的那一刻，我才明白了父亲的沉默和他心中的家。

0: 我的话，如今我全明白了。您心中的大家已经今非昔比，您的沉默，您的荣耀，祖国和人民将永远铭记。
1: 我代表空中编队，代表中国海军，向祖国人民报告：中国近海任由他人肆意妄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0: 让飞天插上金色的翅膀，迎着宏图画卷的辉煌，我们振翅翱翔。让星光汇聚万家灯火，书写星辰大海的壮美篇章，我们把梦想点亮。请收看2026盛大颁奖典礼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
1: 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女士们，先生们，接下来我们要颁发的是飞天奖。我们都知道，飞天奖是中国电视剧最高成就奖，政府奖。
2: 是的，近年来我们看到国产电视剧不断提质升级，佳作频出，可以说形成了精品荟萃的繁荣局面。
1: 近些年来，一批记录着时代变迁、传递着人间真情的好作品得到了观众朋友的喜爱，也向世界讲述着可亲、可爱、可敬的中国故事。
2: 我们都知道，好剧离不开好故事，好故事则离不开好编剧，所以我们飞天奖开出的第一个奖项就要向优秀的编剧们致敬。
1: 我们希望这些优秀的编剧们能够创作出更多走进观众朋友们心里、留在我们记忆深处的好故事、好作品。让我们有请开讲嘉宾，著名导演毛卫宁，著名演员郭京飞。
3: 大家好，我是毛卫宁。
4: 大家好，我是郭京飞。毛导好，我18岁就拍您的戏了。时光荏苒，一晃快30年过去了，您一点都没变，而我却一点一点的变成了花瓶。抱歉啊，毛导，为了烘托气氛，我只能硬来。今天特别荣幸和您一起颁发这个我认为非常重量级的奖项——优秀编剧奖。您是一个特别会讲故事、能讲故事的导演。您认为编剧在一部作品里边有多重要呢？
3: 剧本好不好？我觉得能不能打动我，是我要选择拍一部戏的最重要的标准，因为故事不好，再好的导演、再好的演员也是无源之水。
4: 是的，
3: 因此我特别尊重编剧。当然，我也是因为是学编剧出身的，因为编剧是第一个走进故事的人。你们观众看到的镜头、场景、表演，都是编剧写下的第一个人物和第一句对白开始的。所以，我们编剧在我们这个行业里面是唯一一个进行着从无到有的创作。
4: 完全同意。我认为编剧创作了剧本，剧本剧本，一剧之本。我说完了。
3: 所以这个我们导演和演员要向编剧致敬。那么现在我们就看一下今天有哪些优秀的编剧入围了本届飞天奖。
4: 请看大屏幕。
0: 获得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优秀编剧奖，提名的有：总编剧卢敏，编剧张玉、王昊天、刘京云，《沉默的荣耀》。
5: 站住！这是情报不行，要确保万无一失，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6: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7: 一定要挖出这军中的共谍。
6: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0: 总编剧原子弹，编剧丁涵、黄诗阳、李喜威，山花烂漫时。
8: 我看着他那张干干净净的脸，当时我脑海里就有一个念头， 女孩子是多么美好的生命，没有人规定男孩该什么样，也没有人规定女孩该什么样，这是你自己说的算的。
9: 振作起来，我们就是石头缝里的杂草，就算我们不完美，我们从来也没有被女高放弃，
8: 哪怕是深陷在淤泥里也应该闪闪发光，就应该一尘不染的漂亮。
10: 徐萌，我是刑警。
11: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谁要是把这个火光掐断了，谁就是罪人。
12: 只要有一个人顶好，咱们的案子就有希望。
13: 只要我脑子还好，我就要一直干下去。
14: 这是一种承诺，也是一种责任。
15: 正是因为这个样子，一代一代的刑警为之努力，我们刑警的精神才能延续下来。
10: 高满堂，李周，南来北往。
16: 小钱，
17: 你放心啊，敢打敢拼不怕死。
16: 把刀放下啊！
17: 这还真是个当警察的人。
16: 回来！
17: 但这个孩子太胡适了，早晚他是要吃亏的。
18: 犯了错就得认，能改你是个爷们儿。
19: 我呢，就是他手里的面团子，他想打揉吧就打揉吧呗。
20: 以后我是先动脑子再动嘴，
21: 不给师傅拖后腿。
10: 唐从从。彭毅宁，我的阿勒泰。
22: 你们是不是开小卖部的？
23: 啊，是啊。
24: 方圆百里就我们一家人，不光东西能卖掉，我还有钱没处使。
25: Rahmit，
26: 妈，你变了。
27: 我们村子叫彩虹布拉克。
26: 我知道彩虹布拉克嘛。
24: 只要你在这个地方待得足够久，看他们的表情都可以猜出个大概来的。
4: 毛导对哪部片子印象比较深刻？
3: 这五部片子我都看过。哦，我觉得每一部都完成得非常好，尤其是剧作，质量非常高。所以我觉得无论是哪一部获奖，都应该是名不虚传，
4: 实至名归。
3: 实至名归。我觉得咱们就不要卖关子了。
4: 好。
3: 让我们来揭晓，看看最后的荣誉属于哪一部戏的编剧。
4: 获得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优秀编剧奖的是
3: 沉默的荣耀，总编剧卢敏，
4: 编剧张玉、王浩天、刘静云。
1: 有请获奖团队来到舞台上领奖。运用力透纸背的生动笔触，把隐蔽战线的绝对忠诚、极致坚守、生死较量转化为跌宕起伏的谍战故事，让观众在历史深处与人性真实中看到信仰的力量。
2: 祝贺，让我们再次响起热情的掌声，向获奖者表示祝贺，也有请毛卫宁、郭京飞为他们颁奖。《沉默的荣耀》编剧团队用了7年多的时间为我们打磨了这部精品力作。下面让我们有请获奖代表发表感言。二位看看哪位为我们发表获奖感言。
28: 特别觉得比较意外，因为提名的五部作品，我觉得每一部都特别不好写，都特别难写，所以我能够得到这个，我觉得很荣幸。也把这份感动和开心送给所有提名的编剧们。2018年我们第一次接触这个题材的时候，我们去西山烈士公墓，去福田公寓。我记得我去福田公寓的时候，问了很多人，都不知道吴石的墓在哪儿。公务员管理人员甚至说吴石是谁啊？但是通过我们这个剧，让他们不再沉默，让他们的。

0: 在荧屏上收获荣光，飞天奖也是向所有用文字为英雄立传的编剧们致敬。
1: 谢谢，
0: 请二位就座，
1: 向你们表达敬意。七年的时间呀，在这样一个讲究快的时代里，七年的时间打磨剧本。刚才这位小姑娘在听卢敏老师发表获奖感言的时候，眼睛一直在控制自己的眼泪。七年的时间，而且史料是那么的少，只有《珠峰传》还有《吴石传》，但是七年的时间打磨出这样的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好作品，我们再次向编剧团队致敬，祝贺你们。
0: 祝贺所有的编剧，也感谢大家的辛勤付出。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要颁发的是优秀导演奖，我们要表彰导演们用真诚的创作初心、深厚的艺术造诣，让作品饱含精神能量和艺术品味。下面让我们有请开奖嘉宾著名演员何冰、吴越

0: 大家晚上好，我是吴越。
1: 大家晚上好，我是演员何冰。
0: 和斌哥的合作是在20年前了啊，
1: 是《生死时日》，小龙导演拍的，小龙导演拍的。
0: 那最近呢，我一直在学习斌哥的戏，您的张姐演得太棒了，而且尤其是您的台词，值得我好好学习啊。哎呀，
1: 多谢吴越老师夸奖啊，那是张姐先生伟大，我不过是说了几句台词而已。但是大家看到过吴越老师参演的《沉默的荣耀》吗？词儿都不说就把戏演了，这才叫能力。嗯。
0: 谢谢斌哥。那么斌哥，今天我们颁的是优秀导演奖。在您的心中，您觉得导演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1: 太重要了。导演不光是一部戏的艺术的确立者，他是设计者、验收者，而且拍过戏的每个人都知道，任何一个部门的人都可以到导演面前问导演一句：“导演，您看这行吗？”但是导演身后没有任何人了。导演只有他自己，一扭头就是一堵墙，他必须带领大家想出办法来。这还不算是最困难的，最难的是他要帮助我们演员搭建一个舒适的表演平台，让我们所有演员尽情的啊好好的表演。等戏播出来，播火了，演员演得好；播不火，这导演不灵。所以说，导演们辛苦了，不容易啊。
0: 是的。
1: 但是你会看到任何一部戏的海报上都有赫然几个字：某某导演作品。这也是我们这行的公平所在。
0: 一位好的导演一定是懂得表演，然后他和演员的关系一定是惺惺相惜，共同成就的。
1: 好，
0: 那么
1: 让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
0: 对，看一下今年入围的导演。
2: 获得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优秀导演奖提名的有刘嘉诚，《生万物》。
3: 拍摄上重点就是往真实上靠，但是他们对土地的热爱都是一致的，大家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踏踏实实过日子。
4: 多留麦秆，少留头，开脸。
2: 海天雄鹰。
3: 雄鹰就是我们的舰载机飞行员，中国军人在天地之间坠机三天扶摇90000的那种气魄和力量。
5: 报告首长，卓见成功。
2: 杨亚洲，沉默的荣耀。
6: 乐队一奏起来，一升起来就是下一场，
7: 就构成两个人一个中心。
8: 他练的是一直是正面跟的，对不对？
9: 开门，保密巡办案。
10: 报完，
11: 首长，
10: 罢了。

0: 连刀斧头，和善同意。我叫王泽东，字润之，今后就叫我润之吧。朱德，字玉阶，叫我一阶。董亚春，西北岁月。
1: 抓点追着，然后呢，你可以有点战斗点啊。
2: 你看，中中，
3: 升起来一点，好，右边的窗，左边窗户不带。
4: 如果大伙不起来闹革命，咱们老百姓一辈子也翻不了身啊！
5: 不走群众路线，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
6: 他就是最大的敌人，
7: 让您受委屈了。
8: 你们简直是胡闹！
9: 矿子，
5: 民族问题就是头等大事，绝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分裂西藏。
0: 藤丛丛，我的阿勒泰。
10: 真的有屎吗？
11: 真的。
10: 那个面上给他一点，行。
12: 你刚才跟他说了什么？他就听话了。
13: 秘密。
14: 妈，床塌了。哎
15: 呦，不是天塌了，那影响我睡觉。
16: 真的是每一步都非常的精彩。
17: 其实呢，这些年正是有了这些优秀的导演们，我们的屏幕上才会百花齐放，让观众看到各式各样的中国故事。
16: 但是无论怎样的故事，无论怎样的时代，其实讲述的都是人，所以要感谢我们优秀的导演们给我们呈现了一个一个有血有肉真实的人。
17: 的确，每一位导演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为作品注入灵魂，让我们向每一位用心创作的导演表示诚挚的敬意。
16: 好，下面我们就看一下究竟花落谁家。
17: 我来念抬头啊。获得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优秀导演奖的是
16: 《生万物》《海天雄鹰》，刘嘉诚导演，恭喜！
18: 有请刘嘉诚导演来到舞台上领取荣誉，用考究的视听语言，在不同年代的故事里书写中国百姓的心灵史。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的有机融合，为时代情怀、民族风骨做出了生动注脚。
16: 祝贺嘉诚导演，怪不得何冰老师说我要来念呢，请满四合院啊。今天又是一次温情的聚会，有请何冰、吴越为嘉诚导演授予荣誉。从晴满四合院正阳门下的京味作品，到生万物的乡土作品，还有海天雄鹰的军旅作品，可以说题材广泛啊。感谢二位颁奖嘉宾，有请嘉诚导演发表获奖感言。
19: 非常激动能够站在飞天奖的领奖台上，因为我刚才看到了有两部作品获得提名，所以允许我的感言比刚才的几位老师稍微长那么一点点。海天雄鹰致敬的是家国信仰，生万物写的是土地人间。海天雄鹰的场景有一半是在山东取景，海天雄鹰是全程扎根在山东拍摄，所以这份荣誉，这份圆满的际遇和缘分让我深受感动。在此感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感谢各位评委给予的这份最权威最专业的认可，感谢两部剧的出品方和制片人的鼎力托举，感谢我们两部剧的编剧潜心创作，感谢两部剧的演员亲情的演绎啊，正是台前幕后大家的同心协力，才让我们的故事更有温度，我们的作品刚才看到了更有力量。另外我还要借机感谢我的爱人，我相信你肯定正在电视机前看着我们这台晚会，

0: 沉丽，浴血荣光。
1: 随意点，就这手不使劲。
2: 你肯定是这样，这样完了以后是这样躲。
1: 来，
3: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

0: 因为作为一个导演，长期在外奔波，几十年的家庭重担都是他一个人承担。他不光是成全我的艺术创作、艺术追求，也在托举同样身为导演的儿子刘洋。我们两个人深耕影视创作的底气就是他的付出和坚守。实际上两年前他就跟我讲说，咱再干两年就退下来歇歇吧，别给自己压力太大了。这次来山东前我跟他说，如果我这次能拿到飞天，我就再干十年。所以谢谢总局延续了我的艺术生命，这不光是一份荣誉，我觉得这是一个全新的开始。接下来我会全力以赴深耕创作，拍摄更多有温度有力量的作品。最后祝我们中国电视剧事业生生不息，薪火相传，谢谢大家。
1: 谢谢，再次祝贺嘉诚导演，这嫂子又得辛苦了哈。
2: 哎呀，我们的颁奖进行到这里，作为主持人我是越来越紧张了。
1: 我们确实是现场开奖，
2: 对，
1: 所有的提名我们都不知道，所以每一次都是惊喜万分啊。接下来惊喜更加的令人激动了，
2: 因为接下来我们要开出的这个奖项是备受关注的一个奖项，优秀女演员奖。刚才我们在优秀编剧和优秀导演奖开颁奖的过程当中，想必正在关注直播的朋友们已经发现了飞天奖，我们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的政府奖飞天奖，政府大奖。与众不同之处就是刚才你提到的，提名都是现场公布的，他把悬念做到了最后一刻。到目前为止，优秀女演员奖的提名我们手里也没有。对，但是反过来说，你看我们的摄像老师已经把镜头对准了我们的现场，大家看看我们今天飞天奖颁奖的现场，来了这么多优秀的电视艺术工作者，优秀的女演员，优秀的男演员，优秀的导演，优秀的编剧，优秀的制作人们，他们从容、淡定、自信，尽管有点紧张，对。但是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他们对于这个职业的热爱，对于这个舞台的崇敬。所以在我们接下来马上开出优秀女演员奖的时候，我建议我们现场的朋友们，尤其是热情的我们好客山东烟台的朋友们，为我们这些优秀的女演员们响起掌声，给他们加油，给他们呐喊。最后我特别想跟我们现场的这些优秀的女演员们说，荣誉只有一个，如果今天晚上我们获得了这份荣誉，千万不要让我们的初心被越来越热烈的掌声所淹没。如果没有获得这份荣誉，也千万不要让我们的初心被这样一次小小的失意所减退。艺术之路很长，初心才能让我们走得更远。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为大家介绍优秀女演员奖的三位开奖嘉宾。
1: 说到这三位开奖嘉宾啊，导演组也非常的用心，他们三位可以说是目前我们青年男演员当中的实力派，而且每一位都是带着多部飞天作品提名奖项而来。那到底是谁呢？这三位就是欧豪、张若昀、蒋奇明，有请三位。

0: 大家好，我是张若昀。
1: 大家好，我是欧豪。
2: 大家好，我是蒋奇明。
0: 欧豪、奇明，最近总在电视上看到你们，真是佳作频出，高产啊！
1: 若昀哥过奖了吧？还得继续努力向您学习。但是第一次来到飞天奖，非常非常开心，觉得非常荣幸，倒是真的。二位觉得为什么会让我们来颁优秀女演员奖呢？
2: 我觉得应该是让我们莅临现场去向所有优秀的女演员学习致敬。
0: 过去两年女演员们塑造的好角色一波接一波，说是个表演的丰收大年一点也不夸张。那么咱们就赶快看看获得本届飞天奖提名的都有谁，
1: 请看大屏幕。
3: 获得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优秀女演员奖提名的有马伊琍，我的阿勒泰。
4: 这些备有年头的奖，他要是走了火，我是不负责任的。再让我知道你大草长的主意，我一枪崩了你。大雪的事情是个意外，不是你的错，知道吗？你总要让他回马场，把大雪的事情交代一下嘛。
3: 闫妮，小巷人家。
5: 我宁可一个人抚养两个孩子，也不想他们像你一样一辈子为庄家做贡献。小婷还小，我必须护着她，我就是离婚也不会让步的。
4: 我看看有多少。抽下了。
3: 吴越，沉默的荣耀。
6: 这是东海小组的信物，它能证明你的身份。拜托你，请你务必把情况送出去。阿芷不是我的孩子，不是他妈。阿芷不是我的孩子，你让他赶紧走，让他赶紧离开这儿。
3: 宋佳，山花烂漫时。
7: 干啥呀？你说我干啥呀？你干啥呢你啊？啊，他才14岁呀，你就逼他嫁人呢？不同意你就下这种狠手啊？你这样判刑的，你知不知道啊？你有没有脑子？你要不要脸？
8: 包子吃你
7: 看，
8: 全给
7: 他咬！别动啊！你再动一下试试。
9: 我们站上了这个考场，就已经战胜了自己，尽力了。不留遗憾就行了，什么那个分数啊胜负啊一点都不重要。
4: 姑娘们，
9: 好样的，好样的，你们都是好样的。
3: 池鹏，生万物。
10: 没事啊，咱还怪年轻，往后生一大堆孩子还在后头呢。哦，
11: 娘对不住你。哎呦，俺怎么去了？让俺闺女遭罪，让俺秀遭罪，都是俺不好，俺不好。
12: 俺锅屋那锅做饭，俺还熬不出食呢。你还嫌个人呢？俺看你才发腰翘、发邪火呢，你还恶心。俺看秀秀那脚底板比你那老脸都干净。
0: 祝贺大家，每一位都太厉害了。而且我发现啊，这次都有你们熟悉的演员入围。
1: 是的，娘，恭喜您。恭喜啊娘能够获得提名啊。池鹏老师，我在《生万物》里面的 娘，很多观众都说她不像演的，活脱脱的就是一位在山东操劳了大半辈子从土地里走出来的娘。石萌老师对我说，她跟我对戏的时候感觉就是我娘，我特别特别感动，也感觉很幸运能够和石萌老师搭档演母子。今天回到山东这片土地，也是石萌老师的家乡，我想说大脚娘值得，石鹏老师更值得。

0: 小马哥，我们在阿勒泰的现场非常亲切的称呼马伊琍老师为小马哥或者马姐。到现在，从我在进剧组的第一天见到马哥，跟他聊张凤霞，包括我的角色高晓亮，他对我的帮助都非常大。然后在现场感受到马哥对人物的诠释的那种洒脱，就像是从这片土地里生长出来的。所以在这儿，谢谢马哥。
1: 吴越老师也是老熟人吧？
0: 吴越老师，我刚合作过，然后很开心在台上看到你提名了，然后到现在沉默的荣耀的那个吞金那场戏，我还在反复的学习当中。
1: 那我来聊一聊我一直非常敬重、欣赏的演员宋佳老师。看了您非常多的戏，感叹您塑造人物的能力实在是太强了。在我看来，张桂梅老师这样的英模人物非常的难演，但您就是可以把张老师演活了，让我们看到一个有血有肉的机智幽默的普通人是怎么靠一股劲儿把一个人们认为不可能的事儿做成的。
2: 很荣幸和宋佳老师，还有我亲爱的闫妮姐都有合作过，从他们身上也都学到了很多。妮姐的《小巷人家》我也追了，她演的黄玲看上去温柔隐忍、淡淡的，但是柔中带刚，其实内心很有力量。妮姐对分寸感的精准拿捏，真的值得我们这些后辈去学习。五位老师，五种不同的力量，都这么好，实在不知道会花落谁家。
0: 那我们赶紧看看吧，这份荣誉终究会属于谁？
3: 这几位女演员
4: 更激
3: 心脏病都要犯了。
1: 获得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优秀女演员奖的是
2: 《
1: 山花烂漫时》宋佳。
4: 哇哦！祝贺宋佳！
5: 他以真诚细腻的个性化演绎，刻画出角色坚韧不拔的性格特质，把英模人物的崇高境界演绎得生动朴实，把人性真善美外化得可亲可感。
4: 亲爱的朋友们，每一位提名的女演员都非常优秀，提名也是奖啊！我们再一次把热情的掌声送给所有优秀的女演员，有请宋佳登台领奖。也让我们有请张若昀、欧豪、蒋奇明为宋佳颁奖。有请。宋佳凭借《张桂梅》一角，摘得了我们中国电视剧的最高政府奖飞天奖，也完成了女演员在电视剧领域当中的大满贯。我想这个奖不仅仅是给宋佳，更是给时代楷模张桂梅老师。感谢三位开颁奖嘉宾，请就座，有请宋佳发表获奖感言。
3: 深吸一口气，平复一下心情。
6: 谢谢飞天奖，谢谢国家给予我这样一份沉甸甸的荣誉。我想把这份荣誉献给张桂梅老师，我想以这份荣誉向张桂梅老师致敬，向所有的教育工作者致敬，向各行各业的劳动者致敬，他们崇高大义，充满爱，他们让这个世界更好，谢谢你们。

0: 感谢时代，感谢观众，永远感恩，谢谢大家。
1: 谢谢，再次祝贺宋佳，也让我们再次全场响起热情的掌声，祝贺宋佳，也祝贺时代楷模张桂梅向院长致敬。
2: 刚才宋佳向张桂梅校长致敬的时候，我非常非常的感动，不知道此时此刻张桂梅校长是否在关注我们飞天奖的现场直播。在张桂梅校长的生活当中是没有导演的，没有编剧，没有灯光，没有化妆，没有摄影的，他的生活就是贴满了高腰的一双手，就是站在讲台上那倔强的性格，但是他成为了这个新时代里的高山。我们在这里再次向我们的时代楷模张桂梅校长致敬。接下来也请我们现场的电视艺术工作者们平复一下心情，因为又一个高潮马上要产生了。因为我们接下来要开启的是优秀男演员奖，这个奖项竞争也非常非常的激烈，而这一届有过之而无不及。让我们有请开奖嘉宾，著名演员秦海璐、王雷。

0: 大家好，我是演员秦海璐。
1: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雷。海璐姐，好久不见啊。
0: 谁说的呀，我老在电视上看见你。哎
1: 呦，师姐又夸我了。师姐，我也老在电视上看见您。
0: 谢谢。今天我们两个一起来颁优秀男演员奖，你知道提名有谁了吗？
1: 不知道呀。
0: 那你觉得你今天还有机会被提名吗？
1: 你问我呀？啊，按说吧，大概率啊，基本上。
0: 怎么呢？
1: 我不知道啊，这保密呀、啊。
0: 确实是。
1: 你看这一说吧，给我说紧张了。本来我今天挺轻松的，我这还有期待了。
0: 啊，真的吗？
1: 不是吗？让你问出来了，
0: 多好。看。
1: 但是有一点我可以肯定的是，海璐姐，你不用紧张啊，因为优秀男演员这个提名肯定没有您。
0: 人生痛点，连拼一把的机会都没有。但是没关系，虽然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提名都有谁，但是作为飞天奖优秀男演员的得主，你跟我们一起回忆一下，当时你坐在台下，是个什么心情？
1: 忐忑呀，紧张啊，
0: 然后呢？
1: 是手脚发凉，手心还冒汗。
0: 那念到你名字的时候呢？
1: 我首先考虑的是有没有重名的。
0: 你就开始左右看。
1: 还真没有站起来的。
0: 然后呢？
1: 我就站起来了。哎
0: 呀，恭喜你！
1: 那海璐姐，我得问问您了。您曾经获得过优秀女演员奖，
0: 是。
1: 当时您坐在台底下，什么心情？
0: 我什么心情？我一点都不紧张。
1: 是啊。
0: 因为我根本就没觉得自己能得奖，我觉得我就是来陪跑的。
1: 但一宣布是你，
0: 完了。
1: 完了。为啥呀？
0: 没有准备获奖感言呀。我就一步一步地蹭上了那个台阶儿，边蹭
1: 边想。
0: 对，
1: 一会儿上来说什么。
0: 是的。所以我要给在座一会儿有可能提名的几位男演员啊，这边是女的
1: 啊，为什么这边
0: 男演员一旦知道自己入围了，先准备好获奖感言，好吧？
1: 要不就往台上走的时候慢一点，边想边走。
0: 对，
1: 毕竟这个舞台上来不容易呀，
0: 是的，
1: 珍惜呀。
0: 而且我觉得我们也要
1: 感谢
0: 我们的总局，
1: 对，
0: 能够给我们这些潜心打磨角色的演员这样的肯定

0: 何这么大的荣誉。
1: 嗯，我们继续加油。
0: 对，那今天提名的到底都有谁呢？
1: 咱俩就别猜了。
0: 请看大屏幕。
2: 获得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优秀男演员奖提名的有于适，《我的阿勒泰》。
3: 马儿可以自己上山下山，你们不是说王马师徒吗？
4: 羊粪蛋蛋，自动伤的。布伦达索莱，
5: 阿迪卡蒙，
4: 皮尔马嘎，卡伊特。阿杰，林辉，阿乌嘎，卡特。
2: 于和伟，《沉默的荣耀》。
6: 队长，您做什么？干什么？
7: 长官，这是叛逃啊！
6: 队长，他只是想回家。
8: 舟山群岛解放了。
9: 战友们，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一起赴死，我很荣幸。
2: 王仁君，浴血荣光。
10: 去夺土豪劣绅，地主恶霸，资本买办，一切反动派的枪杆子，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总有一天会把他砸得稀巴烂。
11: 恩来我们8万多人，没有多久，5万多人就没有了。
2: 朱亚文，海天雄鹰。
12: 恳请你尊重我的请求，向首长报告，让我以第一试飞员的身份进行明天 B 科目的测试。因为作为军人，我有比生死看得更重要的东西。
13: 什么？
12: 尊严，中国军人的尊严。
13: 关键时刻过来送我一程啊！
12: 啥时候了？还开玩笑？
13: 瞅你那样，
12: 越是这个时候越得放松心态，啥也不是。
13: 行，只要你平安，我是啥都行。
12: 放心吧，加油啊！
2: 胡军，归队。
14: 俺这小文马不是为了肾，另外有件事儿。
15: 啥事儿？
14: 咋着？寨子里的人都是怂货呀？啊？哎，俺可是赤手空拳一个人来的，怕了？
16: 哎呀，刚才颁优秀女演员奖的时候全场掌声雷动，我觉得不能厚此薄彼，优秀男演员奖的提名奖已经揭晓，也同样让我们现场响起热情的掌声，为所有提名的优秀男演员们鼓掌。至高无上的荣誉即将揭晓，真的是心跳加速啊。
1: 哎呀，踏实了。
0: 再接再厉吧，
1: 继续努力。
0: 哎呀，
1: 哎，卢姐啊，这个短片看完以后呀，虽然我很踏实了，但是我的心跳啊又加快了。
0: 为什么呢？
1: 因为这次提名的5位男演员真的是各有千秋。
0: 可不是嘛，每个人都实力不俗，看得我热血沸腾。不过我也想问问几位提名的男演员啊，这会儿你们心情如何呀？紧张吗？
1: 何伟哥，
0: 手心冒汗不？
17: 没有。
1: 没有，
0: 没有。哎呦，手脚发凉是吧？何伟哥这次《沉默的荣耀》演出的这个吴石将军这个角色，确实是演出了这个人物身上最真实、脆弱和坚韧。嗯，我从头看到尾，特别棒，
1: 特别棒，何伟哥。嗯，
0: 加油哦！
1: 哎呀，我的辽宁小老乡于氏兄弟，太棒了，祝贺啊！给于氏鼓鼓掌。哎呀，我跟于氏合作过，特别欣赏于氏对待表演这种热爱啊，这种奋斗的精神，真的是从他身上看到年轻人这股朝气和锐气，哎，棒棒的。我的阿勒泰，演得太好了，特别有生命力。
0: 观众的声音都响了。
1: 而且于氏啊，我想问问你，你说你可是提名演员里
0: 最年轻的吧？的
1: 对，咱们这是一个群口啊，坐在这么多前辈中间是什么感受？用一个字形容。对，要实在不行这俩字吧。
0: 你还三番四抖上了。
1: 敬畏，好。
0: 是他不识数还是我不识数？说好一个字儿，敬畏。
1: 对，于是说得好，我们对表演、对前辈永远怀着一颗敬畏之心。嗯，
0: 前辈，我哥，军儿哥，咱俩可是合作得有20多年了。20多年前就跟您合作，你怎么还那么好啊？还那么会演呀？我真的，我觉得作为戏骨级别的代表啊，你现在心情怎么样？
1: 心情如何？
0: 何伟哥，摸摸他的手，
1: 凉没凉？
0: 暖和的，
1: 啊、哥也挺干爽的啊！
0: 你是真踏实啊！哎呀，这次归队里边，我们演的这个老山东啊，鲁长山对吧、这个角色执着中带着可爱，然后又硬又暖，看你刚才那个片花里边那点笑，那点哭，一下子心就软了一下子。还有雅文，咱俩合作也有些年了，你怎么也还那么好啊？而且越来越帅了。你这回在这个海天巡营里演了飞行员是吧？
1: 是飞员。
0: 过瘾吗？非常过瘾。还想演吗？
5: 还想演。
0: 那你加油吧，好不好？咱们一起努力，好吧？嗯。我们人老心不老。
1: 雅文的这个军人形象塑造的是充满激情，有血性。
0: 是的，
1: 任军，哎呀，都知道啊，这个领袖人物的表演难度很大，
0: 是
1: 从问苍茫到浴血荣光。哎呀，你的成长我相信大家有目共睹，看的是一清二楚。
0: 是的，
1: 作为同行我也能感受到你身上那股踏实劲儿。我想问问任军，是演主席更紧张啊，还是被提名更紧张呢？
0: 哎呀，我好想知道答案。
1: 你想用几个字回答？
0: 不紧张。
1: 不紧张。哦。海璐姐啊，
0: 你跟我是一挂的呀。
1: 你说，看来这届优秀男演员奖的竞争是非常激烈。
0: 对。
1: 您看好哪位获奖？是最好的问题，给师姐回答。不准说难预测啊。
0: 我看你就挺不错。
1: 师姐别老往我这儿看，我没有提名，
0: 我
1: 确定了，往下看。
0: 我哪有那本事啊。
1: 你必须说一位，咱们给海璐姐鼓掌。
0: 我觉得不管今天是谁得奖，能够被提名就说明我们一直对表演有着敬畏之心。然后呢， 我也从你们所有人的身上看到了咱们中国男演员一脉相承的对表演的敬畏。多了不说了，咱们看看提名的到底有谁。不对了，
1: 提名已经看了一遍了，海璐姐，
0: 我就不想颁奖
1: 的。确定没有我，再放一遍也没有我。
0: 真的吗？
1: 真的，现在往这儿看。哎，
0: 来吧。
1: 我跟海璐姐啊，在底下对了好几遍词儿，每遍都不一样。这是最后一遍了啊！
0: 再没机会了吗？
1: 对，这定稿版啊。
0: 好吧。
1: 咱一会儿回去看回放啊。那我就打开了。
0: 这还是个被封的，我们俩上台之前，人家塞我们俩手里的，死活不给我们，所以我们不知道提名有谁，也不知道谁得奖。
1: 那我就打开了啊。
0: 开吧。

0: 获得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优秀男演员奖的是
1: 浴血荣光王仁君。
0: 恭喜仁君，
1: 祝贺王仁君。
2: 富有层次和张力的表演，将革命领袖塑造得血肉饱满，神采飞扬，以鲜活生动的表情、动作、细节折射出人物的远大理想、坚定信念与人格光辉。
1: 大家可能不知道，王仁君就是山东人，今天在家门口领取这样一个至高无上的荣誉。
2: 慢慢走，可以蹭着走。想一想，
1: 准备
2: 获奖感言。
1: 有请秦海璐、王雷为王仁君授予荣誉。谢谢秦海璐、王雷，请就座。有请王仁君发表获奖感言。

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前辈、各位同仁，大家晚上好。首先，我想致敬今晚和我一起提名的各位前辈、优秀的同仁们，你们的作品、你们的表演，我由衷的钦佩。今晚能够和你们并肩提名，是我莫大的荣幸。这份荣誉不会让我感觉自己站得更高，而会让我望得更远，走得更稳。要感谢飞天奖评委们对我的肯定和认可，这份认可不属于我一个人，而属于浴血荣光中那段滚烫的历史，属于那些为了信仰浴血前行的先辈们，属于我们剧组所有的同仁共同的努力。要感谢浴血荣光所有的出品方，要感谢我的母校北京电影学院，感谢国家话剧院对我的培养，要感谢我一路上所有提点过我的师长们，还要特别特别感谢我的恩师陈立导演。从古田君号到浴血荣光，是您一次次的信任，一次次的托举，才让我有机会可以走进伟人，去体悟他的精神世界。能够饰演他老人家，是我这一生无上的荣光。这份荣誉算作我向老

0: 老师们交出的一份阶段性的答卷。这份答卷里有老师们对我的教诲和鞭策，也有我对历史的敬畏和对英雄的敬仰。我常想，演员是架在历史和当下之间的桥梁。我们演艺先辈并不是为了要复刻一张面孔，而是为了让那些跨越时空的精神去扣动更多的人心。而表演从来都不是一场单向的奔赴，我在一步步走进这位伟大人物的同时，他也在一次次地重塑我。他的笃定，他的胸襟，不知不觉间已经成为我演戏做人的底气。最后要感谢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们的共情和认可是这份答卷上最温暖的批注。这座飞天奖是一个美丽的逗号，它会时刻提醒我初心扎根脚下，真情倾注镜头。往后我会继续怀着一颗赤诚之心，踏踏实实地走好每一步路，走进下一个故事，努力交出下一份无愧于心的光影答卷。
1: 祝贺，一步就坐，谢谢，我们再次为王仁君响起掌声，祝贺。过去的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多部抗战题材剧闪耀荧屏，弘扬抗战精神，致敬革命先烈，这些优秀的作品给观众朋友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 其中有部剧叫《归队》，讲述了一支东北抗联小队在战斗中失联后历经磨难重新集结的故事。下面就让我们在这部剧的主题曲当中再次感受信仰的温度，有请著名歌手周深。

0: 谢谢。
1: 谢谢谢谢周深，在归来时这动人的新时代如你们所愿。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要颁发的是飞片奖优秀电视剧奖，我们将分三个篇章来进行，分别是时代奋斗篇、生活故事篇、信仰使命篇。
2: 文艺只有根植现实生活，紧跟时代潮流才能繁荣发展，只有顺应人民意愿，反映人民关切，才能充满活力。
1: 近年来以时代奋斗为主题的一些优秀电视剧，让大时代当中的奋斗者这些小人物登上了荧屏，绽放出了独特的光芒。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开讲嘉宾演员闫妮李乃文。

0: 哎，大家好，我是演员闫妮儿。
1: 大家晚上好，我是演员李乃文。哎呀，妮儿姐，嗯，可开心了，嗯，终于见着你了，啊，好久没见了，
0: 前两天刚见过，只是没打招呼。乃文，啊，
1: 对，
0: 啊，咋了？你别假装想起来了。你小子这两年演了不少好角色，
1: 哦，是吗？
0: 像那个《北上》里的周艳玲，嗯，还有《归队》里的汤德远，都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嗯，好好活着。
1: 对，活着很重要，好好活着更重要。我觉得妮儿姐你在《小巷人家》里演的那个黄龄就特别棒，把黄龄演绎的，哎呀，惟妙惟肖，把这个老百姓普通人的这种日子演绎的既温暖又有奔头，对吧？
0: 那我也夸两句《小巷人家》吧。我觉得《小巷人家》是一部温润的作品，它像自来水，拧开水龙头，流出的是普通人的寻常生活，也慢慢的在观众心里产生了涟漪。就像这两年很多的优秀的角色，没有那种大起大落，全都是普通人的倔强和坚持。嗯，
1: 说得真好。嗯。演的也好，说的也好。嗯。哎，你缺助理吗？我要不要给你当助理，然后跟你好好学习一下表演？
0: 这个年龄，
1: 这还犹豫上了。
0: 那个剧本、椅子和水杯都能记住吗？
1: 都能记住吗，军哥？好了好了，不开玩笑了。但是妮儿姐你发现没有，其实这两年啊，扎根现实折射时代变迁的好剧越来越多，
0: 是，
1: 对吧？嗯，咱们今天这个单元叫时代奋斗，我觉得这个名字起的就特别的贴切。这些作品呢，讲的就是时代洪流里一个个平凡人的选择和坚守，讲的就是他们身上的那股劲儿，向上的劲儿，向善向前的劲儿。
0: 是的，这都是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接下来让我们通过提名短片向所有新时代的奋斗者致敬。
1: 来，请看大屏幕。
2: 获得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优秀电视剧奖提名的作品有大江大河之岁月如歌，
3: 让洛达和东海双赢，而不是两败俱伤。
4: 要想竞争得过别人，就要做一些新的，别人没见过。
5: 我们订单数额比较大。
4: 他们要多少啊？
5: 1000万。
4: 1000万啥？
5: 1000万美金。
2: 山花烂漫时，
6: 我毕生唯一的梦想就是创建一所全免费的女子高中。
7: 5分钟起步，5分钟捣乱，快！
2: 无尽的尽头。
8: 院里决定要成立未成年人检查工作试点部门。
9: 我答应过他，我会保护他，我想说到做到。
2: 以法之名，
10: 撒谎是掩盖不了事实真相的。
11: 我是黑社会，
12: 我认罪。
13: 事实一天不清楚，证据一天不确凿，万海案就不能起诉。
2: 日光之城，
14: 为日光之城漂亮的第一单干杯。
15: 到时候我们西藏所有的商标跟品牌就可以卖到全世界了。
16: 拉萨有你的家。
2: 乌蒙深处，
17: 我回来了。
18: 马强浩回来了。
19: 你回来干哪呀？
20: 我想自己弄个民宿。
21: 这个月亮
22: 又是非遗传承人，
23: 想救什么就救什么，
24: 我会好好的把苗绣传承下去。
2: 扫毒风暴，
3: 11.99吨冰毒意味着什么？
25: 警察别动！
26: 我跟卢少华已经5年了，他到头了，
27: 一定要让他受到法律的制裁。
2: 江河之上。
11: 运送化工厂污染了成片的环境，你们这样做是妨碍公务，是违法的。
12: 环保联合会的态度很明确，必须恢复原状。
2: 红石榴餐厅。
16: 妈妈，以后我来经营这家餐厅。
17: 哎，小龙虾烤包子过油肉拌面。
18: 我的辣子鸡啥时候上呀？
19: 晚上好。
17: 来了来了啊！
2: 我是刑警。
18: 这是职业罪犯。
20: 停。老会和你说什么？
11: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
18: 热血冲天！
2: 幸福草。
21: 没有粉碎机，我们就用砍刀来粉碎，给更多地方的人带来更美好的生活，起更大的作用。
2: 助战，
25: 我是新来的助战警察常胜。
18: 哎，常警官，
27: 和他作为一个民警，他是优秀的。
25: 有人吗？
28: 有人吗？
2: 春风化雨。
29: 如果我要走了，这里的孩子怎么办？
30: 我觉得老师是河，学生是船，从现实的此岸渡往理想的彼岸。
2: 绝密较量。
31: 立德公关公司是一个间谍机构，
32: 真相往往不在表面。
33: 挥手向来萧瑟处，归去你我永不独行。
2: 海天雄鹰，
34: 将航母和作战舰船组合在一起，攥成了一个无敌的铁拳。
35: 心无片云，静如止水。
2: 黄雀，
36: 这世界上有种人，做哪一行都能做得特别好，无论是当警察还是贼。
29: 你什么意思？
36: 开个玩笑。
1: 都好看。嗯，来吧，妮儿姐。
0: 获得第三十五季，获得第三十五届电视剧飞天奖优秀电视剧奖的是
1: 《山花烂漫时》。
0: 我是刑警。
1: 日光之城。
0: 海天雄。

0: 感谢闫妮，感谢李乃文，请二位就座，让我们有请海天雄鹰的获奖代表发表获奖感言。
1: 捧着这份荣誉，心里满是滚烫和崇敬。这个奖杯不属于我们主创，它属于一代代向海图强、向战奋飞的舰载机试飞英雄们。拍摄海天雄鹰，我们追寻刀尖上起舞强者的足迹，我们记录着中国舰载机从零开始攻克艰难的艰难历程。我们希望用镜头记录他们这群翱翔在海天的雄鹰们，让大家看见大国重器的背后是军人的热血、付出、坚持和牺牲。感谢国家广电总局和总台，感谢中国海军给予的专业指导，感谢浙江省委宣传部，感谢优酷平台，感谢刘嘉诚导演和我们全体同仁们。我们将继续心怀家国，用心讲好强军故事，用精品佳作致敬时代的英雄们。谢谢大家。
0: 谢谢，让我们再次响起热情的掌声，向所有的获奖代表表示祝贺，感谢大家为时代立传，请各位回席就坐。
2: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的重温经典频道开播以来啊，受到了很多观众朋友的喜爱，一些经典的作品再次登上荧屏，动人的故事，栩栩如生的人物，这些作品啊，很多都获得过飞天奖。
0: 是啊，近些年我们看到很多反映故事生活主题的电视剧，他们用丰富多样的类型把古今故事讲得别开生面，有滋有味，深受老百姓的喜爱。下面就让我们掌声有请开奖嘉宾著名演员段奕宏、高圆圆。

0: 大家晚上好，我是演员段奕宏。
1: 大家好，我是演员高圆圆。奕宏老师，好久不见。
0: 圆圆，好久不见。嗯，刚才我跟圆圆在后台等候区在聊一个话题，说这两年的国剧好的真多。
1: 是。
0: 从当代生活到年代故事，再到古装传奇，题材非常的丰富。可是话题没聊完。
1: 对，是我们话题刚刚聊了一半，我就是想说呀，我也有这种感觉。我觉得这两年的电视剧越来越会过日子了，无论是《生完舞》当中农民和土地的相依相生，还有《小巷人家》这里面的市井烟火，包括《玫瑰的故事》里面当中的人生选择，其实归根到底都是咱们生活里会发生的事儿，也是人间的喜怒哀乐。

0: 不，好的故事是从生活里长出来的，虽然时代不同，背景不同，题材不同，但是好的作品总能引起观众的共鸣。
1: 是的，我非常的期待，所以咱们赶快来看看这一次都有哪些作品入围。
0: 请看大屏幕。
2: 获得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优秀电视剧奖提名的作品有《人生若如初见》、《
3: 良宵》、
4: 《杨凯之》、
5: 《李仁俊》。
6: 当秋风四起时，那么等待我们的将是一片重生后的沃土。
2: 大生意人，
7: 这次直接把我们的货物卖到英国，经商之道，大刀谋国，商战一样可以包括。
2: 小巷人家，
8: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9: 都会有光明的未来。
7: 时间过得真快啊！
9: 20年了，
10: 孩子们都好，
11: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2: 六姊妹，
12: 时间过得真快，你是家里人，
13: 这都是打断骨头连着筋，血浓于水的，永远都改变不了的。
14: 亲姊妹就是亲姊妹，
15: 那可不。
2: 北上，
16: 小时候我们都特好奇船闸那边是什么样的世界。
17: 只要我们不放弃，这运河也不会放弃我。
18: 咱们今天就过船闸，一路北上。
2: 生万物，
19: 把日子活好是俺最大的奔头。
1: 身在土地，长在土地，最后。死在土地。
2: 边水往事， 过两天都22了，我得找个班上。出国打工挺好。
11: 我借王安琪找我最安琪。
5: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这三边坡的地方不好混。
4: 这个就是真正的三边坡。
2: 老舅，
3: 我的老舅，夜场唱歌，小红眼镜，写武侠小说。
2: 二季，
7: 你来京都很久了。应该有属于你自己的武侠，
9: 我想闯个祸。
3: 好啊，
6: 别闹大了。
12: 我就是要在朝堂之上，依仗国法，堂堂正正，才能告诉天下人，这世上不只有高低贵贱。
2: 我的后半生，
10: 老年人谈恋爱那都是倒计时。
7: 所以咱既然都来到人生了，那咱不如就快快乐乐的走一遭。
2: 我的阿勒泰，
20: 你在夏牧场都经历了什么？
21: 去爱，去生活，去受伤。
22: 你可以不赞同他们，但是你不可以居高临下地改变他们。
2: 玫瑰的故事，
23: 我记得有个人跟我说过，人要有做决定的勇气，也要有接受失败的勇气。除了生死，没什么大事。
2: 国色芳华，
24: 千恩万谢，不抵一块金子收养。
25: 跟花鸟使做朋友真是不愧，往后的日子啊，逍遥自在。
2: 城中之城，
26: 你银行行长，我信托公司老总，强强联手，没有攻不下的金山。
7: 我是一直犹豫，一直往前走。
27: 闹剧到此结束了。
2: 南来北往，
7: 往这儿来。
28: 祝您旅。
29: 前进！
30: 中国山河一片好，日子越过越兴隆。
2: 唐朝诡事录之西行，
31: 长按吉凶本就是县尉之责，不论上任几天都要尽职。
32: 我们所掌握的嫌疑人都没有说真话。
2: 蛮好的人生，
33: 把那个东方明珠给我拍进去啊！
34: 就啥呢？
33: 哎，我和曼琳，
35: 搞钱是第一位。
36: 曼琳姐，你可太厉害了！我只想告诉你，
2: 《藏海传》。
7: 从今以后，这世上就没有人叫志明了。
32: 从今以后，你只有一个名字。

0: 获得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优秀电视剧奖的是《我的阿勒泰》。
1: 生万物。
0: 南来北往。
1: 小巷人家。
0: 国色芳华。
1: 祝贺。
2: 有请获奖代表上台领奖。从韵味浓郁的古装故事，到波澜壮阔的年代气象，再到扑面而来的现实图景，这些作品在时光的隧道中探寻生活哲理与人性温暖，散发出中国故事的永恒魅力。
3: 让我们有请各位获奖代表登台领奖，有请大家。也让我们再次响起热情的掌声，向大家表示祝贺。有请各位移步舞台中央，也有请段奕宏、高圆圆为大家颁奖，有请。

0: 谢谢段奕宏、高圆圆，请二位就座。让我们有请南来北往的获奖代表发表获奖感言。
1: 大家好，我是烟台演员刘军。很高兴能够代表我们南来北往的主创来上来说这个话，领这个奖。南来北往，这列时代的列车，它承载了人间的烟火，它记录了两代铁路公安薪火相传的坚守。感谢飞天奖，感谢观众朋友对我们这部剧的喜爱。未来我们会继续扎根于生活，好好讲好咱们中国的故事，创作出有力量、有温度的作品，回馈时代和观众。谢谢。
0: 再次祝贺南来北往，也一并祝贺所有的获奖代表。感谢大家用作品为人民抒怀，请各位挥席就座。
2: 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这三个篇章的颁奖我们只能选一个团队的代表来发言，但是我们对他们的敬意是满满的。我们再次为所有获奖的作品团队表达一份崇高的敬意，辛苦了。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回望那气壮山河的峥嵘岁月，致敬革命先烈，扛起时代使命，这是我们共同的心声。
0: 是的，近年来我们看到信仰主题电视剧受到大家的喜爱，他们把红色信仰和时代精神讲到了观众的心坎上，增强了我们作为中华儿女的志气、骨气和底气。下面有请开奖嘉宾、著名文艺评论家，也是本届两奖的评委代表仲成祥，著名演员迟鹏

0: 大家好，我是从事了电视剧工作半个世纪的一个已经80岁的下岗职工钟成祥。
1: 大家晚上好，我是演员池鹏。
0: 我今天有幸给我非常崇敬的池鹏老师一起来颁奖，因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宏伟大业当中，有一道亮丽的景观，这就是中国电视剧人为人类的电视史创造了一道专门表现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电视剧的奇观。这应该说在全世界所有的国家所有的人民里边，我们是独一无二的。重视自己民族的革命历史，表现自己民族的革命历史，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人民文艺的神圣的职责。所以在飞天奖的历史上，我们有着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优秀传统。大家都记得本世纪之初就有过长征这样的经过了历史和人民检验的那个时期高峰之作，知道是王超柱编剧，是由唐国强扮演的毛泽东。但是现在呢，我们薪火相传，一代人完成了一代人的使命，现在我们又有了像浴血荣光这样的优秀剧目，有了像年轻一代的演员王仁君这样的毛泽东的扮演者。我给大家透露，今天晚上已经开播的60集的伟大的长征是于和伟同志扮演的，我先睹为快，我认为很好。这就证明了我们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啊越来越好。当年24集的长征，它主要是表现了第一方面军长征路上的丰功伟绩。我们今天这部长征吸取了近20多年以来党史界军史界新鲜的思维成果，表现了第一方面军，也表现了第二方面军、第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以及当时的几块重要的革命根据地。所以我们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在前进，它以更宏阔的视野展现了我们深厚的深广的革命历史。今天我非常兴奋，我作为一个中国电视剧发展的历史的见证人和参与者，我看见了这门艺术它的发展它的前进。站在我旁边的池鹏老师就在一些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里边，比如沂蒙扮演了令人难忘的革命母亲的角色。我相信我们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如同其他题材的电视剧创作一样，会在学习领悟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当中，高质量的发展会越来越好。今天我们那么多的优秀节目，我真想给我们的中宣部广电总局的领导说一声，要一年评一届才行，太多了。 你说是吗？
1: 是，
0: 宋老师。

0: 谢谢仲老师。您说把这个根扎在土地里，这真是我演戏这么多年都体会到的。于宝珍啊，葛建豪啊，这些人物身上最打动我的，说到底是信仰。
1: 对，
0: 革命的历史题材，他的信仰不能靠演，要靠重。作为我们这些创作者来说，先得被信仰打动，才能让观众相信。演员要先把自己种进角色里，种进那段历史里，信仰的力量就会自然而然地从骨头缝里长出来，对吧？
2: 石鹏老师说的真好，一个人是要有信仰的。我们的革命的老前辈，也是我们的老作家马识途，活了108岁，他给《光明日报》的题词就8个字：人无信仰，生不如死。这就是信仰的力量。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就是要讲信仰，要讲理想，就是要讲把革命的现实主义精神同我们革命的浪漫主义的情怀水乳交融，来表现我们的历史。所以我们本届有哪些得到了提名呢？我们现在来看大屏幕好不好？
0: 好，看大屏幕。
3: 获得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优秀电视剧奖提名的作品有《上甘岭》，
4: 我想加入你们15军赴朝作战。
3: 天下同心，
5: 未来的路再艰难，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这是时代的选择，也是人民的选择。
3: 反人类暴行，
6: G31部队的每一个，
7: 我张友的
6: 手上都是血，我们都会遭报应的。
8: 他们反人类的暴行，总有一天一定会被介入。
3: 风雨潮，
9: 我是何贤，代表澳门前来与严谨领事和谈。
10: 我相信澳门的未来一定会再创辉煌。
3: 归队，
11: 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
12: 终有一天我们会打回去的。
13: 只要俺老山东还剩一口气，就一定领大家归队。
3: 西北岁月，
14: 一定要为中央守好满大门，
15: 坚决恢复各县苏维埃政权，
16: 从今以后我们自己就可以当家做主了。
3: 阵地，
17: 从历史上来说，无数的侵略者来过中国，但是他们都是以失败而告终的。
18: 拿起你们手中的笔，把它当作枪，在文化的战场上抗击敌人，
3: 走向大西南。
19: 我们要解放大西南，建设大西南。
8: 大家呀，加把劲儿，神灵就在前方。
3: 我们的队伍像太阳。
5: 国共两党这出对台戏是中华民族黑暗光明的较量，
4: 要打就彻底的打，打出一个新中国来。
3: 我们的河山， 抗日啊，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7: 咱们会用生命和鲜血来捍卫我们的土地。
3: 沉默的荣耀，
6: 这份情报事关前线战区，时效性非常强，必须尽快把它送出去。
3: 追风者，
12: 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18: 我要去瑞金，去走我哥走过的路。
3: 浴血荣光，
11: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枪杆子里出政权。
14: 同志们，和善统一，
9: 和善统一。
3: 暗夜与黎明，
1: 这是斗争， 你死我活的斗争。
20: 这次行动属于绝密，不能向任何人透露。
1: 我们的目标是整个上海。
2: 看的确实心里很激动，想想看上面的这些优秀的电视剧，我觉得哪一部得奖都不为过。你看今天我们展现了很多沉默的荣耀，我就想到了我们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这些导演，从当年的长征的金涛，到陈理导演浴血荣光，再到我们正在播出的现在张永新导演伟大的长征，薪火相传啊，后继有人，这是非常令人欣喜的现状。究竟哪几部真正获得了提名基础上的获奖呢？现在我们就给大家揭晓。获得35届电视剧飞天奖优秀电视剧奖的是
0: 《沉默的荣耀》、西北岁月、归队、
2: 浴血荣光、反人类暴行、我们的河山。
21: 祝贺，有请获奖团队代表上台领奖。这些作品以生动的视听语言锻造革命史诗，刻画英雄群像，在历史纵深处彰显信仰力量，揭示了历史发展的深层逻辑，诠释了共产党人的热血初心。
22: 有请各位获奖代表登台领奖。有请郑成祥、池鹏为大家颁奖，也让我们现场响起热情的掌声，向获奖代表表示祝贺。

0: 有请郑成祥，有请池鹏，有请二位为我们这边获奖代表授予荣誉。谢谢，感谢二位开颁奖嘉宾，请二位回席就坐，也让我们再一次把热情的掌声送给各位获奖者。有请反人类暴行的获奖代表发表获奖感言。
1: 大家好，我是演员江启林。非常感谢组委会把这个沉甸甸的荣誉颁给了反人类暴行。也感谢我们这部剧的导演，他拍的时候头发掉了一半，然后也全白了，然后坚持了完成了这部作品。我们拍这个作品，让我们再一次要直面的面对那一段我们不能遗忘的历史。我们拍这部剧不是为了延续仇恨，是为了让大家铭记这段真相，让大家铭记这段真相。信仰是在至暗时刻你依然可以看到光明，使命是我们用作品告诉世界，历史不容篡改，正义永远不会缺席。然后我在拍完这部戏以后，其实我感觉

0: 真实的生活感觉是，我演了这部戏以后，我会更加的珍惜我现在的生活。在我们祖国繁荣昌盛的光辉的照耀下，照亮了我们无数的这种千万的小家。我也感觉在生活上面对困难，面对挫折的时候，我会想到了我们无数先辈抛头颅洒热血，才让我们现在有了这样的生活。然后我想告诉我老婆，以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我们要相信，相信光明，你就会看到光明。谢谢。
1: 我们有请浴血荣光的获奖代表发表获奖感言。
2: 各位老师，各位同仁，各位新朋友，各位老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福建电影制片厂的吴真先。此时此刻呢，非常的激动，也非常荣幸能够代表浴血荣光的剧组在这里领取飞天奖这个沉甸甸的荣誉。创作浴血荣光是一场穿越岁月的精神朝圣，所以我想这个荣誉首先要献给身负使命的革命先辈，要献给福建八闽大地绵延不绝的红色文脉，要献给闽西革命老区的默默奉献的父老乡亲。山河无恙是先辈们的浴血坚守，岁月安好是英雄铸就的荣光。感谢国家广电总局，感谢总台，感谢福建省委宣传部，感谢福建省广播电视局，也感谢陈立导演，感谢王仁君等所有的剧组的同仁们，感谢我的出品单位、合作单位的鼎力支持，也感谢这个时代给了我们创作红色题材电视剧的机会。我们在创作会上经常说到一句话，就是红色题材的电视剧不是简单的故事陈述，它是在传递信仰。所以我希望我们这部剧，也希望我们这些剧都能够在观众，在年轻的观众中来让他们感受到信仰的力量。就像刚才仲老师、池鹏老师说的一样，信仰的力量，让他们铭记我们的来时的路。我们会坚守初心，持续的讲好福建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不负时代，不负荣光。谢谢大家。
3: 谢谢，再一次祝贺各位获奖者，感谢大家用作品让信仰使命永放光芒，请各位回席就坐。
1: 文艺的根脉深扎于人民的沃土，文艺的力量源自于人民的实践创造，正是与人民同心同行，我们的电视艺术发展才可以生生不息，才可以绽放出璀璨的光芒。
3: 下面让我们有请演员何冰、秦海璐、李乃文、宋佳、田雨、吴越、郭京飞、万茜带来朗诵《荣耀属于人民》，以及著名歌唱家殷秀梅领唱的歌曲《到人民中去》。

0: 今儿是我们的大日子，我们期盼，我们激动，我们感言，我们高兴。可此时此刻，我们更需要的是清醒。
1: 是啊，我们是演员，此刻心中的潜台词应该是：谁给了我们这份光荣？
0: 观众为你热烈鼓掌，那是献给你用心领悟了他们喜欢的角色。
2: 观众向你投来崇敬的目光，那是你用血脉传承了他们对英雄的崇尚。
3: 我们是演员，只有投入火热的生活，才能感受平凡的美好和伟大的荣光。
1: 我们是角色，只有热爱滋养我们的人民，才能收获多姿多彩的艺术灵魂和生命。
4: 感恩身处这个伟大的时代，让我们读懂信仰、演绎家国情怀。
5: 感恩脚下这片神州热土，让我们充满自豪，传承中华千古文脉。
0: 今天，让我们再一次铭记，好演员，根在泥土，贴近生活，贴近百姓。
6: 功名归于时代，
7: 荣耀属于人民。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新使命砥砺新担当，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1: 亲爱的朋友们，第35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第29届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颁奖典礼到这里圆满结束。难忘美丽的烟台，难忘这美好的飞天与星光之夜。
2: 让我们在新征程上携手并肩，再创辉煌。朋友们，
0: 再见。
1: 再见。

0: 提起山东，你会想到什么？
1: 大哉泰山。这里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微山湖。
0: 这里是黄河三角洲，开启长山列岛的美好旅程。一部部优秀纪录片扎根齐鲁大地，描摹时代万象，关照社会现实，彰显中国气派，让世界了解山东，读懂中国。山东纪录片创作异军突起，佳作频出，成为中国纪录片繁荣发展的重要力量。
2: 正是呀，发现的这个黑陶就证明我们中国古老的文化是从本土产生的。
0: 用影像追溯文明之源，
3: 加强无量史是排第一。
0: 从悠久博大的中华传统文化中彰显文化自信，是山东纪录片创作的高度文化自觉。
4: 打到最后剩一个人，我们也要打。
0: 用影像记录伟大时代，
5: 山东所居于的地位连接华中华东，战略地位极其重要。
0: 为国家写史，为时代塑魂，为人民立传。
6: 一眨眼70年过去了，那些老同志就是见不着。
0: 以人民奋斗彰显磅礴力量。
7: 他一开始宗旨都是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所以我们共产党领导的治理黄河也叫人民之后，
0: 是山东纪录片创作的责任担当。以极致影像展现山河壮美，以极致表达呈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中华文化符号奏响新时代的精神华章，以奇峰鲁韵讲述中国故事。
8: 打赢脱贫攻坚战，对全面建成小康。
9: 黄河滩区老百姓迁入黄河新源社区，过的第一个春节。
0: 彰显凡人微光中的向上力量。
10: 能不能还活10年半个月，我也不敢讲，不敢讲。我太爱这个工作。
0: 拥抱滚烫火热的生活。激荡从未泯灭的梦想。
11: 祖国万岁！真！
0: 历史之美，

0: 山河之美，文化之美，山东题材，全国意义，时代精神，国际表达，融合传播。一部部作品就像一颗颗闪闪发光的星星，形成了蔚为壮观的璀璨星河。深耕文化沃土，倾听时代声音，山东纪录片的品牌将继续擦亮。守正创新，勇担使命，让记录彰显中国精神、中国气派、中国力量。
1: 在看我，还在看我。
2: 老公，我买到我们小时候的回忆啦。
3: 怀念的记忆立马陪伴我。
1: 妈妈，我也要喝旺仔。
3: 以前都是我买给你喝，现在我陪着你一起喝。
1: 那我长大了也要陪你一起喝。
3: 那我呢？我可长大很久喽。
1: 爷爷，低糖低脂高钙，我陪你一起喝。
3: 好。
1: 哈哈，好开心。
4: 旺仔陪你一起成长。哇！
5: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5: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6: 好香啊！
5: 有汰渍没问题。
7: 阿胶出东阿，顾名阿胶。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携手普济堂健康药房，以匠心好胶传递中式滋补的魅力。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农历8月29。
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省召开黄金产业高质量发展专题会议，强调深挖产能潜力，推动产业升级，促进全省黄金产业平稳健康发展。林武主持并讲话。
1: 林武在烟台调研时强调，做强做大特色优势产业，加快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0: 周乃祥在东营调研时强调，着力抓创新、强企业、增动能，推动经济持续稳进提质。
1: 齐鲁十大楷模宋国安先进事迹发布。
0: 工业大省有魔力专栏今天走进天智大模型。
1: 第35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第29届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颁奖典礼今晚在烟台举行。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今天黄金产业高质量发展专题会议在烟台召开。
2: 省委书记林武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黄金产业发展形势，深挖产能潜力，推动产业升级，着力做足增量，遏制减量，应对变量，促进全省黄金产业平稳健康发展。林武指出，我省黄金产业呈现长期向好的发展态势，今年以来稳定产业运行取得积极成效，但仍面临一些困难和问题，各级各有关方面要齐心合力，靶向施策，加快攻坚，着力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级现代黄金产业集群，持续巩固全国黄金产业压舱石地位。要严格落实合规开采、绿色环保等要求，扎实推动矿产金扩能增产，积极拓展冶炼金增长空间，持续做大压延加工金规模，全力稳住黄金产业运行基本盘。要积极推动合规矿源稳定接续，大力推进产业冶炼增效，扎实开展找矿增储，推动黄金产业高质量发展。要着力发挥骨干企业支撑作用，扩大有效投资，强化内部管理，持续做强主业。要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严格做好重大风险管控，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要压实工作责任，健全推进机制，强化调度督导，推动各项任务部署落到实处。会上通报了全省黄金产业运行及安全生产情况，听取了有关问题诉求解决情况及下步重点举措的汇报，有关市和省直有关部门、黄金企业、山东大学负责同志做了发言。
0: 10月8号至9号，省委书记林武在烟台市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做强做大特色优势产业，推动产业优化升级，加快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林武来到杰瑞集团，了解企业锂电池资源化回收再生等情况，勉励企业加强技术创新，延伸再生资源产业链条，提升核心竞争力。登上中吉来福士公司海洋氢氨醇一体化试验项目半潜试验平台，了解核心技术路线、关键创新成果等情况，希望加快海上氢能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增强海洋新能源产业发展新优势。调研山东黄金集团黄金冶炼公司，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强调要深挖产能潜力，多措并举，稳量补量，冶炼增效，助力黄金产业高质量发展。在莱州市现代渔业产业园指出，要坚持科技赋能、绿色养殖，推动渔业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查看崆峒胜境项目建设运营情况，要求进一步突出特色、丰富业态，增强体验感，提升吸引力，打造新的文旅品牌。调研中，林武强调，要盯紧抓好经济运行，用好用足各类政策，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和新兴潜力产业，围绕产业升级、能源转型、六张网建设、城市更新等谋划推进一批重大项目，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切实稳定重点行业企业运行，深入挖掘消费潜力，积极培育新增长点。要扎实抓好安全生产和重点领域风险排查化解工作，不断提升社会治理效率，坚决守牢安全发展底线。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着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证。省领导善意，江城参加。
1: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在东营市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要求，锚定走在前、挑大梁，着力抓创新、强企业、增动能，推动经济持续稳进提质，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周乃祥来到东营宝丰汽车配件有限公司，了解企业运营情况，希望企业加强研发创新，提升产品性能，巩固在汽车制动零部件领域的竞争优势。在山东大业新材料有限公司，希望企业大力推进智能制造，丰富产品矩阵，不断壮大经营体量。在新发药业有限公司，听取全品类维生素生产项目情况介绍，希望企业研发推出更多新产品，加强品牌建设，持续增强核心竞争力。在东营新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希望企业强化核心技术攻关，加强与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合作，不断做大做强。在山东奇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企业负责人交流，希望企业统筹抓好多元业务布局、科技创新、绿色转型，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调研中，周乃祥强调，东营市要全力抓好第四季度经济工作，为全省发展大局多做贡献，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持续优化为企服务，特别是谋划和推进针对性强的助企纾困措施，引导企业提升创新能力，厚植发展优势，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深化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治理，守牢安全生产底线。今天下午，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葛慧君主持召开十三届省政协党组第101次会议。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准确理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辉煌成就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求是》杂志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把助推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履职着力点，在为民造福中写好政协履职答卷。会议审议通过山东省政协关于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的若干措施。会议强调，要坚持深学系

0: 务真查真改实干担当，以更高标准、更大力度、更好成效完成全年各项履职任务。
1: 今天下午，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八次集体学习。
0: 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葛慧君主持并讲话，会议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围绕学好用好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进行学习研讨。会议指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78篇著作，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会议强调，要坚定扛牢落实下去凝聚起来的政治责任，立足专门协商机构性质定位，做好政协文化文史工作，秉持人民政协为人民理念，为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贡献智慧力量。
2: 由省委宣传部、省教育厅等联合主办的齐鲁时代楷模宋国安发布仪式昨晚在山东广播电视台新闻频道播出。
0: 发布仪式上，日照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原院长、山东省日照实验高级中学原党委书记宋国安被省委宣传部追授齐鲁时代楷模称号。仪式以烛光为主线，分为四大篇章，通过书信独白、同事访谈、时空对话、情景歌舞等环节，生动讲述了宋国安扎根教育、默默奉献、躬身育人、燃尽一生的感人事迹。
3: 宋国安校长的这种精神会时刻鞭策我今后在我的教育工作当中去践行落实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
0: 宋国安的先进事迹生动彰显了教育工作者锐意进取、深耕细作的实干作风，展示了新时代共产党员无私奉献、奋斗不止的拼搏精神。他的崇高精神也鼓舞着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立足本职、干事创业、奋勇争先。
4: 我要学习他扎根一线、忘我奉献的精神，今后严把质量安全、潜心研发创新，把每款产品当成给家人做的良心活，用实干传承这份责任与担当。
5: 以楷模精神为指引，坚持党建引领，深化村企链接，持续做强特色产业，依托我们的生态优势和文化特色，做大做强富民产业，全力建设宜居宜业的河北乡村。
1: 齐鲁时代楷模宋国安投身教育事业29年，他不仅是重塑百年老校的破局者，更是以制度创新打破城乡壁垒、托举乡村教育的燃灯者。让我们走进这位用生命践行担当的优秀教师。
6: 2026年高考，莒县一中本科进线1572人，录取率达72.9%，9人考入清华北大，创校史最佳。而10年前，这所学校高考成绩连年滑坡，生源流失，师生士气低落，地方名校沦落为教育洼地。2016年8月，从教20年的宋国安临危受命出任校长，上任即许下让学校重新崛起的承诺。
7: 召开了第一次全体教职工大会，在会上他说啊，我来就是要好好干工作的，我是属牛的，我要用孺子牛之心护佑学子，用老黄牛之劲深耕教育，用最优异的成绩来证明我自己。
6: 宋国安的牛劲儿体现在对教学方法的改变上。在调研中，他发现课堂上普遍存在教师单向灌输、学生被动接受一知半解的问题。为此，他创新提出五为主教学理念，将课堂重心从知识灌输转向思维培育。
8: 就是，每一节课老师都要做到精讲多练，学生为先。老师要尽量的讲得精，讲得少一些，然后让学生能够通过听讲，有自己的思考，再进行当堂的练习。在备课方面的理念就是，要求组长带领老师们精选习题，精心编制学案，不能让学生做无谓的重复训练。
6: 然而，多年来招生门槛降低，导致学生之间能力和成绩差距较大，教学效率难以提高。面对这一现状，宋国安推行分层教学措施，他反复研究招生政策，制定优生优培方案，挖掘拔尖生潜力，为不同特长的学生量身定制成长路径。
9: 组建了日语、俄语班，是他们在自己擅长的一个领域，也找到了自己的一个方向。在一体生培养方面，也是有了一些大胆的创新，使这些学生可能文化课稍微有点欠缺，但是他们在其他的方面的这种特长能够得到

0: 充分的发挥，找到了赛道。
1: 宋家辉是个练跨栏的好苗子，但父母总觉得干体育没前途。宋国安多次登门和家长沟通，看到学校为了提高训练水平，专门升级更换了速

0: 间，莒县一中的本科录取率从不足30%升至68%以上，15名学生考入清华北大，教学成果重获社会认可，这所百年老校重新崛起，
1: 教学成绩上去了，走出校园，走在社会上，作为一个一中人，我们倍感自豪。
0: 2019年，宋国安任莒县教体局局长，视野从一校扩展到全县。他深知教育底座和公平短板都在乡村，为推进城乡教育均衡，跑遍全县20个乡镇、155所中小学后，打破校际壁垒，组建13个教研协作区，将城乡学校考评深度绑定，结成教育共同体。
2: 每个首席学校就带动乡镇3到5所这样的一个薄弱学校，在教育教学、学生管理、教师专业成长等等，所有的都是一体化进行捆绑式的评价。你这首席学校应尽的这个义务是什么？责任是什么？都对我们这个首席学校以及我们这个首席学校的负责人提出了一个具体的要求。
0: 如今，莒县校际差距逐步缩小，乡村学校得到托举。宋国安却积劳成疾。2025年11月8号，52岁的他永远离开了耕耘过的教育热土。斯人已逝，风范长存。他的教学方法仍在课堂延续，他组建的教研协作区仍滋养乡村教育。他兑现了学校崛起的承诺，也为县域教育振兴燃起一片灯火。
3: 要用孺子牛之心忽悠学子，这句朴素的承诺道出了教育是俯下身子耐住性子一点一滴耕耘的慢事业。29年时间，宋国安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注脚。他留下了一套可延续的教研机制，一种被点燃的教育信念仍在课堂上延续，在乡村校园里生根。致敬宋国安，也致敬每一位默默耕耘在教育一线的孺子牛。
4: 当 AI 化身工厂厂长，企业生产运行会发生怎样的改变？在青岛，依托考斯天智工业大模型，通过全链条数据互通、多智能体协同联动，工厂生产实现自主决策、自主管控、自主优化。
5: 卡奥斯创智物联胶州互联工厂主要生产家电智能控制电路板，最近依托天智工业大模型，企业上马了一款厂长数字人的智能体，通过一个对话框就能实现工厂全天候的生产调度。
6: 我们的厂长数字人围绕厂长的工作职责，实时汇总全厂的所有的这些核心数据，自动识别异常，而且还可以根据需要决策的任务风险等级给出选择方案。
5: 天智工业大模型是国内首个基于工业互联网平台的工业大模型，110多个工业智能体工具，涵盖从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到运营服务等工业生产全场景。过去，工厂要制定生产计划，得考虑物料、设备、交期等多方面因素，加上产品规格各不相同，每次排产都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而现在，依托大模型，计划智能体几分钟就能够生成最优排产计划，并同步推送到工单执行智能体、换产智能体等，人均产出提升30%多。
7: 一旦生产这个订单，识别到这个订单，所有的设备自动的去判断，自动的去执行我们的任务，然后实现一个就是适配于该产品的一个宽度和一个就是工艺参数。
5: 大模型不仅能够对生产实现智能管控，它还能把老师傅几十年的技术经验转化成自己的能力。通过海量工业数据的输入，不再是机械的执行固定程序，而是通过主动学习、自我迭代，具备自主调节能力。
8: 这里呢，就是电路板插件焊接的地方。每当我们的产品型号一变，炉温、链条转速、助焊剂的喷涂量啊，都要跟着变。稍有偏差就会焊接不良，影响我们的产品质量。现在啊，借助 AI 智能组就能够实现工艺参数自动调整，实现焊接缺陷率下降40%，生产能耗降低15%。
9: 你看，包括这些轨道角度、风速、压力、流量。这些参数都是原来人工调的，现在是它可以自动的推荐，它自动的去优化。
5: 随着各类智能体在生产全链条落地，工厂也实现了全场景数据互通，所有的生产运行情况实时汇入到大模型中，通过 AI 计算再向各智能体发布执行指令，形成以数字厂长智能体为中枢、生产主管、销售经理、设备运维等多智能体协同合作的管理体系。
10: 天使工业大模型呢，是我们卡尔卡沃斯基于我们海尔40年的制造经验，它比一般的通用大模型呢更懂工业。原来我们工业

0: 互联网它是连数据连设备，现在的话我们通过工业大模型，它可以构建成各种类型的智能体，它可以面向我们的设计、生产、制造，赋能到各生产的各个环节当中去。
1: 目前卡奥斯添置工业大模型遵循一行业一模型的策略，已打造出家电、化工、能探等四大行业垂域模型，落地40多个工业应用场景，形成4700多个工艺机理和200多个专家算法。
2: 工业互联网与垂域大模型融合驱动多智能体深度协同，正在重塑生产制造的各个环节。山东省工业门类齐全，以工业互联网平台和垂域大模型融合应用为抓手，推动制造业向绿色化、智能化、高端化转型。
1: 真正的工业大模型从来不是机房里的虚拟算法，而是从千万条生产一线淬炼打磨出的制造智慧。依托海尔40多年深厚制造积淀，卡奥斯长期工业互联网实践沉淀的工业知识库，大模型真正吃透了车间规律，读懂了工业逻辑。当研发、排产、工艺、运维全链条数据彻底打通，工厂彻底跳出传统人工管厂的经验局限与人力平瓶颈，迎来了 AI 制厂的全新变革。
3: 今天上午，省人民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对近日印发的山东省体育强省建设15规划进行权威解读。
1: 山东省体育强省建设15规划是全国首个以体育强省建设命名的省级规划。未来5年，我省将以6533工程为核心抓手，锚定人均场地面积3.6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占比43%左右，在训青少年运动员达到50000人左右，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8500亿元等6项主要指标，全面明确体育强省建设方向。
4: 聚焦群众体育、竞技体育、青少年体育、体育产业、体育文化5大重点领域，持续完善全面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改革优化竞技体育管理体制机制运行，纵深推进足球领域改革发展，夯实法治保障、人才保障、安全保障3大支撑，确保规划目标任务如期完成。
1: 规划瞄准群众健身痛点，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盘活高架桥下、闲置厂房、楼顶、街角空地等城市金角银边，打造一批小而美的嵌入式健身空间，构建城市社区10分钟健身服务圈，让体育发展红利惠及千家万户。
5: 第35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第29届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颁奖典礼将于今晚7:55在烟台举行。山东多部精品入围提名，向国家级电视艺术最高荣誉发起角逐。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烟台八角湾国际体育中心，那这里也是今晚颁奖典礼的主会场。那我现在所在的红毯区两侧的观礼区、嘉宾签到区都已布置完毕。不同于常规的暖场音乐，今年在红毯的尽头还特别设置了孔子博物馆萧韶乐团演奏的鲁元钟，嘉宾在入场时以钟鸣相迎，把齐鲁礼仪之邦的底蕴藏在了每一处细节。
1: 飞天奖、星光奖是全国电视剧、电视文艺领域的最高政府奖项，这是2项大奖自创办以来首次在山东举办颁奖典礼。本届飞天奖、星光奖评选分别于去年12月和今年1月启动，经层层筛选，共有48部作品获得优秀电视剧奖提名，85部作品获得星光奖提名。山东出品的电视剧《我们的河山生万物》以及联合出品的《南来北往幸福草》获得优秀电视剧奖提名。电视纪录片《大河之洲》第二季、《武梁祠》，少儿电视节目《超级语文课》第四季，以及参与创作的电视纪录片《国宝时刻》第一季获得星光奖提名。
6: 在家门口能够见证这样的一个高光时刻，在我们仙境海岸品种烟台迎来这样一个盛会，我个人确实觉得幸运，也会以获奖的作品为一些艺术标杆吧。期待会有新的突破。
7: 入围星光奖，这不仅是对我们团队的认可，也是对我们鲁派纪录片的一种认可。我觉得这种鼓励也会带给我们更多的创作的动力。
1: 本届星光奖首次将网络视听文艺节目纳入评选范围，今晚的颁奖典礼将揭晓星光奖14部获奖作品和飞天奖16部获奖作品，以及优秀导演、优秀

0: 编剧、优秀男演员、优秀女演员四个单项奖。活动将通过山东卫视等全国13家卫视频道和主要网络视听平台现场直播。
1: 这次的飞天奖和星光奖的颁奖典礼呢，是第一次采用 4K 超高清来进行直播，希望能给我们广大的观众朋友，呈现一场高质量的视听盛宴。
2: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60集重大革命题材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今天起在央视一套黄金时段播出。该剧由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山东省广播电视局等联合摄制，山东广播电视台、山东影视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等联合出品，全景展现1934年至1937年中央红军及多路红军历经考验、思想转变和道路选择的壮阔历程，回答了“长征何以永远，长征永远在路上”的深刻主题。
3: 今天的山东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再见。
3: 再见。

0: 温涌千年，文脉生生不息。走入千年古建园林，于飞檐斗拱间萃取尘封千年的历史余温，览衣冠形制，窥见千年流转的服饰美学，尝人间百味，触摸烟火三餐的民俗底蕴，诵千古诗文，追随文人墨客的山河胸襟，听乐舞回响，捕捉大河滋养的风雅韵律。泰山酒业黄河文化大会华林寻宝记，全新文化之旅，静待启程。
1: 本节目由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如风泰山酒独家冠名播出。

0: 蒋介石怎么也想不通啊，
1: 怎么我们这个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中央扩大会议
0: 也可以开得这么热闹啊。
2: 同志们，昨天的会议开得很好，大家都深刻地认识到地方工作就是要密切联系群众，其中心的问题就是土地改革，所以今天请大家继续就这个问题深入地进行探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组织与发展战略进攻，巩固与扩大我们已经掌握的战略主动权，请各位同志各抒己见啊。
3: 土地改革问题是我们的核心问题，由于战争发展迅猛，农民群众对土地的需要进一步扩大了。中央认为我们制定的五四指示需要进一步的完善，至于怎么完善和发展还需要大家畅所欲言呀。
4: 各位首长，关于土改问题我有一些想法。
3: 郑勋同志请讲。
4: 首先我要感谢中央的决定，让我从前线回来，回到西北局继续搞土改。但是说实话，我愿意在前线打仗，男儿上阵杀敌，痛快酣畅，但是土改这一摊在我心里也从来没有放下过。我知道土地问题是根本问题，我是真的想把土改当中存在的大大小小的这些问题全都解决掉，全都解决好。只拿陕甘宁边区的土改经验举例，一年的土改工作我们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当然这当中也出现了很多问题，其问题主要集中在身处土改一线的同志过于着急，犯了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这当中出现了损害中农和民族工商业者利益的情况，乱打乱斗抓划型地主的错误频繁出现，我想这些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必须及时纠正，否则这对于战争对于发展经济是非常不利的。
1: 吉仲勋同志说得好啊，很多同志不愿意说问题，只爱说成绩，可是问题摆在那儿是绕不过去啊！啊，碰到可能会影响我们革命根基的问题，更是要讲出来。只有讲出错误，才能纠正嘛。革命不能冒进的，啊！
3: 仲勋同志所说的问题，不只是在陕甘宁地区，在各解放区都有不同程度的出现。这是需要引起我们重视的呀。
1: 我看西北局的领导应该增加魄力啊，对错误采取严肃的态度，以达到团结同志和团结群众的目的。全国各解放区的领导们也要引以为戒啊，我们共产党的先进性不只体现在创造性的发动了土地改革，更体现在我们有自检能力，可以随时修正错误。
5: 靖边线区域这几天侦察飞机发现共军的机构力量正在向此处集结，综合情报部门提供的各种线索，我们有理由怀疑此处很可能是共党中央暂驻地，这几天的聚集有可能是他们正在开会。
6: 把握有多大？
5: 我们手头的情报几乎都是间接性的，这个评估的准确性实在无法预判。
6: 打一下就知道毛泽东在不在？
7: 我们现在还有多少兵力可以调动？
5: 此地周围几个旅的力量还不够，参谋处询问是否可以调动延安警卫兵团参与清剿行动。
7: 看来只能调动延安的兵了。
8: 报告陈总长电报。
5: 主任，总裁真的要来了。
7: 八月初就要来啊！陈总长还询问您，燕安保卫情况是否万无一失。
5: 主任，那我们针对靖边的围剿行动，还能调动燕安的部队吗？
7: 那还调动个屁啊！我得先调两个旅回来，首先确保总裁万无一失。
5: 那靖边这边呢？
9: 周边的正规部队、地方保安团，还有各种武装力量，全都派过去了，只能进人事了。
10: 是。
9: 陕甘宁和晋绥两区的统一，这很必要。两区统一后的财政问题，也要高度重视。由于敌人的进攻，边区缩小了，人口减少了，以90万人养90万人。 甚至维持3个月的困难，所以精简节约是非例行不可的。再就是打仗的问题，有的同志啊，对胜利仍然抱有侥幸的心理，寄希望于陈赓不来陕北，而不认真准备艰苦奋斗，这在领导机关中也存在啊。
11: 胜利并非唾手可得，这种思想必须切实解决才行。这是我想说的。彭老总说到点子上了，例行节约，紧张备战啊！边区能维持多久？全国能维持多久啊？大家算过这笔时间账没有啊？

0: 关于战争时间表的问题，我自己算了一下，5年，从去年开始算，5年的时间，打败蒋军，建立新中国。 这个时间表，我们这个在内部传达就可以了啊，不必讲出去。还是要做长期准备，5年到10年，甚至15年，都没有问题。
1: 好，
0: 我们可以奉陪到底。我们可不能像蒋介石那样啊，先说3个月消灭共产党，又说几个月。 到了现在，又说是才开始。有了这个时间表，大家要抓紧喽。我们的对策就是，主力全部转入外线，内部精简节约。
2: 现在，国民党只是在山东和陕西两处还有进攻。
0: 刘邓的晋冀鲁豫野战军集中休整10天左右。 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下决心不要后方，各主力部队要从解放区内打出去，将战争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小河会议是解放战争处于转折关头的一次重要会议。 这次会议为形成中央突破两翼牵制的战略进攻态势创造了条件。1947年8月7日，刘邓大军乘国民党军合围圈江陇卫戎之际，引地突然南进，开始了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壮举。陈毅、粟裕率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挺进豫皖苏，陈赓谢富治集团挺进豫西。 三路大军互相策应，在黄河与长江之间的广大地区形成了一个品字形的战略态势，使中原地区由敌人进攻解放区的重要后方，变成了人民解放军夺取全国胜利的前进基地。

0: 两年前，我们曾经请毛泽东到过重庆。今天我们到延安算是回访吧，可惜的是他毛泽东并没有邀请我，我是不请自来啊。
1: 总裁啊，您现在是以胜利者的身份视察您的领地，无需毛再邀请了。
0: 视察领地，在民众中间我却没有感受到啊。寿山。
2: 你入主延安也已经半年了，思想教化方面还是停步不前啊。总裁，这里毕竟是延安，攻城易，诛心难。哎，主席，刚收到消息，蒋介石在延安逛了一圈，现在正往枣园去了。您看，
3: 贵客临门，空城一座，我们这个做主人的在跟他捉迷藏呢。哎，我看这挺好啊，延安是我们的共产主义教育基地，他蒋介石就应该自己去多看一看、学习学习，多领会、多体会，才能够真正悟到什么是革命的真谛呀。没人跟他讲解啊。
4: 他都听不懂。要是给他配点黑豆，他就懂了。总裁，你看，这些窑洞的门和窗，都是用没有油漆过的旧木头做的。窑洞里边的墙壁也是剥落得很厉害。毛泽东的那张床，还是用旧榆木钉的。隔壁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住的窑洞，也都一样。
0: 看来中共首脑对生活条件的要求确实不讲究啊。大林，你看那个，这是什么东西？
4: 这是纺车。共产党领袖的院子里面怎么会有这种纺车呢？我也是听村民说的。 由于我大军围困日久，延安呢物资特别匮乏，这个纺车就是毛泽东用来纺纱的。

0: 报告，
1: 总裁，给您找到了，这是附近的村民，应该见过毛范。
2: 老先生，你看到过中共的首脑？
3: 那还用说，天天见。
2: 这个纺车是他们自己用的吧？
3: 第一次纺纱还是我婆姨教他的呢。哦，
2: 中共的这些首脑们每个人都亲自动手做事情吗？
3: 我凭什么告诉你？你知道了好去害毛主席啊。
0: 好好说话，别瞎说。
2: 不用害怕，你照实了讲就好。
3: 哪个当官的不劳动啊？不劳动吃啥呀？首长们和战士们一起种的蔬菜粮食啊，怎么吃都吃不完。那边的田都是八路军官兵一起开荒开出来的。王震首长是我们这儿的劳动模范，董必武首长是有名的纺线能手，毛主席啊特别不服气，还要跟人家比试，每次都输得一塌糊涂。他们说啊，我们这儿就是不怕你们围剿，气死你们这些反动派。
4: 老头，怎么说话呢你？
2: 好了，带这位老先生回去。
0: 是。
4: 总裁啊，别听他说这些没用的，这都是共党的宣传策略，没有一句是真的。
2: 大林，我想试试这个纺车。

0: 总裁，我看时间也差不多了，您可以回官邸休息。毛泽东是住在这个窑洞里吗？
1: 对，就这间。你们先回去吧，我想一个人进去看看。总裁，
0: 大林，你跟他们先回去。好的。总裁，
2: 陈诚要去东北。
3: 陈诚为了这个事，在老蒋家待了一天，临到蒋介石上飞机之前，才见了一面，把事情敲定了。陈诚很得意，给他的支教讲了，说是很快就会对外宣布。
2: 熊式辉在任的时候啊，东北地区腐败横行，国统区的民众怨声载道，这也给了我们

0: 很大的发展的空间。
1: 嗯，
0: 这次老蒋派陈诚去是想改变东北的面貌吧。
2: 嗯，陈诚这一年来啊，指挥了几场战斗，输得很惨，在军中已是威信全无。这段时间杜聿明在东北被林彪打得气血全无，积劳成疾，跑到上海休养去了。目前的东北是政务混乱，军务空白，所以陈诚觉得是一个好机会，想着能去东北大干一场，捞一些政治成果，来为自己扭转口碑。
3: 陈诚这个人不贪财，他贪名啊。贪图在老蒋眼里边那点分量，这样的人去东北也许能做点事情，但是无法改变官场的腐败和国民党反动派必然灭亡的命运。他们根儿上已经烂透了，谁去也没用啊。
2: 这些把名利看得很重、唯利是图的中央大员们，倒是到了地方会造成更大的灾难。
3: 嗯，可以提醒一下林彪，他们的秋季攻势可以打得更猛烈一些，算是给陈诚上任送上一个大礼呀。
4: 在外线三路大军战略展开的同时，内线各战场人民解放军发起反攻作战，西北野战军举行沙家店战役，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进行胶东保卫战，晋察冀、晋冀鲁豫部队分别组织清风店、石家庄、运城战役，东北民主联军发起秋季攻势。内线、外线各战场的紧密配合，构成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总形势，标志着解放战争战略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

0: 我们的任务是既有歼敌，还有打援。同时进行的话，我们的兵力肯定不够。所以，我老罗的意见是从边上往里打，集中兵力，先打西凤。据我了解啊，在西凤，他们那里只有一个团的兵力，所以等我们先把西凤拿下以后，再一步一步的。
1: 扩大我们的战果。
2: 毛主席说得好，我们不打五把握之仗，罗政委这个方案稳妥、谨慎，取胜的把握很大呀。是啊，是啊，是啊。
3: 同志们，大家还有什么意见没有？
4: 没有。
5: 报告政委，
3: 没有。
2: 好，哎，
3: 谭司令，谭司令，
2: 谈谈你的想法吧。
3: 我刚刚到任，大家我都不认识，情况也不熟悉。
6: 应该熟悉情况再说啊。那好，
2: 韩司令没什么意见，我们这个方案就算是全体通过啊。马上形成决议，参谋总座。
7: 是。
3: 哎，罗政委，情况是应该先熟悉熟悉再说。不过对于今天这个作战方案，我有些想法想跟大家说说。
2: 韩司令，你说。
3: 中央军委和毛主席最新指示。 为了配合战略进攻的态势，秋季攻势这把火药烧得更猛一些。火药烧得猛一些，稳扎稳打可不行啊！胆子和步子都要放大一些。这一仗的目标，应该定在把敌116师一口吃掉。
2: 一口吃掉？怎么可能？嗯，一口吃掉的仗。
3: 怎么打？是啊，这么打。老政委，同志们，三纵大部隐蔽奔袭，直插威远铺。另一部埋伏在西风和威远铺以外，待敌增援，在野战中将其消灭。
8: 千春同志，太远了，这个方案。
9: 根本就不切实际。你看，从这里到威远铺，至少有240里地。嗯，这么远的距离，沿途都是敌军的势力范围，我们如何保证安全隐蔽的情况下直插进去？
10: 是啊，韩司令，就算是我们侥幸插进去了，但突击不成，反而被116师和敌援纠缠，我们撤不出来，那三纵就全毁了呀！
11: 是司令员，就是啊。
3: 东北的形势刚刚好转，不可冒进呐。罗政委，同志们，我的确是新来乍到，但是我对三纵的指战员们有信心。我们的战士已经脱胎换骨了，无论是意志品质还是战术素养，我们今天的战士已经今非昔比。我认为这一仗只要指挥得当，共产党的士兵能爆发出来的力量是不可想象的。
2: 还是保留我的意见，要不我看也不战。老规矩，我们两个方案都上报总统。

0: 两个方案你怎么看？
1: 各有各的道理，都没错。
0: 如果是你，怎么选？
1: 林总啊，主席要求我们啊，加大秋季攻势的力度，以策应中央、挺进中原的战略大局。另外呢，也为了东北以后的大规模战役打下良好的基础啊。
2: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魏源铺之战一定是大战，而且得胜，还得是大胜啊。
0: 但是先楚同志这个方案太险了。
1: 韩大胆儿敢这么做，一定有他道理的。东北这一年啊，经过这个土改啊，苏苦运动，包括整军训练，那已经是今非昔比了。部队的战士士气很旺，战斗意志也很强烈。韩大胆自己也坚信啊，咱们一定会赢。
0: 所以他叫韩大胆，他敢信仰。
1: 林总，那咱们呢？咱们是信还是不信啊？
3: 让三纵全力进攻，派一纵负责打援，解决三纵的后顾之忧。
4: 共军南满三纵向来是最难缠的部队，如今又调了个韩先楚过去做司令，他勇猛如虎，极不好对付啊。四九九，西风一线之战事你要好好的谋划呀。
5: 我知道了，光庭。西风一线我们准备充分，共党别说是一个韩先楚了，就算是换了大罗金仙来，他们也赚不到什么便宜。
4: 四九九，不可轻敌啊。这两年我们多少战士之失利，都是因为轻视了共产党，而且现在共党的势力是越做越大。
5: 好了，光庭，我也是在关内战场上跟他们一路打过来的，我知道他们不好对付。
6: 可是我们西风一线确实稳固，
5: 光庭大可放心。
4: 啊，那就好。啊，我听说你现在一直在搞肃贪工作，
6: 已经动了几个不能动的人物。
4: 沈阳方面动荡很大呀。四修，
5: 光庭啊，你听到的只是传言而已啊。
6: 我可以告诉你，东北很好，沈阳也很好。
5: 光庭，你可以放心。
4: 四九九，东北的情况远比你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6: 熊世辉在的时候虽然是肃贪不力，但是他至少勉强保持了
4: 官面上的平静，让我们这些带兵打仗的将领没有更多的后患。东北的问题乃至全国的问题，绝非一个贪字可以开过。
6: 如果你把这件事情做到极致的话，
4: 会引出其他的事端来，到时候东北动荡，情况将会更加失控啊。
5: 光庭，我看你还是好好的养病吧。
4: 我知道这些话你不爱听，可是这都是我的肺腑之言呐。
6: 子兄啊，你现在监掌军政大权，
4: 一定要性命掩量啊。在军事上你可以多听听桂廷的意见，在政治上一定要兼听则明啊。
6: 抱歉，光庭，
5: 我还有一封总裁的重要命令要看，就先说到这儿了。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4: 子修。

0: 主任，简重要的说，
1: 第52军副军长刘玉章潜逃，部队目前处于失控状态。
0: 几个刚被查封的粮仓同时发生了纵火事件，目前正在全力救火。但是人员和粮食损失暂时无法预估。再就是，刚刚被合并的保安大队3支队和9支队队长卢默发生了严重的械斗。
1: 已经动枪了。我要肃他们的探，抓了贪官，他们反倒过来要拆我的台。主任，情况现在对于咱们来说，比想象的还要麻烦。您看。
2: 应该好了。116师什么情况？
3: 116师来电，察觉敌地3纵队有调动迹象，
2: 所以请求沈阳方面增派2个师支援，以增强他们的守备。
3: 援兵可以派，一个师就够了。告诉116师，共军的主攻方向一定是西峰、头营子一带，让他们抓紧准备，积极布局。 争取反过来把他们的3纵给我吃掉。
1: 是。
3: 都过来。这个时候，我需要一场胜利，一场大胜，否则可就真麻烦了。来，都看好。

我们已经没有出息了，现在我们是尖刀连，身为尖刀，我们肯定要冲在最前面，一点两面，三三制，四快一慢，都要在实战中。

0: 前方向主炮攻不上去，他们的炮火太强大了。
1: 他们的炮火密度比我们高，精度也够准，咱们的炮不行，够不上去。
0: 必须拿掉他们的炮火阵地。
1: 咱们的大炮本来就没有他们的炮多，再加上我们长途奔袭。

0: 咱们的炮能带过来的就更少了。
1: 再不拿下天王峰，我们这就被困这儿了。
2: 报告，
0: 讲。
2: 报告首长，炮团二营已经主动离开原阵地，向敌方阵地靠拢。
0: 看来又要大炮场刺到了。
3: 新阵地在哪儿？
0: 在这
2: 里。我们可以出其不意，敌近射击。
4: 不行，太近了。
0: 啊，要干什么？
1: 老罗，你替我指挥。
5: 替我指挥。哎。

0: 我命令你带上你的营里的炮向后撤至少1公里。林军，
1: 可惜这是金文炮。
2: 王参谋，
3: 打！
2: 敌炮被阵地摸清楚没有？
4: 报告，敌炮被阵地，遵守你确定。
2: 来一段机速车，把他彻底给我们抹平。
4: 是。

0: 我们再开炮。
1: 报告司令，是炮兵，跑十字阵的同志们到了。
0: 好啊，朱司令来了。

0: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啊！这一仗，三纵全歼，国民党53军116师。战后，毛顺初总结说，这个韩司令用兵，有正有奇，有独到之处。战士们把林彪的3-3制、1点2面、4快1慢的战术也用得炉火纯青啊！
1: 强将手下无弱兵，三纵被蒋军称作是旋风部队。嗯，谁碰上了都要抖三抖啊！闻风丧胆呐！
2: 哎，小静，哎，
3: 首长，

0: 一直在看书，想做一点笔记，困倦了。看什么？看怎么入神？啊，这本书，你看看。这不是共党林彪的书吗？秋季攻势，他就占了很大的便宜，就是因为他在东北创立了自己独特的战术方法。
1: 论战术，我们不更是人才济济吗？我们那些教授啊，只晓得死搬硬套。林彪是在东北，结合实际情况，因地制宜搞出来了一套战术方法。1000公斤的士兵冲锋的时候只晓得往前跑，可是现在不一样了，他们就采用了三三制，啊，以小组为单位相互配合往前进攻。还有。 他搞了一个1.2面、4块1慢，在这个慰远铺战役当中，典型的就是采用了这种战例，所以他也占了便宜。还有在上个月的时候啊，我们最近总是打败仗，也是因为这个。我现在就是担心啊，手下的这些人。
0: 没有几个会去认真的研读啊！大林，你也不要置气，也许他们根本就看不起共产党打仗的土办法，认为凭黄埔学来的正规作战方略更有取胜的把握呢。你看，坏就坏在这个看不起。讲句实话，我们现在没有时间，也没有资格看不起共产党。
2: 和共产党的军队了，主席，三种情况、三种打法，我记得苏军条例上就有。
3: 嗯，是有啊。不过，林彪同志把它写得更形象、更具体、明确了。针对我们的战士。 就该用这种方式，把战术原则形象化，哎，变得通俗易懂，简明扼要。
2: 主席，我还听说蒋介石对咱们这套实战体系非常推崇，向全国的国民党军大力推广。
3: 蒋介石也算是知兵之人呢。不过，想要在他们军队内部推广，哼，他们缺的。
4: 哪里只是这两本薄薄的书哦！满意啊！现在整个沈阳城里边都在流传着一句话，叫什么呢？陈诚真能干，火车南站到北站。这不是在夸我陈诚交通管得好，是在说我陈诚是个废物。 火车只能南站走到北站。现在的沈阳城已经成了一座工厂了。满意，我原以为我是条鲶鱼，可以搅动着整个黑暗的乱局。可是现在我知道了。 我只不过是只虾米，靠我自己只能被这黑暗完全彻底的吞没，什么都剩不下，剩不下。阿姨啊，我后悔来东北啊，真的，我后悔啊。
5: 我还是去给干妈说说，要你回来吧，应该还有退路。

0: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那就发了啊！
1: 主席啊，首长，哎，主席，首长，你把这份《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赶紧发出去。
2: 周副主席啊，发到哪一级啊？嗯，
0: 向全国发布，让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够听到这个宣言。
2: 太好了！哎，对了，再来一点。
3: 转，那慢转，小五，行，我往这边，慢慢转，慢慢来点，好，可以了吗？再往左点，再来一点，好了吗？举高一点，好，举高，举高，五，好，停停，好，安静了，安静了，好了，听广播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作战目的是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解放。 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惩办内战罪犯，实行人民民主制度，肃清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治，没收官僚资本，发展民族工商业，废除封建剥削，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制度，承认各少数民族有平等自治的权利，
4: 废除一切卖国条约。总结来说，就是一句话。这句话我们现在事实后也有底气大声地喊出来了。
3: 解放全中国！
5: 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0: 1948年1月1日，东北行辕主任陈诚在沈阳发表元旦告东北军民书，宣布危期已过，战备完成。然而实际上，当时东北国民党军正穷于应付东北人民解放军强大的冬季攻势。
1: 东北的战局已有很大的转机，我向大家宣布的重要事情就是，国军将由铁岭、沈阳、兴民分三路向盘踞在东北的共军进行大规模的扫荡。我深信此举有决胜的把握，并一举扭转东北的局面。唯望东北同胞今日唯有军民一致，坚持抗战到底，才能争取真正的和平。
2: 兄弟们，听我说，都听我说，忍忍，再忍忍，物资马上就要运过来了。
3: 哼，糊弄谁呢？那铁路都被共产党炸毁了，物资还运得进来吗？
2: 不是，乔三本，少废话，不想死就闭上你的臭嘴，一天就你屁话多。哎，看，那什么？
3: 补充物资，这不来了吗？

这个程程作为东北行辕主任，本想通过大刀阔斧的整军，扭转东北的局势，没想到得罪了很多人，他们都认为他在拉帮结派排斥异己，所以他的整军反而搞得国民党内部矛盾重重啊。他的夫人谭祥是宋美龄的干女儿。 他跑到他干妈那里，已经哭过好几次了，要把程程调离东北。程程想整治内部，但是很难起到起死回生的效果，所以他在东北待下去的可能性不大。只是不知道老蒋。

0: 那还不够深呢，长江以南就没有吗？
1: 目前粟裕和华野的指挥机关和四个纵队在许昌洛河一带进行为期一个月的休整，开展新式整军运动。
0: 我建议让粟裕带三个纵队南渡长江，查到敌人的核心腹地，建立新的根据地。
2: 这是一篇大文章啊。
0: 嗯。

0: 陈司令员问：“咱们给中央的婚宴怎么还没到？”
1: 司令员，已经半个月过去了，咱们是不是应该自古欲得天下者，必先逐鹿中原？可我们却要先南渡长江了吗？1948年1月22日，粟裕将他的战略构想以及相应的建议报告中央军委和刘伯承、邓小平及紫阳殿。 粟裕认为，随着敌我双方力量的消长和战略战术的变化，解放军在长江以北打更大规模的歼灭战，更有利于加速胜利的进程。因此，建议应在中原战场上采取忽即忽分的战法，集中兵力打大仗。主席，
2: 哎呦，
3: 好好好，
2: 陈老总啊。
3: 本来陈老总一号非要回华野，我把他硬给留下来了。哎呀，应该留下来哦，正好我在这个地方，决定华野渡不渡江，我们呀应该好好的讨论一下才行啊。粟裕同志在电报中建议，华野暂不渡江南下，三支大军采取忽即忽分的作战方式。 彻底消灭敌人一部，
2: 他的这个紫阳殿初衷是好的，但是啊，现在蒋介石为了改变战场的颓局，已经
3: 调重兵于中原地区，叫嚣确保中原肃清中原，所以啊，中原必有大仗。
4: 是啊，
5: 而且这场大仗很可能会决定未来战局，
3: 这是我们大家的共识。
5: 但是从更长远的战略目标来看，现在向蒋介石要害地区进击是最有效的。华野三个纵队渡江南进，组成东南野战军，执行宽大机动作战任务，至少能吸引敌人20到30个旅回防江南。哎呀，根据中央制定的5年内。
4: 打败蒋介石的这个战略目标啊，更深远的这个战略布局呢，就更为重要了。哎，我个人啊，坚决拥护啊中央的这个决定。
6: 让开！让开！

0: 建军啊，你看看这个静茹啊，去了趟巴黎啊，就是不一样，这气质和形象都变了。
1: 现在呢，是活脱的一个欧洲绅士。哎，
2: 外表穿西装，但内里还是安徽老表。
1: 来，请请
0: 请。好，你们去吧。
1: 来来来来，来上座。
0: 来，静茹。哎呀，来。
3: 老头子这次把我招回来是去东北换陈诚。
1: 怕你不答应派我和莫三来当说客。
3: 不是，我刚才还看了慈修发表了一个告全东北军民书，说形势一片大好啊，如此之好这形势为什么要换人呢？
0: 那都是说给军民听的，自然要冠冕堂皇。

0: 可实际情况，可以说是糟糕透顶了。既然如此糟糕，这熊石辉和陈诚都弄不了，我去了有什么用呢？啊！
1: 你是老头的亲自点的将，当然知中国东北的形势能够挽救于水火的。 唯有你俊如一人呐！来吧，
2: 来。

0: 子秋啊，你何必那么着急呢？
1: 来，莫三，请坐。莫三，我这次避人耳目，回来打点，不会耽搁太久。但是走之前呢，我总是要和你见上一面的。
0: 叶军现在正在和君如谈，对于去东北的事儿，君如还是有抵触的。
1: 老头子极倚重他，说这次如果君如坚持不受的话，我就不能离开东北。所以，我三兄啊，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帮我再好好的劝劝他。
0: 你说说看，怎么个劝法？
1: 俊如大才，也许他去到东北，情势会有大的转机啊。
0: 但愿如此吧。从现在的形势上来看，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了。
2: 以我们的私交，我是不希望你去东北，可是以国家的前途计，还是希望你能够挽回败局。
3: 叶军兄，莫三不在，有些心里话呀，我想跟你说明白。
2: 你尽管说。
3: 这几年我虽然身在欧洲，可是国内的信息渠道一直都没有断。哎，去年南马林区一战，共军的粟裕所部遭胡琏败北。毛泽东写给败军之将粟裕的那封电报，我是看过的，非常感动啊，一句责备之言都没有。这共党啊，他最善于的就是温暖将士的心，这样大家没有私心，心里只有一个目标。反观我们这位蒋公呢，啊，重用亲信，只要嫡系的就竭力的维护，护犊子呀！哎，不是嫡系的呢，大可牺牲了之，你说是不是？哎，陈明仁将军的事，你知道了吗？
2: 知道，已经停职查办，现在就在南京。
3: 四平会战，陈明仁将军居然摆出了一个精妙绝伦的陈明仁防线，撒豆成兵啊，很艰难地保住了四平啊，这给东北国军留了多大的面子。可是结果怎么样呢？陈诚上任，居然说他这撒豆成兵的豆是贪污所得，是士兵抢回来的粮食，以此为据把陈明仁将军给撤职了。一代名将啊，这老陈成也大盗，败也大盗，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
2: 此事确实有失公允，不过总裁应该也有自己的苦衷。
3: 岳军兄，我可并非老蒋之嫡系呀！他这么做，这不是寒心吗？寒我一个人的心倒没关系，他寒的是党国将士的心呐！这仗我怎么打？这兵我怎么带？我去东北，就是他陈诚的一个替死鬼啊！我去了，我能干什么？
2: 君如啊，不然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4: 是，我们还能做什么呢？

0: 东北换了俊荣过去主持，似乎也没什么起色啊。
1: 万事开头难嘛，总是要给他一点时间的。
0: 时间，我们还有时间吗？这总体战略计划，你总得给个意见。是全部都不对，还是哪一条哪一款有问题？你指出来，我们也好往下推进。否则的话，
1: 美国人看过没有？
0: 啊，因为一些专业上的问题，要征询他们的意见，所以给司徒大使看过了。啊，他们是很认同的。
1: 那就定下来吧。
0: 定了，
1: 既然没有问题就执行。我希望通过这个计划可以改变东北的局势。
0: 啊，那好，那我就督促着尽快拿出完整方案，再提请中央正式审议。
1: 好的，
0: 没别的事儿，简称告辞了。
1: 好。

0: 大林，刺绣来了。
1: 哦，校长，
2: 刺绣来了。
1: 校长，东北的事情。
2: 哎，东北的事情不用再提了，都过去了。刺绣啊，到那边坐。
1: 校长请。

0: 校长，剑神刚走啊？
1: 是，他写的那个计划，你看过没有？
0: 哦，我看了。
1: 总体之案，
0: 我觉得很好。
2: 好在哪里？
3: 来，
0: 军事上，谢夫人。军事上呢，

0: 最近去的改革，政治上强化保甲制度，最大的亮点就是在经济方面。我们也要搞政府主导的土地改革，要把共党夺去的农民再抢回来。
1: 子秋啊，难道你就没有发现这篇文章里面有什么问题吗？问题，细节层面上似乎，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
0: 这篇文章为什么是他白介生写出来的？是啊，先生是国防部长，是带兵的统帅，他怎么会搞军政体制改革的方针性文件呢？难道是在为李宗仁积累政治资本？子修。
2: 你还记得去年魏德迈回到中国吗？他处处与总裁作对，甚至还发表言论，要美国终止对我们的援助，转过头去就去支持李宗仁跟白崇禧。
0: 夫人，我当然记得。魏德迈政见突变，与我们交往，却站在了桂系一边。
2: 近期我们发现，魏德迈、马歇尔。
0: 司徒雷登、同流合污，他们已经将行动升级，暗中在推动换马计划。换马？要用李宗仁把校长换掉？哦，哼，我明白了，这个所谓的总体战方针，也跟换马计划密切关联。
3: 美国人就一直在背地里推动，就是想让李宗仁积累功勋，顺利上马。
0: 子修啊，我这个位子早已腐朽不堪，坐不稳了。当子也行啊，原本是为国为民之事，现在却被他们拿来当做抢班夺权的工具，可悲啊！
3: 他们要知道是为国为民，就早应该抛开偏见，调动手中所有的兵力，与总裁并肩作战。谁知道在背后搞那些很恶心的勾当？
0: 那校长，现在这个情况，你看建生那个计划是否还要往前推？需不需要我出面阻拦呢？
4: 不需要阻拦，让他们去搞。 他们认为这样优秀的计划被一个昏聩的领袖阻拦了，他们更有理由来搞换马计划。他们要搞试点就去搞吧，成与不成是他们自己的事情。至于这个李宗仁、白崇禧，我不会放在眼里。
5: 皮肤寒树不自量力嘛，我们真正要对付的应该是美国人。
4: 我们要争取改变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前方在打仗。
6: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这个仗怎么打下去嘛？
7: 达令，这不仅仅是因为打仗，这也关乎到你自己的命运。
6: 校长保重啊！
7: 主席啊，在国民党的这份总体战计划里，关于土地改革的问题篇幅很多。 他们的具体办法是，先由国民党政府向佃农贷款，然后使之向地主分期还款，若干年后即可获得耕地，成为自耕农。看来国民党这次是下了决心，要向共产党学习了。
8: 东施效颦呐！恩来，你发现没有？他们这个所谓的土地改革，驱动政策的都是些什么人呢？还是地主？
9: 还是那个必不过去的乡绅体系嘛，一个要靠地主去推翻地主阶级的政策，能搞出个什么名堂来啊？咱们拭目以待吧。
10: 总体战总方针中，政治战之基本内容是强化保甲制度，祖训民众，人必归户，户必归甲，甲必归保，而不遗漏一人，不散失一份力量。政治战的。

0: 目的是全面控制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枯竭共产党军队的兵源和粮源。
1: 这件事现在搞，是不是晚了点？
2: 不只是晚，而且他们永远搞不清楚，共产党之所以成功，不是在于手段，而是在于精神。他们只是照着样子学了个手段，却用了完全相反的精神，最后的结果只会是适得其反。
1: 其他战区能不能搞这个总体战我不知道，我只知道目前华北的形势非常危急，没有精力跟他们瞎折腾。
2: 本来不是很好的吗？
1: 本来是很好，可就跟你在东北一样，整个政府身边的人都在堕落，你能有什么办法？现在我手里只剩下几个城市了，而且这几个我哪个都舍不得丢，所以才搞成西北到张家口，东南到塘沽一线长蛇镇的战略格局。这种排兵的方式那是兵家大忌啊，顾头顾不了尾，我也是无奈啊。
2: 一神兄，你可要多多小心啊。
3: 我也是刚刚接到老头子的命令，让我到徐州当剿总副司令，
4: 替刘志将军指挥军事。
1: 你真成了救火将军了？
3: 可是我早就心灰意懒，而且又是疾病缠身，可我心中总有一股忠诚之念，让我无法不接受命令。
1: 光天啊，只有忠诚难道就够了吗？希望在哪里？你看到了吗？
3: 是啊，希望在哪儿？
5: 形势明摆着，现在除了长春、沈阳、锦州以外无仗可打，要打就是硬仗、大仗、恶仗。沈阳是重兵把守的剿总所在地，不可能拿沈阳开刀，那就剩下了长春、锦州来进行选择。
6: 长春、沈阳、锦州，我认为还是先打长春更有利于集中主力，更能够获得根据地的支援。在方圆五六百里的范围内，如果沈阳的敌人赶来增援，也便于我们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如果打下长春，也解除了我们的后顾之忧，我们可以集中力量南下作战。
7: 可从全局分析就不尽然了。蒋介石不把东北的军队都撤走，十万大军被困长春，这是一个原因。如果我们攻下长春，就会打掉蒋介石的一个包袱，帮助他下定退守关内的决心，从而保存一个相对完整的战略集团呢。这对我们的通盘棋局是不利的，所以啊，要打先打锦州。
6: 先打锦州对全局确实有利，但是敌人在锦州可有十万大军啊，如果我们打不下锦州，被困在这里，沈阳的敌人就很有可能赶来增援，这样就危险了。
5: 打长春是稳棋，打锦州可是险招。如果大军远离北满根据地，长途奔袭南下，如果不利，将会腹背受敌啊。
7: 正因为是险招，所以更可能剑走偏锋，险中制胜啊。
8: 范汉杰要增什么兵啊？毛泽东不可能打锦州，他还不至于疯狂到这种地步。
2: 总裁，从东北
9: 整个局势上来看，林彪进攻的方向除了长春就是这个锦州啊。

0: 虽然现在攻打锦州非常困难，
1: 但是从战略角度上来讲，
0: 我们不能不防啊。
2: 我告诉你啊，如果打长春，把兵往南撤，靠近沈阳，告诉范汉杰，我们再给他增援两个军，
3: 让他扼守咽喉，可进可退。
2: 莫斯安啊，从另一个角度上面讲，我倒是希望毛泽东来打锦州，这样的话可以发现共军的主力，聚而歼之，改变战局嘛。
0: 是，总裁，我这就去安排。
2: 好。

0: 达令，已经确定了，
1: 有消息了。杜威博士确定参选，而且他们很缺钱，愿意接受我们的秘密资助。太好了，这个美国人啊，在中国搞一个换马计划，那我们就到他们的背后去搞一个换渡计划，安渡陈仓嘛。现在民调显示，杜威博士是大幅度领先的，看来我们这一注。
2: 算是赌对了。不过要推动美国的大选，资金的缺口也不可限量。资金的问题，我会尽量想办法。这件事情我还是很有信心的，成大事者必有天助嘛。陈奶奶的，你说咱饭吃不饱，军饷还没有。
3: 说的对，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也去找八路。
4: 疯了吧？
5: 从哪儿弄出来的？
3: 你要去找八路吗？
6: 找八路的路知道怎么走吗？
2: 报告长官，
7: 属下不知道。
2: 要不，
3: 您给指条道，
5: 阴间的道好走。
2: 去吗？你个混蛋！你找个想死是不是？不想活了你！今天砸长官车的是不是也是你？龟孙子你！就你这！你！我都给我带回去，也要关禁闭！是。
3: 走吧。我说三本啊，你是不是傻呀？你关禁闭有瘾呐？你说说你自己这都第几回了？
8: 就是，刚才声音整挺大，嫌你啊！啊，
5: 老六，能不能把你那把刀给我？
3: 你要刀干嘛呀？你这是关禁闭，又不是去烤肉。
8: 我说三本，你能不能消停消停啊？
3: 你说就咱仨活到啥时候还不到呢？老家人来信儿，我们家人快饿死了。为啥？老家学着共党搞土改，土改队一走，国军又回来了，把地又改回地主手里了。我娘没人给撑腰，家里没粮，撑不住了。
8: 哎，三本啊！ 你要刀是不是想跑啊？我懂了，三本，明白了。你刚才是在这唱戏呢是吧？啊，你故意的。

0: 车，故意的骂长官。你就是想在这关紧闭是不？
1: 救济病所这边人少，容易走。
0: 你这干啥呀？
1: 老刘，老李，我替我娘，我俩妹妹，求你们了。
2: 哎，咋着啊？有尿没呀？
1: 没尿啊？
2: 没尿撒一泡呗。
1: 走吧。老刘，咱俩这是不是犯错误了？
0: 打我！
1: 啥？
0: 打我？
1: 打哪儿啊？
0: 你不弄点伤，咱俩回去怎么交代呀？打脸！
1: 懂了。打脸！
0: 快点儿！你。

0: 东北敌人主要集中在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城市。长春守兵为60军及新七军。我军目前正在进行政治整训，作战计划第一步实行围城，以两个原有的纵队在铁岭与长春之间阻击敌人。这一仗将是一极严重的仗，盼中央即考虑以上意见。
1: 这次林彪不肯南下攻打锦州，还想叫晋察冀部队也跟着他们调动，配合他们的打长春的计划。
2: 如果真的同意了林彪的方案，给他10天半个月的时间，他能打下长春吗？如果打不下来的话，大军有没有及时的南下封住锦州，那东北局势可就是另一番局面了。
3: 以东野目前的实力，打长春是有把握的。一是我军围困长春的时间已久，二是敌人的援军鞭长莫及，他们还害怕我们围城打援的战术。

0: 东野司令部刚刚发来了一封近2000字的电报，华野和近畿鲁豫司令部的电报也到了，华野的电报比东野的还要长。
1: 三大司令部都发来了电报。
2: 扩大来的新战士于战斗上有很大的问题，不能使他们打败仗，尤其是第一次不能使他们打败仗，这是对他们影响最大，永远留下怕败的观念。所以要打有把握的仗，最好叫他们打追击与必胜的战斗，这样来一次就有了必胜的信心。
3: 故目前只有打长春办法为好。
2: 以上是我们的根本意见，其他意见亦曾深入考虑，均认为不。

0: 看看，一个君子把我们的意见给否了。
1: 报告，花爷来电。
2: 哎呀，我已经向主席他们抬了胸脯的。哎，华爷肯定渡江。这些天啊，你也都看到了啊，同志们都准备了好几个月了。哎，你可倒好，搞出个什么斗胆之臣，我怎么向中央汇报嘛？
3: 我明白，中央已经确定的战略决策，不应该轻易的提出不同意见。但是作为一个战役指挥员，在即将执行上级赋予的作战任务时，应该结合战争的全局进行思考，把局部和全局很好的联系起来。程老总，您说是不是？
2: 你一直这么想，华爷更应该在中原打一个大仗。
3: 没错，结合这几个月的局势发展，我更加坚定了这个信念。
2: 那好啊，主席啊，让你到中央去找他汇报，我跟你一起去。哎。

0: 奔涌千年，文脉生生不息。走入千年古建园林，于飞檐斗拱间萃取尘封千年的历史余温。
1: 华亭园把从北魏以来到唐宋元历代的宫殿齐聚一园，让诗词走出了书本，让我们看得见摸得着。
0: 览衣冠形制，窥见千年流转的服饰美学。
2: 真的是每个朝代都有它的不同的美和它不同的服装哲学、服装文化。做中国人，穿中国服，是中国礼。
0: 尝人间百味，触摸烟火三餐的民俗底蕴。
3: 黄河文化源远流长，它流淌的每一处都是有温度的，这就是黄河文化和黄河美食给我们的给养。
4: 举杯泰山，祝您平安。
0: 诵千古诗文，追随文人墨客的山河胸襟。
5: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6: 从传统的文字中，让我们看到了中华之文脉，天地之精华。
0: 听乐舞回响，捕捉大河滋养的风雅韵律。
7: 对，左手盖右手，然后双环手。
8: 呛呛呛！哎。
0: 以园林为目，古建为美。泰山酒业黄河文化大会华林寻宝记，踏步寻脉，向光而行，全新文化之旅静待启程。
9: 本节目由战略共创合作伙伴欧乐堡华林园风景区特别支持。本节目由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如风泰山酒独家冠名播出。
0: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0: 做流利流做来啊，晶莹剔透，绚丽多彩。
1: 当炉火温度攀升至1400摄氏度，琉璃在烈焰中苏醒，化作一条熔融的光河，一场与时间的赛跑就此开始。

0: 博山琉璃秉承了中国传统造型艺术的精髓，曲线柔美，色彩绚丽，形态变化万千。博山琉璃的烧制技艺在元代就已具备相当规模。明洪武年间，内官监在博山设外厂，为宫廷生产琉璃贡品。至清朝，博山琉璃达到鼎盛。相传，女娲炼五彩十亿补天，因而被琉璃业尊为祖师，奉为炉神，供奉于博山的炉神庙中。历代琉璃匠人虔诚膜拜，以求炉火兴旺，烧制顺利。这座庙也见证着博山琉璃的兴起。
1: 琉璃是这样，原材料的纯度啊，炉火的温度啊，还有一些下料的时间啊，还有一些天气的原因，它都受影响。不是说下出一缸来就一缸就能成。火候很重要。火中求财嘛，就说如果没有火，没有温度，我们比什么都着急。反正温度越高，它的火越旺，我们反而更放心，更坦然一些。
2: 咱想顶坡往上推，这么年坡就往下推，咱想匀速就跟中间。
0: 博山琉璃制作技艺，善用吹、拉、转、压。吹定其魂，气息流转间，空灵的形态悄然诞生；拉塑其形，一提一放间，流畅的线条随之延展；转求其圆，指尖旋转间成就了器物的圆润与均衡；压着其韵，力道起落间刻画出独特的纹理与风骨。从开料到定型不过短短数分钟，匠人要在琉璃还带着炽热柔光时完成所有的造型与雕琢，快一分形未足，慢一秒韵已过。这种对实际的精准把握需要数年乃至数十年的淬炼。
1: 咱家家伙，我是86年在淄博工艺品厂学徒做琉璃，一直到现在非常喜欢这个行业。这个工厂是我一点一滴这用心血把它做出来的。我不是有三个孩子，在我的孩子眼中我有四个孩子，这和我的孩子一样。
2: 应该在打着的，从底下再打上的。
1: 开工厂的起因就是为了赚钱养家，干着干着就觉着赚钱养家不是真正的目的。
2: 你想均匀必须得
1: 感觉琉璃是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1000多年的宝贝，到了我们这一代，我们有责任也有担当去把它，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0: 守一门手艺，守一份匠心。在袁世祥面对时代挑战的同时，也有人选择坚守和创新。
3: 从小呢，我就出生在这个琉璃窝里面，传到我这边也算是第五代了。我希望就是在这个传统的这些基础上，能够先把传统的守正，把它守好，然后再迈一步，打破现在博山这种传统器型，用更时尚的造型、更时尚的颜色来迎合市场。
0: 当孙云浩正为传统琉璃的创新寻找突破口时，年轻的灯工匠人孙启燕也带着自己的创新想法找到了他。
4: 想做一个有实用性的杯子和杯托，打磨制作里头这个杯型。
5: 因为我们淄博的这个琉璃很多的体现方式都是在于这种摆件，很少有这种实用品，我就想去做一个主人杯，那里面是吹制的，我外面我用我们灯工的编织技艺去给它做个托，给大家不一样。

0: 感觉。
1: 如果说传统琉璃是炉火中的大写意，那么灯工技艺则是微光里的工笔画。仅凭一把喷枪，匠人便能以火为笔，以玻璃为墨，在指尖精雕细琢，塑造出极为纤巧灵动的作品。现在这两束火焰即将跨越边界，迸发出新的火花。
2: 灯工它做完了以后，再去跟大炉在1400度去结合，它难点很大。
3: 因为我的材料是高锋硅，它的材料是钠钙玻璃，这两个材料是完全没有办法相容的，一接触它就会炸，它就会不稳定。这个是困扰了我很长的时间。通过和云浩老师的碰撞，他也很认可我的这个思路，他非常的支持我。
2: 这只是用他的编织技艺包杯子包笼里面，未来我还是鼓励他怎么在高温状态下突破两者的结合，这可能是他面临更大的一个挑战。年轻人在传承和创新这方面，我们还是一种支持和鼓励的一种状态，因为他们的思想可能更符合当今发展的潮流。
3: 我们这些老师傅老前辈，他们给我的这种最大的底气，他们的坚持，他们的不放弃，结合我们年轻人自己的创作思路，我们自己写的东西，那我做出来的东西就是新的淄博琉璃，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1: 琉璃终会冷却，但匠心永远炽热。这团从古老窑炉燃起，有无数匠人传递的星火，正让这门千年艺术在新的时代里绽放出更加璀璨的光彩。

0: 星火煮，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煮丝未果，扎出鸳鸟的腾飞，火意漫过竹身，彩墨点燃纸意，趁着东风向天，把世代传承飘进潍坊的风里。
1: 这座风筝已经有30多年了，因为我们是风筝世家嘛，从小就对风筝非常热爱，也从小接触的第一件玩具就是风筝。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当风筝飞起来的时候，心里非常非常的一种自豪，一种满足。
0: 每年四月，潍坊国际风筝节的上空都像是被打翻了的染缸，来自世界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风筝在天空中争奇斗艳，造型优美，咋呼精巧。千百年来，风筝不仅是中国人写给天空的情书，更成为了解锁中国传统文化的云端密码。
1: 84年以后吧，潍坊国际风筝节也就出现了好多的专门卖风筝的门店，看到了更多的琳琅满目不同款式的风筝。
0: 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从小耳濡目染的郭红丽对风筝的扎制可谓是炉火纯青，而作为风筝的骨架，选择合适的竹材是作品成功的第一步。
1: 哎呀，做风筝选竹子可以大有学问了。第一呢，我们必须要用这种，你看这种竹子了吗？这个节长定的这个壁厚，还要有刚性、有韧性、有弹性的竹子啊，是做风筝最好的原材料。
0: 潍坊风筝的精髓都藏在扎、活、会、放这四大技艺里。扎是打基础，选阴干透的竹子削成面，按尺寸定好弧度，再用毛榫手

法拼砸成骨架，要砸得结实，经得住风吹。壶是天与地，调好浆糊，把绢布或纸张轻轻敷在骨架上，用手压平粘牢。壶好的圆身要薄要轻，还得够韧。绘是增色彩，拿上颜料，把壶好的布面画上图案，

0: 放是见真章，轻轻抖动手腕，把风筝向上移，感受线在手里轻颤，再沿着风的方向徐徐调整，让非遗传下去，是他燃在心底的信念，更是他以热忱拥抱这个时代的模样。
1: 我觉得传统的东西不是不被年轻人喜欢，而是怎么去找到更合适的方法方式，能融入到当下生活。通过这网络传播，制作风筝达到8000多万只，点击量超1亿。这个数字不是说是有多显摆，而是它对一个传统方式、传统行业更好的一种宣传。
0: 当郭红丽潜心研究如何将风筝融入当下年轻人的生活方式时，15公里外，国家级非遗潍坊风筝的代表性传承人张孝东创新求变，把机械运动原理与声光电科技技术巧妙地运用于立体风筝中，做成动态风筝，使风筝在天空发出光影和声音，是闻名遐迩的风筝怪才。
2: 就这个车道五边是咱姑，从树上把落下一只桃肉的，等我上面一只青蛙，咱们就吃它。等咱跳过去的时候，这桃肉为了反抗，举起双手把青蛙就吓得回来了。所以这样我他们反复几次，正好我在这个旁边，我就看到了。我就考虑到，哎，我利用青蛙和桃肉啊，就做一只动态风筝。那这个风筝就是我是做动态风筝，也就是最早的个。
0: 而最令他难忘的这只神舟五号飞船巨型风筝，需有16人共同协作放飞，这里面藏着他对风筝艺术的赤诚。
2: 甚至我最上天的时候，我就敢于去创新啊，咋是一只高16米。啊，直径呢大概1米半，啊，一只巨型风筝，现在呢也是获得了大的风筝一等奖。
0: 他巧借齿轮传动的机械原理，让风筝挣脱静态束缚，变得灵动鲜活，又从年画的浓艳彩绘、泥塑的质朴记忆中采撷灵感，制作出具有科技色彩的特技风筝。更令人称道的是，他创造性研发出折叠风筝。
2: 你看这只风筝的话，你要是不把它折叠的话，就不好携带了。这样吧，我就通过研究吧，我就把这风筝去改进了。哎，改进了，把车子吧，是吧？折下来，啊，然后呢？再把它折叠起来。说这样吧，你看，这样吧，就是你那到那个不论到什么地方去，就还好携带了。
0: 正是老手艺人手中信手拈来的风筝，到了学生手里却屡屡遇阻。张孝东始终耐心十足，一边细细拆解技法要领，一边亲手示范每一个步骤。手把手帮学生攻克难关。
2: 是我作为一个爷呢，就因为责任和义务，将我这个风筝啊，我说打好、放好，啊，把传承好。我风筝是最诚实的老朋友啊，是根本翻不开。
0: 当下，传承不辍，手艺人们更愿着纸鸢，载着千年记忆。

0: 品诗词之美，传诗李佳峰，欢迎各位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文化综艺节目《国学小明》是第八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小龙，欢迎你们。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本场擂台赛的两位文化学者，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宇老师，欢迎；长城专家董耀慧老师，欢迎您。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我们现场的40组诗词家庭，他们结成了4大阵营，并肩作战，掌声送给你们。今天的主题跟长城有关，一道墙穿千载岁月，一条路越荒野平原，万里长城雄关漫道铁壁如龙。当我们触摸着斑驳的石砖，就仿佛能够听见历史的低诉，它在告诉我们，路再长都在脚下，关再险终是通途。马上开始第5期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雄关漫道。说到雄关漫道四个字，两位老师一定有很多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1: 当你一说到长城的主题的时候，我心里是想到的一个诗名，饮马长城哭行，出自于唐太宗李世民的笔下。瀚海百重波，阴山千里雪，迥树微风火，层峦隐高洁，悠悠卷佩金，饮马出长城。它讲述的是大唐军威，我们的军队到边疆只是战旗那么一闪，边疆不战而平。这是长城带给我们的深情，带给我们的雄心壮志，带给我们海清河晏的盛世太平的理想。
0: 感谢杨宇老师。
2: 我们说这个雄关漫道，其实这是分成两部分，是吧？雄关呢，它代表着关的这种险峻，哈。漫道呢，说的是长，是吧？其实我们常用这样的一个成语呢，来形容克服险阻、争取取得胜利、取得成功的这样的一个比喻。我们说关，设关口是让人通过的，还是不让人通过的？其实设关口是让人。只是呢，要有规则，要有管理，要有秩序的通过。那么成千上万的关口是联系内外的，我们想明白了这一点，就可以理解了我们的祖先修建长城的意义和价值。虽然它构建农耕跟游牧之间的秩序，实际上也是有很好的交往交融。
0: 感谢董老师。在正式开始千帆竞发之前呢，来，我先问一问上一期的擂主郭尔乐，从不一样的视角看到我们整个现场，是不是跟在阵营里不一样的？
3: 确实很高兴，这是我4期节目第一次坐在这个位置上，这个凳子很舒服。
0: 很舒服是吧？想再多坐一期吗？
3: 那要看新来这位将军能否进取我江东6郡81州了。
0: 好，我们就共同期待着，看一看是哪一组诗词家庭能够向郭尔乐家庭再发起挑战。马上开启今天的第一环节，千帆竞发。千帆竞发规则，4大阵营共同回答3道选择题，3题过后，每个阵营中全部答对且用。

0: 时最短的一组家庭胜出。
1: 接下来全场40组诗词家庭，请听题。小港同学赴长城沿线游学，请问下列景象中他最

0: 长城的将帅是哪一位？请作答。我们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 蒙恬。很明显答对的要比上一组可能要多一点。接下来最后一题，就看看哪一组诗词家庭能够脱颖而出。请听第三题。小岗同学沿长城西行至河西走廊，想以诗词讲述汉代西域的名人故事，请问下列选项中最有可能被引用的是哪一项？请作答。我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 恭喜各位回答正确的诗词家庭。
1: 不伴低扬海上游，相逢血泪向天流，这是文天祥的《题苏武终结图》。因为苏武代表汉朝出使匈奴，被匈奴扣留，并且把它流放到北海，也就是今天的贝加尔湖畔牧羊。这个牧羊还不是一般的羊，是牧低羊，低羊就是公羊，并且匈奴人放下话来，低乳乃得归，这也是一句名言，就公羊产乳，你苏武才能够返回，才可以返回你的汉朝，回到你的故乡。那我们知道这当然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苏武在北海那么多年尝尽了千辛万苦，他依然一心向汉，所以苏武也被后世能够称为是终结的代言人。到汉宣帝的时候，苏武已经被列为麒麟阁十一功臣之一，万世彪炳。
0: 感谢杨玉老师。那么三道题目我们已经答完了，我们就得看看到底是哪一组诗词家庭在各自的阵营当中能够脱颖而出。让我们一起来揭晓结果，请看大屏幕。霍震子、董子墨家庭夺锦标，祝佳琪家庭折桂令，是我们的老朋友王韵涵家庭，贺冲天、萧庆哲家庭，我们的老朋友。让我们掌声恭喜四组家庭，请他们行至对战台。掌声恭喜四组家庭来到了我们的对战台。那在这一轮我们还是简单的认识一下新朋友，来吧，这边子墨和妈妈做一个自我介绍。来，
2: 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大家好，我是董子墨，来自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塘湖中学实验学校。
3: 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大家好，我是董子墨的妈妈刘庆花，是成都市双流区塘湖中学实验学校的一位老师，我的学生都喜欢喊我花花老师。
0: 花花老乡，这个好记。你们两个不在同一个学校是吗？
2: 在同一个学校。
0: 您教几年级？
3: 马上要教八年级。
0: 你上几年级？
2: 我马上要上七年级。
0: 我们这个舞台上来过王大义和他的爸爸。
4: 大家好，我叫王信吉，现在是王一晓的爸爸兼老师，
0: 兼班主任老师
5: 是吧？
0: 所以就是妈妈不是你的班主任。
2: 对。
0: 你觉得这个是遗憾还是幸运？
2: 我觉得是个幸运。
0: 为什么？是害怕妈妈当自己的班主任吗？
2: 有这个原因，就比如说他上课拿学生一般就是来《论语》十二章，你今天必须给我背过，《礼下注释》也得给我背过，今天立刻马上背完，
0: 很严厉。
2: 嗯，
0: 妈妈对你严厉吗？
2: 就是那种生活上不严厉，但是学习上有严厉的那种。
0: 啊，是这样。那你觉得你和妈妈有默契吗？
2: 有，但是不多。
0: 花花老师，你觉得你想要教董子墨在一个班级？
3: 从我内心来说，我不是特别的想教他，我更宁愿他成为我最满意的儿子。至于学生呢，他只是让我较满意就可以了。
0: 那我觉得这是你们二人达成了一个共识。那今天在这个舞台上和妈妈共同并肩作战，好不好，董子墨？
2: 好的。
0: 我们把掌声送给董子墨、花花老师。祝佳琪做一个。

0: 自我介绍吧。
1: 识人不识敌人不，时代敌人始道高。大家好，我是朱佳琪，今年7岁，来自河北省张家口市董庄子中心校。我马上就要步入3年级了，我的师资储备量达到800首以上了哦。
2: 林落成泥脸作尘，只有香如故。大家好，我叫王延芳，是朱佳琪的妈妈。
3: 子墨的妈妈我都叫她花花老师了，那我就叫你芳芳老师。
4: 谢谢。
3: 所以芳芳老师，这个佳琪她7岁就能背800多首诗词，是你有意而为之的吗？
2: 是的，她的摇篮曲就是诗词。
1: 其实那个摇篮曲是我1、2岁的时候躺在摇篮，我妈妈给我讲诗词的。啊，
3: 你的牙怎么了？
1: 我牙是自己掉的。
3: 不是自己摔掉的。
2: 是的。
3: 什么毒的？
1: 他说是读诗词咬文嚼字给嚼掉的。
3: 等会儿我突然发现一个有 bug 的地方，两位老师，他7岁，上3年级，
1: 过完暑假3年级，
4: 那应该是5岁半上学。
2: 对，没错，5岁半。
3: 你觉得你自己是不是个神童，朱佳琪？
1: 不一定，但是学校里的人都称呼我神童。
3: 你是在学校里特别出名是不是？
1: 对，特别特别出名。
3: 你为什么这么出名呢？
1: 因为我背的诗词很多，然后呢后来我从央视回来以后他们就更尊重我了。
3: 他是跳级吗？有跳级吗？
1: 没错，有跳级，2次跳级。
3: 第一次跳级是从哪儿跳到哪儿？
1: 第一次跳级是从没上学跳中班。
3: 然后呢？
1: 大班还没上完就上1年级了，然后呢又上2年级了。
3: 为啥大班不上完就要上1年级去？
1: 因为大班总是要1、2、3、4、5、6、7、8那样的，还有一些小短诗，老师不用讲我自己就会了，所以老师觉得我抢了分头。然后我也觉得很无聊，所以校长就把我安排到1年级去了。
2: 我觉得还是要谦虚一点好。面对这么高手如云的哥哥姐姐，你敢这样往大的说我是神童，你怎么接得住呢？一会儿
5: 怎么接得住呢？一会儿
3: 你这样哈，朱佳琪，我问问你，神童神在哪？
1: 我是那个9个月的时候就学会说话了。
3: 那9个月的时候
2: 说了好不好？别说了好不好？
1: 就只能说一个大概的样子。
3: 那你今天对自己有什么目标，能不能跟我说一下？
1: 我今天的心有灵犀要超过文恒毅的18题。哦
3: 呦，你都能到心有灵犀，也就是说你要打败其他的3组家庭来到这个舞台上，你可以吗？
1: 应该可以，但是不代表完全可以。
3: 所以你和芳芳老师要加油好不好？朱佳琪 好吗？来，加油，掌声送给他们。好吧，这边来到了我们的老朋友，做一下自我介绍吧，东丽大哥。
6: 兴安民警多才俊，卷土重来再今朝，我又回来了。
7: 庭前八月梨早熟，一日上树能先回。大家好，我叫王云涵。
3: 上一回在第2期，应该是黄河那个下篇出来了，然后在那一关只来到了这个四海争锋。
8: 对，
3: 上一次回去之后有没有做一些总结啊、经验啊什么之类的？
8: 总结经验呢，主要一是自己的手速不够快，然后呢，想想这应该再怎么做好抢答吧。
3: 哎，你上一场自己抢到了几道题目？
8: 抢到了3道。
3: 抢到了3道题目。
8: 对，
3: 你就这样你还好意思在萧庆哲面前说你自己手速不够快？萧庆哲，你抢到了几道题目？
9: 我就抢到1道题目，而且抢到那个题目是倒数第3题，好像我当时都已经没有机会了，我才抢到1个题目。
3: 那这一次到了长城主题，你先预估一下在这一轮你能抢到几道题目？
8: 我希望至少能抢到4道吧，我希望。
3: 做好充分的准备来迎接今天的这一场对战好不好？
8: 好的，
3: 我们把掌声送给王东丽，送给王云涵。萧庆哲自我介绍一下来吧。
9: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0: 大家好，我叫肖信哲，来自贵州省遵义市，我终于又站上来了。
1: 那我就说一点提气的话啊，
2: 今日长缨在手，何时复祝苍龙？
3: 好。
4: 肖庆哲，这几期其实我能感受得到，你虽然在那儿一言不发，但是我知道你一直憋着一股劲儿，想要再次冲出来，对不对？
0: 对，就是觉得我不可能一直在一道题吧，我觉得我这一次希望能抢到两道题。
4: 两道题，能不能长点志气？
0: 就像刚才东丽大哥说的，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就行了。
4: 从一道题到两道题就是更进一步。好的，我希望这次肖庆哲和肖春你们父子俩还能有一个更惊艳的表现，各自的阵营都把掌声给到他们，来给他们加油。好嘞，马上进入我们本场的第二轮四海争锋。
5: 四海争锋规则，本轮共九题，为指定答题游戏，四组家庭争抢题目所有权，抢到后指定其他三组中的任意组作答，答对则被指定家庭得100分，题目所有权家庭得200分，答错则由题目所有权家庭继续作答，答对可从被指定家庭拿走100分，答错则拿出100分给被指定家庭，九题过后得分最高的一组家庭胜出。
4: 四组家庭请听第一题，这是一道关于关爱的选择题，请抢答。王东丽，你选择哪一个家庭做答？
6: 对面的董芷墨家庭，
4: 请听题。小港游学团来到了名官打卡地，下列呢是几位同学发的朋友圈，请你找出景点与文案搭配错误的一项。
7: C 对吧？我们的答案是 C， 因为 A 它的文案里面写了万里长城第一关，第二是 B 是雁门太守行， D 就是蜀道难，也就是讲剑门关的。
4: 接下来我们来公布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C 武圣关，恭喜回答正确。我们恭喜王东丽拿到200分，董子墨和花花老师拿到100分。我其实特别想问一问现场有没有人，就是还记得你第一次看到长城的感受？
0: 应该是在5年前，我当时去到长城，听到导游给我们讲一个故事，在至正28年的时候，在长城的居庸关上有18位少年，为了表达自己的志气，自刎归天，他们的血就顺着这个长城的台阶一路像这样流下来。随着我长大，我好像闻到了，我觉得那个长城有一种血腥味儿。无数的英雄少年在长城上英勇奋战，保家卫国。我觉得长城它是一封中华民族古代未寄出的家书，长城它是无数的妻子破碎的玉簪，长城它也是无数英雄少年断在每一块砖头里的乳牙。我心目中的长城是由中国历史5000年上诸多英雄人物的英魂所砌成的。滚滚长江东逝水，无数的英雄在历史的长河中被淹没了，但是当我站在台阶上的时候，当我看到恍惚间的剑孔的时候，我好像看到了他们的身影。我跨越了上千年，我感觉我和他们在长城上重逢了。长城不会倒下，只要中国的少年还在，祖国的锦绣山河就永远还在。
8: 为什么国歌当中有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就是在我们家破国亡的这样的一个时候，每个中国人哈，用自己的血肉铸成新的长城来保家卫国，来救民族和国家的存亡，这些都是用鲜血铸就的中华民族的精神。但是呢，我们要放到历史上去看，长城

0: 2600多年的历史了。那么放到历史的长空当中，我们再去看长的的时候，我们闻到能闻到多少血腥味呢？实际上中国的长城绝大部分的地方没打过仗，中国人为什么费这么大的劲去修长城，就是一种和平的守望。你看这长城世世代代都不想打仗这样一个愿望支撑下，才会把长城修建得如此坚固，如此雄伟。所以说长城呢，它是一个和平的守望。
1: 第二题，这是一道关于城墙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朱佳琪，
2: 破阵子的家庭，
3: 不是折
2: 对折桂宁的家庭，
4: 来我这里来。
1: 最终告诉我，朱佳琪，你要选择回答这道题的是
4: 这里这里这里，
2: 破阵子的呀，董子破家庭。
5: 我既纳闷，我又有点生气，我说为啥不选我呢？我明明我现在分更低啊，你明明对你更有好处呢，你是为啥不选我呢？
6: 因为我们觉得董子墨家庭的分儿，如果选择他们，我们三个家庭都能保持200分。我还希望那个竞争对手多一点点的，因为我来这儿就是来学习的。
1: 董子墨家庭，请听听。历史上修建长城的人会在城墙砖块上留下自己的名字，请问这样做最有可能出自下列哪个原因？请作答。
7: 我们的答案是2B。因为呢，我记得我看过一个新闻，兵马俑上面都留着那个工匠的指纹，因为那时候要看质量，所以说我就选 B。
1: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B， 承担质量责任。恭喜回答正确，董子墨家庭拿到100分，朱佳琪选择的家庭答对了，恭喜你们拿到200分。第三题，这是一道关于要冲的推理题，请抢答。
8: 不，难道是超过我，所以说要不选择分的。
9: 我们选择肖爸爸家庭。
1: 肖成肖敬者，请听题。我们接下来这道题目是一道图片推理题，请根据以下信息推理出空白处是哪一座城市，请作答。
5: 我们答案是张家口市，因为我最确定的一个就是京张铁路的终点，因为我非常的确信它应该是从北京开到张家口的。
1: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张家口市，恭喜回答正确。来，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甜品的连线题，请抢答。你们两个有没有想过到底是什么原因？
5: 但是就是按不到啊。
1: 作为一个主持了这么多季的主持人，咱们四个一起抢一下，我看看我能不能抢到。
5: 请抢答。
1: 抢不到。
10: 我也想试一下，可以吗？
1: 可以，来来来来来来来，杨老师，来杨老师来，请抢答。杨宇老师一样铩羽而归。
10: 这个不得不佩服手速。
1: 你为什么？你研究过了吗？
7: 我用了点很大的力气而已。
1: 你没有抢到了这道题目，你们要哪组家庭？
7: 我们想选王东丽叔叔他们家庭。嗯哼。
1: 王蕴涵家庭，请听题。假如啊，您是宋代网红甜品店的老板，为了拓宽销路，请为下列产品寻找对应的名人诗句做宣传，请作答。
11: 奶茶呢是玄墨翻成碧玉瓷，月饼是小饼如嚼月，书山是公子调冰水，茶是雪墨浮花浮五盏。
1: 这道题目

0: 王东立的答案是正确的，恭喜。
1: 大家都知道茶马互市这个概念，茶马互市是农耕地区的物资跟草原地区的物资的交换。那么马是草原地区物资的代表，这个很好理解，是吧？生产生活都离不开马。但是呢，茶为什么能代表农耕地区的物资？在农耕地区，柴米油盐酱醋茶，茶是个调剂，它不是必需品。茶在草原地区的地位之重要是与马相等的。嘉靖年间，明朝把长城沿线的关口关闭了，茶出不去了，是什么结果呢？很多的游牧部落大批的得病。一个是呢，茶帮助牧民消化他吃食用的大量的动物蛋白和动物脂肪，砖茶黑茶嘛。另外呢，就补充人体身体需要的微量元素，因为他们的生活在那样的一个空间，那样的一个地方呢，没有蔬菜，没有水果，没有办法补充人体需要的大量的微量元素。所以说茶是牧民补充微量元素的重要的物资，所以说茶对于草原地区来说呢，才能与马相等的重要地位。
0: 第五题，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传信的选择题，请抢答。终于到你们了啊，来吧，小企哥。
2: 我们选择夺锦标阵营他们家庭。
0: 请听题，朱家琪，假如你是驻守玉门关的士兵，前线有紧急军情，为了使朝廷尽快得知，你应该选择下列哪种方式？
3: 我选择 A。因为 B 一旦快马加鞭，有时候那个关卡特别的远，有可能要好几个小时，有可能有很多士兵已经战死。第三个，信鸽紧急放飞，如果信鸽被淘气小男孩给打，用弹弓给打掉了，那就得朝廷就得知不了了。然后呢，D 双连齿柱传说，应该那个信导师了。
0: 你确定你要选择 A？
3: 确定。
0: 不改了。
3: 不改了。
0: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 烽燧接力传讯，恭喜。接下来时间，一起来听第六题。这一道题目是关于长安西市的选择题，请抢答。王东，你抢到了这道题目，你选择哪组家庭来作答？
4: 我选萧庆哲家庭。
0: 萧庆哲，请听题，请看图片，下列图片展示了唐代长安西市的四组商家宣传海报，请问其中存在虚假宣传的是哪一家？
2: 我们的答案是 C。 我记得那个唐朝那会儿土豆好像还没传进来，在唐代的时候好像并不盛行于炒菜，是在宋代的时候才盛行于炒菜的。
0: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C， 恭喜回答正确。
5: 刚才庆哲说的特别对，炒菜这样一个技术的成熟和推广也是在宋代，因为在宋代之前，中国古人烹饪的技法主要就是蒸、煮、烤以及刺身。我们说脍炙人口，这个脍就是生鱼片嘛，炒它要成为一个重要的烹饪技术，它有几个基本的要素一定要满足。第一，冶铁的技术，铁锅要普及，还有榨油的技术，它要更加的成熟，燃料要慢慢的相对不足，然后快捷更为快熟的炒菜的方式才会逐渐的流行起来。所以我们看这个烹饪技术的发展，其实也是美食的一个变迁。
0: 谢谢杨宇老师。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听第七题，这是一道关于

0: 神话的选择题，请请答。王东立，你选择哪一组家庭来回答这道题？
1: 就反正不能选他，
2: 对，
1: 是孩子，我感觉靠不住。
2: 对啊，那还是选萧庆哲家庭。
0: 来，请听题。长城沿线流传着许多神话传说与民俗故事，请问下列哪一项与长城无关？请作答。
3: 我们的答案是 C。
0: 如果你们回答正确的话，500分，王东立700分，全场最高。如果回答错误，王东立重新回答。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恭喜你们回答正确 C。
4: 长城的修建都是哪些建筑材料呢？最多的是土，因为长城的修建的一个重要的原则是什么呢？叫就地取材，就是你就地取材，它成本才最低嘛。到黄土高原，土多是吧？那么就有黄土夯土。第二的呢，就是石头的，只要有山的地方，它就是石头。你比如山东泰安钉头崖那个地方，有很多的就是泰山石。其实不是那个年代要用这么珍贵的石料，而是顺着河床冲下来的山上的那个石头，在那个年代就是一个河，跟别的河卵石是一样的，所以他就把它垒到那个长城上。到了阳关玉门关那个地方，它是戈壁滩，戈壁滩都是砾石嘛，土非常的少，那么即便有土，那个土也沙土，没粘性。它是怎么垒的呢？就是说它一层红柳或芦苇，上头铺上一层沙土，然后呢用它的那个疏勒河的河水是有碱性的，然后呢浇沉一下以后呢，然后上头再铺上一层芦苇，然后呢再放上一层土。今天那个芦苇已经跟那个沙土基本上结成一体了，碳化了，2000多年的墙体依然在那儿矗立着。
0: 最高分数我们就要来到700分，恭喜王东立、萧庆哲、萧春500分，现在最大的分差是400分，还剩下两道题目，其实也就意味着四组家庭都有机会。来，请听第八题，这是一道关于骑长城的选择题，请抢答。来吧，朱佳琪。
5: 很好看啊，很好看，看到没？是。
6: 我们感觉到贺中天队的。
7: 确实有眼光，这小孩神童。
0: 萧庆哲家庭，请听题。骑长城始建于春秋时期，迄今已经有2600多年的历史。那么，请问，下列关于骑长城的描述说法错误的是哪一项？
3: 我们的答案是 D 选项，因为当时齐国的位置应该是在今天山东的淄博这一块，然后它主要这个修长城是要防备的，一个是它东边就是我们现在济宁那边的鲁国，还有一个就是南边盘踞的大国楚国，所以我们的答案是4D。
0: 如果你们回答错误，答题权转换，即便是祝佳琪拿到这100分，也没有办法在最后一轮超越最高分的王东立，只有你们回答正确才保留了朱佳琪他们家庭能够继续晋级的权利，所以这道题的正确和错误非常的重要。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D， 回答正确，保留了朱佳琪家庭继续晋级的权利，来到500分。这一个战场，这个分数瞬息万变，刚刚董子墨那边还是600分全场最高，已经变成了全场倒数第二了，所以最后一道题才能够决出本场四海争锋的胜利。接下来四组家庭请听第九题，这是一道关于兵器的选择题，请抢答。
8: 是谁？
9: 大家请。
10: 这个
8: 切爽。

0: 相信我们的选择。肖爸爸这边
1: 选择哪一组家庭，纠结点就是在分数之间的一个差距。
2: 不会选王东义叔叔他们，因为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会和他一样的高。要是选的那个小孩子的话，就感觉是跟兵器有关的选择题，可能答不上来。
3: 这道题目啊，如果萧庆哲回答正确700分，你们来到800分，你们在这一轮当中胜出。如果萧庆哲回答错误，你们即便答对也只能跟王东立再抢答一道题。萧庆哲家庭，请听题。王勃在《滕王阁序》中写道：紫殿清霜王将军之武库，请问下列诗句中描写的武器与紫殿清霜属于同一类别的是哪一项？请作答。
4: 其实我现在心里面非常的纠结，因为我还是想要认真的把这个题给答了。对不起大家，对不起大家。我的答案是 C 选项，因为紫殿清霜王将军之武库，这个紫殿清霜它是代指我们的那些名剑，它所用紫殿清霜来表达的意思就是说想要体现出这个将军非常厉害。然后呢 ，C 手中电叶倚天剑应该也是指的是一把剑，所以呢，我认为应该选择 C 选项。
3: 萧庆哲是奔着答正确而去的，他在用他自己尊重这个知识的方式，尽全力把每一道题目都答对。他没有利用让自己故意回答错误，能把自己送上跟王东立来争夺最后去到潮头登高的这样的一个名额。所以我觉得不论这个答案是正确是错误，我觉得还是要给萧庆哲一掌声的。接下来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正确答案是 C。 恭喜萧庆哲回答正确，但是要更恭喜董子墨赢得本轮四海争锋。今天让我感动的就是萧庆哲，你在回答那道题目之前，你回头向你的阵营鞠了一个躬。
4: 因为我们到现在为止一个擂主都还没有出过，好不容易走到这一步了，这个机会也就相当于就送出去了呗，所以我真的非常的对不起他。但是我后来想了一下，这个是一个知识类的比赛，所以呢我还是想要把它给答对。
3: 谢谢你做的选择，让我们掌声恭喜董子墨、花花老师，有请郭尔乐回到舞台上，开始我们的第三轮环节，掌声有请。马上开启我们下一轮潮头登高，有请两组家庭行至对战台，有请。潮头登高规则，本轮为三环节积分赛，第一环节为诗词创作环节，根据主题词创作诗词，现场进行投票，票数多的家庭获得一分。第二环节为心有灵犀，两组家庭分别进行描述答题，规定的时间内答对数量更多的家庭获得一分。第三环节为抢答题，两组家庭抢答五道题目，抢到并答对得一分，答错对方得一分。三个环节累计率先获得四分的家庭胜出，成为本期擂主。接下来时间，两队请说出你们的对战宣言。
5: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6: 男儿何故待吴宫，收取关山50州。
3: 让我们马上开启这一轮的妙笔生花，有请00后诗人小脚。欢迎小脚。
7: 大家好，我是来自内蒙古乌兰察布的小脚，我现在是内蒙古文学馆的专业作家。
3: 李华也是小脚，之前被人关注到是因为你写了一首诗，是不是？
7: 是的，这本诗集它不仅收录了我最有名的那首诗，而且还收录了我写作6年以来写的比较好的诗歌，就是这首《三天过完16岁》，这是我16岁的时候写的。
3: 这俩是
7: 我小的时候，因为我没有机会进入到正式的学

0: 学校里去学习，然后我开始自学，在上面学习写字、抄写课文。
1: 红色笔的89分是谁给打的？
0: 是我的外公，在他的那个村庄做过20多年的民办老师。
1: 这是多大的时候的事儿？
0: 大概8、9岁。
1: 8、9岁才开始刚刚学会写字吗？
0: 当时我们在村里，我的父亲他家里很贫穷，而且他对教育也没有概念，他也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再加上我的母亲，她年轻时候突然患上了严重的精神分裂症，所以当她生下了我，她就把我当成她活下去唯一的寄托。所以我记得我小时候，哪怕我去上厕所，他都要跟着我。我一出门就又哭又闹，他觉得我只有我在他的视线里才是安全的。这样我一年接一年的，到现在都没有正式的进入过学校去做一个正式的学生。我的姥爷在我记事的时候，他就努力地去向我们家的各位亲戚去讨要他们的小孩用完的小学教材教我。他用的方法也很笨，比如他想要我学会写字，他就会让我从最简单的字，比如1、2、3开始抄起，然后慢慢地学习抄写课文。我的姥爷始终觉得只有我是最特别的，我终有一天会变得特别优秀，变得特别快乐，跟别人不一样。所以他从没有说过任何打击我对未来生活的想法。特别想就是在这里纪念一下他。就前一个多月吧，当时我正在北京参加中国作协的一个很重要的活动。当天下午就结束完这场活动，我的姥姥给我打电话，说我的姥爷非常突然的去世了。我一直有个习惯哈，就是我走到哪里，我见到一些稀罕的风景，我会拍一些照片发到他的手机上。那天办活动，我正好拍了点文学馆的照片，我给他发过去了。根据我姥姥说的哈，就是他是应该是看到了，然后还感叹说李华现在可以放心了，类似意思的话。但是他没有来得及给我回一个语音什么的，就非常突然的去世了。他是在我最有希望，对我的未来最有憧憬的时候去世的。虽然很难过，但我还是想感谢我姥爷。我们俩的缘分其实结局是比较美满的。
1: 我想聊一聊你走上写作之路之后的事儿。现在应该会有一大群喜欢你的读者，你跟他们见完面之后，有没有哪些人说过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话？
0: 最让我感动的一次是我今年春天吧，去了云南宣威中学。我那次是做了一个1000多人的演讲，他的学生80%可能都是那边的留守儿童。我们结束了这项演讲，这时突然有一个大概这么高的一个小姑娘，就非常瘦小，她的脸比较黑，她的手像我小时候那样，她的手指甲很长，然后里边都是泥。她过来使劲地拥抱了一下我，当场就开始哭。她说了一句，小娇老师，我希望你以后能幸福，然后她就很快地跑开了。这是我觉得非常非常非常珍贵的一个经历。
1: 我觉得此时此刻一切都是让你变得越来越不一样，因为老爷的文字，因为妈妈的病痛，因为生活的折磨，因为很多很多的打击，让你写下了这些可以用自己的伤痛去治愈别人的文字。那接下来时间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小蒋在16岁的时候写下的这首3天过完16岁。
0: 3天过完16岁，我看过荒草，于是我是冬天。我路过村庄。

0: 所以我只能成为飞鸟。三天，一天寄给母亲做成布，却让她擦洗自己走失多年的白发；一天送给父亲，烧成夕阳，让这个老农提前一时辰走完六条沟的山路。最后一天，这最后一天，我请来草原、荒山、野花、骏马和西陵河。他在酒杯中倒下，目击几只麻雀飞走，并与猎人无关。我是路上的长生天，一步出生，一步死亡，一步彷徨。
1: 其实我特别赞同王国维的一句话，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所以我不会祝愿你成为一个特别优秀的诗人，因为生活本身会把你磨练成一个优秀的诗人，但是我愿意以诗歌的名义祝你越来越幸福。
0: 我想先说我是一个幸运的人，我写作大概有一两年就开始发表，当我能把自己用诗歌写下来，就证明我在这个世界上真正的存在过。诗歌给了我救赎，我很感谢诗歌。
2: 听完小小的这些经历和故事，我想给两组家庭共同我们一起来创作两个词为主题的诗，第一个词倔强，第二个词就茧房吧，因为你今天已经破茧成蝶了。那接下来我们现场给你们作诗的时间，请作诗。

0: 我们先来看看宫里坊董子墨，我们请看大屏幕。
1: 破阵子，小脚十六岁记，田埂双沾布鞋，雾丝轻纳双发，夕照六条勾露碗，孤案残灯描年华，倔强凝尸骨，三天光阴清晚，内蒙风入尸囊，无相荒寒折兽骨，莫底星辰未肯藏，小脚催春长。
0: 说一下你的创作思路。
1: 我刚才也听到小脚这个姑娘讲的这些内容，我也是从一个姑娘现在变成一个母亲。特别是你刚才说的你妈妈那个情境，因为我也是个妈妈，我觉得你说的这些，我就想，如果我也经历这些，不知道是什么样子的。我选择破阵子是因为这个词牌名非常的豪迈，我在你的身上我看到你是一种坚韧，一种执着，一种自强，一种自立，所以我就填了这首词。特别是最后这一句小脚催春长，这个春代表着你的未来，代表着你的希望。
2: 哎呀，太感谢了。

0: 我们接下来时间再来看一看擂主方郭尔勒家庭，他们带来一首什么样的诗？
1: 风碎，迷离双眼，早已望不见。自南方飞来的雁，他们带着悲哀的长啸，逃离沙海上的天边，在那里有风暴在摇曳，又在此处

0: 是长安的熄灭，我拼死支撑起残破的骨架，点燃一支固执的狼烟。
1: 说一下你的创作历程和想法。
0: 这个是源于一段旅游的经历，当时去甘肃，我们租了车，在戈壁滩上，这个导航已经没了信号，迷了路。但是就在这个时候，误打误撞看到了一座小城堡，它已经被摧毁得非常严重了，不仅仅是那几千年的风蚀，甚至说我都没有办法判定它来自于哪一个朝代，它的旁边的周围的墙面完全断裂，只留下一个四方的堡垒。我用他的视角来讲述他的世界，我把他看成了一位老兵。无论是任何朝代，我的想象中他是甲胄已残，甚至手中的双刃已锈，但他仍然坐在那里佝偻着脊背，就坐在那个小小的土坡上和我一起看着太阳。我觉得他的伤残并不是只是因为岁月，他一定经历过一场大战，一场浩劫，可是他没能守住，没能把自己的倔强留给这条战线，他一定被攻破了。我看到大大的缺口，如同一个野兽，他面对着我，当时风就从那个缺口里吹过来，他问我一句话：干戈再起，谁请缨？我没有办法回答他，因为我没有像老师这样的阅历。但是今天我在听了一个一个的小的故事，看见了一个一个微光中的英雄，我告诉他：十万少年，十万兵。
1: 导演告诉我，好像现场每一家都有写实，然后他们选出了一首，来，我们看一下大屏。虽然我只是长城的一个小角，可孟姜女也没能把我哭倒。谁写的？贾队长，
2: 绝妙老师，绝妙。
3: 没，这个吧，因为是我看到小脚的故事，没有两分钟就写出来了。本身小脚也不容易倒，对吧？越是城墙的高处，它反而是越容易倒。所以我的意思是，既然是小脚，咱们就扎根脚下，肯定会走得更远。
1: 掌声送给贾老师。
3: 谢谢。
1: 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把你们手中的每一票投给郭尔乐家庭，或者是董子墨家庭。全场38组诗词家庭和两位老师，请投票。投票完毕，我来问一下小脚，两首诗，如果让你必须要投出一票的话，你要投给哪一组家庭？
4: 我更喜欢那首破阵子，他们这首诗确实写得非常好。
1: 我们恭喜董子墨和花花老师拿到了小脚这一票。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在这轮妙笔生花当中，全场的投票情况，请看大屏幕。董子墨家庭加上小脚的票14票，郭尔乐家庭27票。让我们恭喜郭尔乐家庭在第一轮妙笔生花中率先拿下一票，恭喜。那接下来就马上开始我们潮头登高的第二环节，心有灵犀。港投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攻擂方董子墨和妈妈花花老师，谁来形容？谁来猜？
5: 哦，我来形容，我妈妈来猜。
1: 来吧，心有灵犀，150秒，倒计时。开始。
5: 春风不度，
6: 玉门关。
1: 对，
5: 一个食品。
6: 是的，
5: 东估计是东北那边的。
6: 东北那边的食品。
5: 对，
6: 拉皮大拉皮。
5: 过。和亲的人。
6: 文成公主。
5: 换一个。
6: 忘忧公主。
5: 也不是。
6: 解忧公主。
5: 也不是。
6: 王昭君。
5: 他们干啥了？
6: 他们去和亲啊。
5: 过。那个皇朝起义。
6: 秦妇淫。
1: 啊，对，
5: 形容就是戒备很严密。
6: 固若金汤，
5: 就是杜甫草堂玩那个。
6: 哦，投壶。
5: 登京口北固亭有怀词盘云。
6: 南乡子。
5: 今天

0: 告的那个和丝绸之路差不多的。
1: 一带一路，
0: 换一个，云南那边。
1: 云南那边。
0: 一个 T
1: 查查查。
2: 就不可以啊，不可以了，过了啊，来吧。
0: 葡萄，
1: 葡萄美酒，
0: 葡萄在哪儿？
1: 葡萄在西域，
0: 在哪儿产的？
1: 那个吐鲁番，
0: 再加两个字。
1: 葡萄新疆，不是。
0: 四川是什么地形？
2: 过。
0: 岳父双臂，
1: 木兰诗。
0: 换一个。
1: 那个孔雀东南飞。
0: 骆宾王赛的一个组合。
1: 那个初唐四杰。
0: 北京奥运会那个跳彩虎啊。
1: 雪如意，雪如意。
0: 假意谈论上一个王朝。
1: 过秦论。
0: 西安很有名的一个地方。
1: 大唐不夜城。
0: 平阳公主。
1: 平阳公主。平阳娘子关。
0: 七绝圣手。
1: 王昌龄。
0: 江湖夜雨十年灯作者。
1: 那个黄庭坚。
0: 唐韶之一个。
1: 曹刿论战。
0: 发明木屐的。
1: 谢灵运。
0: 那个蜀地很险要。
1: 什么？
0: 蜀地很险要，蜀道难。
2: 一夫当关，万夫莫。
1: 没听到，没听清。
2: 公子莫家庭答对了多少？我们一会儿揭晓。请回到对战台，双方互换位置。有请上期擂主郭尔乐。150秒，倒计时开始。
3: 乌孙国在。
4: 伊犁。
3: 新疆吃的。
4: 馕。
3: 不。那个王导在南京哭。
4: 蜻蜓对泣。
3: 4万万同胞心一样，什么歌？
4: 长城谣。
3: 明朝设置的在北边。
4: 九边重镇。
3: 哦，对不起，这个我。唐朝打。
4: 马修。
3: 死郭伟。
4: 战城南。
3: 我们去骑的地方霍去病养。
4: 山丹军马场。
3: 月牙泉。
4: 鸣沙山。
3: 孔雀东南飞收录在。
4: 乐府诗集。
2: 答对。
3: 杜甫六首诗。
4: 三吏三别。
2: 答对。
3: 一个小玩具，可以这么玩，三个字。
4: 什么？
3: 一个小玩
4: 具。
3: 寸土不让。
4: 大好河山。
2: 对。
3: 我们看的一部电影，唐朝的，有高适，主角是高适，动画片。
4: 长安十万里。长安三万里。
3: 佛教圣地。
4: 五台山。
2: 答对。
3: 一束梅花仪。
4: 放翁。
3: 加上姓。
4: 陆放翁。
2: 答对。
3: 天池在哪里？
4: 长白山。
2: 答对。
3: 就是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打败了一个国。
4: 郑伯克段于鄢。
3: 郑义参军是谁？
4: 鲍照。
2: 答对。
3: 顾炎武说的，然后梁启超改的，八个字。
4: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2: 答对。
3: 林虎说没有人才了。
4: 也无遗贤。
2: 答对。
3: 敦煌的女儿。
4: 樊锦诗。
2: 答对。
3: 琵琶曲项羽。
4: 十面埋伏。
2: 答对。
3: 那个山西什么古城？
4: 平遥。
3: 它的美食。
4: 平遥牛肉。
2: 答对。
3: 这个是丝绸之路上的，然后出土了很多文物，是一个驿站。
4: 悬泉置。
2: 答对。
3: 举杯邀明月。
4: 对影成三人。
2: 答对。
3: 寄予心之所向心，算了，不会过。刘备和诸葛亮。
4: 隆中对。
3: 对。那个宋玉写的楚襄王。
4: 神女赋。
2: 答对。
3: 赤荔枝，杨贵妃住的地方。
4: 华清宫。
2: 答对。
3: 那个什么什么金圣熙。
4: 虎踞龙盘。
3: 颠倒一下。
4: 龙盘虎踞。
3: 温州的杂剧，北对什么？
4: 南。
3: 两个字。
4: 戏。
2: 答对。
3: 这个是一块布，然后我在后面拿着小人。
4: 皮影戏。
3: 这个抗联的将军。
4: 杨靖宇。
3: 这是一个河北省博物馆文物。
4: 啊，长久不能。
2: 我们来公布一下，董子墨在刚刚的心有灵犀当中答对15题，郭尔乐和妈妈答对32题，恭喜郭尔乐再下一城，目前场上比分2-0。接下来就要进入到我们最终的答题环节了，5道题目率先得到4分的家庭获胜，请听题。这是一道连线题，中国历史上许多杰出女性留下了不朽传奇，请将下列诗句与其对应的女性连线。请抢答。
1: 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是花木兰。南渡江山抵世船，扶危定亲赖

0: 童年是梁红玉，蜀锦征袍首制成，桃花马上请长缨是秦良玉，然后休颜女子飞鹰舞，夜夜龙泉壁上名是秋瑾。
1: 如果回答正确拿到一分，如果回答错误，郭尔乐直接来到了赛点。恭喜花花老师董子墨回答正确，拿到一分。
2: 万里赴戎机关山杜若飞虽然是一个文学形象，他在历史上很难找到一个对应的历史人物，但是花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激励了后来的很多很多的巾帼英雄。其实我更想说一下的是被誉为潇湘三女杰之一的秋瑾，她最早去到北京前往日本求学，她是想成为一个争取女性教育的权利、女性平权思想的这样一位女子。可是她远赴日本以后接触到了很多革命人士，后来还加入了同盟会，成长为一位我们大家所熟知的民主革命人士，并且用生命奉献给了她一生追求的革命信仰。所以从北朝的花木兰，到宋代的梁红玉，到明末的秦良玉，再到近代的秋瑾，这样一些闪闪发光的女性其实勾勒出了一部爱国志士的巾帼英雄史。
1: 感谢杨宇老师，谢谢。场上的比分发生了变化，董子墨家庭1-2，郭尔乐家庭。两组家庭请继续听题，这是一道线索题，两组家庭可以在任意线索进行抢答，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位民族英雄。线索一，他文武双全。线索二，他曾驻守过长城关隘。线董子墨，你们是冒失还是很有把握？
0: 有点冒险。
1: 请告诉我你们的答案是什么。
0: 我想说的是戚继光。
1: 如果你答错，直接把郭尔乐就送上赛点。如果你答对，你可以跟郭尔乐打平。线索三，他创建了著名的鸳鸯阵。线索四，一年360日，多事横河。所以赌对了，正确答案就是戚继光。两队的比分2-2。到了不得不冲一把的时候，也得有点一夫当关万夫莫该的气势。接下来请继续听题，这是一道推理题，请根据规律在空缺的部分填补正确的诗句。请抢答。
0: 这个我不太确定，只有博弈吧。因为我看到下面这几首诗都是毛泽东组织的，所以我最后这个选择的是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1: 郭尔乐，你是不是没有看清这个题的规律？
3: 是的，我没有往诗人这方面想，我和妈在数字。我们以为是按照长城的。
1: 他以为是熊是第几个字，然后关是第几个字，然后慢是第几个字，是这样的。所以花花老师，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回答正确，恭喜连扳三题呀。下一题还是花花老师他们抢的并答对，就是四题连扳直接翻盘，加油了。继续听题，下图是四位诗人的人生足迹图，请你将每条足迹线与对应的句子进行匹配。两组家庭请抢答。
3: 第一个很明显嘛，就是苏轼，所以他选的应该是二魏豹倾城随太守。第二个

0: 最后有一个临终示儿比较明显，所以是夜阑温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然后土 C 应该是他病逝岩山，所以应该是天下英雄谁敌手，逃留生子当孙仲谋的辛弃疾。最后一个最简单的就是他曾经抗击过西夏，所以可以锁定是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范仲淹。
1: 回答正确，多尔乐再拿一分。

0: 枪膛空响。面对日寇合围，队长嘶吼一声，率先杀出重围，众战士也接连高呼，发起了最后的冲锋。战士 A、B、C、D， 如果让他们用诗句喊出此时杀敌报国的决心，你们会选择哪一首？请抢答。
1: 直解沙场为国死，可许马革裹尸还。第二首，名树星驰风宝剑，辞君一夜取楼兰。然后还有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最后一首，楼船夜雪，
2: 瓜洲渡，
1: 铁马秋风，
2: 大散关。
1: 这就是我们选择的四句诗词，可能并不是最好的，但就是这个场景一还原到这一瞬间，我可能会喊出的。
0: 还有那天高文文说的那句，愿得此身常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
1: 我觉得一个民族能正视英雄，铭记英雄，那这个民族未来还会有无数个英雄。
0: 这是一道开放题，而过了刚刚说的每一句诗词都符合那时那刻四个战士的心境，让我们掌声恭喜郭尔乐，回答正确。
1: 长城抗战，我的家。

0: 在太有代入感了，就是喜峰口战役，长城抗战中间特别悲壮的一场战役，在这个时候我真正看到了先烈们他们冲锋的场景，我也知道他们在十几岁二十岁的年纪他们的生命就会终止，但是我觉得如果换作我，我也一样会做同样的事情。
1: 刚刚我读的那个题干，他已经把自己带入到选项 ABCD 的战士当中。
2: 虽然我们年龄相差几十岁啊，但是实际上是这样的一个情怀，心是相通的。我们讲爱国，国是什么？其实从繁体字这个国呀，我们去拆解一下，首先是个国字框，可以放大了理解成一片土地。是不是有了土地就是国了呢？肯定不是，还需要有什么呢？我们这口是吧，人口里头还有一个什么呢？化干戈为玉帛，这个戈它是兵器，它代表着军队，代表着安全。我们爱国爱的是什么呢？就爱这片土地，爱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让这片土地发展得更好，保障这片土地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人的安全，这是最基本的。其实这也是几千年来我们的祖先不断修建长城这样的一个初心。
1: 谢谢董老师。顾尔乐和妈妈成为本期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第一组蝉联擂主宝座的家庭。董子墨和黄华老师在这一期当中也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希望你们回到破阵子阵营继续努力，继续加油。让我们有请子墨和花花老师回到阵营当中，有请顾尔乐和妈妈继续坐上擂主座位。恭喜顾尔乐家庭成为我们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第五期的擂主，获得了由山东港口集团提供的定制行李箱。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资之美传势力家风，本期节目到这里全部结束，让我们共同期待下一期有哪几组家庭能够登上舞台，下期不见不散，拜拜。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爱奇艺、腾讯视频、优酷、哔哩哔哩、抖音、快手、奇乐网、闪电新闻、海看、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

0: 老师别急。
1: 看我的。天啊，好像没有鞋穿了。嗯，
2: 姑娘，可需要我们帮忙啊？
0: 有劳二位先生。
3: 多谢先生。啊，
0: 多谢先生。敢问先生高姓大名？
2: 这是我的好兄弟李乔，文才出众，年纪轻轻便做了凤阁舍人，深蒙圣宠，可谓前途无量啊。
0: 原来是巨山先生。
4: 嗯，认识我。
0: 有幸听过先生的诗，池寒动雨气，山映火云光，让人听着就觉得在那楼头看到那夏景了呢。
4: 姑娘，谬赞了。
2: 说起这诗啊，适才我们要做咏物诗，既然是这风让我们与姑娘相遇，那依我看便以这风为题如何？
4: 不错，容我想想。风是什么？
3: 我觉得风是大力士，上次我坐船过江，江上的浪头被风掀起来老高了。
4: 是啊，这风能吹落三秋叶。
3: 先生，什么是三秋叶？
4: 三秋是指每年的九月，这三秋叶就是九月秋天的落叶，是晚风把这黄叶从树上吹落，让它叶落归根，体面着地。
1: 这么说的话，风能把花儿吹开了？
4: 小友想到了什么？
1: 上次爸爸妈妈带我去山上郊游的时候，第一天花儿还是花苞，暖洋洋的春风吹了一夜，第二天花儿就开了，那不就是春风把花儿吹开了？
4: 说得好。秋风萧瑟能吹落黄叶，春风和煦又能吹开鲜花。
2: 这风似乎看不见摸不到，但是却无处不在呀。嗯，
4: 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嗯，过江千尺浪，入竹万竿。

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欢迎您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文化综艺节目《国学小明》是第八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我是小龙，欢迎各位。让我们掌声欢迎这一场争擂赛的两位文化学者。首先，掌声欢迎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宇老师，欢迎您。掌声欢迎长城专家董耀慧老师，欢迎您。不知不觉我们已经来到了第六场的比拼，那今天到底有哪一组家庭能够去挑战我

0: 们已经连续两期坐在擂主宝座的郭尔乐家庭，让我们共同期待。首先，掌声欢迎来自全国的40组诗词家庭，他们结成的四大阵营，欢迎你们。那今天呢，我们的主题仍然是和长城有关，从渤海之滨的惊涛，到大漠孤烟的苍茫。万里长城用它蜿蜒的身姿在丈量着我们的华夏大地，当然它也用它自己的方式守护着我们的文明星火。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第六期的主题，山河脊梁。提到山河和脊梁两个词，我相信两位老师一定有很多可以跟我们来分享的。杨宇老师，
1: 提到长城，提到山河脊梁，有太多的感慨。大宋的时候，有一位边防大帅，我们都很熟悉他的名字，范仲淹。在他那首著名的边塞词《渔家傲》当中写道：“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我愿意舍小家为万家。”不就是我们山河的脊梁，是国泰民安的保障吗？
0: 感谢杨宇老师。董老师，您应该是用您自己的脚步亲自把中国所有的长城都走遍过的一个人，对不对？
2: 1984年的5月4号呢，我们从山海关出发，用508天的时间徒步走到了嘉峪关。我每次站到长城上的时候，看蜿蜒曲折的长城，那种感觉，长城就是从山体上长出来的，就是它完全跟自然融为一体。刚才杨老师讲到这个国家安定，是吧？那么世界遗产，应该说真正与国家安定密切相关的就是长城。长城从它的产生，从它的发展的全过程，以直到今天，是吧？我们国歌里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依然与生存密切相关。所以说，这也是长城能作为我们民族脊梁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0: 感谢两位老师。接下来时间，马上进入本期的第一个环节——千帆竞发。千帆竞发规则，四大阵营共同回答三道选择题，3题过后，每个阵营中全部答对且用时最短的一组家庭胜出。40组家庭，请听第一题。阳关三叠是著名的送别曲，那么下列关于三叠的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A， 三叠是指原诗反复咏唱三遍。千帆竞发，请听第二题。长城的修建历经了2000多年的历史，请问下列哪位皇帝没有主持修建过长城？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A， 忽必烈。请听第三题。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20000。请问这一豪迈词句是毛泽东主席在长征途中经过哪段长城时所做的？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C， 故园秦长城。公布结果之前，我们请两位老师给我们来解读一下这三道题目。
1: 阳关三叠，三其实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多次的泛指，叠就是一遍两遍三遍。那阳关三叠它的原诗其实是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那为什么这样一首送别诗在离别的时候唱起来的时候要反复多次的唱呢？一方面是表达我们的这样一种绵长的不舍和相思，另外一方面我们想送别的时候是不是希望对方晚一点走。

0: 晚一点走，再晚一点走，我的歌声不停，送别渐行的场面就不会停，对方就还不会走。反复的多次唱，其实是表达挽留对方的意思。
1: 感谢杨宇老师。好的，那三道题目过后，我们一起来看看在这一轮千帆竞发当中，哪四组家庭能够脱颖而出，请看大屏幕。恭喜霍震子阵营吴子晴家庭，夺锦标阵营王恒毅家庭，哲辉令这边以火和谐家庭，欢迎贺冲天战队孟维龙家庭。有请四组家庭来到对战台，有请。欢迎四组诗词家庭脱颖而出，我们先来简单认识一下新朋友。
2: 乌拉的斯吉木吉西求不救我爱日呼呼姐。
3: 大家好，我是何姐的爸爸怡火五哈。
2: 我们来自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我今年13岁了，就读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西昌市越城学校。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今天我和我的父亲一起来到这里，同各位诗友一起共赴诗词山海，希望各路诗词达人多多指教，谢谢大家。
3: 怎么给你
1: 最开始说的那个什么意思？
2: 就是各位朋友大家好，然后最后那一句是我们民族常用的祝福语，吉祥如意。 Zmogni。 对啊，
1: 听说怡火和姐诗词量很多对吧？
2: 快要3000首，不多不多。 No，
1: 13岁快到3000首，不多不多。从什么时候开始背的诗词？
2: 2岁的时候丫丫学语起，我的父亲就在教我背。
1: 哎，那怡火五哈有特意的给何洁引导对不对？
3: 对，引导肯定是引导的。很小他在还没读书的时候，我就一个字一个字的是一边教他识字，一边呢就让他背诗这样子的，然后他自己呢非常喜欢，所以说2-3岁就开始背诗了。特别是5-6岁的时候，那个时候是突飞猛涨啊，一天能背不熟，雷打不动的。
1: 何洁，你为什么这么爱背诗呢？
2: 是因为我的父亲，因为他是一名教师，他的工作比较忙，所以说他没有过多的时间去陪伴我，然后我就只能以诗书为伴，后来变成了感兴趣，最后诗词就变成了一种习惯，更像是代替我的父亲在陪伴我。啊，
1: 父亲怡火五哈是教师，您教语文的吗？
3: 教数学的，喜欢语文的数学老师。对的对的。我在乡村教小学的数学老师，我已经教了13年了啊。
1: 在美丽的大凉山里吗？
3: 对的，大凉山。
1: 刚刚说你说爸爸做这个教师没有太多时间陪伴你。
2: 对。
1: 最长的一段时间大概有多久没有见过他？
2: 可能得有1个多月吧。我父亲一直在就是处理学生和学校的事情，周末也没有回家。
1: 是因为交通不方便还是因为什么事情不回家1个多月？
3: 当初我们这个乡村呢，这个思想啊是有点落后，所以说孩子们的家长有些孩子们不来上学，工作保训嘛，孩子去哪里要家访，天天到这家去那家去的做思想工作。还有就是一方面他们要劳动，说什么孩子不上学了要劳动才行，劳动才是关键，如果我去找他们，他们还会说来你帮我劳动吗，怎么怎么的啊，是这个样子的。平时呢教书，所以说1-2个月不回去那是正常的。
1: 那时候何洁几岁？
3: 2-3岁，3-4岁吧。
1: 10年11年之前，现在呢？现在怎么样了？
3: 现在好多了，我们的民族的这个思想上也进步了很多，不太存在这种问题了。
1: 我觉得少不了像怡火五哈这样一个又一个的乡村教师做出的努力，把知识的种子播撒在大山里，向您致敬，谢谢您，谢谢。
3: 谢谢。
1: 那希望今天怡火和姐用你强大的诗词储备以及对你们民族深沉的热爱，在我们今天的比赛当中有一个好的表现，好不好？
2: 好，
1: 掌声送给怡火和姐，怡火五哈。
3: 谢谢。
1: 孟维泽，孟维龙。
4: 此地多英豪，妙然不可攀。大家好，我叫孟维龙，来自河南南阳，今年13岁了，是一名准初一的学生。
5: 长风破浪会有

0: 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大家好，我叫孟维泽，今年八岁，来自河南南阳。
1: 八岁，你是十三，
0: 快十三岁了，
1: 跟弟弟差四岁。我看一看你们俩多高。你们俩差四岁，差不到四厘米。我听说你们这组合里边俩大哥，什么意思？
0: 学习的时候肯定是我引导他嘛，然后玩的时候就他带着我，他就拉我。
1: 啊，玩的时候是弟弟带哥哥，学习的时候是哥哥带弟弟学。听说孟威龙很厉害，学习很好，是不是？
0: 还行吧。
1: 诗词储备量大概现在有多少？
0: 2000多首。
1: 不多不多。
0: 不多，确实。
1: 用以我和你的话，不多不多，
0: 对对对，
1: 不到3000首。
0: 确实不多。
1: 弟弟有背诗吗？平时？
0: 也会背诗。
1: 也会背。弟弟现在能背多少首？
2: 大约1000首。
0: 对，
2: 大部分都是我教哥哥教的。
1: 不用你爸你妈教你？
0: 就是刚开始我爸妈不是引导了一下吗？然后他觉得背这个挺有意思，然后他就跟着我学了。
1: 因为你背这个挺有意思，你觉得因为他玩很多东西很有意思，是吧？
0: 对。
1: 你们贺冲天阵营目前为止没有一组诗词家庭拿到过擂主的这个位置，所以今天对于你们两个来说应该是肩负着整个阵营的重担。两位今天答题有什么策略吗？
0: 就是答题的话嘛，抢答这一类就我来，然后心有灵犀就主要靠他猜了，因为他那个说话的这种能力可能就不太利索，他应该是能听懂我说的。
1: 不太利索。哎呦，
0: 这个就来考他了。
1: 就已经考虑到心有灵犀环节了。加油。小小的老朋友王恒毅做一个自我介绍。
3: 自小多才学，平生志气高。大家好，我叫王恒毅，来自山东青岛，今年12岁，我又回来了。
4: 大家好，我叫何霞，今年62岁，是王恒毅的奶奶。
1: 何老师，上次王恒毅失利之后回去有没有跟你表达一下，觉得自己还可以表现更好啊，或者是下次的目标，有说过这样类似的话吗？
4: 他那天完了以后，我说我们到这来也不是说我们非要怎么样，向他们学习到更多的东西，然后听老师讲一些我们能学习到行了。他说我还要冲，我还要冲。哎，对，他挺不甘心嘛。
2: 其实我能站到这来也是克服了一样东西了。
1: 克服什么了？
2: 就是第一场我上来的时候，我上来我腿抖得要命，然后现在我就感觉轻松多了，舒服多了。
1: 我希望王恒毅今天你还能把你自己的真正实力展现出来，好不好？告诉我有没有什么目标？
2: 再一次站上对战台，
1: 加油
2: ！Believe myself， 相信自己。
1: 雷猴啊！
5: 青春须早为，岂能长少年。大家好，我叫吴子晴，来自中国澳门，我们又回来了。
6: 我醉连军，中宵舞，到男儿到死心如铁。大家好，我是萧军，我们又回来了。
1: 上次你们应该是第二期冲出来了，抢到了几道题？
5: 一道。其实我们的手速是真的是有点像乌龟速度，然后呢我们也请教了我们霍震子队营里面的其他抢答速度比较快的同志们，然后他们也给我们传授了一些经验，再接再厉吧，希望有一个好的手速，也有一个好的运气。
1: 有没有自己真正的到过长城？
5: 很小很小的时候去过，当时小到就是我妈妈是推着那个宝宝车上去的。那个长城我们是在北京那一段走的，然后很平缓，然后当时他就跟我说不到长城非好汉，然后我就用很稚嫩的语气问我妈妈，那我今天是不是也是一条猴号呢？
1: 猴魂呢？
5: 然后他就说算是吧。
1: 所以我希望今天吴子晴和肖军也能加油。四组家庭已经蓄势待发，让我们共同进入第二环节，四海争锋。四海争锋规则，本轮共9题，为指定答题游戏，四组家庭争抢题目所有权，抢到后指定其他3组中的任意组作答，答对则被指定家庭得100分，题目所有权家庭得200分，答错则由题目所有权家庭继续作答，答对可从被指定家庭拿走100分，答错则拿出100分给被指定家庭。9题过后得分最

0: 高的一组家庭胜出。接下来时间，第一题，四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怀古的选择题，请抢答。
1: 我们选择王恒毅家庭。
2: 加油。
0: 王恒毅家庭请听题。这是一幅图片题，下图呢是一幅与长城有关的历史遗迹，站在图中的场景，我们仿佛可以穿越时空与班超共感。请问下列诗句中与它相关的是哪一项，请作答。
2: 我的答案是 A， 愿得此身长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因为这首诗出自曹操在朱伦的塞上曲，写的就是班超，所以 A 是正确的。
0: 接下来我们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A， 愿得此身长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恭喜。接下来时间第二题，四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风光的排序题，请抢答。
3: 我选择的是孟维泽孟维龙家庭。
0: 孟维泽孟维龙请听题。请将下列描绘长城沿线风光的诗句按照从西向东的地理顺序进行排序，请作答。
2: 因为我们知道上北下南左西右东，那就是从左往右。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四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就是河西走廊那片儿。然后呢就是四，其次是这个二，贺兰山下果园城，在北江南最有名，这是宁夏那片儿。然后其次是三，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燕山就是北京那片儿。然后楼前风物隔辽西，日暮凭栏望玉迷，这就是东北那片儿。所以是四二三一。
0: 听你最后的有底气的答案，应该是很有信心。接下来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四二三一。恭喜回答正确。一起来听第三题。这是一道关于思念的选择题，请抢答。王恒毅，你选择谁来回答这道题？
2: 我们选择破阵子战队的胡子奇的家庭。
0: 请听题。下图展示了居延汉简中一位女子出关为夫送寒衣的故事，下列选项是四位女子表达思夫之情的诗句，请问她们丈夫的职业与图中女子丈夫职业相同的是哪一项，请作答。
1: 诗文里面说她是千秋岁长，所以她有这个敦煌寿陵，她应该是一个打仗的人。
4: 而且她这里有写用以令出关，所以我们觉得图文中写给的这个人，她的身份应该是一个打仗或者是将军之类的
0: 军人。
1: 对
4: 对,
1: 对。
4: 然后
1: A 出的诗经，
4: 对，
1: 应该是写的军人，所以我们选 A 项。
4: 我们答案是 A。
0: 我们一起来听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A，岂无高木，水底为荣。
5: 我们这道题的题干的居延汉简，这对夫妻其实就是典型的征夫思妇，他们其实并没有远隔千里，他们只有一道关的距离，这道关就是玉门关。所以关内的妻子为了要给关外的丈夫送冬衣，她要经过层层申报，层层批复，就有点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坐飞机去国外要进行边检，有点类似于今天的签证。其实在居延汉简当中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我在居延汉简当中还读过这样一个有趣的小故事。在关外的戍卒因为冷得受不了，他不得已写下了给他的朋友借裤子穿两天的这样 一条小纸条。他的原文是这样的：愿子会性哀怜，且性借围裤一二日耳。所谓的围裤就是皮裤。所以我们从这样一些汉简，从一些具体的细微的史实，可以反过来印证看上去

0: 去浪漫夸张的类似于春风不度玉门关这样的诗，其实恰恰描述的就是那个时候边关戍卒他们亲身在经历的艰辛的这样一种状况，艰辛的条件。
1: 感谢杨玉老师。

0: 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文化综艺节目《国学小明》是第八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港通四海，陆连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小龙，欢迎你们。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本场比赛的两位文化学者，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立波老师，欢迎您；中国国家话剧院演员王仁君老师，欢迎您。掌声欢迎来到我们现场的四十组诗词家庭，他们结成了四大阵营，掌声送给你们。今天啊，我们要进入到一个新的主题，它是南北建筑的复制粘贴，它是戏曲圈的南北通票，它是文学圈的运河宇宙，当然它更是改写了南北文化版图的超级纽带。那今天就让我们共同在桨声灯影中一起走进曹岸烟火。立波老师，对于运河您应该是也走过了很多很多的地方。
1: 是，运河对我来讲那就叫真正的母亲河。我是江苏丹阳人，老家那个村边有条河叫香草河，那个河就是通到运河里头的。听我母亲后来告诉我，那时候父亲在济南军区，就是坐着运河里的船，然后从江苏出来，经过漫长的时间，终于才到了济宁。济宁又是运河边的一个城市，所以我从小其实就是沿着运河来来去去。所以我感慨啊，黄河长江是我们的母亲河，那运河也是很多人的母亲河，尤其是我这样的中华儿女的母亲河。
2: 我要聊聊运河的话，就绕不开是我的家乡聊城，因为代表着农耕文明的黄河文化和代表着我们商业文明的运河文化在我们聊城这个地方交汇，所以呢，我们聊城呢也被称为是江北水城两河明珠。这两河呢其实就是黄河和我们的运河，而且呢，聊城在古时候啊叫做东昌府啊，东昌府的它的繁荣和兴盛呢其实都是归功于当时这个运河漕运带来的这样的经济的繁荣和发展。运河呢对于我们聊城的人来说呢，不仅是一条河流，更是流淌在我们血脉当中的记忆。
0: 感谢两位老师。先来看一看我们上一期把郭尔乐送回自己破阵子阵营的擂主，来，两位有什么样的感受？
3: 这个地方就是可以博览天下群雄吧。感觉每一个人都是我接下来强劲的对手。
0: 你们两个有没有什么期待？期待遇到什么样的对手来到最终的潮头登高？
3: 带有一些私心的话，我肯定希望就是我们的队友破阵子的阵营的队友们可以坐到这个位置上来。
0: 好嘞，也希望我们四十组诗词家庭做好准备，马上进入到我们的第一环节，千帆竞发。
4: 千帆竞发规则，四大阵营共同回答三道选择题，三题过后，每个阵营中全部答对且用时最短的一组家庭胜出。
0: 四十组诗词家庭，请听第一题。扬州、苏州、杭州是大运河沿线的重要城市，其城市风貌呢

0: 常被世人吟咏，请问下列哪个诗句无法体现这些城市的韵味？请作答。这道题目正确答案是 B， 小看红尘处，花重锦官城。四个阵营答对率基本上在90%以上。我们一起来听第二题，请听题。小港同学想要乘船游览京杭大运河全线的风光，请问他不会在下列哪一项诗句指代的季节去旅游？请作答。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B， 六出飞花入户时，坐看青竹变琼枝。接下来第三题，哪组诗词家庭能够脱颖而出，就让我们共同期待。来，请听题。小港同学啊，想到江苏来一场文化之旅，假如能选一位对此地最为熟悉的古人作为旅游搭子，请问他最有可能选谁？请作答。接下来我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C， 苏轼。恭喜回答正确的诗词家庭。
1: 你说旅游搭子啊，我个人也最向往是有苏轼陪伴。今天他陪你去江苏好了，他一定陪你去看苏超。为什么呢？我们知道山东诸城有一个著名的楼台，叫什么台呢？叫超然台。这个台子苏轼建的，苏辙起的，所以这个台子也可以叫苏超，超然台，对吧？哎呀，苏轼一生啊，有学者统计，经过江苏啊，有14次之多。他要走都是走运河，你看他在江苏，徐州、扬州是做过知州的，是吧？最后他告别这个人间在哪里？是在常州。如果你有机会去常州，常州现在还有个东坡公园，就是我们都知道苏轼被贬黄州，在那儿他成为苏东坡的。他是怎么去黄州的呢？他在开封被贬，对吧？汴京，开封就在这个黄冈的正北面，一个直线过去，500公里高速。到今天为止啊，我们说高铁、高速、飞机已经发展得非常的方便了。可是你知道吗？人类货运总量80%是靠水运。苏轼来来往往江苏那么多次，就是因为水运对于人类文明发展来讲，对于华夏文明发展来讲至关重要。因为有一条大运河，才沟通了南北，才使得华夏称其为华夏。
0: 感谢李波老师。希望现场的每一组诗词家庭，你们都是一个好的旅游搭子。接下来三题过后，让我们共同来看一看，到底哪组家庭能够脱颖而出？请看大屏幕。破阵子队的童雨曦家庭，恭喜！掌声恭喜夺锦标眼目沉鱼家庭，折桂林阵营来丁丁家庭。贺冲天也是一位老朋友，张子萱家庭，恭喜！让我们掌声有请四组家庭行至对战台，有请。这里边有老朋友，有新朋友，童雨曦家庭，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哎呦呦呦呦呦呦呦！火，
2: 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大家好，我是来自浙江杭州钱塘实验小学的小团子童雨曦，欢迎大家来到杭州泛舟西湖，品龙井茶，赏三秋桂子，看钱塘江大潮。
3: 大家好，我是秦一，朋友们也喜欢叫我小一姐姐。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国风母女
2: 加油。
3: 是在女儿2岁左右的时候，为了更好地给她进行国学启蒙，然后在全网全国首创了国学古诗首诗舞，让亿万孩子爱上经典古诗词，把经典名篇100多首的中小学古诗词都进行了一个编创。
4: 前眼

0: 发现，在不断地进行创作和传播传统文化的同时呢，发现手势舞除了学习好我们的国学古诗之外，它还可以进行我们的一些手势舞加工艺、手势舞加文化输出的一些创作。
1: 手势舞加工艺是什么意思？
0: 那我会带着女儿关注我们的孤独症儿童，走进我们的像养老服务中心，把阿尔兹海默症的这些科普知识，对象是我们的老人，然后让他们且歌且舞，因为是手眼协调的过程，就能够更好地去预防我们的这些特殊的病症。
1: 嗯，很有意义。
0: 所以我想分享一个手势舞，叫把未来点亮。
1: 来吧，来。

0: 为什么舞蹈是有魅力的？因为舞蹈是用他的肢体在跟别人沟通和交流，
1: 就是从指尖到心尖都能够去接受诗意的根部滴灌，
0: 就是温暖。
1: 对，
0: 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琴艺，谢谢，也希望今天你们加油。来吧，叶文成鱼，你跟你哥哥做一个自我介绍。
2: 晨间玉妇亦悠扬，隐士才情占宝光，墨海行舟寻古韵，言心醉笔沁流芳。大家好，我叫陈隐墨言，是隐木陈鱼的哥哥，我来自古城西安。
3: 沐风雪雅韵，城外有清声，鱼色藏林慧，鱼游诗意生。大家好，我叫隐木陈鱼，今年11岁了，来自陕西省西安市西安高新区第13小学。我的诗前面藏的是木尘鱼，还有一个鱼是我的小名，我叫小鱼儿。其实就是我小时候的口语表达一直是很好的，然后我妈妈就带我去学了朗诵，然后我也很喜欢这个朗诵，我觉得通过这个朗诵可以表达自己内心的想法，所以我的梦想是当一名主持人。
0: 要不你现在来站这儿，把那个开场词和广告词都说一下，先让你简单满足一下你的小愿望，好吧？来来，站这儿吧，来。
3: 就是说您的词就可以了。
0: 对，说我的词啊，品诗词之美开始，来，3、2、1。
3: 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谢谢大家。
0: 他就不介绍我的名字了哈，站在这儿感觉怎么样啊，小主持人？
3: 就是感觉很好、
0: 啊、感觉很好，
3: 我希望我以后也能多站在这样的台子上。
0: 掌声送给尹木陈鱼小鱼儿。接下来就到了我们两组老朋友了，来吧，来丁丁丁家做一个自我介绍。
4: 小来思报国，不是爱封侯。大家好，我是来丁丁，来自杭州市田江外国语实验学校。
5: 去年花里逢君别，今日花开又一年。大家好，我是来丁丁的妈妈丁佳。寒来暑往，很高兴又回到了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的舞台。
0: 回到这个熟悉的舞台，有没有什么目标跟我说一下？
4: 我的目标是打败于心彤，但是我们是同一个战队的，他已经获得过擂主了，我当然也要再次获得擂主，这样我就可以在总决赛的舞台上再次打败于心彤了。
0: 来丁丁目前3700多首的诗词储备量，然后前段时间还获得了一个很好的荣誉，是不是？
5: 对，很有幸获得了2024年的全国新时代好少年，还有第16届的宋庆龄奖学金，这个也是对他每天背诗的一种肯定。

0: 定吧，国家的荣誉，非常的激动。
1: 十几岁能够拿到国家级的荣誉，这真的是
0: 诚惶诚恐。
1: 你先别着急哈，我先来跟你聊聊这个杨强啊，来吧，杨强、子轩做一个自我介绍。
2: 江牛天地外，山色有无中。大家好，我叫张子轩，今年12岁了，来自湖北襄阳，我又回来了。
1: 第二次，来吧，杨强老师。
3: 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大家好，我叫杨强，来自湖北襄阳。那此时此刻呢，我想引用刘禹锡的两句诗：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上一次呢铩羽而归，这次卷土重来，我们呢希望像刘禹锡一样能够越挫越奋，有不惜的战斗精神。
1: 我想第二次跟第一次的心态一定是不一样的，
3: 上次还是有一点遗憾和有一点不甘心的，
1: 只差一道题杨强就能够站在这个舞台上了。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杨强今年他的诗词储备量应该能够达到5000首以上，对不对？
3: 没有那么夸张，得4-5千的样子。
1: 全场想不想看一下两个诗词储备量最高的选手来一场飞花令？杨强，来丁丁，来，来到舞台上，来吧。
4: 手下留情，手下
5: 加油。
1: 今天我们讲运河，那我们就用河。
0: 好。
1: 好吗？
3: 可以。
1: 来，诗词飞花令，由杨强开始。开始。
3: 那我就从那个王之涣的那个“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开始。
4: 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
3: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
4: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3: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4: 七月峥嵘何壮哉，黄河如丝天际来。
3: 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
4: 黄河九天上，人鬼看重关。
3: 黄河彭浦尚可塞，北风雨雪恨难裁。
4: 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
3: 黄河万里触山动，盘涡古转秦地雷。
4: 三春白雪归青冢，万里黄河绕黑山。
3: 岁岁金河复玉关，朝朝马策与刀环。
4: 谁为河广一苇杭之？
3: 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
4: 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3: 但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
4: 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
3: 但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
4: 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
3: 很棒啊！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4: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1: 好。
4: 山河风景原无意，
3: 三峡星河引动摇。
4: 结使三河暮年少，
3: 大河上下顿失滔滔。
4: 隔水洋洋北流蝈蝈，
3: 昨夜微霜初渡河。
4: 黄昏映马傍交河，
3: 携手上河梁，游子暮河枝。
4: 朝进东门迎，暮上河阳桥。
3: 牵牛织女遥相望，耳读何故献河梁。
1: 两位可以了吗？
4: 君行虽不远，手边赴河阳。
3: 灞寺望长安，河阳是金县。
1: 可以了吗？两位，我求求你们了，行吗？来，丁丁哥，求求你了，行吗？你俩别说了，行吗？对不起，我错了，好吗？我觉得就是整个，如果让他们俩一直飞下去的话，那今天的录制时间延长3个小时以上。我不知道王仁君老师平时有没有看到过这样用同一个字来飞诗的这样的一个比拼，有感受过吗？
6: 丁丁啊，你几岁了？
0: 别看我这么矮，其实我马上就要上初一了。
6: 其实他表现出来的这个台风啊，非常的稳健啊，感觉就是跟你的这个年纪好像不相匹配啊。而且我觉得两位选手，他们的这个过程，既要说自己的，还要听别人的，我觉得你们这个交流、判断、适应的过程啊，非常非常的精彩。但是也跟你们平常的时候，你们的对诗词的积累啊，我觉得都是有经过很多的锻炼，才会有这样的呈现。真的为你们觉得高兴啊，也觉得你们非常的棒。
1: 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杨强，送给来丁丁，来吧，请回对战台。所以其实今天的4组诗词家庭，他们都已经准备好了蓄势待发，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在接下来四海争锋的这个环节你们的表现如何。马上进入第二轮四海争锋。四海争锋规则，本轮共9题为举

0: 定答题游戏，四组家庭争抢题目所有权，抢到后指定其他三组中的任意组作答，答对则被指定家庭得100分，题目所有权家庭得200分，答错则由题目所有权家庭继续作答，答对可从被指定家庭拿走100分，答错则拿出100分给被指定家庭。九题过后，得分最高的一组家庭胜出。接下来时间，四组诗词家庭，请听第一题。这是一道关于昆曲的选择题，请抢答。
1: 请我们
0: 选择哪一个家庭做的？
2: 我们选择来丁丁。
0: 请听题。昆曲经典剧目《浣纱记》生动演绎了西施的传奇故事，下列诗句中哪一项的描写对象是这位女主角？请作答。
1: 这道题我们选 A。首先选项 B 是出自杜甫的《咏怀古迹》，是讲王昭君的。C 出自李白的《清平调》，是讲杨玉环的。D 是白居易的《长恨歌》，也是讲杨玉环的。而 A 秀色眼睛骨，荷花羞玉颜，肯定是讲西施的。
0: 这题对他来说太简单了，恭喜来丁丁回答正确。来丁丁回答正确了，也就证明子轩和杨强你们选对了，你们来到200分，来丁丁家庭来到100分。两组新朋友加油。第二题，这是一道关于饮品的推理题，四组家庭请抢答。
2: Yes，
3: 选哪组？
4: 杨强。
5: 可以啊，
1: 我们选择杨强叔叔。
2: 谢谢。
0: 杨强、子轩请听题。俗人多饭酒，水解煮茶香，假如下图是唐代茶肆中的招牌饮品茶单，其中哪一款最有可能是通过大运河从南方配送到长安的？请作答。
6: 这一题不是很确定，就选那个浮梁清茶吧。因为白居易那个《琵琶行》里面有前月浮梁买茶去，去来江口守空船，感觉就是走水路的。浮梁是景德镇那个地方，九江那一带的，就是往东走，东下走大运河北上的话，然后可以就是顺着那个大运河到长安。
0: 嗯，来丁丁觉得他们的回答正确吗？
1: 虽然我们也不是特别确定，但我们想的也是浮梁。
0: 这道题目正确答案就是浮梁清茶，恭喜回答正确。
7: 这个首先要确定的是地点，这四个选项里头只有浮梁清茶写到了地点，苏烙不用说是北方的奶制品，然后就是茱萸，王维写遍插茱萸少一人，当然南方也有无茱萸了，但是相比较而言山茱萸的茶其实就北方。那么薄荷这是南北方都有的，但是凉茶北方为主。前月浮梁买茶去，白居易为什么写浮梁的时候特别关键？其实他在九江也是茶叶集散地啊，他为什么特意点出浮梁？他的大哥，他后来给他大哥写的祭文叫浮梁大兄，就是他哥哥在浮梁县做县主簿，后来他写长恨歌的时候也跟他在一起，所以白居易对浮梁是非常有感情，所以综合来推浮梁是最好的答案。
0: 王仁君老师，您众多的影视剧作品当中应该有一个叫知否知否，戏中的时候应该就是有喝茶的一些镜头，也有做功课，对不对？
8: 其实在知否当中啊，有一个茶的名字叫七宝擂茶，它跟咱们现在用的这个喝茶的器皿都不太一样，它有点像我们现在练书法有的时候用的那个水洗，它很大，它其实是把茶叶啊跟谷物要用一个特殊的手法，以这个礼节的展示要结合在一起。当时擂茶擂得好，也是这个姑娘能够选择好人家的一个评判的标准。

来丁丁选择正确来到300分，杨强子轩来到300分，其他两队要努力的把这题目的所有权抢在自己的手中。四海争锋第三题，这是一道关于精神原乡的选择题，请抢答。

0: 我们选夺锦标，对的。
1: 也不成语，小鱼儿，请听题。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请问，这种质朴、单纯而自由的人生态度，与下列哪一选项的诗词最为契合？请作答。
2: 我们的选择是《地乡》。
0: 这是陶渊明的，如果没记错的话，这是他隐居的时候写的，他是也算是田园诗人的代表，而且我们对这首诗词还是比较熟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选项就是这种质朴、单纯而自由的人生态度。
1: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D， 采菊东篱下，悠人见南山，恭喜回答正确。说到田园，说到怡然自得的感受、生活态度，我们之前一直都没有聊过的那位佤族的朋友李子霄，对吧？先做一下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李子霄，今年11岁了，来自祖国西南边陲云南省临沧市沧源佤族自治县，是一名热爱古诗词的佤族小男孩。
4: Sims ga las pian da ye ma gun ba ga ba pan bai mao。大家好，我是李子霄的妈妈，我的名字叫肖颖，我们生活在中缅边境线上。
1: 你刚刚说的那第一句我很感兴趣 ，Sims gan 是大家好吗？
4: 就有点像英语的 Ladies and gentlemen, everyone。
1: 啊啊啊！是这样的啊。
4: 对的。
1: 你们生活在中缅边境是吗？
4: 对，中缅边境线上。
1: 是佤族自治县。
4: 对，我们那里有中国最后一个原始村落翁丁村。还有距今3500多年的崖画，还有一个特别特殊又好玩的节日叫摸你黑狂欢节。
1: 什么节？
4: 摸你黑。
1: 摸你黑。
4: 对，摸你黑就是用一种特殊的颜料涂抹在大家的身上，互相涂抹，互相送祝福。
3: 摸黑一脸幸福一年，摸黑一生幸福终生。哇、
1: 就是我把你抹得越黑，我给你的祝福就越多。
4: 越多，对。
5: 这个很有意思啊。
1: 对，
5: 把你抹黑是一种最好的祝福。
4: 因为我们不想白活一辈子。
3: 我们那里的气温常年都是20多度，欢迎大家来我们那里避暑。
1: 我记住这个地方了，我一定会去一次。现场啊，所有的诗词家庭，如果有机会的话，咱们一起结伴感受一下咱们佤族的摸你黑这个节日，好不好？谢谢子霄的家庭，谢谢。目前子轩和杨强来到500分，小鱼儿和哥哥来到100分。第四题，这是一道关于《红楼梦》的选择题，请解答。杨强他们现在根本不招手了，因为知道应该不会选他们。
2: 我把这一题的答题权交给小一姐姐他们。
1: 请听题。《红楼梦》不仅是中国古典文学的巅峰之作，更堪称中国饮食文化宝典。那如果在曹雪芹生活的年代，贾府需要制作以下的菜品，请问哪项食材无需通过大运河来运输？
0: 我们选 C。

竹笋应该是江南，像浙江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竹笋美食，然后火腿像这个金华火腿也是美食，那么酥酪好像又是奶制品，应该北方。

0: 正确。
1: 秦一小团子100分，小鱼儿陈以莫言300分，跟来丁丁打平，杨强还是领先500分。接下来四组家庭请听第五题，这是一道关于故乡的选择题，请抢答。
2: 我们选择卓慧令来丁丁家庭。
1: 请听题，余光中说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古人也常常以诗词遥寄对故乡的思念，请问下列哪一选项的诗词体现了诗人的乡愁？来丁丁请作答。
3: 我们选四 D， 因为这是周邦彦的苏幕遮。他周邦彦家住吴门，久坐长安旅，好像是杭州人。这首诗就是他回忆家乡之作。C 写的也是我们杭州，但白居易是下归人。A 四子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是黄景仁的《起怀十六首·其十五》。不说了，这道题我们选四 D。
1: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D， 恭喜来丁丁回答正确。不在自己的家乡工作和生活的，有吗？
4: 我是山东济宁人，就是正儿八经的这个运河之都的土生土长的济宁人。但是我这个毕业以后呢，在北京工作了6年，又去了西安，在西安生活了12年了吧。我特别赞成阿成说的那句话，说乡愁大概是吃了异乡的食物不消化，消化不良造成的不良情绪。我在西安的时候就特别想念我们济宁的走地鸡，我真特别想念。我有几个拜把兄弟在济宁，他们就轮流给我快递这个济宁的这个炒鸡，就必须是济宁的鸡、济宁的水、济宁的厨子做出来才有济宁的味儿。
1: 拜把兄弟，你说着说着就要上梁山了是吗？
5: 这个叫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啊。中国人都有一种乡愁情节啊。那一年我正好去欧洲讲学，那一晚上我都没睡，我就盯着那个月亮一直在看，我在想中国的月亮一定比这更圆更美，所以中国这片热土上每一个地方都寄蕴了你的乡愁啊，因为只有中国的月亮最圆。
1: 这道题目来丁丁答对加上100分，小鱼儿选对加上200分，加油，每一组家庭都还有机会，因为这才刚刚第六题。四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美食的推理题，请抢答。
3: 照顾一下我们的父老乡亲吧。
1: 青衣和小团子请听题，请根据以下信息推理出空白处是哪一道美食？它自带国民度，它有不少皇家铁粉儿，它号称舌尖上的非遗，它借大运河完成了南北交融。秦一和小团子，你们的答案是？
6: 从它有不少的皇家铁粉，然后我的第一感觉应该是北京烤鸭，就是这个是给我一个比较明确的线索。其他的好像都比较具有国民度，但是同时能够上皇家宴的好像这样来分析也是锁定在北京烤鸭比较合适。
1: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北京烤鸭，恭喜回答正确。秦一来到200分，来丁丁600分。
5: 这道题其实还有点难度的，都是舌尖上的名菜啊。我们知道北京烤鸭它分两种做法，焖炉还有就挂炉式。这个焖炉它就是来自于南方的，根据明史的记载，每天啊从水西门进入南京城的鸭子啊是有上万只之多啊，就是因为朱元璋

0: 他本身就是很喜欢吃烤鸭，所以你看要能体现南北融合在这里头，又是皇家铁粉，最佳的选项确实是北京烤鸭。
1: 我们还有三道题目，都还有非常大的机会，请听第七题。这是一道关于唐代诗人的图片选择题，请讲答。如果选杨翔的话，他们答对加100分，你们加200分；如果选来迪丁的话，他们答对，他们700分，你们也是700分。你要选择哪一个嘉宾？三、
2: 小一、
1: 二。
3: 那我们选小一姐姐。
1: 请听题，以下是两位唐代诗人的对话，请问他们各自都是谁？请作答。
4: 这两位呢是好友，从内容里面抓取到的关键词是山水田园诗的这样的一种氛围，所以我们一致选 A。
1: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右边的人物是王维，左边的人物是孟浩然，答对。王仁俊老师应该是在总台的节目里面扮演过一次孟浩然，对不对？
5: 对，
6: 我的老祖宗孟子说，是之是也，有农夫之耕也，我待在乡间也可以旧换世分，只有田园才是真正属于我的地方。
7: 在座的所有的选手对这位伟大的田园派诗人，他的故事啊和他的诗作都非常熟悉了。其实我们可以通过很多别人的诗词里面展开对这个人物的一个人物形象的展现，你包括我们唐朝伟大的诗人李白，他曾经写过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呐。可以说李白是孟浩然的迷弟，就现代的人对他的评价啊，就说孟浩然一生啊从未入世，但通过了解之后又看到他之前写的弃征于孟泽，波撼岳阳城啊，这首诗其实是他的一个干谒诗，他给这个张悦张相公啊写的一个求职的诗，他其实内心里面是渴望为这个国家去做些事情的，他是渴望入世的。后来呢又回归到田园山水之中，写下了开轩绵长湖，把酒话桑麻的这样的一个诗作，这个就要通过我们演员的塑造，通过我们对这个人物的理解，把它刻画得更加的生动，让观众能够了解他的一生，了解他更多鲜为人知的故事，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演员的工作。
1: 秦一答对加上100分，小玉儿选对来到700分，接下来到了第八道题目。别看小鱼儿现在领先，来丁丁和杨强只需要一道题就有可能跟你们打平或者超过你们，所以第八题对于每一组家庭来讲都至关重要，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城镇的推理题，请抢答。
8: 选择破阵子战队的奇异姐姐。
1: 请听题，观察下图，请问这个因运河而兴的城镇是什么？你们的答案是？
4: 我比较确定的线索是红色运河，还有天下第一庄，是不是台儿庄？
1: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台儿庄。这道题目答对加上100分来到400分，杨强选择正确加上200分来到700分。我们还剩下最后一道题目，第九题，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人民诗人的

0: 请抢答。来，丁丁，你们的选择是霍震子、秦怡和小团子。 秦怡答对，那么来丁丁点杀。如果答错，有意思了。来丁丁最高只能拿到100分，你会跟小鱼儿、陈以沫言你们三组家庭再来一道备选题。所以这一道题目，你能否答对？请听题，请根据图中所示信息推理出图中信息所拼凑出的对应人物。 你的答案是张克佳，太可惜了，真的太可惜了。杨强两回冲到这里都没有能够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正确答案张克佳，恭喜回答正确，来丁丁来到800分，点杀杨强、子轩、小鱼儿和陈以沫言。杨强太可惜了，跟王东丽是一样的，两次来到这个地方，两次都没有冲出来。 掌声有请来丁丁、丁佳，让我们掌声有请吴子晴、肖军来到舞台上，有请。马上开启我们的第三环节，潮头登高，有请两组家庭来到擂台上，有请。 潮头登高规则，本轮为三环节积分赛。第一环节为诗词创作环节，根据主题词创作诗词，现场进行投票，票数多的家庭获得1分。第二环节为心有灵犀，两组家庭分别进行描述答题，规定的时间内答对数量更多的家庭获得1分。第三环节为抢答题，两组家庭抢答5道题目，抢到并答对得1分，答错对方得1分。
1: 三个环节累计率先获得4分的家庭胜出，成为本期擂主。
2: 来，丁丁今天和子晴、肖军又站在了同一个擂台上，最开始要说出你们的对战宣言，我们请龚丽芳、来，丁丁、丁佳。
3: 愿将江夏殿，只为斩楼兰。
4: 欣为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5: 我们期待着两组家庭能够在本轮的潮头登高奉上一场精彩的比拼。接下来要首先进入到我们潮头登高的第一环节——妙笔生花。让我们掌声有请外卖诗人王继兵，有请。欢迎您。
6: 哎，你好，你好。大家好，我是王继兵，是一名57岁的外卖员。
0: 也是一名文学爱好者，至今我已经写作写了37年，很高兴今天来到这里，谢谢大家。王继兵老师，其实这些年一直在坚持的用笔去创作，有没有计算过自己大概创作过多少首诗了？粗略的估计在6000首左右吧。今天我们的主题这不是。
6: 曹岸烟火嘛，运河，有没有写过跟运河相关的诗？肯定有啊，我们的县城就叫运河镇。我能记住我其中写的一些情节。当我明白，我的人生也是一条河流，祖辈的血泪和父辈汗水的心弦，已形成大地星罗密布的泉眼。每个人都在背井离乡，每个人得到的。
5: 都是一口气。王继兵老师，他现在虽然有一个身份是诗人，但是他还在送外卖，需不需要一些时间管理？其实我遇到过很多类似的问题，说其实送外卖是一种争分夺秒的工作，你是怎么样在这时间里去写作了？我一直是把生活放在第一位，当梦想找到我们。 是要辅助我们更好的生活，而绝对不能成为我们生命的禁锢。
0: 有很多人认为我一直在工作，我需要花很多的时间放在我的工作上，我没有时间去自由，我也没有时间去完成什么什么。但是在您的世界里。

0: 是不冲突的。
1: 我没有到学历，我只上的是初中二年级。特别我们今天有好多同学在这里参加这些活动，我就特别想说，其实学历当我们进入社会的时候真的特别重要。我想去找一份让我称心的工作，我缺少第一块敲门砖。就在这种状态下，我很幸运，我遇到了文学，它会让你的生命的意义、人生的意义会变得丰富，你不会感觉到日子是枯燥的。
0: 王大哥现在还在送外卖，我相信您一定遇到过相对来讲并不那么友善的客人，对不对？如果遇到不友善的时候，您内心是要怎么样去跟自己讲的？
1: 当我在生活中，特别是我在送外卖之中遇到一些委屈的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它就显示了文学的价值。而每次这样的事情发生，几乎都会交给我一个特别完整的作品。当作品和我的经历作为交换的时候，它就发生了移位，我甚至感觉到物超所值。他交给我的这个产品真的是太值钱了，而我只要付出我一点点小小的委屈，然后我会得到一个长久的快乐。我喜欢用文学调节我日常生活中受到的委屈，哪怕一种负面的情绪。
0: 掌声送给王大哥。看到王继兵大哥，他一直是眯眯着眼睛，一直是带着笑意，用文字表述出来他自己想表达的东西的时候，你的内心其实我觉得是有满足感和成就感的。
1: 我一直相信文字产生力量。我曾经在我的第二本诗集的开篇，我写过这样的一段话：如果有一天我离开了这个人间，有人指着我的墓碑告诉文字，这个人曾经热爱过你，用尽了一生的时光，这可能是我最开心的一件事。我相信文学最终会产生价值，产生力量。
0: 非常棒。我看过您大概说过类似的话，就是现在我们也要拥抱 AI。 您觉得写诗跟 AI 怎么样去做一个融合？
1: AI 出现的时候，短期之内可能会对我们特别是写作者造成一定的心理上的冲突，但是它最终还是要帮助我们怎么样更好的往前跨。我小的时候，我们的梦想是什么？我们想的是电灯电话、楼上楼下、自来水大喇叭，这是我们在小时候唱的歌谣，是我们的童谣。当电灯电话真的进入家庭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去考虑这个没有灯的命运。包括 AI 现在出现也是这样，当我写散文的时候，我都是用语音去创作。我可能这一段文章这一口气说下来可能是10000字，我会交给 AI 把我这篇文章按散文的方式排列工整，纠正这里的语法错误，修正这里的标点符号。所以说当我们聊到 AI 的时候，我特别想说，其实它是来辅助我们的，我们一定不能成为它的辅助。当我们成为它的辅助的时候，生活是反过来的。
0: 记录了这么多诗，你觉得迄今为止让你最满意的诗叫什么名字？
1: 我最满意的应该是我写亲情的诗歌，但是在网络上流传度最高的依然是赶时间的人。
0: 可不可以在现场给我们读一下您写的这首赶时间的人？
1: 好。赶时间的人，从空气里赶出风，从风里赶出刀子，从骨头里赶出火，从火里赶出水。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每天我都能遇到一个个飞奔的外卖员，用双脚锤击大地，在这个人间不断的淬火。
2: 特别亲切，然后也听了特别感动。他说他写了37年了，写37年啊，为什么 AI 替代不了？我刚才听的时候有一个感触，就是诗的本质是什么？诗的本质就是通过诗人拨动自己的心弦，然后也拨动了别人的心弦。 AI 它可以写的技法很好，但是你知道它其实没有心弦。所以最动人的诗就是你要赤诚坦诚，然后要努力的问心，去拨动自己的心弦。

0: 够让其他的人产生共鸣。但凡古今中外所有伟大的诗人，莫外如是。所以王老师说了那么多，其实就是他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每一个外卖员用双脚锤击大地，然后在这个人间不断地去淬火的时候，就是生命所能弹奏出来最好的诗。向您致敬。
1: 我记得好像沈从文先生说过一句话，说日头没有辜负我们，我们也不要辜负日头。如果你还相信你爱着这个世界，不妨用自己的方式去表达，要让自己的内心继续保持着最开始的那个状态，继续用笔去记录生活，去记录美好，去传递美好，去让诗去影响更多的人。
2: 我相信它最终会成为一颗种子。你要相信所有的种子都逃不过春天，它会发芽。

0: 接下来时间，王继斌老师，给我两个关键词，让他们来做事。
1: 刚才聊到了一种坚持，聊到了一种稳定，锚和泥巴问题，怎么样？
0: 那接下来我们现场给你们作诗的时间，请作诗。

0: 首先我们来看来滴滴的吧。
1: 泥巴，如果有人向你投来一团污秽，不要害怕，也莫哭泣。女娲用它罩人，先民用它塑陶，东坡用它筑堤，我拿它种荷花。粉色装点的盛夏，还我莲蓬、藕荷、带露的盖头，亭亭净植，何不慢不知。
0: 来跟我们阐述一下你创作的理念。
1: 无论我们在怎么样的环境中，我们都要保持自己的态度。去年我跟丁丁说的那个话在网上有很多的点赞啊，也有一些争议。
2: 等你慢慢的长大了，如果生活一地鸡毛，你也要把它捡起来扎一个漂亮的鸡毛掸子。
1: 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做好自己，然后我非常的受启发，写了这首诗。
0: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子晴和萧军。
3: 旺又在闹了，旺叔低着头听他叹息，他望我渐行渐远，只留下带着泥巴的脚印，记忆中的锚点快要看不清。可旺叔还在天上，只是变成我望着他爬上裤脚的泥巴。刚刚在台上的时候，听着赶时间的人这些话，就回忆起我的父亲。在我小学的时候，当时我们家正在开着一个水果店，我的爸爸为了保证一个水果的质量，他就凌晨三点起来，开着车带着我去到农田里面亲自挑西瓜。有一次他带着我去了，那时候我很不高兴，我当时感觉特别困，我直接就跑了，在那个瓜田里到处乱跑，他找我找了很长时间。他望着我渐行渐远，只留下带着泥巴的脚印吧。回忆起来，比如在瓜田的时候，那是一个记忆中的锚点，现在呢，我望着它变得越来越苍老。我希望就是在此之后，我能够就是成为一个家里的支柱，帮助他们减少压力。
0: 两首诗我们都看完了，来，全场请投票。投票完毕。在接下来

0: 要票数之前呢，王大哥，您更喜欢哪一首诗？
1: 这两首诗都有它的强项，特别是像正面这首诗写到了女娲补天，而第二首诗它的情感的细腻把握得非常到位。相较来说，我还是喜欢正面的。
0: 萧军、子晴拿到了王大哥的一票。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全场的40票是怎么样分布的。来，请看大屏幕。吴子晴家庭加上王大哥的一票是16票，莱丁丁家庭25票。我们恭喜莱丁丁在本场妙笔生花拿到一分。
2: 这么短时间能写这么好，两方都让我非常赞佩。从文学的角度上来讲啊，王大哥出这个题，我说好难啊，要把两个意象，包括锚定啊，然后泥巴啊，通过望舒的这个经典意象把它糅合在一起，这个在文学锤炼上其实是非常讲究功底的。丁家呢，他就选择了一个非常好的一种简易的方式，通俗的方式，诗歌里经常用的就反差嘛。当有人给你投来一团污秽，一团泥巴的时候，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女娲补天的泥巴，然后苏东坡筑堤的泥巴，让你养荷花的泥巴，这一个非常质朴的道理。丁丁，记住你妈妈在你身边告诉你的，泥巴还可以是生命的沃土，鸡毛掸子还可以掸去心灵的灰尘。
0: 特别感谢王大哥，希望您的诗能感染越来越多的人。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王大哥，谢谢您，谢谢。接下来我们要开始我们的潮头登高第二环节，心有灵犀。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功力方，今天由你们先来，谁来形容，谁来猜？
3: 老样子。
0: 心有灵犀，倒计时150秒，开始。
3: 树上的鸟儿成双对，黄梅戏。
0: 对。
3: 调补寒性，一饭千金。
0: 答对。
3: 生命之源，从这里到这里。南水北调。
0: 答对。
3: 形容画卷，或者是诗歌，或者是大海，波澜壮阔。
0: 答对。
3: 100单8将出自《水浒传》。苏州多孔的运河上的
4: 宝带桥。
3: 烟灶多怎么样？
4: 康乃狄格。
3: 杭州三宝，
4: 船闸、水闸。
3: 说我们跟台湾之间的关系。
4: 一衣带水。
3: 什么身两仪？
4: 太极。太极拳。
3: 我们在枫桥厅的一个演出。
4: 苏州评弹。
3: 贾思勰。
4: 提名要术。
3: 哦，就是错了。宋玉兴。
4: 天工开物。
3: 妹妹你坐船头什么的爱？
4: 炫夫。
0: 啊，对，这都知道。
3: 杨柳青。
4: 烟花。
3: 班公面前耍大招，上句成语。
4: 班门弄斧。
3: 朱自清和他爸爸。
4: 背影。
3: 横眉冷对千夫指。
4: 自嘲。俯首甘为孺子牛。
3: 陈近棠的老婆。
4: 河东狮吼。
3: 瓜熟蒂落。
4: 水到渠成。
3: 张顺水浒。
4: 浪里白条。
3: 北宋汴梁繁荣的景象，一本书。
4: 哦，东京梦华录。
3: 不，河北最大的湖。
4: 白洋淀。
3: 林黛玉的雅号。
4: 潇潇妃子。
3: 汉丁河下土。
4: 徒儿张武。
3: 湘阴五拐鬓毛催。
4: 少小离家老大回。
3: 东南行胜。
4: 三无都会。
3: 北京的一种名吃，然后是
4: 炸酱面。
3: 南京的一种小吃，五个字最有名的
4: 鸭血粉丝汤。
3: 一瓢什么漏下
4: 颜回。
3: 两个字啊。做生意的人。节派。
4: 商帮。
3: 不。交换信息。东西。
4: 四个字成语。
3: 互通有无。

0: 先过，西湖十景，酿酒的地方，旋风河，齐贺下扬州，上海，
1: 罐罐，
0: 杭州的鸭白娘子的雷峰塔，
1: 那个酸甜猪肉，唐突离间，答对，子晴、肖军，请交换位置。心有灵犀，倒计时150秒，开始。
2: 河北的一个戏曲。
3: 河北。
2: 河南。
4: 豫剧。
1: 啊对。
2: 那个世界上很厉害，没有第二个。
4: 国士无双。
1: 啊对。
2: 那个这个，然后。
4: 好汉修水。
1: 啊对。
2: 然后那个罗贯中写的。罗贯中。
4: 三国演义。
2: 那个我住的地方，然后那个。
4: 南来北往。
2: 对。那个水面出平云脚低，上一句。
4: 孤山寺北贾亭西。
2: 那个兼爱非攻的那个很死板，然后就
4: 不懂了。墨守成规。
2: 过。朝辞白帝彩。过。
1: 有招，答错。
2: 那个洛阳纸贵。洛阳纸贵。
4: 三都赋。
2: 我没这个，我不会看你山东的那个。过。
1: 有山。
2: 过。薛宝钗。
4: 红无君。
2: 南京的一个嘎嘎嘎嘎嘎。
4: 盐水鸭。
1: 对。
2: 过。那个，这个地方的这个，然后这个地方的这个，不行，取的过。地名必备。
4: 塔青。
2: 那个朱自清，这个。
4: 东方月色。
2: 这期主题词在吹的那个。
4: 玉和要混玉和耗子。啊。
2: 朱之文，你要上一句。
4: 春眠不觉晓。
2: 没拼命在这里，然后拼命飘，没停过。
4: 川流不息。
2: 这个外国人写的那个。
4: 马可波罗游记。
2: 过。
1: 过。
2: 我很省，然后我所以。
4: 开源节流。
1: 答对。
2: 过。
1: 过。
2: 吴用，别称。
4: 智多星。
1: 答对。
2: 鲁迅。
4: 呐喊。
1: 答对。
2: 那个天津。天津吃的。是的，
4: 驴打滚。
1: 答对。
2: 兼爱非攻。兼爱非攻。
1: 答对。
2: 这个做的这个，然后这个。
4: 盘旋。
1: 答对。
2: 那个过。
1: 过。
2: 西湖十景冬天最出名的。西湖十景最出名的这个东西。过。这个过。北京。
4: 四合院。
2: 那个六点交通堵塞特别多。
4: 车水马龙。
1: 答对。
2: 那个我最爱吃的四川的。
4: 辣子鸡。
2: 这个我得把这个，然后我特别惊讶，没出现过，我特别惊讶。
4: 大吃一惊。
2: 士别三日。
4: 刮目相看，刮目相看。
1: 答对。
2: 这个然后我很。
4: 跳马。骑虎难下。
2: 那个苏州你怎么去的。
1: 答对。
2: 那个我识别不是我那个鸟，就那个王，那个
1: 鸟，那个王，
2: 我叫
4: 什么东西啊，鸟叫。
1: 那接下来我们来公布一下刚刚两队答对的题目数量，来丁丁丁家没有超过记录35题，子晴、萧军没有超过来丁丁29题，差6道题。所以这一轮在刚刚我们第一环节来丁丁拿到1分之后，心有灵犀再下一城，目前场上比分2-0。接下来5道题目的答题环节，看你们了。两组家庭，第一题。这是一道推理题，以下是一位古人的人生四大标签，请根据图中信息推测出这位人物。两组家庭，请抢答，请抢答。子晴、萧军，你们的答案是？
5: 其实这个我不熟啊，反正来丁丁他抢了，肯定也是对的。

0: 我觉得是宋应星，所以
1: 宋应星。如果你回答正确，1-2；如果你回答错误，来丁丁3-0拿到赛点。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宋应星是不对的，郭守敬是正确的。
2: 郭守敬我们知道他天文学家，但是很少人有人知道他其实是中国水利部确定的中国历史第一批治水名人里头，他其实是个水利大师。大运河第一个选项就通惠河，通济惠民，这是他建成通惠河之后忽必烈亲自定的名。他有24座水闸，那水闸怎么排列？这里有一个民间传说，说他有一天做梦的时候，然后听到有个外面的老爷爷在卖东西，听老爷爷在喊炸炸糕，就是炸炸糕，嘿，他就突然一下记下惊醒，哦，原来怎么排这24个闸，这个叫梯级航道，炸炸糕。你在生活中创意往往怎么来，你冥思苦想不得解，这时候你可能走在路上，坐个公交，坐个地铁，旁边人偶然一句话，你突然创意就来了，看上去这个得来全不费功夫，但是前面一定要经过踏破铁鞋无觅处的艰辛。
1: 这道题目呢，肖军和子晴没有回答正确，让我们恭喜来丁丁丁家3-0来到赛点。接下来下一道题目会不会成为终结本场比赛的题目？两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连线题，请将下面的诗句与图片中的场景进行对应，完成清明上河图沉浸式诗词打卡，请抢答。
3: 因为当时我妈放手让我自己抢，说都礼节三分了让我自己抢，结果我就没抢到。
1: 肖军，
0: 秦窗细乳细分茶对应的是茶坊，应该是第二个图吧。然后平均传语报平安对应的是第4个图，稳饭平波认罪眠是对应第1个图，然后乔氏丑消九客行通宵九客行是对应第3个图。
1: 如果你们回答错，我来丁丁将直接结束比赛，你们回答正确的话还给自己保留了一线生机。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恭喜肖军回答正确，目前场上比分还是3-1。下面这道题能否终结比赛，请听题，这是一道线索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个历史人物。线索一，他是宋代文坛巨匠。线索二，他的诗词文皆有很高的成就。
4: 那3-1了嘛，也没有太多退路了，那就拼一把吧。
0: 欧阳修。
1: 如果你回答正确，2-3。如果你回答错误，来丁丁丁家直接坐上擂主宝座。线索三，他一生笔耕不辍，有9000余首诗词传世。线索四，位卑未敢忘忧国，事定犹须待何关。正确答案是陆游。回答错误，恭喜来丁丁拿到第4分，拿下本场比赛，成为本期擂主。子晴、肖军要回到阵营了，有什么话要对自己或者对来丁丁讲？
5: 我们可以大胆去抢答，但是我觉得有些时候太过鲁莽也未必是一件好事。我每次看到我们破阵子队在给我们加油的时候，其实我的心里是真的很暖的，挺对不起我们的阵营的。我也相信我们破阵子总有一天还会再回来的，谢谢，也祝贺对手。
1: 请肖军和吴子晴回到属于你的阵营，请来丁丁丁家去到擂主座位。恭喜来丁丁家庭获得了擂主座位，也赢得。

山东省港口集团为你们提供的定制行李箱。再次感谢大家的精彩答题，要感谢两位老师给我们带来今天非常有听感有质感的解释。今天我们节目就要结束了，我们在下一期当中又有哪一组家庭能够挑战来丁丁，我们就共同期待。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下一期不见不散，拜拜。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爱奇艺、腾讯视频、优酷、哔哩哔哩、抖音、快手、奇乐网、闪电新闻、海看、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

0: 就等。司马大人好雅兴啊！咱们刺史大人可说了，你这个司马大人就是个摆设，劝你安分守己，不要勾结同党。嗯，
1: 官车大哥，我们是跟随家中老夫人从荆州回老家省亲，并不是谁的同党。
0: 今日小公子要出来玩，不幸扭到了脚，这是这位先生搭救才会在这里休息。请，
2: 敢问是哪家的家眷？
0: 家中小主姓裴。
2: 难道贵主人是荆中的裴？
0: 您明白就好，切勿使他人得知。回京后，我定会在家主人面前为您和这位先生美言几句。您若是还有别的事，您就去忙吧，我们喝完茶就走。
2: 哎，是是是，小人知道，小人这就走。此后先生受苦了，刚才情急，不得已才出这权宜之计。多
0: 谢姑娘，姑娘认识我。虽不相识，但有幸拜读过您的文章和诗句，文辞精妙，意境深远。就比如那首《江雪》，让人分外有一种孤独感。
2: 那天，我就在这里小憩，忽然从梦中惊醒。

0: 我忽然想出去走走，出门后发现是白茫茫的一片，天上没有了飞鸟，地上没有了走兽，万物了无踪影，就连上山的几条小路也被大雪覆盖。可当我跨过一个山头来到江边，我看到那江上有一叶孤舟，孤舟上竟然有人。
1: 有人？
0: 我太想跟人说说话了，于是我走到近前，发现那舟上是一位老翁，他头戴斗笠，身穿蓑衣，手拿鱼竿，一副气定神闲的样子。他似乎并不在乎有没有鱼，而是在钓着一江的大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2: 先生挥毫寄情，虽然身处蛮荒，但文章如星垂平野，让人佩服。孤舟虽寒，星火不灭。

0: 滚！啊！不不不不，拿着。不走走走！这不是台剧。哎呀，这是台剧。对呀，这是台剧。竟有这样的事儿！
1: 济南城，竟然有人敢跟我楚天霸唱对台戏！那小子是什么背景？他好像没什么背景，就是从北平来济南做生意的。不过功夫却是了得，是个练家子。咱好几个兄弟没有一个进得了他的身。啊，对了，还有，他的店铺是开张了，但是从来没开门。
2: 所以对咱们棉花行的生意也没造成什么大的影响。那咱们先按兵不动，我倒要看看这小子能给我耍出什么幺蛾子来。
3: 李三大哥。
4: 我知道你跟楚天霸有仇，可是凭你的功夫，你直接把他杀了不就行了吗？为什么非要这么大一个弯子呢？
5: 就是师傅，这事用不着你去干呢，我们哥几个干就行了呗，对吧？哥几个，今晚上就行动。嗯，等等，这个楚天霸。
3: 欺男霸女，危害乡里，贩卖军火，走私鸦片。我的意思是，可以出。师傅，那您想？
6: 不光杀，还得想办法把他搜刮来的东西散出去。
7: 可是，人家有军火库，手下几百号兄弟，还跟警察署的人有些关系。咱们只有六个大老爷们儿，恐怕不好对付。切。
3: 就你顶多算半个大老爷们儿吧。我们大老爷们儿说话关你什么事儿？你个小妮子，一边待着去。
8: 我说你怎么说话呢？我看你就是欠收拾。我跟你说啊，你以后再敢打我，我跟你急。不信你试试。
3: 哎，行了行了行了，算了。哼，你们俩能不能别老掐架啊？这还没干正事儿的就光锅里斗了。
8: 就是，来来来来来，坐下坐下。哎，小子，我跟你说啊，这对女人呐。 你得温柔点儿，你得学着点儿啊！啊，得哄着，是不是侯登？你还太小，不明白。哎，我说的有道理吧？啊，
3: 对对对，
8: 记住了啊，不然以后连媳妇都娶不上。
3: 就他这样了，白给我我都不要。
8: 我，
3: 哎，
8: 行行了，哎，师傅，咱们下一步怎么对付楚天霸呀？
5: 咱们的下一步。
1: 他的军火库，
5: 小旭，啊，我得找你帮一个忙。你不是跟丐帮的人很熟吗？
1: 大哥，那小子放出风来，说要买军火。
5: 这消息靠得住吗？
1: 丐帮的孙赖子给我的信儿应该没错。
5: 我上次听你说。 这小子租了个铺子，他花了多少钱？一个月50块现大洋啊！
1: 哎，大哥，你说这小子是不是脑子被钱都给烧坏了，或者是被雷劈了？
5: 这事儿就交给你办了，办好了，我亏待不了你。
1: 是。
5: 行倒是行，跟我打不过他。
1: 我让你去谈生意，谁让你打？

0: 你懂不懂？谈生意是用嘴谈的，你懂不懂？谈生意要带钱，在你的地盘，喝什么酒吃什么菜都由你做主，你懂不懂？你装死你！
1: 我等了，别生气，我等了。
0: 啊，你还不快去？
1: 是，让您给打蒙了。走了，大哥。

0: 干什么呀你们？
1: 今天来不是打架的，我是来见你们老板的。
0: 找我们老板干什么？
1: 谈生意，大生意。
0: 里边请。
1: 哎，走着。
2: 这么说，是你们老大想跟我谈生意啊？
1: 啊，对，没错，就在街对面，我们楚记棉花行，晚上8点，我呢会提前备齐好烟好茶好酒好菜，恭候您大驾，前来亮货。
2: 哎呀，那得见见呀，啊？
1: 多谢李老板赏脸。不过我们老大是个爽快人，谈生意向来是一口价。你也知道，整个济南城除了我们老大做这行，绝没第二个人了。
2: 哦，
1: 只要您这个备足了，想买多少我们都有。
2: 没问题，我一定去。
1: 那晚上8点不见不散。
2: 好。
1: 啊，对了，李老板，别忘了带这个。
2: 放心吧，有，有。
1: 留步，告辞，告辞。
3: 李三哥，这里面肯定有诈，你可别去。
2: 那咱们就来一个炸中炸。小七啊，把箱子拿过来。
0: 好嘞。

0: 李老板能够如约而来，荣幸之至。请坐。上好的雪茄，您抽一支。
1: 这雪茄里特地为我多加了料吗？恐怕我无福消受。
0: 这哪里的话，不抽也罢。那您请用茶。

0: 这茶里也特地为我加了料吧？嗯，既然你没有诚意，告辞。
1: 李老板，李老板，您稍等，稍安勿躁，我们当家马上就到，不超过一分钟啊。
0: 好，我就再给你一分钟时间。

0: 你我他们几个都没回来。哦，他留了一张字条，您看。
1: 看什么？快念。
0: 说的什么？背信弃义，谋财害命，断无再续。
1: 什么意思？
0: 他说咱们不讲信用，谋财害命，不买咱们军火了。

0: 他说，以后再也不跟你做生意了。
1: 他说了不算，在济南这个地盘上，我说了才算。

0: 把箱子抬进去。是。叫你们李老板出来说话。好。
1: 楚老板，我们李老板马上就来。不急。
0: 哎呀，李老板，在下楚天霸，不好意思，今天楚某来晚了，让李老板受惊了，所以兄弟特备此薄礼，不成敬意。把箱子打开。
2: 是。

0: 还不快点给李老板请安。
1: 老板好。
0: 李老板，区区薄礼不成敬意，还望李老板喜欢。
2: 哎，这礼有点太大了，你这我不敢收啊。
0: 这么说，李老板是嫌弃楚某的礼物不好？
2: 啊，没有，我真不这意思啊。这个楚老板，这有一件事呢，我就不明白了。您说您今天来晚了不说，你那几个手下不分青红皂白的，那就朝我开枪啊！啊，我是哪儿得罪楚老板了，非得把我置于死地啊？你说我这要不是会点三脚猫的功夫，我这命都搭进去了，是不是？
0: 误会，李老板，这全都是误会。那群见钱不要命的狗崽子，我这才来晚了一会儿，他们就给我捅下这么大的篓子。所以今天晚上楚某是专程来感谢李老板，替兄弟我灭了这帮家伙，要不我还得亲自动手，哈哈，麻烦呢。
2: 不是，合着您不知道是吧？
0: 不知道，这事儿我真的不知道。我一听到这事儿，当时我就急了。李老板和我都是跑江湖混饭吃的，这做买卖讲究的就是信用二字。我楚天霸在济南城大大小小也算个有头有脸的人物，这么做不等于打自己的脸吗？所以楚某今天晚上着急赶来，我特备此薄礼，专程来向李老板赔不是。
2: 这我就说嘛，这事肯定跟楚老板一点关系都没有，是不是？肯定没关系，对不对？那咱谈生意好不好？也不行。
0: 李老板果然是仗义啊，咱们这份买卖楚某一定给你最低的价格。还站着干嘛？还不给我伺候着李老板？
1: 是。
2: 哎，别楚老板，我的意思是咱先谈生意，谈完生意我再快活也来得及，是不是？
0: 也好，那楚某先给李老板留着，把他们带走。
2: 行，
0: 请。
3: 来，几个，小心点啊！快去快回。

0: 等你上，
1: 我，哎呀，别废话，快点，来来来，快！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弄死你了，都激怒人家了，起来，我来。

0: 去。哎呀，真沉呐！起起。
1: 哎，有狗叫的声音，
2: 我绕掉。
0: 行，哎呀，你下来吧。哎，你太笨了，我下来。
2: 一好一好了。
0: 哎呀，下来，有门你能不走？爬什么墙啊？
2: 不是
0: 你不走
2: 说，
0: 我也是刚看见。
2: 走，
0: 走，
2: 真这，真是笨死了。

0: 这狗真是的，整天瞎叫唤什么呀？
1: 这不是好好的吗？哎，
0: 走了，多心了啊！等睡觉去。你说咱们老大今天不在家，这万一要是有人打咱斧子主意怎么办？不可能，除非啊是他胆子在酒里边泡了，打咱老大的主意。那不就是找死吗？死了。哎，走走走走走了，别吵了，走走走，回去睡觉去。
2: 你，我在这儿呢。

0: 要是不行就别撞。
1: 哎呦天哪！大爷别吵了，要是开这个东西，你们家三弟后藤过来。

0: 贵是做大买卖的，这次的事儿是我楚某有错在先。这笔买卖，价格的事儿，就由李老板说了算。说吧，你要多少货？楚兄啊，您看是这样吧，这钱呢，我早就准备好了，可您手下的兄弟愣是没让我看到货。 我觉着吧，这做买卖，第一得讲究信用，第二得讲究公平。什么叫公平呢？就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钱我是有啊，可这货呢？这货没人知道在哪儿，即便是有人知道，也都死了。您误会了。 您军火库在哪儿？我压根儿就不想知道。我呢，只想看到军火。只要兄弟有钱，看货没有问题。来，李老板，咱俩干了这碗酒。
1: 哎，
0: 你带上钱，我带你验货去。走。
1: 走吧，哎，
0: 楚兄，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很久没碰到您这么爽快的人了。来，我再敬你一杯。哦，以后我再提货，就等着。来，倒酒。
1: 好，
0: 没想到李老板真是个性情中人呢。我楚某就喜欢和你这样的兄弟做买卖。好。 今天咱们哥俩就喝个痛快，
2: 我先敬你，
0: 满上，倒酒。

0: 楚兄啊，咱这酒啊也喝得差不多了，我觉得呢，您还是对我不放心，我让您看看我的钱，怎么样？
1: 好，兄弟够意思，今天晚上这酒也喝足了，兄弟，该亮货了吧？

我这兄弟是何时到的济南的？啊，有个小半年了。怎么样？您过过眼。

0: 李老板，果然是大手笔。这下您放心了吧？我这就回去，马上出货，一切都按李老板说的办。咱们3个小时之后，在城外小树林见。好，
1: 告辞，
2: 合作愉快。来来来，我送送你。
0: 来，请。兄弟啊，我可是很久没这么痛快的喝了。啊，哎，李老板，哎，刘部，
2: 别，我再送你一下。走，
0: 客气。

0: 和田玉啊。
1: 啊啊，
0: 这块玉
1: 好东西啊。
0: 是你的？
1: 我呢？
2: 是
1: 我的。我的，你看我这脑子。
0: 兄弟啊，没想到你也有此好。
1: 玩玩玩玩。
0: 哎呀，这块玉颜色和质地和我有一块一模一样。
1: 哎，那是巧啊。
0: 缘分呐。
1: 这是缘分。
0: 这块是块好玉啊。那你可得把它给。
1: 别急，既然楚老板喜欢，您拿着。您不是有一块吗？好事成双，你看怎么样？
0: 哎呀，兄弟会办事儿。那楚某就夺人所爱了。
1: 您笑呢，笑呢。
0: 谢了啊。
1: 哎呀，客气。
0: 对了
1: 啊，
0: 一会儿小树林见。
1: 哎，小树林。您慢走啊。

带个家伙，赶到小树林去，把李老板给我杀了。

0: 没错，就是这儿。他们怎么还没来人？
1: 对啊，这时间都过了，怎么还没来？
0: 不会是耍什么幺蛾子吧？
1: 应该不会吧。
0: 谁？出来！
1: 喂，哎哎哎哎！不是，怎么楚天霸的人都一个习惯，就非得拿枪对着我，是不是？我是拿钱来领货的。
0: 原来是李老板啊，货在车上呢。李老板，钱带了吗？
2: 军火弄过来了吧？
1: 你下手也太狠了吧！师傅说了要留活的，你们怎么给弄死了？
3: 你小子，你懂个屁啊！你看看，你要是再不起来，老子一枪崩了你！啊！
0: 别杀我！别杀我！
3: 起来！
0: 别杀我！
3: 放心，爷爷肯定给你一条活路，只是让你啊给带个路。
0: 去哪儿？
1: 你从哪儿来的？带我们去哪儿？明白了吗？
0: 明白了。
1: 军火库。
2: 行了，上车。
3: 走。

箱子拿到了。

大哥，兄弟们把箱子弄回来了。走，给兄弟们接风去。

0: 是李老板呢？咱俩不是约好在小树林见的吗？当初你派人去杀我的时候，就应该想到有一种可能，就是他们会被我杀掉。小子，我还真是低估你。 你小子有两下子，偷了我的钱，又拿我的钱买我的货，现在又杀我这么多兄弟，你知道我是谁吗？你够胆跟我玩，那我就玩死你！来人，
1: 走！

0: 知道你是谁，你就是楚天九的哥哥楚天霸。如果说你那个恶贯满盈的弟弟该死的话，那你这个当哥的就更该死了，是不是？是不是？
1: 你到底是谁？

0: 三儿，原来是你，是我。你小子杀了我兄弟这仇，我还没找你算。你今天自己送上门来，那就别怪我了。
1: 好啊。不过我今天来，还有一个目的，就想告诉你，善恶终有报，颠倒好轮回。不信你抬头看。

0: 哎，你没事吧，李大哥？东西都装好了。
1: 李大哥，军火都装好了吧？把它给烧了。啊，对了，把这混蛋也。

0: 你小子还真有两下子，看来老贼王和东方白他们都没少教你啊。
1: 只可惜我的两个师父都已不在人世，人生最大的悲哀莫过于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没错，不过你能遵从他们的教导，惩恶扬善，他们的在天之灵也算有些安慰了。哎，对了，我让你查的宝藏图怎么样了？

0: 上次我已经去过一次，没进得了档案室。没想到警察总署的防卫那么严，咱们得想其他办法了。
1: 是啊，可惜啊，我已经离开警察署了。不过我就算在警察署，我也不是总署的人，那些机密文件我根本就碰不到的。
0: 以警察的身份进入警察署很难，但要是以犯人的身份进入警察署就不难了吧。这楚天霸就是我的一个儿，我等着警察署的人赏功呢。
1: 你小子头脑挺灵活的，不过警察署里边鱼龙混杂，耳目众多，你得小心点。
0: 是，在河边停车吧。
1: 此地不宜久留，我先走了，你们要保重。

0: 师傅，现在怎么办？
1: 等下咱们一起狠揍这个混蛋，让他大声喊叫，等警察一来你们几个就跑。
0: 师傅，那你呢？
1: 我就是要借这个机会进警察署。啊，
0: 算了，我也不多问了，反正师傅让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呗。
2: 对，大哥，你这句话说到点子上了，反正咱们也想不明白，听师傅的。
0: 师傅，这小子还没醒呢。
1: 那就让他清醒清醒。
0: 哎，来，让他醒醒。
3: 走。

0: 你们想干什么？
1: 干什么？我现在就告诉你我要干什么，把他手筋脚筋给我挑了。
2: 好嘞。
0: 救命啊！杀人了！救命啊！杀人了！
3: 他们在那儿，快！
4: 车，
5: 走走，快快！
0: 救命啊！杀人了！
4: 快！
0: 救命啊！杀人了！
3: 去，把他给我抓起来！把他也抓起来！
0: 救命啊！
3: 他奶奶的，你抓我干什么？你们快给我解开！快给我解开！快解开我！抓我干什么？快解开！解开！放开！放开我！你他妈瞎眼了，抓我干什么？我他妈是楚天霸！
6: 小子，我抓的就是你。你今儿个敢拒捕，我他妈崩了你！
3: 胆子够大的。陈宇是我大哥，你知道吧？
6: 陈宇是你大哥？陈宇是你大哥，跟抓你有什么关系啊？
3: 行啊你！你他妈不放我，我他妈出来弄死你！我！
6: 我告诉你小子，你嘴里边再不干不净，我他妈崩了你！
3: 给我带走！
4: 是
3: 是
4: 是，走，
3: 放开我！你们都放开
4: 带走。

0: 你放开我！打死你！打死你！要你葬身！我叫你成天，谁呀？狗粮样的！妈的！我他妈要你的命！你去弄死我！我打死你！我弄死你！我……你他妈敢打我？北城警察署的署长陈宇是我大哥。 你认识陈宇就了不起了啊！你要弄死我，是不是？我他妈先弄死你！打死！我打死！打死！你他妈不把我们警察当人，能偏欺压百姓？你到这儿还敢装大爷？我他妈叫你装！打死！滚！
1: 哎，光二哥，别跟这些人打生气，明天累了，咱歇歇，喝口水去，不然审案子嘛。哎，走。你要弄死我，我先弄死你。你小子倒挺老实的。我说你小子，有手有脚，也是爹生娘养的。
2: 你说你跟这帮王八蛋混在一起能好吗？
3: 这警官，我也是被逼无奈呀。您刚才都说了，他就是混账王八蛋，我能有啥招啊？
2: 你给我老实实待着，一会儿我过来收拾你。
3: 光二哥，走走走走走，光二哥，喝口水消消气儿。

0: 这楚天霸也是，欠收拾。哎，你别说，那小子还真有点本事，把楚天霸打成那样。
1: 哼，楚天霸这帮恶棍，仗势欺人，今天落到我的手里，这是老天爷让我惩罚他呢。
0: 是。

0: 你小子会孙悟空吗？你要干嘛？你别乱来！这可是在警察署。
1: 来人啊！来人！陈宇是吧？

醒醒！把警察署当你们家了，睡得都这么香。嘿，小子！醒醒！

0: 只有一面之缘，但我相信您是一位好汉。为这么个人渣搭上自己的一条性命，我觉得不值。反正我之前也把他打了个半死，你要赖啊，就赖在我身上吧。我说小子，你疯了吧你？啊，你不知道杀人要偿命的吗？
1: 为了这么个人渣搭上我的性命，是不值。
0: 但是要是保住您一家老小的安生，我觉得值。小子，你到底跟这个楚天霸有什么仇？
1: 我跟这个楚天霸确实有点过节，但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楚天霸欺乡霸里，为非作歹，这种人留在世上，他只是个祸害。我就是想除掉他。
0: 你多大了？家里还有什么人？你是干什么的？我叫李君宝，今年23岁，家里就我一个了。君宝啊，你也是个可怜的孩子。这样吧，这楚天霸是被我抓进来之后才死的，责任在我。 你能为民除害，我十分敬佩。我给你做个笔录。你还年轻，前面的路还长着呢。我问你什么，你就说什么。啊，你到时候就可以出去了。我呢，就把你处理成一般打架斗殴的事情。说吧，
1: 我不能走。嗯，什么？
0: 那你想干什么？我这不是害你吗？我要是走了，这位大哥，这个楚天霸和我被抓进来，只有你、我还有您那几个手下知道。只要你不说，我不说，您那几个手下靠得住，那这事儿他就没人知道。这小丁和这帮手下都是信得过的人。可你说，要是这个楚天霸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死了？
1: 肯定会有人追究的呀！我倒是有一个主意啊。我听说前些年这济南城有个行侠仗义为民除害的燕子侠，对吧？咱们只要做一个燕子侠除恶的现场，那上面人追究下来，那咱不就好说了吗？
0: 前几年是听说有这么个燕子侠。

0: 据说是出事跑了，听说还是一个侠盗。你说，你说咱们要是这么做，是不是忒不地道了？
1: 哎呀，大哥，燕子侠惩恶扬善，为民除害，那我们要做的事也是他要做的事。我觉得他要是知道了这件事，不但不会怪我们，他还会谢我们，是吧？这老百姓要是知道了，他也会感激你的。
0: 君宝啊，这事儿行吗？
1: 大哥，咱们做的是善事，您觉得行吗？

0: 生意不错，哎，还行还行，哎，钱嫂，早啊！哎，关警官，生意不错啊！哟，关警官，又给老爷子买点心啊，走了。哟，关先生，您来了！
1: 来了来了来了，
0: 还是一斤桃酥。
1: 不不不不，这次来半斤，钱没带够。好嘞，
0: 老爷子身体好些了吧？哎呀，那帮混小子，还行吧，伤筋动骨，怎么也得100天。更何况我爹年龄大了，我老爷子就爱吃您这口桃酥，我得给他烧点回去。您真是个大孝子啊！来，您的桃酥，来。
1: 回见啊！哎，郭先生，来，我送您半斤。哎，
0: 不不不，哎呀，拿着拿着，哎，不拿着，拿着，这么多年老主顾，我也该送您。拿着。那谢谢了。等下个月发了薪酬，我再给您送来。好说好说。哎，回见，回见啊！哎，回见啊！走了啊！
2: 哎，二弟，
3: 大哥，
2: 可找到你了？
3: 怎么了？
2: 快回家看看吧，咱爹怕是不行了，就剩一口气了。啊，你快走啊！
3: 我走。

不孝，没得见到你最后一面。

花好啊，爹，爹，到那边好好花吧。儿子和小儿给你老送钱了。

0: 你也知道我就是一扛包的，没挣什么钱，还落了一身的病，现在帮着爹买校服也花了不少钱，我看咱哥俩也再拿不出钱了。你看你是个警察，怎么也是个有头有脸的人，咱也不能让爹就这么走啊，让解放司令得多笑话咱们。二弟，你是不是跟警局上方说一说，管他们借辆车，让咱爹这辈子也风风光光的走一回。
1: 好，哥您别说了，我明儿就去借车。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1: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4: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

0: 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2: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揉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

0: 环发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台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2: 揉一揉就能好。
1: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2: 揉一揉腿能动了。
1: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2: 揉一揉很舒服。
1: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4: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2: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1: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 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

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不好意思，华九，我自从多了一只眼睛，哦，不是，少了一只眼睛以后，我这连带着头也疼，吃药也不管用，你说奇不奇怪？只要我一听这首曲子，就会好受很多。哎，这首曲子呀，是德国著名的音乐家贝多芬弹的一首叫《悲怆第三章》，一个日本商会的朋友送给我的。
1: 好啊，好啊，叔长，您的眼睛好些了吧？
0: 是有些难看。
1: 不，
0: 我知道，我知道。虽然是有些难看，但是这以后对罪犯来说，不是也很有震慑力吗？
1: 是。
2: 哎，关叔啊，无事不登三宝殿，找我有什么事啊？
1: 署长，家父去世，想跟咱们警署借辆车，不知道署长您方不方便？
0: 老爷子就这么走了？
1: 是，
0: 这我还没去看他呢。
1: 您太忙了。
0: 葬礼办了吗？
1: 就等咱们署里边这车去办的。
0: 哟，愿意用多久用多久啊，我也得去。
1: 好，谢谢署长，谢谢。
0: 哎，你这是干什么呀？那不就是我爹死了吗？
1: 谢谢署长。
3: 署长，在城北江下游发现楚天霸的尸体。
2: 谁的尸体？
3: 楚天霸的。
2: 谁干的？
3: 我们也不知道。这是在现场发现的。
2: 燕子侠。

0: 你负责哪片来着？
1: 城北那片。
0: 楚天霸就在城北。
2: 你怎么负责的？
1: 我告诉你，抓紧时间查出严子霞的下落，不然的话，一辈子都不要来见我。

0: 车的事儿。
1: 哦，咱爹那个车的事儿。
0: 不是，咱爹不是死了吗？死了还要车干吗？
2: 我告诉你，如果查不出来的话，
3: 我就让天成把你当车挤，明白吗？
0: 是是是，
2: 滚！

0: 官家老二啊，哎，这不愧是吃官粮的。早晨起来，上脚踏鼠整车去了。
1: 哎，要不说都爱吃官粮的，最起码家里办个事儿。
2: 多谢多谢多谢。
0: 是啊，
3: 对呀，
1: 像我们这些人呐，
2: 多谢，
1: 将来这眼一闭，腿一蹬，根本就坐不上大汽车。
0: 就是，
1: 你看这老官家多好啊！
0: 要不怎么说老官头有福呢？
1: 是，这确实有福啊。
0: 多有福啊！
2: 多谢，
1: 就是
2: 家呀，
1: 都有权有势的，你看多好啊！
3: 就是，
2: 慢走啊。
0: 来了，老二回来了，
3: 回来了，回来了。
0: 借着没？
2: 借着了吗？
0: 没借着啊！
2: 你这是误会吧？
0: 借着钱了？

0: 来，搭把手，搭把手，来，
1: 收嘞，
2: 三儿，搭把手，
1: 给我收嘞。爹，咱们上路吧，
0: 启灵。

0: 能否借路一用？
1: 车给您找来了，哥们几个，把老爷子请上车。
2: 好，
3: 来，关二哥的家眷坐后面的车，
1: 来，都跟我来。

0: 我敬你，我谢谢你。
1: 说什么谢不谢的，我敬佩您的为人，这人生在世，谁不遇上点麻烦呢？再说了，上次您帮我，这次就当我报恩了，行吗？
2: 上次哪是我帮你啊，明明就是你帮我。来，兄弟，哥再敬你一杯。
0: 二哥，这杯我敬您。
1: 哎，兄弟啊。 可能是老哥哥年纪大了，我就觉得这人生在世，这个过坎儿的都是命啊。你说我爹给我大哥和我起这名字，我大哥叫德福，我叫德禄。长大了，我大哥没手艺，只能去扛大包，结果落了一身病，没钱治。我倒是得路了。 当了警察，可是现在这发官粮的就跟过筛子一样，筛来筛去，筛到我嘴里边能剩几颗米呀？全都是沙子，吃了硌牙。兄弟，这次要不是你给我解决这车，我们这老哥俩可能在这街坊四邻面前连土都抬不起来。
0: 不说了，来，我今天就是来谢谢你的，我再敬你一杯。二哥，能听我说句话吗？我娘常说，这人呐，与其锦上添花，不如雪中送炭。咱们两个也别谢来谢去的，好吧？赶明儿个兄弟要是这儿下雪了，您帮忙送点炭成吗？嗯，
1: 有道理，兄弟，有道理。
0: 军宝，你是做什么营生的？
1: 坏，做点小买卖，反正我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我真的是挺羡慕这做警察的，多威风啊！可以除暴安良，可以正大光明的与那些恶势力斗，是吧？<笑>
0: 兄弟，啊，你可真是太天真了。你以为警察局里都是好人吗？
1: 那哪儿没坏人？
0: 再说了，哪儿没好人呢？像您，那不就是一名好警察吗？咱不能一棒子打死，对不对？<笑>你真的想当警察？我想啊。那好啊，这个老哥哥我帮得上你的忙。真的，真的。哎，不过这进了警察局就得好好干，这为民除害也是有纪律的。你可不能把一个人拖出去打一顿就叫为民除害了。
1: 您放心，来，
0: 干一个，干一个。来，吃菜，吃菜，兄弟，
1: 吃，来。

0: 来来来来来，快请坐，快请坐。
1: 陈署长不必多礼。
0: 哎，来。哎

0: 陈署长的眼睛怎么了？
1: 啊，说来话长啊，被马大帅打的。
0: 你是说马占江？
1: 嗯。
0: 陈署长，您提供给我们的城防图很快就要发挥作用了，你的仇我们替你报。
1: 你的意思是皇军就要到济南了？
0: 不久即到。我们日本人最愿意和您这样的中国人打交道，头脑灵活，审时度势，我十分愿意跟您合作。到时候济南就是我们日本人和你陈署长的天下。
1: 哎，我陈某人这一生最喜欢干的事儿就是给朋友帮忙。
0: 我现在正效力于日本第六师团福田严助中将，正协同调查吕英飞宝藏一案，这也是我今天来找你的目的。
1: 山木君请放心，为朋友帮忙我一定竭尽全力。

0: 哎呀，我说你们俩别闹了，行不行？
1: 师傅，您这身衣服啊，实在是太帅了，穿这身警服走在路上，那就一个字儿帅。
2: 哎，低调点啊！师傅这是刚当上警察，这还没怎么着呢。你说是不是，师傅？
0: 侯登说的没错。我跟你们说啊，你别以为穿一身警服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啊！我跟你说，要以身作则，才值得炫耀，知道吗？
1: 嗯，
0: 行了。你们赶紧回去吧，啊！赶紧回去吧，别惹事啊！
1: 走了，师傅。
0: 哎，大哥，
3: 你们这帮兄弟啊，真是好啊！
0: 都是命苦的人呐，
3: 在这动乱的世道，为官有为官的难，百姓有百姓的苦，国将不国，你说还能有几个不是命苦的呢？能过一天算一天吧。你也别叹气，今天是你第一天开工，得有好的精气神儿。走，我带你到警署熟悉熟悉。
0: 您请。
3: 走。这都是古建筑啊。
0: 这站的钟声啊，这么大声啊，在这儿我都听得嗡嗡的。

瓜哥，他们这是干嘛呀？档案室的警卫，换班呢。这一个档案室用得着这么多人守着吗？哎呀，这个档案室可不一般呐。这从大清朝那会儿到现在，很多很多的机密文件全都存放在这档案室里。据说那些死于非命的达官贵人和那些被捕的江洋大盗。 他们留下的宝贝也都存放在这档案室里边，要不你看看这守卫怎么会那么多呢？所以啊，这儿不光是警卫森严，而且呢，还专门从德国进口了防盗设备，未经允许想进这档案室，那比登天还难呐。

0: 哎呀，那你要这么一说，我还真想进去大开眼界一下。
1: 我看你那是不想活了吧？
0: 没没没没没没没，我告诉你啊，好好干你的活，拿你的薪水，别胡思乱想的。
1: 好，我就那么随便一说。
0: 来，这边啊，行，就。君宝，这个就是咱们的办公室啊，
1: 咱们的吗？
0: 哎呀，哎，
2: 怎么没人呢？
0: 哎呀。
1: 估计出警了吧？哦，嘿，
0: 君宝，啊，这是你的位子啊，
1: 我的啊，
0: 我的，你的，
1: 哎，你好。 哎，那可不能乱打啊！哎，那是内线电话。我的，档案室的位置我已经摸清楚了，但是这是一座德式的建筑，非常坚固，除非用炸药才行。
3: 大牛，
0: 干嘛呀？你以前不是做鞭炮的吗？没过年做什么鞭炮？做鞭炮不赔了吗？我没让你做鞭炮，
3: 没做鞭炮，你问我不不都慢子吗你？<笑>
0: 大牛，
3: 哦，
0: 师傅想请你帮一个忙。
3: 嗯。
0: 看到那堵墙了吗？嗯，我想在这墙上炸一个窟窿，你能做到吗？嗯，你别老说嗯嗯嗯，到底行不行？来，把衣服换上，准备行动。
3: 哎，好。
0: 嗯。
3: 哦。
0: Ha ha ha ha ha.

0: 值班啊！啊，你这是刚逮贼吗？这不是？
1: 老总好，
0: 够肥的啊！
1: 那家伙抓他老费劲了。
0: 我不是在，我不是。
1: 进去吧，
0: 我不，
1: 快走！
0: 真不是我偷的。

0: 你有没有觉得地在颤？
1: 跟你说，我每次12点都觉得地颤了，这钟楼声得多大呀？
2: 哎，我也是。
0: 闭嘴！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好些珠宝金条，我一并拿去。一来可以混淆他们的搜查，二来也能换成银两分给百姓。

0: 这个档案里确实提到了一条重要的线索，说到了一个叫做刘金恒的人。可刘金恒是谁？他又在哪儿？关键是，他跟我师爷是什么关系呢？我师爷那幅画会不会在他那儿？他怎么就会在他那儿？
1: 师父，那这个关键点是不是要找到刘金恒这个人呢？
2: 废话，你傻呀！
1: 哎，那这个档案里边没有提到刘金恒在哪儿吗？
3: 你傻呀？这档案里边要是有的话，要我们去找干嘛呀？直接找不就完了吗？
2: 那要找不着怎么办？
1: 你傻呀？
4: 我看你们都傻，这件事儿就交给小七吧，给你个表现的机会。
1: 行啊，哎，我不夸张跟你们说啊，我手下那帮丐帮的兄弟们，那对济南城是了如指掌，哪家兴善，给过几次馒头几次米，哪家的狗叫，哪家的狗不叫，全都一清二楚。要找几个人，那不是轻而易举吗？
0: 哦，归你了，就你好不好？
4: 就你了，
3: 就你了，
2: 就你了。
0: 哎，我跟你们说了。
1: 好，哎呀。

0: 星恒的女儿找到了，那画确定在他手里吗？好，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备车。
1: 是。
2: 金属档案室被盗了。
0: 不过从表面上看，他只是偷走了档案室的财物，很明显是为了转移视线。
2: 那他到底想干什么？
0: 他翻了林飞的档案，也正是这个档案，反倒让我发现了一个宝藏的线索。
2: 什么线索？
0: 档案当中提到一个人，是李云飞的好朋友，叫刘清恒。这个人手中有李云飞的一幅自画像。
2: 这个人在哪里？这幅画呢？
0: 这个人已经去世了，不过我已经查清楚了，他把那幅画传给了他的女儿，而他的女儿就是济南城的大富商齐大鹏的大太太。
2: 这个线索很重要。
0: 你要抓紧时间行动。

0: 要让这个进入档案室的人占了先机。
1: 我会想办法尽快拿到这幅画。
0: 你准备怎么做？去偷吗？齐大鹏可是个大富商，家财万贯，防卫森严，光是看家护院的也有上百人吧。你若贸然行动，反而会打草惊蛇，到时候让他知道宝藏的线索，那画就很难到手了。
1: 那陈署长的意思是，
0: 齐大鹏是个商人，商人最重利字，你不如先跟他谈一笔买卖，把画买过来，他不可能跟钱过不去。不过这个人脾气很不好，稍有不顺心就暴跳如雷，你要沉住气。
1: 好，多谢陈署长提醒，我现在就找他交易，不过还要请陈署长多多帮忙。这个请你消下。
0: 你这是干什么呀？
1: 我们日本人不会亏待任何为我们效力的人，这是你应得的，还请你一定收下。日后找到这幅画还有重谢，以后我们日本特工组在中国活动还要仰仗陈署长多多扶持。告辞。
2: 今生花开，来生结果。
3: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4: 揉一揉就能好。
3: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发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揉一揉肩不酸了，
5: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6: 揉一揉腿能动了。
3: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4: 揉一揉很舒服。
3: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7: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8: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7: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3: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

0: 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帮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2: 每只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揉骨老帮，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只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4: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揉一揉肩不酸了，
1: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2: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2: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5: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5: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

0: 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帮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2: 每只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帮，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只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掠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心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扎虎会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扎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1: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吧，扎和缝合和传承合，
2: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0: 中国手艺，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3: 喂，你好，
4: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3: 那再增加10个人。
4: 好，车辆啊，3辆有点少，8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旺，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3: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4: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十几支表演队伍，把防匪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

0: 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1: 这里的农民挥得起锄头，也拿得了画笔。
2: 种地呢，我就是锻炼锻炼身体，主要靠画画。
1: 这里的擂台不比武艺，比画技。
3: 人画得比他快，想怎么画就怎么画。
1: 一支小小画笔，画出大产业，画出乡村振兴新图景。
4: 做成爆款销售额700多万元。
5: 哇，涨了20多倍。
1: 敬请关注记住乡愁，种文化，画未来。

0: 进入腊月，农历新年的脚步近了。这些山区里的渔东村，家家户户为过大年忙碌了起来。一大早，郑卫良就来到了自家的小菜园，打算收些萝卜回去做腌菜。菜园不大，种植着六七种蔬菜，这里的产出足够一家人的日常需求。就是这么一位看似普普通通的农民，却还有另一个身份。
1: 这是我的画室。哇，
2: 这都是您画的？
1: 就是我这一幅呢，我们刚刚画起来了。
2: 哇，这得花不少的时间和精力吧？
1: 那个这一幅拿了半个月左右。
2: 我真的很难想象您还有自己的这个画室。嗯，而且画得那么的精彩。这是在舞龙哈。
1: 舞龙是我村子里面是一种文化活动，
2: 就逢年过节的时候是吧？
1: 对。
2: 很喜庆哈。那个是感觉是在看电影。
1: 我们农村里面是以前是露天那个电影，
2: 科普
1: 下乡。当时我们神就飞拳上天了嘛。这个是橘子。
2: 这都是咱们自己身边的这个生活。
1: 对对对。
0: 放下锄头，拿起了笔头，渔东村的农民把蒸蒸日上的好生活都用画笔记录了下来。江南民居的气韵，这些山水的灵秀，柔合成渔东村清雅俊秀的乡村风貌。行走期间，处处皆景。在这里，绘画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如今，800多人的村子里，农民画画师超过了300人，其中有10人加入了中国美术家协会或浙江省美术家协会。渔东村也成为远近闻名的艺术村。
2: 走进渔东村，就像走进了一幅画卷，环绕的青山，古朴的小巷。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这一面面村居的白墙上绘制着大幅的五彩壁画。在渔东人眼中啊，处处都是画板，他们一手种着庄稼，一手种着文化，用一支支画笔改变着

0: 生活和精神风貌，也描画出了一个独具魅力的现代山村。
1: 这一天，于同村村民们聚在祠堂里，商量着做板凳笼的事儿。元宵节舞板凳笼是当地流传已久的传统年俗。

0: 我在炸龙灯。
1: 哦，看得出来了，这个是龙头，是不是？
0: 哎，嘴巴这里
1: 啊，
0: 在这里拿包盖。龙灯，我厂里面有八百来年的这个历史了。我爸爸吧，他也是炸龙灯的。
2: 于统善是家里的第四代篾匠，十三四岁就跟着父亲学艺。在他的记忆里，小时候的家乡很穷。于东村位于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沟溪乡，距离衢州市区18公里。这里山多地少，300多户人家只有600亩耕地，又都是山间的沙土地，粮食产量不高。很多村民从小就跟着父辈学手艺。村里不仅有篾匠，还有木匠、瓦匠。
0: 我们村里面田地小吧，就不够吃，只要出去赚钱的嘛。大家要动脑筋吃吃这个心。
2: 浙西山区盛产竹子，人们生活用的蒸笼、米筛，劳作用的鸡笼、鱼兜，都靠篾匠用竹子制作。篾匠手艺是个精细活，于统善至今都记得，一张凉席，父亲能编一个多月。为的就是让人用起来更加平整舒适。跟着父亲学艺时，他和师兄弟制作一个普通的箩筐，也需要经过严苛的检验。
0: 编好以后，再还要弄水放在里面，倒在里面。谁累干，累是要累的了，谁累得快，谁累得慢。还要比赛一下，
1: 就是检验你这个竹筐编得好不好，看你编得紧不紧致，
0: 对，
1: 严不严丝合缝。
0: 就是你做得快一个，第二个还要做好。
2: 匠人之气是手上的万里挑一，毫厘间的精益求精。竹编手艺看上去简单，做好却不容易。在老于看来，最难的不是编织，而是爆篾。要把坚硬的竹子爆成一条条粗细均匀的篾条，于统善苦练了不知道多少遍、多少年。如今他爆出的篾条能够像头发丝一样细，有了这样的材料，篾匠就能像作画一样，看到什么就能编出什么。回想几十年前，在物质不充裕的年代，于东村的人们用匠心和巧手打造出生活所需。正如老话所说，家财万贯不如一技傍身。靠着不断精进的手艺，村民们逐渐摆脱了困苦的生活。村民郑根良原本跟着父亲学木匠活。20世纪70年代，县文化馆在村里举办了绘画培训，为了精进手工技艺，郑根良也去上了课。没想到这一上就上出了名堂，成为于东村第一批画匠。郑根良还记得有一次，他在村里画了一幅24孝的墙画。
3: 我画了那个百里伏笔图，教室下面有8个村民。
1: 嗯，
3: 他跟我说：“耶，你画得这么好的哈。”只是一个老太婆82岁了，
1: 嗯，
3: 她当时就哭哭起来，大概眼泪花了花了流下来了。是因为是以前农村的生活不太好的，这个老太婆那以前根本算不是学的哈，问不到字的，你这个字写的再大吧，她也看不懂，但是看画她看得懂了。
2: 这件事让郑根良至今难忘，他没想到一幅墙画竟能产生这么大的情感共鸣。从那以后，郑根良画画着了迷。在他的带动下，于东村拿起画笔的人多了，绘画也成为了村民们务农之余的一种休闲方式。每年11月到来年1月是柑橘大量上市的季节，蓝根良种的几十棵橘子树收获了几千斤橘子。
1: 蓝大哥，您好。
4: 哎，你好。
2: 衢州是中国柑橘的主产区之一。20世纪90年代，为了改善生活，不少村民开始改种经济价值更高的橘树。 头几年

0: 收入很不错，蓝根良也有了积蓄，他又借来6万元建起了这座三层小楼。可没等房子建好，一场突如其来的霜冻冻死了树上的橘子，也冻凉了蓝根良的心。
1: 我房子造起来，刚好那个那里的修的很好的，就是很好，价钱也卖得很好。放到快过年的时候，过冬的时候呢，就是一冻就冻死了。刚好呢，第二年清明的前段时间，又是很冻很冻。
0: 受灾的不止蓝根良家，连续两场冻灾让榆东村的橘树几乎全部冻死。橘树从栽下去到挂果需要3年时间，即便是补栽，未来3年也没有收入，村民们又过起了紧日子。刚刚好起来的生活跌入了谷底，盖新房借的外债还不上，一家人的生活也没了着落，蓝根良心灰意冷，没了心气儿。
1: 那什么，就是我们搞点房子之外，你像还给人家钱是不可能的。有的以前我跟我叫我还的，我就给你钱，我现在没有钱了，你最好不要问我，我有钱的时候我会还给你的。
0: 那时的蓝根良无力偿还外债，只能东躲西藏。2003年，在乡里做会计的郑李明听说蓝根良欠债不还，就到他的家中了解情况。
2: 到他家里一看，他家里确实很穷，那个家里面窗户也没有，门板也没有，确实很困难的。那么我一看他家里呢，也挂了很多的画，这我一看，我问支部书记，我这个画是他画的吗？是的，是的。那个他到哪里去了？看见我们干部有点害怕，他躲到我隔壁去了。
0: 经过一番了解，郑李明才知道蓝根良爱画画，白天拿锄头去地里干活，晚上就趴在床头学画画。这让同样喜欢画画的郑李明心里一动，有了想法。榆东村很多人都会画画，何不组织一个农民画协会，既能相互交流学习，又能拓宽村民的增收渠道，解决眼下大家没有收入的难题。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2003年，榆东农民画协会成立了。虽然当时只有7、8个会员，但协会办的还是有模有样。蓝根良也在郑立明的邀请下加入了协会，因为画工不错，常常受到称赞。在大家的帮助和鼓励下，蓝根良又重新建立起了对生活的信心，橘园一点点恢复了生机，绘画的技艺也在相互交流中不断提升。当丰收时节来临，欠下的外债终于还清，蓝根良迎来了新的生活。每隔一段时间，大家都会约着去老支书家里聚聚。榆东农民画协会刚成立时，由于缺少资金，是老支书把自家的2间房腾出来给大家当画室。那个时候尽管条件简陋，但大伙的热情很高，村民们也时常过来看看，小院内外常常挤得满满当当。后来就连在附近写生的中国美术学院师生也听说了这群山村里的农民画画师，专门来找他们交流。
3: 2个大包圈再到这里来交流的时候，人都站不下去，要在这个乡村派小院派擂台赛，再把这边大学生在这里创作，这边把农民在这里创作，再把创作了一个上午，我那个摆都没地方摆那个画。
4: 那当时谁更胜一筹呢？
3: 我们画得比他快，他干得很惊讶，因为我们没有什么职业的，没有中景、远景、技法，就想什么画就怎么画，这个现场发挥呢，这个比较发挥的比较好了，所以对我们评价很高的。
0: 一场擂台打响了榆东农民画的名气，协会会员也迅速扩展到100多人。在乡政府的支持下，协会从小院搬到了明亮宽敞的文化创作中心，村民们终于有了自

0: 自己的专业画桌、专业画具。条件好起来，最高兴的要数于统德，他是村里的第一批画匠，可中间有四五年时间，他连画笔都没有碰过。那时候，村里能靠画画挣钱的人不多，没有收入，老两口没少拌嘴。
1: 他意思就是画画也毕不了钱。
2: 那个时候画画我怕饿死哎，他画画我到外面更活。
0: 后来于统德加入了协会，又拿起了心爱的画笔。2005年第一次参加衢州市美术展，他就获得了二等奖。
1: 全省民选我得了个二等奖，得了800块钱，那时候800块是蛮能面来说是个大钱呢。
0: 村民们谁也没有想到，过去只被当作爱好的画画还能产生收入。于统德的老伴儿也转变了态度。
2: 看着钱在高兴的，这要叫他画哎。
1: 这他就给我买一块板，
2: 这放在这
1: 里，还木工板呢，很大的呢。在那时候就是没有凳子，就拿纸箱当凳子，木工板当画板，就是那个时候开始的了。
0: 在画艺的不断精进中，于东村的农民画家走出了山乡。人们从市里比到省里，又从省里比到了全国。天地越来越宽，口袋也越来越鼓。那时正值浙江省千万工程推进阶段，各乡各村都开展了美丽乡村建设，身边近在咫尺的画家成了大家竞相邀约的对象。于东村的许多农民画画师每年仅靠画墙画就有近10万元的收入。村民毛老虎画这样一幅墙画需要20天，每天有600元收入。这样的收入是毛老虎之前想都不敢想的。毛老虎名字叫老虎，也喜欢画老虎。早些年他每天都花很多时间练习，可总是对画作不太满意。有一次市里来的老师在授课时一下子就点出了他的问题。
3: 我最早也是写实的，他说你这样不行，就是我们中国画呢也不能太写实的，他说做人呢要老实，画画要夸张。
4: 他的意思是不是让你们要形成一个自己的风格？
3: 对，有艺术嘛。你要是画的再像，你没有照片像。所以呢你把这特征把它表现出来。
0: 不仅是毛老虎，那时于东村的许多画师走的都是野路子，缺乏基本的绘画专业知识，大多都是凭着自己的喜好想法天马行空的画。虽说艺术重视想象，可艺术也来源于生活。
3: 你没看见过的东西你去画呢，不管你怎么画都不可能画到极致的。所以老虎我没看见过，你怎么去画，怎么去表现。
0: 老师的一番话让村民们重新观察起身边的世界。这里有起伏的山丘，连绵的稻田，有金晃晃的打谷场，也有鸡鸣犬吠的一个个清晨。当换上艺术的眼睛重新打量这片土地，仿佛一切都不同了。毛老虎也被院子里昂首阔步的公鸡吸引了目光。
3: 鸡有五的嘛，头戴冠是王，左撇甲就是五，有时几乎是为翼，它有东西其他要叫的，过来吃，过来吃，哎，它叫它自己不吃的，就公鸡真的，真的这样的，它会不会自己吃的？它一定要叫的，过来吃，就这个意思哎。
4: 您对这个公鸡非常的了解哈？
3: 当然了，
0: 有了深入的观察理解，毛老虎创作的公鸡威风凛凛，有勇有义。2010年。毛老虎的大吉图参加了全国农民绘画展，一举获得了优秀奖。一唱雄鸡天下白，毛老虎的大公鸡为于东画师打开了思路。街上了地气的农民画

0: 乡村的生活、劳动的场景都画了进去，描绘村庄新貌的生态新村，表现老屋中堂的岁月如歌，展现节气风俗的雨水，先后获得全国大奖。有了名气，成了专业画家，渝东农民画的价格也一路上涨，少则千八百，多则上万元。
1: 从庄稼汉到匠人再到画师，渝东人的身份在变，但他们喜欢钻研的精神却从未改变。他们白天拿锄头，晚上拿笔头，卧室当画室，门板当画板，笔下的线条越来越精细，色彩越来越丰富，心里的天地啊也越来越宽广。他们画出了四季的耕耘，画出了生活的甜美，也画出了自己的心声，创造出了渝东农民画独有的风格。
0: 农民画火了，想到渝东村看农民画的人也越来越多，乡村旅游开始红火起来。
2: 办好了以后呢，拿出来用。
0: 村子建起了乡村美术馆、竹编艺术馆、农耕文化园，许多年轻人回到家乡，开启各色小店。和别的乡村主打土特产售卖不同，这里的店铺卖的都是文化创意。货架上摆放的米酒都是空白标签，画师可以按照游客要求现场绘制专属的图案。
1: 他们说可以在这个酒瓶上面按照我自己的想法来画画哈。
3: 嗯，是的。
1: 那我想画一朵荷花。
3: 嗯，可以啊。这个酒画上我们的农民画，它就不一样了，它就是独一无二的。
1: 那这个酒的价值也不一样了。
0: 小店里还出售印有农民画的丝巾、手机壳、茶具等众多的文创产品。在渝东村，所有售卖的文创产品都由村集体统一设计制作，村民以画作参股，每卖出一件都能有一份收入。
4: 这里呢，都是我们这个农民画的这个开发出来的这些丝巾，也是我们的文创产品之一。肩膀上一搭，就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了。
5: 这是一条羊毛围巾。我们现在
0: 于小琴是渝东村的乡村职业经理人。当他2015年回到村里时，渝东农民画虽然已经名声在外，但真正能够卖出高价的画作并不多。如何用农民画带动整个村庄的发展呢？人们开动起脑筋，于小琴和村民们首先想到了农民画衍生出的文创产品，他们前往附近的义乌小商品市场寻求合作。
4: 第一笔我记得是做什么，做那个就是钥匙扣啊，这些啊，就是买的人虽然有，但是他这个就是收益不是很好啊，然后你还有损耗啊这些啊。
0: 文创产品可以做，但是利润不高，于小琴只能继续想办法。有一次路过面条作坊时，他来了灵感。陈家盛家的面条作坊开了几十年，出产的阳光面很受乡亲们认可，但一直苦于走不出山村。陈家盛也曾经试着把自家面条带到城市里售卖，可连摆上柜台的机会都没有。
6: 没有位置，然后弄点草绳一捆嘛，也是这种很土很老土的包装，人家老板一般都不会接受我们的产品。
0: 陈家盛的烦恼，于小琴有了解决的办法。
4: 加工面条的这个场景不是很漂亮吗？
3: 嗯，
4: 我说你们能不能把它画下来，是不可以把它做成面条的这种外包装上面。
0: 有了让人眼前一亮的新包装，浙西山村里的阳光面真的卖到了大城市，售价从原来的3块多涨到了10多块钱。
4: 所以现在成了一个爆款产品了。
3: 哇，
4: 以前他一年的这个销售额也就30来万元，
3: 嗯，
4: 他去年呢已经达到700多万元。
3: 哇，涨了20多倍。
4: 对，
6: 我们一年才几十万，现在能做到好几百。其实我们的今后的目标还想再进步，做到几千万。

0: 换上新包装的不仅是面条，还有渝东村出产的橘子。
1: 以前我们的橘子是价格如果拿出去卖的话也就几毛钱到一块多钱，那现在我们这个外包装设计出来以后呢，我们把这个包装做成礼盒，那卖出去它一斤有达到5块8块，最高的时候达到20块钱一斤。
0: 农产品穿上了新衣，卖出了好价钱，来源于生活的农民画又回到了生活中，带火了农产品的销售。2020年，一座面积4200多平方米的中国乡村美术馆在渝东村落成。美术馆不仅成为渝东农民画集中展示的平台，也以每幅3000元的价格收藏大家的画作，建立起农民画资源库。村里办的公司则利用这些资源研发文创产品，开辟出农民画线上交易平台，和企业进行商业合作，打造品牌标识。产生的利润以分红的形式与村民共享。2023年，渝东村农民画和文创产品的产值超过3000万元，村民人均年收入超过4.5万元。
1: 大家手上先拿到的这个 pad 呢，先打开，先建立一个文件。想改要改的话，而且它可以对很多步的，即使你画了。
0: 这一天，在美术馆的多媒体室，大家正在数字绘画师的指导下学习用平板电脑作画。这是渝东村正在探索的新方向，他们把农民画推上数字平台。现实中，画作只能一幅一幅地卖，而在网络上，一幅作品却可以变成3000幅数字藏品。目前，渝东村农民画数字藏品拍卖价格最高的一幅拍出了4.6万元。今天的渝东村实现了从卖画到卖风景，从卖文创到卖版权的产业升级，走出了自己的振兴之路。一幅幅五彩斑斓的农民画，画出浙西山村底蕴绵长的昨天，画出致富路上兴旺红火的今天，也画出人们心中展翼飞翔的明天。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大河奔涌千年，文脉生生不息。走入千年古建园林，于飞檐斗拱间萃取尘封千年的历史余温。
2: 华亭园把从北魏以来到唐宋元历代的宫殿齐聚一园，让诗词走出了书本，让我们看得见摸得着。
1: 览衣冠形制，窥见千年流转的服饰美学。
3: 真的是每个朝代都有它的不同的美和它不同的服装哲学、服装文化。做中国人，穿中国服，是中国礼。
1: 尝人间百味，触摸烟火三餐的民俗底蕴。
4: 黄河文化源远流长，它流淌的每一处

0: 物都是有温度的，这就是黄河文化和黄河美食给我们的给养。
1: 举杯泰山，祝您平安。
2: 诵千古诗文，追随文人墨客的山河胸襟。
3: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4: 从传统的文字中，让我们看到了中华之文脉，天地之精华。
2: 听乐舞回响，捕捉大河滋养的风雅韵律。
5: 对，左手盖右手，然后双环手，
6: 呛呛呛，哎。
2: 以园林为目，古建为美。泰山酒业黄河文化大会华林寻宝记，踏步寻脉，向荒而行，全新文化之旅，静待启程。
7: 本节目由战略共创合作伙伴欧乐堡华林园风景区特别支持。本节目由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如风泰山酒独家冠名播出。
8: 兄弟，回头见。
9: 兄弟，都见了。
10: 上！

0: 这是我的任务，无论死多少人，我们都会完成任务。今天，我就在这里，大壕的阎王门前，最后一仗，想把红军的战士，那就是延安。
1: 最后的生命，撤！这是最后的斗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1: 请您记住。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观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周六，农历9月初一。清晨6:56，我们在山东广电融媒体工作平台街景演播室里向您问好。本栏目由齐鲁制药集团特约支持。首先来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主要内容。今天的节目您将看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印发，意见围绕5方面创新，提出19项重点举措，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确立了统一的思想和行动标尺。以6533工程为核心抓手，锚定6项主要指标，山东出台体育强省15-5规划。5岁男童发高烧混用药物致肝功能受损，

0: 早安服务台今天关注换季阶段用药安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放缓至2.6%。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晴到少云，南风短时北风，半岛地区3到4级，其他地区2到3级。夜间最低气温，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13度左右，其他地区15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北部、淄博北部和鲁西北地区28度左右，沿海地区24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下面来看具体的天气预报。济南晴，16到29摄氏度；德州晴，12到29度；聊城多云，16到29度；泰安晴，14到26度；菏泽晴，17到30度；枣庄多云转晴，15到26度。济宁晴，12到27度。五连元江提醒您，临沂多云转晴，14到26度；日照多云转晴，16到24度；青岛晴，17到23度；烟台多云，13到24度；威海多云，15到23度。潍坊多云转晴，13到27度；淄博晴，13到29度；滨州晴，12到28度；东营晴，15到27度；济南晴，16到29摄氏度。
1: 登高望远，领略一览众山小的雄伟。凭栏观泉，感悟水涌若轮的壮丽；不遗节义，体验非遗传承的魅力；信坛福柏，感受传统文化的脉搏；商埠寻味，聆听千年历史的低语。旅行不只是脚步的丈量，更是心灵的抵达。最美的风景就在你的举手。

0: 来看今天的详细内容。昨天，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意见围绕五方面创新，提出19项重点举措，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确立了统一的思想和行动标尺。意见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五方面提出19项重点举措，系统阐释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指导思想、方法路径和工作要求。意见提出，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这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4条原则，确保新质生产力发展不走偏、不冒进、不泡沫化。
1: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创新是动力，改革是保障，因地制宜是方法，先立后破是节奏。这4点原则呢，是环环相扣、有机统一的，体现了系统观念和实事求是的方法论。这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了科学指引。
0: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

0: 力的核心要素，意见在大力推进科技创新方面部署了5项重大任务。按照科技创新干什么、谁来干、干成什么样的逻辑，意见提出5项重大任务，具体包括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专家表示，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支撑。
1: 一方面让企业更多出题、多牵头，健全企业参与科技创新决策、政策制定和项目谋划的这些工作机制，支持企业更多承担国家的科技攻关任务；另一方面呢，让企业敢投入、有成效，建立企业研发准备金制度，提高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产出一批标志性、引领性的创新成果。这些方面协同发力，将为15时期发展以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的新质生产力提供有力支撑。
0: 此外，意见还提出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
2: 意见强调，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意在畅通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互促、协同发展的渠道，加快科技成果的转化应用，使科技创新更好赋能产业创新，产业创新更好激发科技创新，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强大创新动能。
0: 本次意见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部分突出强调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背后有哪些考量呢？意见提出，要因地制宜、分业施策，布局国家人工智能行业应用中试基地和高价值应用场景，大力推动人工智能在各行业应用。专家表示，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要助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
3: 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简单放弃传统产业，而是用智能技术赋能存量实体经济，让老产业焕发新活力。国家人工智能行业应用中试基地将有效破解 AI 技术落地难、落地贵的问题，把实验室技术放到真实工业场景中打磨成熟，大幅降低企业的试错成本，也会加速技术在传统产业中的规模化应用，推动传统产业转型进入新阶段。
0: 财政部昨天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中国财政政策执行情况报告显示，下一步财政部将有力有效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报告称，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坚韧前行、稳中有进，为财政平稳运行奠定基础。各级财政部门加强财政资源统筹，支出总体保持靠前发力，重点领域得到较好保障。围绕持续释放内需潜力，支持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强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等方面，财政政策更加积极、精准发力，并加强与其他政策协同联动。展望后续财政政策，报告称，面对更趋复杂的形势变化和交织叠加的风险挑战，财政部将有力有效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合理加快资金拨付和使用进度，持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保障好重点领域支出，加强资金监管，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和政策实施效果，合理加快政府债券发行使用，更好衔接项目实施和债券发行，支持做实做细重点项目前期谋划，紧抓项目实施，尽快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发行特别国债向8家中央金融企业增资，提升其稳健经营、抵御风险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与此同时，财政部还将重点做好以下方面工作，支持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强重点领域风险防范化解，深化财政管理改革。记者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获悉，财产保险公司保险产品开发管理规定昨天正式对外发布，要求坚守保险本源，强化标准规范，个人类条款应当通俗易懂、清晰明确，保护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合法权益，提升保险产品供给质量。 规定明确，开发保险产品必

0: 需遵循损失补偿、诚实信用等原则，禁止开发不具备豁然性、承保投机风险、单纯以恶意炒作为目的等保险产品。条款表述应当坚持规范化、标准化，对免除或减轻保险人责任的内容，应当使用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方式作出提示，切实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值得关注的是，规定对附加险的开发管理设置专章予以规范，这是由于在实践中，个别公司存在将实质内容较为独立或与主险关联性不强的条款设计为附加险，甚至用附加险来修订主险错误的问题。为此，规定系统性明确附加险定义、开发目的及必要性评估要求，并列示禁止开发的具体情形，防范条款冲突、理赔纠纷或金融合规风险。金融监管总局表示，下一步将根据规定要求，持续强化财险公司产品监管，切实提升财险公司保险产品开发的专业化、规范化水平，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险保障需求。山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对近日印发的《山东省体育强省建设“十五五”规划》进行权威解读。
1: 山东省体育强省建设“十五五”规划是全国首个以体育强省建设命名的省级规划。未来五年，我省将以“六五三三”工程为核心抓手，锚定人均场地面积3.6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占比43%左右，在训青少年运动员达到50,000人左右，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8500亿元等6项主要指标，全面明确体育强省建设方向。
2: 聚焦群众体育、竞技体育、青少年体育、体育产业、体育文化五大重点领域，持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改革优化竞技体育管理体制机制运行，纵深推进足球领域改革发展，夯实法治保障、人才保障、安全保障三大支撑，确保规划目标任务如期完成。
1: 规划瞄准群众健身痛点，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盘活高架桥下、闲置厂房、楼顶、街角空地等城市金角银边，打造一批小而美的嵌入式健身空间，构建城市社区10分钟健身服务圈，让体育发展红利惠及千家万户。
0: 昨晚，第35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第29届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颁奖典礼在烟台举行。山东广播电视台斩获飞天奖大奖1项、提名1项，星光奖大奖1项、提名3项。其中，由山东卫视传媒公司立项出品的《我们的河山》荣获飞天奖优秀电视剧奖，山影集团联合出品的《幸福草》获飞天奖优秀电视剧提名，山东广播电视台参与创作的《国宝时刻》第一季荣获星光奖优秀电视纪录片奖，山东广播电视台创作的电视纪录片《大河之洲》第二季、武梁祠精编版、少儿电视节目《超级语文课》第四季获星光奖提名。
3: 不仅是对我们团队的认可，也是对我们鲁派纪录片的一种认可。我觉得这种鼓励也会带给我们更多的创作的动力。
0: 飞天奖、星光奖是全国电视剧、电视文艺领域的最高政府奖项，这是2项大奖自创办以来首次在山东举办颁奖典礼。本届飞天奖、星光奖评选分别于去年12月和今年1月启动。
4: 在家门口能够见证这样的一个高光时刻，在我们仙境海岸品种烟台迎来这样一个盛会，我个人确实觉得幸运，也会以获奖的作品为一些艺术标杆吧，期待会有新的突破。
0: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60集重大革命题材电视剧《伟大的长征》昨天起在央视1套黄金时段播出。该剧由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山东省广播电视局等联合摄制，山东广播电视台、山东影视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等联合出品，全景展现1934年至1937年中央红军及多路红军历经考验、思想转变和道路选择的壮阔历程，回答了长征何以永远、长征永远在路上的深刻主题。 国庆假期刚过，济南新一轮线上促消费活动接续来袭。济南市商务局发布2026年马跃云端全程购第二期线上促消费活动公告，本期活动资金5000万元，目前已在京东、淘宝与天猫、抖音三大平台陆续上线。

0: 单件商品补贴上限1500元。
1: 与线下消费券不同，本次活动采用支付立减形式，消费者无需提前领券，在活动专区下单支付时，平台自动按规则抵扣补贴，直接享受优惠。补贴基于消费者实际到手商品金额，立减比例为4%至15%，具体比例以各平台活动页面为准。单件商品享受政府补贴，最高优惠金额不超过1500元。活动商品品类不限，由参与活动的线上平台明确具体活动商品范围，但排除黄金、珠宝、贵金属等投资属性商品，以及虚拟货币、数字藏品、虚拟服务等虚拟商品。活动补贴不与国家、省市其他同类消费补贴、国补、省补等叠加享受。活动规则明确，消费立减补贴仅限消费者本人使用，严禁转赠、售卖、套现。每笔订单仅限使用一次补贴，不拆分、不累计。参与活动的订单仅支持全额退款，不支持部分退款。
2: 记者从山东边检总站青岛机场边检站获悉，截至10月8号，青岛机场口岸今年出入境人员总量较去年提前26天达到300万人次，入境外籍人员数量达到50万余人次，同比增长30%。利用免签入境的旅客数量约占入境外籍人员总数的81%。韩国继续位居入境客源国首位，入境人员数量为32.3万余人次。东南亚多国旅客增幅亮眼。马来西亚、泰国入境人员数量分别同比增长191.6%和660.4%。此外，俄罗斯方向人员往来同步活跃。
3: 从客流结构看，内地居民出境旅游、商务出行需求稳定，外籍入境旅客增长显著。韩国仍是第一大客源国，东南亚、日本等方向客流增势突出。我们边检机关一方面规划好警力部署，确保快捷通道和人工查验通道数量充足。另一方面，做好外国人入境卡网上自助填报的外语咨询引导，全力压缩旅客候检时间。
0: 眼下，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处于换季阶段，呼吸道、消化道疾病多发。临床当中，因为不合理用药引发的健康损伤病例有所增多。在济南，一名5岁男童因高烧入院，通过查血报告，医生发现男童肝酶指标明显超出正常范围，肝功能严重受损。经问询，男童肝功能损害竟是由多种药物混用导致的。
4: 家里人给他吃了复方的感冒剂，然后呢又吃了退热药对乙酰氨基酚，那个复方成分里面呢也有对乙酰氨基酚，所以这两个一连用导致了一个非常严重的肝功能损害。
1: 医生表示，儿童服用对乙酰氨基酚必须严格按体重算剂量，单日总剂量不超过每公斤体重60毫克，单次每公斤10到15毫克，24小时内不超过4次，超量服用易导致急性肝损伤甚至肝衰竭。由于病情危重，男童被送到重症监护室，经血液透析等一系列救治措施，病情才得以控制，目前已顺利出院。医生强调，用药务必遵从医嘱，不可自行增减药量，尤其在服用复方制剂时，不宜再服用含有相同有效成分的单方制剂，因病情需要必须连用时，需经专业人员评估后调整剂量。
4: 在用药过程中，凡是用到复方的药物，一定要看到它具体的组方是什么，一定不要再去联合我们组方里面已经有的这个药，避免我们这个单方的成分用药过量了。
1: 此外，有些家长为了顺利给孩子喂药，会选择用果汁、牛奶等饮品送服，但有些药物是不适合用这种方法的。
4: 因为首先是奶的话呢，它里面有钙、有蛋白，那么很多药物再去一起用的时候，它可能会成分有一个吸附，这个成分进入人体之后，所以我们这个血药的这个浓度就达不到我们想要的这个目标值，导致我们最后的疗效也不好。那因为果汁它本身是一个酸性的环境，酸性环境它是会让我们很多药物药效降低的。
0: 其实像这样因盲目用药引发病症的情况并非个例。山东第一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还曾接诊过一位女性患者，她接受心脏瓣膜置换术后长期服用抗凝血药，凝血指标一直稳定，后来却反复出现牙龈出血和周身瘀斑，于是再次就诊。
1: 接诊后，药师逐一核对该患者的用药清单，发现病因是患者擅自增加了其他用药。
5: 我们就发现他在这个半个月之前出现了这种膝关节疼痛的这样一个情况，他就给自己自行服用了这个双氯芬酸钠这个药物。那么这个药物呢，它就是一个非甾体抗炎药，它和我们的华法林一起使用呢，它可能。

0: 能会有增加出血风险，所以我们就对他进行了这个降镇痛药的一个调整。
1: 调整方案后，患者状况逐渐恢复。医生介绍，临床上需长期同时服用多种药物的患者，不建议擅自调整用药。
0: 在服用任何药物、保健品等等的时候，都需要到医院来咨询药师或者是医生，才可以进行添加或者是减少。
1: 日常中，许多慢性病患者需要长期规律用药，那么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用药规范呢？
0: 慢性病用药呢，最怕想当然了，感觉病好了就停药，也是我们最常见的、最危险的一个用药误区。我们之前在门诊上遇到过一个患者，他确诊高血压之后呢，一直在规律服药，血压控制的也是不错的，然后他就觉得我的病好了，就把药给停掉了。结果过了大半个月之后呢，就出现了这种像面部潮红啊、头晕这种症状，然后到医院来紧急救治，才把血压控制住。
1: 医生介绍，慢性病就像沉默的敌人，血压血糖暂时正常，恰恰是因为药物在起作用，没感觉不代表没病，更不代表痊愈。服用降压药的目的不仅仅是降低当前的血压值，更重要的是预防未来可能发生的严重并发症。
0: 我们服用降压药的目的呢，就相当于给这个高速行驶的汽车踩刹车，车速保持平稳。如果擅自停药呢，就相当于在高速上突然松开这个刹车，那我们血压就会有一个报复性的这样一个反弹，然后飙升的比治疗前还要高。
1: 慢性病患者大多需要长期甚至终身用药，医生建议可以使用分隔药盒，按早中晚分装一周药量，设置手机闹钟提醒，将服药与吃饭、刷牙等日常习惯绑定，避免漏服错服。任何用药方案调整必须经医生或药师评估后进行。此外，现在有一些宣称能够替代相关药物治疗慢性病的保健品在电商平台或直播带货中销售，医生强调不可盲目轻信，一定要搞清楚成分，咨询专业药师。
0: 我们不要轻信网上一些所谓纯天然的没有副作用的降糖降压产品，一定要在医生或者是药师的指导下来进行。
1: 此外，针对秋冬季高发的流行性感冒、轮状病毒感染等传染性疾病的用药规范也有一些注意事项。医生介绍，感染轮状病毒的典型表现是先吐后泻，有婴幼儿的家庭要尤其注意。确诊这类疾病后，医生往往会推荐口服补液盐、蒙脱石散等药物，防止脱水，减轻腹泻症状。如果同时合并细菌感染，医生会开抗菌药物，还有可能开益生菌调理肠道环境。医生提示，服用这些药品需要注意服用的时间间隔，否则会影响治疗效果。
2: 因为蒙脱石散它是一种吸附剂，它是吸附肠道内的各种毒素来减缓这个腹泻的症状，那么它同时也会吸附抗菌药物和益生菌，所以要间隔开。那么益生菌呢，它是一个活菌成分，然后和我们的抗菌药物在一起，那么还没有发挥作用就被我们的抗菌药物直接给杀灭了，所以也要再间隔开。抗菌药物和益生菌它们两个一定要间隔开2个小时，蒙脱石散和这两种药物要再间隔开2个小时，这样才可以。
1: 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0月8号发布的监测周报显示，目前南方省份流感病毒检测阳性率略有上升，北方省份流感活动低。医生表示，出现流感症状后，服用奥司他韦等抗病毒药物要注意，一定要吃够疗程，否则症状可能会反复，还可能诱导病毒耐药。
2: 那一定要吃够这个5天的疗程。有很多孩子可能在吃到第2天、第3天的时候，他就已经不发烧了，而且症状都已经好转了。这个时候我们家长就会停药了，但是我们不建议这种做法，因为奥司他韦它是去压制这个病毒数量，没有吃够疗程，这个病毒会快速的再次复制释放出来，然后这个症状就再次出现。但是这种情况下呢，再去吃药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药效就不好了，我们说就产生了耐药。
1: 在第35个世界精神卫生日到来之际，济南西城实验中学开展心灵奇旅主题游园活动，把心理健康教育深度融入五育建设，守护学生心灵成长。本次活动设置了心灵调色盘、心理知识闯关、OH 卡牌揭秘、自由书写展板四大体验区，打破传统心理健康教育的单向宣讲模式。学校把实用心理知识、情绪调节技巧融入趣味游戏，引导同学们在体验中觉察自身情绪变化，认识自我，掌握主动求助的合理方式，逐步培育稳定的积极心理品质。
3: 在参与活动的过程中，我感觉到自己在平时学业上的压力，人际交往上的小秘密，都可以给同学们给其他人倾诉出来，感觉为我的学习生活带来了一个情绪的出口。

0: 口。
1: 据介绍，济南西城实验中学已整合学校、家庭、社会、网络、心理健康五大场域资源，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协同育人体系。目前，学校已为每一位在校学生建立专属个人心理健康档案，一月一主题的积极心育系列活动已实现常态化开展。
2: 家校设网心，全环境立德树人，在心理这个健康教育在其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我们学校把心理健康从这个被动的到积极主动的这么一个发展，也让孩子们能有一个阳光的心态，积极的这种心态去面对高中生活。
1: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2026年9月已正式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预计未来3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专家表示，预计今年秋季我国中东部大部降水偏多，江南大部和西南地区东部局部偏多5到8成，极端降水及山洪、滑坡、泥石流等风险高。内蒙古西南部、西北地区东北部等地降水偏少，超过2到5成，气象干旱和森林草原火险风险较高。预计冬季我国气温总体偏高，寒潮频次略偏多，气温冷暖起伏大，降水总体偏多，需重点防范阶段性强寒潮和南方低温雨雪冰冻影响。预计2027年春夏季，厄尔尼诺将快速衰减至结束，但对我国气候的影响仍然显著。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增多，气温明显偏高，夏季高温热浪强度更强，范围更广。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渐近尾声，却更入佳境。昨天的1/4决赛，刚满24岁的郑钦文直落两盘，总比分2-0战胜6号种子乌克兰名将斯维托利娜，晋级4强。这也是他时隔2年重返中网半决赛，届时将对阵比利时名将梅尔滕斯。张帅则携手捷克选手希尼亚科娃，首度闯入中网女双4强。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9号发布2026年度贸易与发展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增长2.6%，低于2025年2.9%的增速。其中，2026年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速预计由去年的4.7%放缓至4%。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的59%将由亚洲贡献。今年是独联体成立35周年，当地时间9号，独联体成员国领导人齐聚土库曼斯坦港口城市土库曼巴西，出席独联体国家元首峰会。据报道，会议由土库曼斯坦总统比尔德·穆哈梅多夫主持，俄罗斯总统普京、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等人出席。此外，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首次受邀参加独联体扩大会议。据独联体执行委员会通报，各成员国领导人将通过一份评估独联体过去35年成就并展望未来前景的联合声明。相关议题还包括确定独联体主题年、开展安全和人道主义领域合作等。独联体成立于1991年12月，成员国包括俄罗斯、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阿塞拜疆、亚美尼亚等。2014年，因克里米亚危机，乌克兰政府正式启动退出独联体进程，并停止担任轮值主席国。 当地时间9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土库曼斯坦土库曼巴西举行的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上表示，只有在没有压力和威胁的情况下，和平谈判才能取得成功。 佩泽西奇扬表示，只有基于相互尊重和相互承诺，且不带任何压力和威胁，对话才有意义，才有望取得成功。佩泽西奇扬还警告称，针对伊朗的制裁不仅会限制伊朗的经济潜力，还将损害贸易、经济、能源以及地区秩序。据独联体执行委员会官网9号发布的消息，佩泽西奇扬首次受邀出席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他提议建立一个灵活且高效的对话与合作机制，即独联体国家加伊朗，或称独联体加一机制，这将有助于双方在过境运输、能源、科技、环境保护、旅游及文化交流等领域开展合作。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号发表声明，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国际刑事法院同一天表示，不会屈服于美方压力。 声明称，

美国总统特朗普绝不会允许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美国人，美方将切断其运作能力，美国将继续其逐步瓦解国际刑事法院的行动，直到美国人不再受到威胁。美国国务院新闻发言人办公室当天发表声明称，截至目前，美国已对国际刑事法院17名相关人员实施制裁。对此，国际刑事法院9号表示，美方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恐吓

0: 本届骆驼赛跑的闭幕赛吸引了阿联酋以及其他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国的众多骆驼主人、驯养者和爱好者到场，现场竞争激烈。在其中一个组别的公开赛中，一头名为瓦西拉的骆驼以9分7秒64的成绩夺冠，主人获得金剑奖。另一个组别的冠军则是一头名为海夫吉的骆驼，成绩是9分15秒31，主人获得步枪奖。据介绍，骆驼赛跑是阿拉伯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在海湾地区尤为流行。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如风泰山酒，3000座国宝金条小窖，10000年泰山泉水酿造，山高人为峰，如风泰山酒，泰山酒业。
0: 本栏目由兰陵王酒特约支持。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下载闪电新闻客户端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明天再见。

0: 胶出东阿，顾名阿胶。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携手普济堂健康药房，以匠心好胶传递中式滋补的魅力。
1: 关东有一事，新兵好春秋。
2: 一句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3: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4: 有戏，眉清不改人。
5: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6: 坚信我们京剧。
2: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7: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4: 三个三女士，从前都在外面点起一曲。
8: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一天的
2: 美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9: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10: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11: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12: 华旗大家好，
2: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3: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8: 这辈子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7: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2: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起新生。
10: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6: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青莲铸魂，守正立身。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灵，还是拒绝恪守底线？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今天呢，我们还请到了一位特邀嘉宾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他就是阮老师的朋友，医学博士张磊。欢迎张博士的到来。
3: 大家好，我是张磊，很高兴呢在这儿能和大家见面。
1: 欢迎张博士，您能在百忙之中抽空呢来参加我们这个节目，真的是我们所有朋友的荣幸。
3: 哪里哪里，阮老师您过奖了，您的节目我平时也经常看，办得非常好。这次呢您能邀请我来参加，我才是倍感荣幸。
2: 两位老师啊都太谦虚了。其实张博士啊，阮老师您知道吗？
1: 啊，
2: 也是我的好朋友
1: 哦。
2: 因为之前呢那个诺贝尔奖获得者格雷格教授到南京来访谈嘛，
1: 啊，
2: 张博士跟我啊，我们是全程的陪同。
1: 嗯，
2: 这期间呢我也非常有幸跟张博士呢我们有好几次的这个交流哈。
1: 嗯嗯，
2: 张博士的这个博学给我留下了很深很深的印象。
1: 是是，那次诺贝尔奖得主格雷格教授的南京之行啊，真的是让人非常的难忘。这个格雷格教授出席银发经济大会做了非常精彩的发言。那么张博士，您还与格雷格教授进行了直接的用英文的学术交流。
2: 对，
1: 就当时让我见识了什么才叫顶级智慧的思想的这个碰撞。
0: 哎呀，虽然我没亲自参与这场盛会
1: 啊，
0: 但是通过视频和新闻报道啊，详细了解了整个过程，那真是高端大气的顶级盛会啊。张博士的学识啊也让我由衷的佩服。
1: 嗯，那么我们来节目的观众朋友们都很关注营养以及健康方面的一些知识，正好呢今天张博士呢也做客我们的节目，他也是这方面的专家。我相信张博士今天的到来呢会给我们的观众朋友带来更专业更精彩的知识内容，让大家呢有更大的收获。
3: 嗯，我一定尽力。
0: 对了阮老师啊，
1: 哎
0: 我刚才看您高高兴兴的取了一个快递啊，
1: 啊
0: 是一个方形的纸盒啊，
1: 啊
0: 您这是买什么好东西了？
1: 这个呀不是我买的，是咱们的一位粉丝朋友送我的一个小礼物
0: 哦。
1: 哎，很特别，要不我拿出来也给你们都见识见识。
3: 行，好啊好啊。
1: 你们看看，张博士看看，这是粉丝朋友送的，李东看看，
2: 这个是一个很精致的福字啊，
1: 啊
2: 而且这个纹理，这个是啥呀？这个是，
3: 你看我要是没看错
1: 啊，
3: 这个应该是一幅鱼皮画，这个是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嗨，还得是您呢张博士。没错，这个它就是鱼皮画。
0: 哎呀阮老师让我看看
1: 让你看看让你看看
0: 啊，一个大福字
1: 啊，
0: 哟真的是鱼皮画啊。
1: 是啊，
0: 哎呀立冬你记不记得啊我白忙活的那次。
2: 你还好意思说呀，
1: 啊
2: 你看看阮老师这个他才叫真正的鱼皮画，你做的那个是啥呀？你根本就拿不出手。
1: 哎，你们说的是什么意思啊？刚子，刚子，你又干什么了？
2: 哎呀，我给您看看那天的视频，您就全明白了。
1: 好，我们一起看一看。

0: 你在这干啥呢？啊，这啥呀？
1: 不认识啊？
0: 鱼皮？
1: 对呀，鱼皮。前两天我刷那个视频啊，看有人拿这鱼皮做鱼皮画，哎，我就想这个挺特别呀。哎，你说我要是能做一张鱼皮画送给阮老师，那阮老师肯定开心呢。所以我这不就把这材料都整回来了吗？
0: 不是，你等一等。

0: 啊，
1: 你是想拿这东西做鱼皮画？
0: 对呀、啊，
1: 然后送给阮老师，就这点东西啊，你就想做鱼皮画
0: 啊？
1: 哪有那么容易、啊？
0: 哎呀，复杂的做不了，简单的我还不会吗？
1: 你看看，
0: 哎，不过哈，我这看了半天，我还真没想好，你说我到底给他画点啥呢？
1: 我哪知道你要画啥呀？我小时候看我妈在家里边做鞋，做鞋她都得有那个鞋样子。你做这个鱼皮画，你是不是得有个图样啊？你按照这个图样去剪这个鱼皮，你有图样吗？
0: 图样啊！
1: 啊！
0: 哎呀妈，我把这事给忘了。
1: 你看，
0: 我也没有图样啊。
1: 那你自己画一个也行啊。
0: 我画一个？我哪会画呀？
1: 就是，你想做什么样的画，你就画一个什么样的画，你贴上一剪，你都不会画，那你做什么鱼皮画呀？
0: 哎，要不我做一张人脸得了呗？你眼睛鼻子总会剪吧？
1: 做人脸
0: 啊，
1: 我都想象不到那得多难看。
0: 难看，哎，我试试，试试，行不行？
1: 来来来，我看看你做的。
0: 这关键在哪下手呢？
1: 嗯，
0: 搅个圆儿。
1: 哎呀，这个鱼皮挺好的，又得让你弄糟它了。

0: 不是你别捡了，你拿着看一看，你好好看看不行吗？
1: 怎么了？
0: 你看看，你就打算拿着这个送给阮老师？啊？
1: 是有点不太好看哈、啊。那怎么办啊？这是有点幼稚哈、啊。
0: 你看着呢。
1: 算了，我这次准备的不充分。嗯。哎，下次我肯定做更好看的再送给阮老师。
0: 还有下次。哎，我不看了，我不欣赏了、哎。
1: 你不相信我？
0: 哎，再见啊！
1: 我下次肯定做一张好看的。
0: 等你下次再说吧。
1: 我这做的也行啊。
2: 哎，我是明白了，其实刚子，嗯，你把这个鱼皮画你送我也行、嗯，甭管它好看还是不好看，也都是你的一份心意。嗯、我这老太太呢，我也不嫌弃。哎呀
3: ，还是算了吧，阮老师、啊。
2: 怎么了？
3: 您不嫌弃 啊？我自己个儿都嫌弃我自己个儿啊。那我再练练，做得更好看的我再送给你。嗯
4: 嗯，刚子，我跟你说啊，做不好呢也不怪你。因为咱们这个鱼皮画要想做好，那确实是非常不容易的。嗯，我们鱼皮画这个技术呢，现在已经被列入到我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所以这个呢是赫哲族人民创造的智慧结晶。嗯，
0: 赫哲族啊？
4: 对，
0: 我好像以前没听说过这个民族啊。嗯，
2: 没听说过？那我告诉你啊，赫哲族是我们国家东北地区的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是我国唯一一个专门以捕鱼为生的民族，也是全世界唯一一个传承鱼皮文化的民族。
0: 唯一一个？
2: 唯一一个。赫哲族人呐、啊，无论男女老少，那都是捕鱼的好手。他们捕鱼，他们吃鱼，他们还用鱼皮盖房子、造船、做衣服，这在历史上被称为叫鱼皮部落。
1: 啊，鱼皮还能盖房子啊，做衣服？
2: 对呀。那么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赫哲人大都喜欢呢穿用鱼皮做的那个服装。后来呢，李东啊，这个制作工艺也太复杂了啊，关键这个成本又非常高，那么这种传统手艺呢就渐渐失传了，对吧，张博士？
4: 对，还有我们这个鱼皮画也差点就失传了。呵，但是呢幸亏有一批的这个老手艺人努力挽救，我们这个技术呢才得以保留下来。鱼皮画之所以动人，就在于它那种天然的灵性。嗯，它不是流水线，更像是我们人类与自然的这种对话。
0: 是，
4: 而且据我了解呢，一幅精品的鱼皮画要卖到几千块钱。哦，我见过一幅最贵的，卖到了180万。哇，
0: 180万？
4: 对，180万，
0: 这么值钱呢？
4: 没错。
0: 你好好学学吧，没准你那做好了也值钱。
4: 对，
3: 我就是玩玩。不过我真不知道这鱼皮啊能做这么多的东西啊。嗯，除了鱼皮画，我只知道鱼皮能吃，
0: 好吃，
4: 好吃。
3: 之前我在饭店里吃过一道凉拌鱼皮，哎呦，那可太好吃了。嗯，切成那个细条的鱼皮，你用筷子那么一夹，哎呦，玲珑剔透的，弹性十足，那吃到嘴里凉凉的，爽爽脆脆的，真是让人吃的欲罢不能啊。

0: 瞧瞧。
1: 他一说到吃啊，他就没个完了，就
2: 眼睛都放光，
0: 是，
1: 他就不能让他说吃啊，再说他的口水，他就下来了。我跟你说，刚子，这鱼皮当然好吃了，它不光好吃，关键它还营养满满的，
0: 营养满满，
1: 真的哦。我跟你们说啊。鱼皮里边含有丰富的胶原蛋白以及多种微量元素。那提到这个胶原蛋白了，大家也都知道，它能让我们的皮肤变得什么呢？光滑年轻。我现在觉得我还挺光滑的，就充满那个弹性。
0: 弹性。
1: 所以电视机前的我们的女性朋友，咱甭管咱什么年龄，凡是女性朋友，咱都爱美，是不是？咱们都想变得年轻的朋友，我告诉你，鱼皮可真得多吃点儿。
2: 甘老师，您说的太对了，一点都没错。咱们鱼皮里边的这个胶原蛋白呢，它是大分子的胶原蛋白。这个大分子胶原蛋白是天然存在的胶原蛋白形式，分子结构通常是典型的三螺旋结构，相对分子的质量呢是比较大的。它到了我们人体以后，需要我们人体内的消化酶逐步逐步对它进行分解，才能被我们吸收利用。所以说它的吸收率不是很高，但是对于我们消化功能正常的人来说呢，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哦，
0: 那如果要是对于这个消化功能比较弱的朋友来说，这个吸收起来可能就有点困难了哈。嗯，
2: 对。
0: 那刚才张博士您说到了大分子的这个胶原蛋白，那是不是有这个小分子的胶原蛋白？
2: 没错，小分子胶原蛋白呢是通过大分子胶原蛋白进行水解、酶解等等技术处理之后我们得到的。它在进入我们人体以后，不需要经过复杂的消化过程，就直接能够被肠道吸收进入血液循环。我们消化功能不太强的、有点弱的人呢，也能吸收。比如说我们说的鱼皮，如果采用专业的提取水解技术，从鱼皮中也能得到这种小分子的胶原蛋白。哎呀，
3: 看来这鱼皮啊真的是好东西啊。哎，袁老师，这鱼皮富含胶原蛋白呀、应该对骨骼也有好处吧？您之前讲的骨胶原不就是胶原蛋白的一种吗？
1: 刚子说的没错，鱼皮富含胶原蛋白，同时里边含有钙、磷等等一些矿物质，就这些物质可以共同构成我们骨骼当中的有机物质。所以呢，咱们吃点鱼皮呀、有助于延缓骨质疏松的这个问题。我说的对吧，张博士？
2: 对，除了延缓骨质疏松，鱼皮里边这个胶原蛋白呢，还能够调节关节滑膜的免疫反应，对我们轻度的关节炎导致的，你像关节肿胀、沉僵这些症状呢，都有改善作用。另外，鱼皮中还含有欧米伽三这些不饱和脂肪酸，能够调节血脂，保护我们的心血管。那鱼皮中丰富的锌元素还能够促进我们伤口的愈合，所以呢，它就是好处多多的。哎呦，
0: 这个真是太好了。嗯，其实说到这个鱼皮，它富含胶原蛋白。我想起来一种美食。
1: 什么呀？
2: 什么美食？
0: 叫鱼皮冻。
2: 对，
0: 是吧？
1: 我们老家管它叫五冬笋，上海人叫一五冬笋。
0: 就是说那个鱼皮哈、它也能像那个猪皮一样，
2: 对，
0: 熬成那个特别黏的那种状态。
2: 是的。
0: 然后你冷却了，它就变成那个皮冻。
2: 那个冻，皮冻一样那样的东西。
0: 那个皮冻哈、特别好吃。
2: 是。
0: 而且这里边呢，其实主要作用的可能就是您刚才说的那个胶原蛋白。
2: 就是胶原蛋白。
0: 胶原蛋白。
2: 对，哎呀，
1: 立冬，你今儿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张博士坐您旁边，啥都可以问到。
0: 是，
1: 我告诉你，张博士跟你说的那个没错。这个鱼皮冻啊，还真是一种美食。
2: 对，
1: 过去呀、就是条件不好的时候，一般家庭呢很少能吃到鱼。
2: 啊，
1: 只有在什么呢？过年过节的时候，家里呢会烧一次鱼。这个鱼烧完了以后呢，这当天呢是不能把它都吃完的，知道为什么吗？
3: 为什么呀？
1: 因为要取一个好的寓意，年年有余。
3: 怎么回事啊？
1: 这是第一。第二呢，是只要把吃剩的那半拉鱼呢放在比较冷的地方，
2: 对，
1: 比方说户外，那个时候没冰箱，现在有冰箱，往冰箱里一放，好家伙，第二天。它就结出一层好吃的，就是我上海话讲的五冬笋，普通话呢，
2: 哎，
1: 就是鱼皮冻。就这个东西啊，大人小孩全都喜欢。
2: 是，因为我是东北人，我们小时候也吃，
1: 也吃。
2: 你看白天这个吃完了之后，晚上一冻。

0: 这个鱼皮冻就是一个半透明的，然后还有点汤，就变成了那种琥珀色的，吃起来滑滑的。嗯，我们小时候都是抢着吃。嗯，但是呢，我妈妈不让我多吃。
1: 为什么呀？
0: 因为鱼皮冻里面有很多酱油，很多调料比较咸，所以我妈就怕我吃了之后会咳嗽。嗯。
1: 这个张博士讲的这个太咸的东西啊，确实咱们所有的朋友男女老少吧要少吃点儿。那怎么说呢，就这种吃剩的这个鱼它自动凝成的这个冻，确实呢它也不能算是正宗的鱼皮冻。
0: 对，
1: 我跟你们大家说啊，我小的时候啊，我奶奶曾经给我专门熬过一次鱼皮冻。嗯，就这个米多我到现在一直记得，就这个味道我到现在一直都记得。
2: 那你快说说是怎么熬的呀。
1: 我记得那是一年冬天，天很冷，我奶奶一大早出门了，回来的时候手里拎了一堆不起眼的，就是咱们现在说的小毛鱼，给猫吃的，一点点大的那种小鱼。嗯，哎呦，我一看不开心了啊。为什么呀？因为我馋的是大鱼，这小鱼我怎么吃呢？我就撅着个嘴，皱着个眉，满脸的不乐意。我奶奶就当没看见，转身上厨房去了，收拾收拾忙活去了。
0: 那你奶奶那么疼你，居然不哄你，也有点奇怪啊。嗯，
1: 是啊，我也觉得特别奇怪。然后呢，我就跟着上了厨房了。我看看我奶奶今天搞什么名堂。我看见我奶奶先拿了一些猪皮，把那猪皮切成细条，把泡好的黄豆跟那个猪皮呢一块放到锅里，加上水就开始煮。嗯，我估计啊，就我们家那种以前烧煤球那炉，起码煮了一个多小时。然后我奶奶又把那些小鱼啊，弄了一点点的油，那个时候油啊，都得省着点用，
2: 比较金贵啊，
1: 对，金贵。嗯，啊，稍微这么煎了点，然后看看有点黄了，然后加了点调料，把小鱼呢就一锅全倒到了那个煮黄豆猪皮的那个汤里，
3: 直接倒里头了，
1: 倒进去，然后那个炉门关小点啊，就那小火，不是现在煤气啊，我可以关，那个得炉门关小点，小火接着炖，那厨房里啊，热气腾腾，哎，我就闻着那个香气四溢啊！我这回呀，张博士和李东，我告诉你，我
0: 听着都好吃，
1: 忍不住了，
3: 不撅嘴了，
0: 对，
1: 我就伸着个脖子，然后端着一个小碗儿，直接往这个锅边去凑。我想开开锅，这口水啊是直往肚子里咽，
0: 可不。
1: 但是我奶奶一进来，我马上就缩回去了，碗也藏到后边去了。终于等啊等啊，等到我奶奶把这个煮好的美食盛到了一个，那个时候大家应该都知道，当日本子搪瓷盆，
0: 搪瓷盆，我也见过，
1: 搪瓷盆现在不太用了啊。
0: 对，
1: 挺烫的，拿着抹布就端到了这个桌上了。哎呀，然后呢，我说这回应该是让我吃了吧。嗯，顺便拿了个搪瓷盆的盖儿，呀又给盖上了。我就着急了，
2: 这是不让吃啊，
1: 是啊，
2: 这给盖上了。
1: 然后我奶奶就拍拍我的脑袋，小胖啊，不要急，等到明早再吃，就小胖啊，别急，等明天再吃。
4: 哎呀，这小朋友怎么可能不着急呢？
1: 是啊，明天可真的是急死人了。
0: 对，
1: 这个等的那个过程当中，我时不时的我就围着这个盆子转过来，我就转过去，我就围着那个棚子绕一绕，时不时的我就想揭开那个盖儿，我看一看，我情不自禁的咂巴那个嘴，想象着它那个味道，
0: 就是想吃，
1: 就是想吃。然后我奶奶呢，偶尔看到我可怜巴巴的模样，也就是笑笑，然后拍拍我的脑袋，小胖啊，好饭不怕挨，好菜不怕等，就是好饭不怕晚，
0: 好饭不怕等。
1: 好菜不怕等。
0: 奶奶这句话也没毛病啊。
1: 那张博士，那话是没毛病，但我这耳朵好像塞棉花听不进去啊，
0: 就想吃。
1: 我就好不容易就熬到了第二天了，欢天喜地的蹦到我奶奶跟前说，好了吗，能吃了吗？我奶奶笑着 掀开这个盖子，盆里有一层凝脂般的，就上面有一层白的那种浮油。
0: 浮油。
1: 哎，奶奶用锅铲轻轻地把这个浮油铲去了，然后呢，这个时候摆在我面前的是一整块

0: 琥珀一样的透明的胶体，然后我奶奶拿把刀，哎，割出一块，然后呢切成一条一条放在盘子里，跟我说，小胖吃吧，啊，吃吧，这个就叫嗯东西，就是我们现在说的鱼冻。
1: 鱼冻，
0: 我第一次吃，迫不及待的我就尝了一口，哇，入口即化，滑润清凉，满口的鲜香，哎呀，太好吃了！当时我就觉得我奶奶好厉害。后来我20多岁的时候，我也试着用我奶奶的这个方法我去做了，但是我怎么也做不出我奶奶当年做出的那种味道了。
1: 这个我就太懂了。我们童年记忆当中的那种味道啊，就是天时地利人和。
2: 哎，对。
1: 所以你后边再吃呢，就吃不出来那个味儿了。
0: 是。
2: 哎呀，是是是啊。不过我相信阮老师，您现在的厨艺啊，哎呀，想要什么美食，那不是信手拈来啊。阮老师啊，你是不是该给我们露一手啊？
0: 我就知道张博士啊，不管什么时候催菜总有人。
2: 你看
0: 是不是你就在这等着我了，对吧？
1: 都得让你露一手。
0: 对呀、啊、他馋呢、啊、那刚才我今儿就教你做一道美味的凉拌鱼皮。哎呦，
2: 太好了。
0: 好吧，那我现在就操作起来。
1: 好，
0: 做今天的这道凉拌鱼皮需要用到的食材有处理好的鲜鱼皮，还有熟的花生米、洋葱丝、姜丝、蒜末，切成圈的小米辣、小葱段、香菜碎等等适量。然后准备一个小盆子，除了小葱段和香菜外，把其余的配料全部倒进小盆子里，加一勺盐、半勺白糖、一大勺生抽、半勺白醋，然后把鱼皮放进去搅拌一下，再多撒点胡椒粉，把它搅拌均匀，再加入辣椒油、香油、花生米，把它搅拌均匀，最后撒入小葱段和香菜碎，搅拌一下就可以装盘了。那观众朋友们，今天的这道凉拌鱼皮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2: 哇，凉拌鱼皮呀、啊，那肯定相当开胃了。要是再配点小酒，嘿嘿嘿，那就太爽了。
1: 我看这个做法呀、啊、也不难、回头我也买点鱼皮回家，我自己拌上一盘。
0: 这一道菜的特点呢，就是上口以后脆嫩爽口，口感层次丰富。那这道菜呢，我们说啊，除了某些同志认为就是好吃之外，我还得跟观众朋友说一下，它还有美容养颜、强壮骨骼、保护心血管等等方面的作用。所以大家呢，如果买得到鱼皮，在家里可以时不时的做一做，吃一吃。
2: 哎呀，总结起来就是鱼皮 Q 弹好味道，胶原蛋白含量高，强骨养颜不易老。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还有什么饮食健康方面的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来进行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3: 好，星辰大海他说，阮老师，我是一个上班族，之前呢很不爱运动啊，
1: 不运动，
3: 我是一个大胖子。对，后来呢我是终于下定决心了，每天晚饭之后呢我出去跑步，我跑5公里，
1: 那不少啊。
3: 然后几个月下来呢，说我确实瘦了，但是新问题又出现了，我最近呢就感觉这个膝盖哈、是一抽一抽的疼。有时候早上起床发现那个膝盖那位置哈、还有点肿，还疼，说这是不是跑步造成的呀？那应该怎么注意一下呢？这个问题，
0: 立冬，我明白了。这位朋友啊，我听他刚才说的，我分析一下，大概他的膝盖的问题啊，大概率是一种叫运动损伤。
3: 损伤了。
0: 对对对。张博士，您认不认可？
1: 我认可，其实就是这种运动带来的慢性的损伤。
0: 对，
1: 用的太多了。
0: 他又胖，一下子来个5公里的跑。
1: 对，
0: 他之前压根就不动，这5公里下来，这个强度，对他来说是比较

0: 大的
1: 十里地啊，
0: 是啊，
2: 是啊。
0: 那么较高强度的这个运动就容易造成关节之间、膝关节之间啊，这个腿上磨损。其实呢，除了像他这样的一个比较胖的年轻人啊，现在有很多上了岁数的朋友，就像我这样的啊，为了健身，他们也在进行各种各样的运动，每天快步走啊，
1: 是，
0: 什么爬山呐、
2: 啊，对，
0: 游泳啊，跳广场舞啊等等，有的时候有的人在跳舞的过程当中、爬山的过程，一不留神，哎呦，崴着了，又损伤到了关节了。那么对于这类问题，我个人的建议还是应该咱们补充一些骨胶原。可能有人说，为什么呀？骨胶原它作为一个构成我们骨骼关节最最重要的一个基本物质之一，那它的含量占人体软骨的，你可能想不到，你可能想到5%、10%、59%，
1: 这么高，
0: 这么高哦。那么这个占到硬骨的是多少呢？
1: 多少？
0: 80%。
1: 80%。
0: 哦。所以呀、啊，它不仅能够促进我们骨骼的生长，增强我们的骨质，延缓骨质疏松，也能修复润滑我们关节的软骨，还能缓解这位朋友您刚才说到的什么疼痛啊、什么僵硬啊、有点肿啊等等问题。
1: 对。对，
0: 那么还有一句话我要说。这个我在张博士面前说了，就是张博士，特别是有一种是添加了那种非变异性二型胶原蛋白的这种骨胶原，
2: 对，
0: 它是不是就更厉害了？
2: 是，
1: 哎呦，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啊，这是什么物质啊？
0: 你这什么物质？你别对我说呀，张博士说呀，
1: 张博士给我们讲讲。
0: 是，
2: 好，那我就简单说一说。那这种非变性的二型骨胶原蛋白呢，它就属于骨胶原的一种，它的特点就是活性特别强。我打个比方吧，可能不太好理解哈，它就像一位技术精湛的修复工程师，能够直接把我们这个关节受损的地方给它修补好，还能够促进抗炎因子的释放，帮助我们缓解关节的炎症，减轻关节受损一系列的症状。那现在市面上呢是有一些骨胶原的产品的，但是添加了这种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的还是比较少的，因为它这个工艺啊比较复杂。如果这位朋友呢能够找到这个类型的产品，应该是能够帮助他修复这个关节的损伤的。
1: 懂了懂了，谢谢张博士。好，那立冬，咱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朋友的留言。
3: 那咱们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吧。小何他发的。
4: 严老师你好，我跟您说啊，前两天我儿媳妇哈、带着我大孙子从外地呢回来看我，哎呦，我真太高兴了。我大孙子才5个月，长得白白胖胖的，特别招人稀罕，张着小手就让我抱抱。但我那两天呢正好肩周炎犯了，哎呀，这胳膊抬都抬不起来，更别提抱孙子了，真是太遗憾了。我这右肩的那个肩周炎啊，都好多年了，时好时坏的，犯的时候啊就连那个衣服都没法穿，洗脸倒水都只能用左手，太痛苦了。我看你这两天讲到了骨胶原，我觉得真挺好的，您说我吃点儿能不能行呢？
0: 这位朋友啊，我觉得您可以吃一吃骨胶原，因为骨胶原对咱们硬骨软骨各类的损伤它都有很好的修复作用。您的这个它这个肩周炎呢、一个是肩部的关节受损了，第二个呢就是它的关节存在炎症。
2: 对，
0: 那么骨胶原它对它的这两类问题呢都有很好的改善作用。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位朋友，您的这个肩周炎它是属于那种反复发作，那说明什么？说明问题就有点严重。所以呢您可以选择那种多效合一的骨胶原，您试着吃一吃。哎，您吃了以后，我估计您可能会觉得哟，改善得挺快呀。
1: 杨老师啊，多效合一的骨胶原指的是？
0: 就是这个骨胶原产品呢，最好呢就是含有优质的骨胶原蛋白，里边呢又添加了一定的钙，同时呢还应该加入一些能为我们的关节持续提供能量的一些营养素。当然还必须要有抗炎消 炎的这些个成分。
2: 阮老师，要是按您说的啊，这些成分都有了，那就是骨骼支持